0: 鼓励支持，才会当让阮节目愈做愈好，啊，让阮的产品愈做愈好，愈做愈多，啊，受到大家肯定，让大家吃有效，啊，这才是我人生最大的愿望。因为恁拢哪像我的爸爸，哪像我的妈妈，哪像我的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安尼同款，啊，我讲我嘛无爱我的爸我的母啊，去用骗你。
1: 当
0: 然啊，我嘛无爱我的老爸老母，
1: 去买人的物件，
0: 啊，食无效，哦，啊，当然食咱的物件，你也有耐性，啊，有的物件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啊，我甲恁讲有效就有效，加红咧卖物件吼，啊，无效的绝对无出现伫我的面，伫我的节目啊会出现啦吼，像今日这人物件啊，我收到将近30个。啊！诶，人咧等，
1: 啊，
0: 我
1: 当时甲
0: 因答应讲，你只要甲食，
1: 啊，
0: 你绝对唔免去开刀，唔免来刀啊吧。啊，真正如因所愿嘛，如我所愿啊，亲像咱家己中部的天灾节啊，啊，佮有咱这个十指啊，阿秀阿妈妈，吼，啊，这拢原本已经医生拢安排好，啊，要甲换脚头乌。啊，我讲啊，阁有像东石，阮东石啊，地水湖啊，阿好伊啊，吼，即拢因为有诶真侪名，我无法度一直记伫脑海内底，我会员太侪咧。
1: 我讲较实在吼，像我老母啊，伊本上是伊，就是拢爱对一老八甲四老，当年哦，一老八甲四老爱吸烧香，甲对楼顶甲油库甲油甲一老来，伊当伊个关节啊，迄是爱去做玻尿酸诶。伊即马拢无去做啊！
0: 啊，做玻尿，做玻尿酸是安尼吼。啊，3个月半年爱做一
1: 届。是啊，半冬都爱3个月半冬做一届。
0: 啊，做啊到尾啊，你去脚爪变无效
1: 益，
0: 因为到尾啊，玻尿酸无多产生效应，怎好你变你去脚变差？
1: 伊即马拢无咧做啊！
0: 哎呀，
1: 十工都食济，叫啥当咧食？
0: 咱这个物件受到太侪人肯定，但是家宏，你甲想想，咱遮久无卖，将近要几冬的时间啦吼。有当时我咧甲你讲，我若无原料，我真正
1: 无
0: 卖就无卖。伊敢若欠内底一人原料，啊，我无可能偷工减料，啊，减一人原料，就会减成伊啊，互你产生你生软骨啊的效果。啊，我讲咱，阮就无做啊。啊，我讲咱人的脚头乌啦吼，啊，决定咱一个人的寿命。
1: 是啊。
0: 因为人讲活动活动。就亲像小安讲的，咱过去的旧大楼、旧厝啦，吼，
1: 拢用爬楼梯的啦，
0: 拢爬楼梯。
1: 啊，咱新民一定是上楼顶的。
0: 啊，有诶，3栋5栋，毋捌去甲新民讲嘛，烧过香啊。
1: 是啊。
0: 啊，要去开刀，搁会惊。啊，那台湾开刀就对啊啦，吼。啊，高不二三种诶，家宏就是一个开刀的失败者。啊，我两支大骨头去用开一个，啊，全啊行路不良于行。啊，然后尾啊，我是靠啊生物科技，我家己太济物件啊，我有土龙王，有关节液啊，然后我有骨脆布，我有胶原蛋白啊，我有用关节，我有出筋草，吼、哦，正济项物件，包括我的骨肉，我讲啊，我
1: 逐个月
0: 食阿灵芝刺五加，吼、
1: 啊
0: 哦，我骨头酸痛，我逐项食，食到我真我比一般人啊，你走路搁较正常。
1: 该顾拢顾着，
0: 讲、哦、真正诶，啊，物件就是讲每一项诶效应无同款，
1: 啊，
0: 有诶物件啊，你爱真正知影伊诶原理，你才有法度去做出伊真正好诶产品。有诶物件伫咧制作原料诶过程，伊都袂当甲你加烧，有诶厂商根本袂晓做，啊，伊甲你加烧做出来制型，有啊。有
1: 影伊
0: 原，有影伊原本要做进程有难遐物件，
1: 啊，加烧就走无去啊。
0: 但是经过加烧以后了，啊，你得那想咧，你得那想咧食七桃面啊，
1: 是啊，
0: 嘿啊，你是咧食心理安慰的，你毋是咧食有效的。啊，咱的物件拢经过医师啊，经过药剂师，经过博士，经过教授啊，伫咱的实验室经过试验啊，才正式伫药厂啊，伫咱的食品厂。啊，来生产啊，拢是严格的把关吼。啊，我每一个产品拢经过 SGS 检验合格，然后拢经过 COA 啊，所谓 COA 就是上顶级的，即外销顶级的标准啊，我才有贩售吼，甲 即个爸爸妈妈的手头互恁食。啊，我讲我今日啊，即、這个贵宾，因为我拄啊提早做周年庆吼、哦，我的周年庆啊的产品伤济、啊，啊，我一工要卖一支
1: 吼。这个七月份就开跑啊啦。
0: 啊，我无提早，我无法度每一工甲恁做优惠。啊，我的周年庆一定是特别甲恁优惠。啊，咱的物件好用歹用，都唔免阁我介绍啊。我讲嘉宏含万广告，嘉宏敢那靠的是两字信任啊！你予这些爸爸妈妈来甲我支持，啊，恁敢那甲我买，唔是咧甲我买产品，是咧甲我买两字健康啊！这是咱大家互相啦吼。恁甲既然牺牲两点钟的时间啊，来支持我的节目，来听我这种无聊的节目。啊！但是我会当，
1: 袂无聊啊！身体健康上重要，哪会无聊？哦，我一寡尝试够，咱了解身体构造啊。
0: 咱的节目都较单纯，吼、啊哦，较无像人讲啊，分享一大堆啦，吼、哦、啊，上类有诶无诶，无所不至有诶无诶，我较单纯，因为我拢感觉讲，我自要上你遐啊阿里不达诶物件。吼、哦，当顶鞋啊啦、猪啦，有诶无诶，一挂里里酷酷诶，迄有诶送啊厝，敢若棉被着着啊啦吼。啊，我家己诶老爸较早啦吼。啊，我囡仔时代啊，伊着有哪有咧甲电台买啊，敢若棉被送咧几十领诶。
1: 够来玩诶。
0: 感觉会玩，送迄无效嘛。啊，你若买，直接你着家会当食，会当家顾健康诶，优惠互咱诶长辈时代，啊，直接互伊食健康、食平安。予伊食会当啊，袂惊食好会惊啊。本来爱开刀的，甲食好会当唔免开刀。本来已经对人生失去希望，本来已经对人生失去绝望啊。咱予伊食回伊的希望，吼、哦，像我都讲啊，啊，咱的物件太济咧，包括咱买啊，即个生姜菇啊，足济人食歹物啊，
1: 食
0: 感情的，食甲大家拢收缩。
1: 是啊是啊。
0: 吼、哦，敢若学了。
1: 卖讲食歹物啊，伊规身躯咧化验，讲啊小安娜、啊，我对你讲好，我即摆来食迄甘好，我讲，我你讲，伊悲重。哦，因为伊是咧甲咱消炎的物件，你食落身躯内面，不管是歹物啊，逐项拢有效。
0: 啊，我今日我都讲啊吼，敢若学了的就对啊，甲我讨这样物件的啦吼，啊，本来爱开刀的。哦，太济人咧，不止我都讲。
1: 好家伙，唔知你安怎讲。
0: 我那干那
1: 边。一时间无买物件，你看看欠偌久啊？
0: 我那干那边念，可能念一点钟，
1: 念未完啊，
0: 念未完啦吼。
1: 对啊。
0: 啊，像咱啊一个啊林大哥啊林大哥带这个到位呢，林大哥带的新增啊这个啊美秀啊妈妈啊红春啊妈妈。啊，岳峰啊，妈妈，吼、哦，文雄啊，大哥，天星大哥，啊，岳五啊，啊，蒲金啊，这啊，梅花这啊，哦啊，这、
1: 哦、有够多啊，够长诶，这是吼、哦，甲咱讨胶原健康物件，
0: 这
1: 项物件已经讨一单啊，一路路长，因为咱来助理拢有写起，
0: 本来拢要去开刀，
1: 是啊，
0: 啊，因为食咱的物件，真正互伊软骨生出来。啊，本来个四脚椅啊，唔免夹，夹三脚架唔免夹。吼、哦，我讲啊，我干那要念的，我念未完，真正念未完。但是我唯一爱甲恁讲两字抱歉，唔是我无爱卖恁，嘛唔是我无迄、那个啊，讲无通卖，还是讲我卖少。
1: 啊，
0: 因为我物件阁卖有够少的，拢是一般人食得起的。这个物件就对啊啦，全国做我这个制型啊，然后。会当甲你添加甲遮尼原料遮尼够啊，拄啊干那独独加红我都做甲够，啊嘛平平介绍，吼、哦、啊你去开一个桌，我讲啊换一个人工诶，挂大院一礼拜，吼、哦、啊是三工，啊干那换一个人工诶，都拢啊几十万诶，
1: 几多是关起，
0: 啊做一个玻尿酸啊几万
1: 块，
0: 啊今日我咧讲啊，一工互你开十六块，嘿啊，啊我甲爸爸妈妈讲。今日就对啊，你认真甲听啊！我讲脚头乌决定你的寿命长甲短啦吼，这是伊啊专家讲的啊，全省啦吼，全国啊换人工关节的一年当啦吼啊，有三万个以上啊咧排队的唔知几十万，这拢啊卫生福利部统计吼、哦，这我唔是咧甲恁阿伯讲的，干那换人 敢若换脚头有诶啦，啊换脚床头诶，嘛差不多伫三五万诶。
1: 啊，我搁甲咱再把母啊讲吼，换脚头有搁咱诶关节人吼。这不是少，不是老人了，连少年的起码拢嘛是够安尼啊！哦，这年纪越来越轻啊！
0: 一年都干那要开这椎间盘突出的啦，生骨刺的啦。啊，今日你若这类物件，甲长期甲食，你袂生骨刺。
1: 无唔对。
0: 因为咱人有两百零六块骨头，啊，两百块软骨，啊，咱今日软骨组织对咱人体才重要。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个问题，你去想啦吼。啊！你一双衬托会当穿偌久？你衬托是不是哪穿哪行哪磨哪薄？
1: 对啊，
0: 磨到
1: 尾啊！
0: 衬托就薄去啊嘛！啊，你的软骨就是安尼嘛！啊，你无咧个保养，你无咧个顾，啊，就哪磨哪薄，到尾啊，你就生骨刺，到尾啊，你就椎间盘突出，到尾啊，你骨甲骨就烧磨。
1: 像咱的车的挡皮啊，嘛同款啦。我到尾啊，你嘛是爱去换迄个挡皮啊。
0: 我曾经捌看到爸爸妈妈吼，干那要爬一杆楼梯，啊，滴一滴目屎。
1: 莫讲别人，咱家己嘛同款啦。
0: 讲真正，啊，这个咱食愈济岁，啊，软骨组织你愈爱较
1: 重。重要诶，
0: 因为你伫吸收啦吼，啊，甲你所有你食入去物件，要换做去甲你生骨长、透骨长，啊，要生软骨，啊，年纪愈大。会愈困难，
1: 对啊、
0: 但是
1: 伫
0: 咱的物件啊，咱有带咯，哦，为一个带二个啦，
1: 是啊、
0: 哦，啊，全国一个男二个嘛，干那咱有，啊，咱今日邀请非常专业的恁听说的，吼、哦，啊，这国家考试
1: 合格哦、啊，
0: 证明的啦，
1: 吼，凊彩讲讲的哦，
0: 国家甲你挂保证的，啊，咱来听一首歌，再等下节目的现场啦，吼、
1: 哦，来一首歌曲叫做《一夜情》，是咱孙妹妈妈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啦，吼。

0: 一首歌曲叫做《一夜情》啦，哈。
1: 啊，一夜情吼，啊，买去上着卡头屋，因为爱青光啦吼。小安，你爱，小安，你爱检查看卖啊嘞，你爱，因为你有一夜情
0: 的，我上早你爱讲我，
1: 你有一夜情的经验，啊，迄青光，
0: 我都无相信你无。
1: 啊，迄我无，我真卡朴实的农村子弟，我无咧变变的有诶无诶啦吼。啊，讲着卡头屋，啊，我就想着我这个产品吼。啊，我讲我开始受到这亲情啊的注重，就是我拢报好药啊，尤其小安六个阿哥啊五个吼，啊，大家最正较早趁这个接接吹啦，
0: 是啦，哦，啊、最近找我找我有够接的。
1: 啊，注重做节目吼，用每逐礼拜拢会接到因这阿哥，
0: 我六个阿哥，
1: 其中一个人的
0: 电话，五个拢是咧做事的，
1: 啊，大家拢会接咱的产品。欸啊，我细汉衣裳啊，少年咧做土水，尾啊咧做造车。
0: 嗯。
1: 啊，倒脚吼啊，原本这个脚头乌，因为原本做土水拢爱打砖啊啦吼。少年的时阵七十几岁啊，啊尾啊来造车咧退休啊，打造车拢爱打窟拉机嘛吼。啊，倒脚啊，原本要去开刀啊，迄个时阵伊磨啊，伊的骨磨啦吼。也阁有小夸，啊！我著赶紧找咱这个今日来的来宾，因迄阵啊都啊专攻吼，啊，开发一支产品出来就对啊啦吼，啊，伊讲这真正拢销售美国啊，一个博士专门所有啊指定生软骨的，因为伊内底有一种成分，爱讲英语我袂晓讲啦吼，啊，等下咱再来甲请教，啊，结果食食咧无开刀，啊，你甲想？原本你要去开刀的，咱予伊一下，差不多伊三个月了，医生甲讲，哎呀，你这拢生出来啊，本来拢安排时间好啊，啊，然后生出来了，无去开刀，啊，亲像这个物件，咱李主席嘛，常常敲电话来咧娱乐，啊，讲咱的这个物件确实有够赞，吼、哦，这拢我捌家己亲身知影啊，因娱乐的过程甲效果。啊，医生就开始甲咱重视啊，因为伊知影伊若辛苦病痛，伊靠伊个后生早囝无一定会挖课日，但是家宏是恁个挖课，家宏是恁个靠山，因为是安怎讲啊？我是恁个后生，我是恁个早囝啊！我连续即礼拜啊，斗听电话接到足济人拢甲我讲哦，家宏你咧卖物件，确实比别个人电台咧卖较俗，啊，佫较有效。啊，这我都讲啊吼，物件唔是俗代表一切，爱有效，
0: 啊有效果啦，啊无食几堆拢无反应诶，迄嘛无效啊。
1: 啊，那有效个俗，安尼、啊、就代表
0: 旺角啦。像我常常接到电话讲，迄爸母话讲，哎呦家诶、欸、小安呐、啊、家宏啊，啊迄物件食了呐，我规身躯拢酸起来。我讲我物件当然买好，你食有酸起来，为虾米？因为伊咧甲你串筋络啊，伊咧甲你修补啊。
1: 有诶某种方面，伊咧甲你串筋串骨。你就会产生啊，你的骨头愈来愈酸愈痛，啊，你就爱去忍受迄个过程，
0: 是啊，是啊。
1: 哦啊，迄、那个过程啊，你爱动哦过，吼、哦、啊动哦过就你的，
0: 嗯，
1: 吼、哦，像迄我拢讲迄个
0: 爸爸，我拢讲爱啉奶。
1: 嘿，那像迄我拢讲吼，妈妈你还佫包红包，佫兼请我食饭。
0: 是啊，我拢叫伊唱，你就爱啉奶条呢。
1: 哎呀、啊，因为这事实，就是真正互你食有效果的。啊，今日咱这个产品。啊，未输八国联军的啦吼！伫这个瘟疫的疫情，爸爸妈妈，我阁再次甲恁提醒下，未当松懈，未当甲停息，啊，嘴暗爱暗，酒精爱用，
0: 啊，
1: 后一波八月份就对啊啦。
0: 愈老愈严重哦。
1: 啊，如果 B A 五去爆发出来，啊，恁真正会感觉阁比这届阁较恐怖。
0: 难讲你钓一届都未阁钓哦，我话你讲你钓一届嘛阁钓第二届哦吼，所以咱才慢慢松懈啦。
1: 啊，行啦，今日我来讲咱这哪像这个产品哪像八国联军。咱等下就和咱的贵宾来介绍，
0: 专业的啦，
1: 伊太济国的专利，
0: 是啊，
1: 啊，拢甲揽做伙，吼、哦，啊，经过真正上高级啊药厂顶级的产品，啊，今日特别再次搁呈现伫咱的节目，啊，即个伫只互我甲恁会一下，实际像他拄爱添在只个阿秀啊啦，吼、哦，阿秀啊妈妈啊阿好姨啊，太济人我念袂完啦吼，因为我敢若知影。食这个产品啊，我上至少啦， 300个人无去开刀，本来拢已经爱去换人工关节。我知影的，啊，我敢安尼大声讲，因为我有50000+个会员嘛，吼，上少300个人本来爱换人工关节，互恁去减爱刀啊吧，啊，搁生出来则是咱家己的，你会当冻到90岁，冻到100岁，冻到120岁无问题。啊，今日咱来邀请咱经过国家考试。啊，有营养师的执照，啊，然后伊嘛有癌症啦吼，啊，腰椎病、糖尿病，啊，骨科啊复健啦吼，啊，所有的这些复健师啊，医疗有营养啊的证明书，拢经过国家考试的王营养师，啊嘛是药厂的副总啊，来到咱的现场。恁正时呐有咧看电视三日明视吼。啊，几乎你逐工下晡2点啊，都拢会当看到伊逐工伫电视咧介绍产品。啊，今日这个产品特别特殊，啊嘛，互欠真久，啊我嘛特别甲拜托，原料拢找无减一人，因着讲啊，着减遐物件。啊，伫即个外国咧战争，啊，佮加上着即个瘟疫啦吼，武汉的时代无材料摕着即人原料，因着减一人着无爱做，吼啊，即人原料着是英语的，因无爱做着无爱做。因讲我减迄项落，都袂当让得到效果。咱袂迄只是会拍歹咱的信用，啊，这就是我的理念。啊，咱今日隆重来邀请咱营养师来到现场，营养师你好。
2: 哎，嘉宏哥好，小恩姐好，咱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早，大家好。
1: 啊，听到你的声音特别亲切啦，吼、
2: 谢谢。
1: 啊，那像花的。花德在世啦，
0: 哈、啊！啊，你电视嘛是常常听到伊的声、啊，
2: 隔壁的妹妹而已啦。
1: 啊，这是真正正难能可贵的物件。自我就是做节目开始，就有这个产品，卖到到降息。啊，你甲想伫我的产品内当出现2档，代表这个产品一定有效，一定太济人娱乐。
0: 太赞了！
1: 哦，这卖物件足简单的道理嘛，吼！今日你出去咧卖物件。啊，卖任何做一人生意，
0: 物件无销，遐物件你卖袂出去，你
1: 就不可能去补货
0: 啊
1: 嘛，
0: 吼、
1: 啊哦，这是真简单的道理。啊，啥人我会当对第一天的节目开始做，搞进啊两年啊做九年庆啊，还佫遮侪人咧讨、
0: 啊，
1: 啊，即届尤其即届欠特别久哦，啊，这所以讲我讲有当时我咧甲恁讲会欠久，恁有当时恁会唔相信？啊，物件欠就是欠，真正无就无啦吼。啊，是安怎即个物件欠遮久？啊，我要甲营养师请教，就是讲，是安怎即个物件啊，会当互恁家研究？有诶，一型诶，就是咧食皮肤诶嘛吼。啊，二型诶咧食软骨诶、组织诶啦吼。啊，是安怎啊？干那食一型诶，有诶袂当食着皮肤好，有诶干那单食二型诶嘛，食软骨食袂出来。吼，啊，但是一型、二型。佮添加恁内底的物件，等于带药引啦吼，啊，互你会当生骨长、吐骨长，啊，等若要开刀的，啊，骨头咧烧磨的，咧加四脚架坐轮椅的，吼，啊，我就讲啊，袂拗翘的，吼，上今日啦，你都只要袂拗翘的啦，吼，你一定爱听，啊，手举袂悬的，关节的就对啊啦，健身生骨节，健听听骨轮的。今日你甲听这个节目，
0: 你脚一定爱凹翘，因为你爱行路，
1: 你爱爬
0: 楼梯，
1: 你爱凹掉的。啊，建大大一楼的，唔爱去公妈听烧香的，吼、嗯哦，今日一定爱听啦，吼、哦，来，啊啊，
2: 来。啊，这吼，
0: 足叮当的声音啦，
2: 足叮当的吼，其实是足简单的啦吼。咱讲吼，身为人吼，咱做人本底就爱活动啦。
0: 对。
2: 吼，啊，你要安那爱活动，人要活就要动嘛吼、嗯。你有法度叮当，都是有一个关键，都、就是你的关节。好，关节按两 Q， 好，才有法度活动。你敢那骨头用无效嘛？骨头靠骨头，你要安那行的？所以你要爱活动，你自己那出时，一开始学爬、学行，好，甲咱规个人安尼，爱有法度行出去去走。你拢爱安那，爱有这个两 Q 的关节。啊，关节爱有够健康，有够两 Q， 伊的关键是啥？就是你的软骨。
1: 哎，
2: 要够厚啦，
1: 好、
2: 哦，你莫看迄薄薄，咱伫骨头甲骨头相连的中，都是爱有这个软骨，好、哦、做一个缓冲。啊，你干那爱有软骨，佫无够哦，你软骨甲软骨嘛袂使相克呢，迄中爱有啥？爱有骨髓啦，
1: 系
2: 爱有一个润滑液伫遐，你伫跳的时阵才袂安那。 合作会会疼。是。啊，不过这个物件会随着咱年龄的关系，伊是不是会豆豆啊？你逐工伫行，逐工伫行，伊是不是会豆豆啊？磨损去，
1: 退化，
2: 退化去。是。啊，不过你的食食若有正常，比如讲咱若有伫补充讲咱的软骨需要的这个营养素，比如讲啥？比如讲这个胶原蛋白，
1: 吼，咱等下
2: 加完两杯啦，吼啊。这个高胶质啊，吼，葡萄糖啊，你若有滴补充，是不是伊都啊，那无法都够都再生回来？
1: 是。
2: 不过因为大部分咱啊，咱爸爸妈妈都知，咱少年的时阵打当地当，
1: 哦，
2: 地咧甲地，你有可能食是无遐尼营养，加上你工课的关系，过来年龄的关系，退化了后啊，那你的软骨愈来愈薄，而且中的那个什么？润滑液，迄、那个骨髓的所在，嘿，嘛慢慢的流失掉了。到尾啊，你感觉疼的时阵，就表示安那，你的软骨一个磨损到一个程度，你的骨头去靠骨头，
1: 是
2: 就是讲你中的骨髓拢无啊哦，迄、那个缓冲的所在拢无啊，所以你唔免跳，你干那行一步，要爬一层楼梯，你的骨头就受苦，你就会疼。

0: 空七一。
1: 对对对，啊，过来就是做一个特别，就是讲，咱吼规身躯，咱拢知影讲，咱规身躯的器官是不是都是爱靠咱靠咱的这个血管那个血管吼，来带有血流循环，才有法度把营养素送去这个部位。
2: 是。
1: 不过咱的软骨都特别啦吼，咱的软骨吼。是一个无血管的这个组织的所在，
2: 软骨组织无血管，
1: 无血管，
2: 啊，所以讲营养分无都送到遐，
1: 对，有较足困难的啦，所以伊爱靠啥，伊就是爱靠这个胶原蛋白，佮有另外一个叫做 GAG 这个成分，
2: 嘿，
1: 才有法度，对，才有法度安那去补充到咱这个软骨。咱这个骨髓有需要的这个营养素的所在，你
2: 干
1: 那要靠咱规身躯的血咯，偏偏咱的软骨都无法度。
2: 嘿，
1: 所以讲是安那，阮今日今仔要介绍的这都是安那，胶原蛋白大家拢知影，
2: 吼
1: 拢听过。
2: 是
1: 啊，咱较有观念的知影讲有一型甲二型。
2: 是
1: 哦，咱讲一型是安那，大部分咱就一个小姐妹妹食水啊，食皮肤水啊，吼、哦、要食皮肤 Q 弹嘛，
2: 吼、哦、
1: 都知影讲爱食一型的。不过其实咱的骨头嘛需要安那。一型的这个胶原蛋白，
2: 是，
1: 伊甲咱的这个，像讲咱基础爱安尼，爱有硬架，
2: 那个，
1: 嘿，对对对，甲你规个人支撑起来，
2: 迄、那个剃度啊啦，
1: 对，哦，
2: 剃度啊，爱先甲你度咧，你叫我都灌南阿公白剃啊，
1: 对对对，哎、就是迄个观念，迄、那个
2: 爱，欠一项都袂使，
1: 都袂使。啊，咱讲异形是安那，咱规身躯这230块这个关节。你就是需要靠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
2: 嘿、嗯，
1: 给你做一个润滑，给你支撑，而且才有法度把这个营养的部分扩散提来咱的这个软骨的组织。所以讲，唔是干那一型，你阁爱有二型。
3: 啊，二型，敢那就咱讲的，敢那阿门陀啦，高哩咱咧壁顶个高
1: 好势，
3: 阿门你敢会去侵蚀啊？
1: 对咯，你有法度弯翘，就是你的软骨爱有软骨，爱有骨髓，吼、
3: 嗯，
1: 爱、哦、有这个一个空间，互伊底下那避震器咁款。啊，这个时阵你若无这个胶原蛋白，你都无法度做到这个程度。
2: 对。
1: 对。
2: 啊，重点是咱这个物件内底的成分吼。
1: 对。
2: 啊，咱的二型的
1: 胶原蛋白
2: 啊，是专利的美国专利啦，吼。
1: 够德国的，够、啊、韩国的
2: 专利啦，吼。啊，然后伊内底咱的二型的胶原蛋白，
1: 嗯，
2: 唔是干那二型的胶原蛋白内底有软骨素、有玻尿酸啊、有葡萄糖胺。这个是唯一上难的嘞。
1: 简单来讲，就是讲吼、是安那，咱唔是干那爱有胶原蛋白，咱应该为源头，阮先做研究，就是安那，阮为源头去了解，讲是安那，咱这关节伊退化的过程是啥？
2: 哦，
1: 伊发炎，伊会痛，
2: 好、
1: 哦，过来伊伫咧西医治疗，伊是安那治疗的，是安那，迄边部分拢无法都做甲到。
2: 是。
1: 你痛，一直食止痛药啊，到尾啊呐，人讲因为迄个所在组织烘起来嘛，像咱受伤的有组织液嘛，啊，无法都排出去，所以你都要去抽水，抽到尾啊，无法都安呐，爱做骨浆，做玻尿酸，甚至即卖有一个较新的叫做做迄个 PRP，
2: 嘿，
1: 迄做一针落吼，15000到20000走袂去，差不多两礼拜都要做一届，
2: 啊。
1: 连续爱做三届，不过有可能三个月了，半年了，你爱搁做，
2: 是，
1: 你敢靠底下有够轻，常常底下两万安尼做了到底无效，尾啊，那医生甲你讲，嗯，也是无法度呢，爱换关节，
2: 一定爱开刀，
1: 爱换都开刀，
2: 啊，
1: 像我家己阿姨就是同款，伊开刀过换过了后，伊过啊足侪年前啊，差不多要七八年前换过了后。嘛是无较好呢，因为伊会感觉会硬。好、哦，所以讲咱阁讲到一个关键，就是讲你除了爱有软骨，爱有迄个骨髓以外，你阁爱护你安那骨头收敛的迄个韧带、筋的部分啊，爱有够灵。所以讲有时咱的退化，除了讲你的软骨已经磨损，你已经无骨髓以外，就是迄韧带、迄个筋的部分嘛，已经安那像球链已经没有弹性
2: 了，
1: 弯袂掉，好弯袂掉。所以讲你的骨头甲骨头会受苦。
2: 所以讲伫受苦的过程当中，真侪爸爸妈妈。啊，脚硬硬
1: 僵，
2: 对哦，啊，脚底会擦，
1: 会
2: 点，
1: 嗯，
2: 啊，会麻，
1: 对，
2: 会旧筋，这就是因为拢你软骨磨损，
1: 磨损，
2: 啊，只是所造成走路无在条扭捏，
1: 对，
2: 啊，袂拗翘，袂久，袂啊，袂坐，啊，
1: 甚至我都讲啊，
2: 对，这就是对你软骨，因为我跟你讲吼，啊，人啥啦会生骨刺。就是你的软骨去要退化，
1: 对
2: 啊，咱这个脊椎啦，吼啊，咱的软骨消磨啊， 啊，无这个软骨，无这个垫片，
1: 对，
2: 啊，咱人爱有弹性哦，
1: 对，
2: 哦，咱人若无这个软骨，无弹性，你甲跳咧，都骨头都烧拢，弄拢断。
1: 你说背面
2: 哦，这是一个原理啦，吼、哦，先让咱人跳咧会弹起来，
1: 对，
2: 一个弹性，
1: 就是弹性，
2: 这就是爱靠加完两倍，
1: 对，
2: 爱靠这个垫片。啊，生这个软骨组成，伊甲你做一个保护、嗯，保护你的骨头，你的软骨愈用，你的顶骨就会愈用，
1: 是啊，
2: 这相对的道理啦，
1: 吼、哦，
2: 因为伊甲你保护你的顶骨弹性愈好，你的骨就无容易骨折，无容易啊断骨，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元素。
1: 对，
2: 啊，我常常讲物件，咱一定爱家己吃。啊，由咱身躯家己生出来，才咱家己的啦。
1: 生出来才是家己的啦。啊，无是啊，那遐侪人换过了哦，换过啊哦，搁复健啊哦，嘛是啊呐，嘛是感觉怪怪的，这样的只，啊嘛是讲无法多讲足溜俩，都是因为迄个啊呐，迄个物件都是安，都唔是你的。不管医生甲你讲这是啥物材质的，有无？哦，钛合金的啦，吼，还是啥物的，对不？
2: 哎，
1: 材质较好的，较贵。
3: 包拢唔是咱家己的。
1: 换几包就换，你开了十几万、二十几万，迄拢。不是你自己的，
2: 对对对。
1: 啊，那不是他的耶，你都无法度啊呐，你没有办法跟你融合的那个合而为一，你敢知、啊、嘿？
2: 我上有印象的哈，应该是伫咱屏东恒春呐哈。
1: 是
2: 啊，一个叫啊阿阮阿妈妈，啊阿阮阿妈妈、金阮阿妈妈哈啊，伊原本哦啊，伊八十几岁啊，
1: 是
2: 啊，已经。都脚骨拢磨损，拢长期拢坐轮椅。
1: 对。
2: 啊，即马个有当时啊，四脚椅啊，卖行着，小款咧切咧切咧。啊，然后因厝诶人看伊身体还阁真勇健，啊去做医生评估。
1: 对。
2: 啊，讲要甲换人工诶，讲我八十外，我是要阁换啥物人工诶、嗯？但是伊对伊家己袂行，伊本来是做活泼诶少年，拢会去跳土风舞啦，有诶无诶？然后伊家己对伊袂行，伊家己嘛足艰苦的。
1: 对。
2: 啊，但是找无好物件通食。
1: 嗯。
2: 啊，尾啊，听到我的节目啊，然后已经医生甲安排要甲开刀。啊，我甲长辈时代讲吼，啊，开刀骨头就对啊啦。
1: 对。
2: 人讲好运的着时钟，歹运的着烦恼会啦吼。啊，那骨头开刀，你敢来当自信3%尔？
1: 嗯。
2: 我袂甲你骗的，97%。啊！你爱家己用报的啦
1: 吼，
2: 医生无甲你保证的。我甲你讲，全国的对啊，你去开刀，你看对一个医生，敢甲你保证讲，卖讲97%啦，90%以上有效的就对啊。你一个来甲我领10万。
3: 医生无咧甲保证，
1: 医生对，
2: 我
1: 医生无甲
2: 你
1: 讲啊。
2: 医生若敢甲你保证，爸爸妈妈，你若骨头酸痛，医生敢甲你讲，伊两骨甲你开落会好，啊，关人工关节甲你换落会好。来，我甲你讲。对一个医生，甲你签保证书，签给你，你来，我甲你倒出10万。
1: 嗯，
2: 我伫节目顶讲的
3: 到。我倒出10万啦、啊，我拢总甲你出，我嘛不要紧。
2: 哦，对啊，我伫节目顶，我敢安尼讲，我就敢安尼做。你看对一个医生，甲你保证，啊，伊唔敢甲你保证的情形之下，你嘛是爱开，开那赢，运气好，你拄好会行会走啦。
1: 是啊。
2: 啊，若开了叫失败，甚至半身不遂，吼、哦，亲像这个啊，东港。啊，一个阿德兄，
1: 嗯、
2: 我阿你讲，本来也阁会行，加四脚，加加四脚椅啊，也阁会行，叫医生开一个怎半身不遂，吓、
1: 哦、
2: 啊，怎将住以后袂行。阿伯啊，我有报伊食咱的物件，食食咧，即嘛慢慢啊，一直咧生出来，一直咧恢复。伊安尼是感谢噶，哈、啊，伊拢讲因东港的东龙宫的王爷公太兴咧、
1: 嗯，
2: 啊，拄啊，互伊无意中去传着我的节目。啊，然后来买着我这骨头酸痛的，我的骨头酸痛，伊会甲买啥10项啦，吼、哦，啊，人伊真正认真食，骨力食，伊、
1: 嗯、
2: 当时就对啊，吼、哦，足吐的哦，啊，我阿咪通过电话，伊讲按啊，一直干胶，嘿啊，找迄个医生，伊讲小医生袂行，无伊就要啊整整弄弄的，我阿讲吼，啊，医生嘛唔是刁工的啦，
3: 吼，
2: 嘿啊，
1: 手术必有风险，
2: 无法度，开刀一定有风险的，
1: 啊，
2: 伊嘛无法度甲你保证啊、
1: 嗯，
2: 我就讲啊，恁若送会当甲你保对一个全国啦，吼、哦，我唔是咧讲医生无好，医生杂袂去啦，到尾若看到你小可无保，伊就要甲你开刀啊。啊，无医生，人讲第一做医生，第二卖兵，第一卖兵，第二医生啦。医生就是遮好赚嘛，因为无风险嘛。甲你开刀赢，伊也赚；输，伊嘛赚。甲你开无好，兼搁爱甲你收钱诶。
1: 嗯。
2: 吼、哦，讲实在啊， 伊今日甲你
3: 病人上听医生的话啊。
2: 啊，今日开刀，甲你开无好，搁兼甲你收钱，毋是甲你开无好，钱免收呢，开无好钱照收啦。
3: 是啊。
2: 哦，啊，你看你偌瘾头啦。
1: 无迄个无效退费。
2: 是迄种气开袂好，搁无一定保证你会好。啊，我甲你讲，我咧卖物件就是保证的。保证你只要你肯甲食，你用心甲食，耐心甲食，啊，只要我讲到底，要做到底，食到底，要让你好到底，吼、哦、啊！当然，医生有医生的医德，伊嘛毋是刁工的，但是我咧讲啊，啊，人的构造千变万化，啊，伊嘛无法度甲你控制，啊，这是唯一一个啊，咱无法度。去医疗的预防的所在啦。
1: 啊，所以讲是安那讲，咱有法度，是安那讲有法度讲吼，嘉宏哥嘛愿意相信，搁家己在保证，就是我之前甲嘉宏哥讲的，因为咱这个物件吼，咱除了内底，咱们讲八国联军啦吼，我拢用上好的这个原料以外啦吼，其实咱嘛有做过这个试验。我甚至有提起，阮之前是安那遮尼久的时间，都是阮一直滴甲美国的这个关节的这个协会，想要去做这个临床的实验啦。临床就是讲，咱直接找遮真正拢有退化的人，好、哦、准备要开刀的人，好、哦、有滴食药的啊，注玻尿酸的啊，甚至是要换关节的人，咱就来做试验，试验啥？试验讲，哎、欸，伊真正有耐心在食，啊，阮透过照这个 X 光片。来甲看讲，哎、欸，伊是真正偌久的起这个反应，有啥物反应？哎、欸，我发觉到啥呢？哎、欸，即马食落了三十分钟，哎、欸，因大部分拢是啥呐？拢会疼嘛，会酸啊。结果因食落三十分钟了，感觉呐，哎、欸，袂疼呢。啊，就表示讲我真正有去帮助伊这个抗发炎，让伊袂疼。过来嘞。食了三点钟了，阮甲照发现讲，已经特别咯，伊迄个磨损的迄个所在，迄、那个软骨的组织的所在，已经会开始豆豆啊生骨伤啊。三点钟，过来就是安那，伊食到三天了后，伊的软骨开始长出来了，好、
2: 哦、
1: 开始长出来，这个部分就是安那，伊是伫咧咱目前西药的部分完全无法度做甲到的。咱西医的部分就是安那，互你止疼，
2: 吼，互
1: 你袂疼。啊，你啊无啊甲无的时阵，我都甲你煮，煮甲无法度甲你换。不过，阮这个胶原蛋白唔是哦，因为我内底加的配方的这个完全的这个黄金比例的关系，有法度安那，除了消炎止疼以外，三点钟你有看到迄个骨髓开始生出来啊？一开始有骨髓，你都袂小哭噶嘛？过来三天了，久了，哎、欸，软骨嘛开始生啊。所以你只要有耐心，一直食落了，你迄个软骨规个生出来，骨髓嘛。拢达滴了，你当然都唔免阁去换关节啦。
2: 嘿，
1: 所以讲唔只有法多加红哥来。
3: 啊，你生出来了，你的脚骨都烂。
1: 就是自己的了。
2: 啊，主要你关节扎、脚骨扎、脚头乌啦、手后翘啦，
1: 吼、
2: 哦。啊，筋
1: 络。甚至是你咱的两骨的所在，嘿，现在真侪人拢有迄种椎间盘突出。
2: 啊，椎间盘突出。
1: 对，都免烦恼。
2: 啊，生骨刺的啦，吼，即个软骨磨损的。
1: 是。
2: 今日做一届。啊！你只要
1: 肯甲食，
2: 特别甲你解决啦。啊，三十分甲你止疼。
3: 啊，咱这生不起的爸爸妈妈爱注意，为什么？你就是咱冰箱下无给润滑液，
1: 对，
3: 你要甲对边啊突出去，迄就是你爱注意啊。
2: 啊，咱这今日粉的吼，全国都对啊，会当甲你增加质量相关的，一包3.5公克就烂啊啦吼。一般外口咧增拢增2.2公克，
3: 差不多0.2到1.8秒，
2: 对，2.5那上济。增加2.5啦，
1: 而且有的就是单纯干那胶原蛋白
2: 尔、啊，
1: 你干那食胶原蛋白是安那有的人讲，哎、欸、奇怪，食干那也无碰着，也无撩拧着嘛，是继续疼、啊，所以讲唔是干那，
3: 是外口的妈妈是拢是胶原蛋白
1: 一样的。
2: 爸爸妈妈，今日这个产品你该买回去，三十分食，你若无止疼，啊三天若无软骨生，我跟你讲啊，你得个食一段时间。我保证你唔免去换软骨啦吼，啊，互你只个软骨骨折会疗灵，啊，本来袂拗翘，即嘛互你拗翘，袂去痛疼。今日拄啊，我讲吼，啊，这也是新明冥冥之中安排，我拄啊咧办
1: 啊
2: 周年庆啦吼，
3: 啊，我讲啊，
2: 干阿我诶听友啦，差不多300个人为着食这个产品，无去挨刀啊吧，啊，这我敢肯定安尼甲各位报告。啊，我干阿讲，头拄我凊彩念。啊，要念二三十个啊，讲就敢那最近啊，因一直咧退的原因，就是讲啊，骨头拢生出来，原本医生要开刀的，拢已经动落来无开，啊，慢慢啊咧生，啊，即马咧找无物件，咧赶紧，啊，我讲赶紧嘛无效，吼、哦，因为都欠一人物件， 我都无在
1: 的。因为我这一定拢做过研究的，我袂使欠任何一项。
2: 对，那像我一台车拢总做好啊，啊，我无这四十年啊，我都无在的袂你使
1: 啊，
2: 袂使
1: 是，
2: 吼，啊，今日拢链啊吹着啊，要互你会当使，会当行，会当走，会当爬楼梯，袂搁再脚骨会擦。一点，袂搁再袂久袂啊，连穿裤都袂穿啦吼，手尾扭不拉只扭拉链都无在条扭，
1: 吼、
2: 哦、啊！我就讲啊，今日互你会久会啊会爬吼，尤其真侪人过去去爬山，即马食咱的家园两爬就对啊，愈爬山脚骨愈用吼、哦、啊，因为伊会当你愈甲活动啊，伊骨伤就愈甲有甲你生。啊，你食，
1: 哎
2: 呀，你得爱愈食运动，伊会互你生愈紧啦吼。以上算健康论坛啦吼。这欠足久的啊吼，这无赶紧啊，我今仔等下物件阁无通卖啦吼。啊，今日咱就直接来进广告啦吼。啊，来啊，
1: 我知影在周年庆啦。
2: 今日周年庆啦吼，咱零可贵啦吼。啊，今日咱的原价。啊，一克啊，三十包啦，吼、
1: 哦。
2: 啊，咱的原价，恁是定偌济？
1: 2000块
2: 啦，吼、
1: 哦。我安尼，迄、那个料安尼等遮尼久，等到来唔过，我拢无甲恁去。
2: 嘿，
1: 头家有交代啦。
2: 啊，头家有交代，啊，2000我嘛卖甲你出价啦，吼。
1: 是。
2: 啊，但是恁已经讲欠遮久啊。应该需要讲一个道歉啦吼，啊，今日这个道歉，我无甲你，我无甲你出，你就给我一百组啦，吼，都一个道歉尔嘛吼。
1: 是是是 ，OK 啊，莫出咯，
2: 哎，莫
1: 出咯，
2: 嘿，一克啊2000，啊，这外口，
1: 这应该啦，我应该做的。
2: 因这外销的哦，吼，这拢咧外销国外的一挂运动选手。啊，尤其像因咧田径的啦吼，咧、
1: 啊、
2: 跑步的迄指定爱食，因为跑步吼啊，因这关骨节拢爱足紧的。
1: 都有迄种球队的，
2: 吼、哦，甲球队的啦，
1: 吼，咧
2: 拍
1: 打
2: 球、篮球的这吼、
1: 啊，啊，像迄那种跨栏的那种竞赛，
2: 爱食的，
1: 对，
2: 吼、哦，只要用到关骨节，用到这所在，拢一定爱食的、
1: 啊，
2: 全世界啊，拢指定因的处方就对啦。嗯哦，因当时因内底这个博士，
1: 看我内底遐尼
2: 侪专利，因这个博士英语名我袂晓讲啦吼、嗯哦，啊，会当甲一型、二型，然后佫谈到所有的专利，有德国的专利，有韩国的专利，
1: 美国的专利，
2: 日本的专利
1: 啦
2: 吼，
1: 啊，
2: 这内底拢佫有谈透明质酸，重点是，我阿你讲，爸爸妈妈，恁、嗯、要买胶原蛋白，吼、哦，我唔敢讲全国，我干阿我啦。你只要全世界，吼、哦，因为这产品唔是个，这个原料唔是干阿我有嘛，别人嘛摕会到，但是真贵，无人愿意担。你只要要买胶原蛋白，你也甲问问内底有 GAG 无？吼、哦，只要若有 GAG， 佮、
1: 啊、
2: 有
1: 染
2: 到我遮的成分，你就会使甲买啊。但是真歹势吼，这外口咧卖一克啊，上少3000，我敢安尼甲你保证，因为这种物件食一包都有感觉，吼、哦，啊，食第二包。就开始咧，甲你生骨浆啊！第三包就开始咧，甲你生软骨啦！吼、
1: 嗯
2: 哦，这半点钟就要互你止疼。啊，今日一克啊2000块，我甲恁讨100组啦！吼、
1: okay. ，
2: 但是你欠的道歉100组无问题，恁头家欠完的道歉，甲我拖将近要一年的时间，
1: 无
2: 这支产品的话，啊，我做周年庆，啊，恁头家我看甲送一下啦。哎呀、啊，你代替
1: 头家送吗？
2: 哎呀、啊，
1: 我代替阮头家签名呢。
2: 系啦系啦，你代替恁头家送一下。
1: 啊啊，伊也送到，唔多爱减半，因为伊个送一盒啊。咱本地100嘛，咱即马都要变50组啊。
2: 伊送啥？一定要减半，啊啥？伊袂当送100组。
1: 因为伊无人无伫家，我都无法度可以管咧。安尼
2: 好。
1: 伊咱原本100无啦，安尼嘛合理嘛，因为咱都我炸100组啊，啊伊送嘛，伊送是毋是都要对家落去咯？啊，无我都爱搁甲补啊。
2: 安尼就50组啦吼。
1: 系啊。
2: 系啊，安尼我就卖甲你勉强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周年庆啊，我要互爸爸妈妈大家食个较贵的碗桥啊，大家会当爬楼梯。
1: 我都跟你讲，妈听拜拜啦。
2: 卖建大，卖建大，带一楼啦吼。啊，我今日长辈时代30包，吼，一克啊啦吼。吃一包30分钟，甲你止疼；3点钟，甲你生骨伤；3天，甲你生软骨。 食我你讲，食三个月，你唔免阁去换人工关节，用石的石甲生甲有快，比囡仔咧大阁较紧，会当互你软骨生甲用石的去时光看会出来。这因伫因实验室试验，甲无爱试验啊！爸爸妈妈，袂拗翘，袂久袂啊，袂翻身，袂冰冰，脚骨的擦会点会麻的就对啊啦吼，迄拢是椎间盘影响着，对着神经，对着神经，你的软骨拢不顺啊。今日一克啊，2000块，今日买一盒，只一个营养师送一盒，我今日做周丽庆，大王家你送一盒，买一盒送两盒。2000块，中北时段，总共90包，只要你骨头酸了，好啦，没我大姐。
0: 我是要问讲胶原蛋白是唔是有这個？复方粉末食品。
2: 对，这个叫无关注的啊。来，中北时段，今日买一盒送两盒，2000块，全台湾你买袂着，一型二型的拢甲你染做的，来，玉珍大姐。来，你要买胶原蛋白啊、哦？来，你袂久袂啊！
3: 听我讲一下啦，即马欠遮久的时间，重点咱大组直接来，
2: 大组直接来，
3: 因为这物件吼，我阿你讲咱遮爸母啊，40岁以上恁拢一定爱食这個，40岁哦，看恁敢有是40岁，恁若有40岁以上，恁就是爱买这当来食，吼。
2: 我阿你讲软骨咧退化
1: 吼，卡拉吼，酸酸痛痛就表示
2: 软骨咧退化，走路生生生生，奇奇怪怪，
1: 卡拉都是了啦，
2: 你就赶紧。啊，今日我阿你讲啦，营养师既然有来啊，咱大组的就今日做一届，给我50组啦。你细组我50组，大组的嘛50组。
1: 大组的，
2: 来，你来，你吃蛋白哦。来，
1: 大组嘛。大组就两小组嘛。
2: 嘿，两小组。
1: 啊，就安尼啊。
2: 无啦，两小组你欠阮这个道歉。
1: 对，我真正就歹势，安尼欠一个遐久。
2: 你甲送一个。
1: 啊，无咱，我送。

0: 上面大姐，来个胶原蛋白啊、
1: 哦！哎，
0: 来点点胶原，来维六，来做妈妈的胶原蛋白啊、哦！
1: 哎，
0: 来点点胶原，来维六的胶原蛋白啊、哦！
1: 哎，
0: 来点点胶原，来维六，来维梅花大姐，来个胶原蛋白啊、哦！
1: 妈妈给买一买一
0: 桶。来点点胶原，啊，来维六，来啊，电话拢满线，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今日你脚骨袂骨袂啊，袂拗翘诶！来，医生大姐，要胶原蛋白哦。
1: 嗯。
0: 来，这个教练，来位这个黄兰姐，要胶原蛋白哦。
1: 对呀。
0: 来，这个教练，来位这个，来位胶原蛋白哦。
2: 好。
0: 哎，要胶原蛋白哦。来，这个教练，来位这个，要胶原蛋白哦，江老大哥。
2: 嗯。
0: 来，这个教练，你上年行脚上个背啊！来位这个，要胶原蛋白哦。来，这个教练，来位这个，丽颖大姐，要胶原蛋白哦。
1: 嗯。
0: 哎，来，这个教练。来维六，来要胶原蛋白哦。
1: 嘿，要胶原蛋白。
0: 来维六，来要胶原蛋白哦。
1: 嘿，
0: 对。我袂啊，满山满甲啊，来维六要胶原蛋白哦。
1: 哎
0: 哎，来电来行哩。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家园两爿要甲你生软骨，互你会当生骨长、透骨长就对啦。细组的一盒两千，买一盒送两盒。三十条的啊！爸爸妈妈，
3: 一包三条，
0: 大组的就对啊。两小组六盒，佮加送两盒、八盒、4000块。我甲你讲，这连本钱都无够。爸爸妈妈，食一个唔免开刀，食一个，互你脚骨了后就加刀啦。来，维力要要胶原蛋白哦。
2: 来，要大组的，
0: 来，要大组的，等下了哦。来，维力要要胶原蛋白哦。啊，来，维力要胶原蛋白哦。等下，来，维力要要胶原蛋白哦，最重要。来等等教练啊，来维六要胶原蛋白啊！来等等教练啊，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今日你即届无买，等一等啊！来维六素莲大姐要胶原蛋白啊！来等等教练，阿妈你讲，你一天吃一包30分钟，要甲你止疼，3点钟要甲你生骨伤，3天要甲你生软骨啊！来谢谢大姐，来要胶原蛋白哦！
1: 你
0: 无啦，来电话空白空空空白。0800-081-081，今日你要会拗翘，手会举悬，会举会压，会坐会行，来维维六，来秀雅大姐，要胶原蛋白哦。来电来教练哦，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0800-081-081，今日你若爱开刀的，你今日晚上你开刀的陈太太，来要胶原蛋白啊，
1: 好，
0: 来胶原蛋白啊。来等等教练，来维六，来郑文大哥，要胶原蛋白啊！来等等教练，来维六，郑文大姐要胶原蛋白啊！来等等教练，等等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我甲时间家庭电台刚相差无啊！今日这档你哪个无？反正还搁等一档啊啦！电话恁家己卡，小组的50组，大组25组尔。

0: 天光到暗暝，上雪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咪啊，今仔。

0: 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更加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1071，灯光做数就差不多要无啊啦吼，因为太久无卖啊，一冬无用要接近一年无货。啊，我讲啊，即我敢若上至少吼300个人以上啊吼，加防进一点仔力量，本来300个爱换人工观察的，伫阮的会员内底，因为食这个加完两杯，唔免搁去换观察的旧的啊。有的已经三五年唔捌爬过楼梯啊，食咱的加完两杯，食无三礼拜，会爬楼梯，会烧香，会当爬去你楼顶看伊的公妈，会当行路，甚至我阿你讲吼，啊，像我头拄讲的，恒春东港的原本拢坐轮椅，也四家家拢无咧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30分钟要甲你指定，三点钟要甲你生软生骨椒，三工要甲你生软骨啦，吼、哦！啊，我咧讲啊，全国干阿一支尔，八国的专利啦吼，八国联军，我甲你讲，一型、二型，所有的加完两杯，以及蓝调玻尿酸、蓝调葡萄糖胺、蓝调软骨素，全国干阿一支产品做会到，今日长辈时代。我为着做周年庆，我讲你一定爱来我卖，啊！这真正心明之中安排的啦，太侪人卡来咧印，我敢若讲印的超过500个，但是我租数偏偏无阿多多阿济。爸爸妈妈，你要会鼓、会压、会骑、会行路、会跳舞、会爬山，电话你卡好通啦。
1: 来，美丽王太太，要交完两杯哦，来要胶原蛋白哦，来电话，甲你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
0: 空白的啦吼，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今日我就甲恁讲啊，这个胶原蛋白恁也买无着。今日我甲你讲啊，今日你甲买小组的开20块，吼、哦，啊买大组的你一天开16块。啊，我甲你讲，你若真正袂行、袂久、袂下啦，你无16块通开就对啊。开16块会当互你免去开刀，开一届开几十万的，你无16块通开，你敲电话我到尾互你吃。16块我给你开啦，
1: 来位你好，赵雄大哥。
2: 你好你好，
1: 来你来来杯加完两杯哦。
2: 你是
1: 我个黄本人来电个哦。
0: 啊，长辈时代，今日小组的一客啊，30包，买一盒送两盒，3盒2000块。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盒加送2盒。周年庆才有送2盒。长辈时代，电话空白，今日我讲啊，袂久袂啊。要生骨浆、吐骨浆，尤其你量骨髓管拔脱出，你有生骨刺的，你只要软骨磨损的，得脚头乌恰恰，要行路无在条，行拢爱抱啦，压四脚架、压椅啊、压坐轮椅的，今日拢总有机会要换人工观察的，写慢车的哈，来位了。
2: 对。
1: 嘿，来洪妈妈。
3: 买胶原蛋白。
1: 来，你多少岁数？
3: 买大组的，
1: 来大组的吼，有买过无？
3: 有啊，我之前吼，头头乌拢会咳咳啦，拢会安尼直接
4: 咳咳咯。
3: 对，啊，我就是吼，买一组电话嘛，买一组大组的啊。啊，食的吼，真正食无，差不多一礼拜尔，就无听到迄个声啦。
1: 啊，就拢无，来来，伊电话来啊，来回你做妈妈。做妈妈，来，
3: 你买胶原蛋白啊？
1: 叫咱买过无？
3: 无啊，我食出过来嘞，袂歹啊。
1: 食了袂歹，安那袂歹。
3: 我先啊，我较头乌嘛是，因为袂久啊，食诶会久啊。
1: 即晚食了会久啊吼，即大
3: 食
1: 诶。
3: 嘿，啊我先啊，你有下头正下讲有脚头乌会疼，我嘛用迄个食
1: 啊，食了吼。
3: 就这讲袂听，
1: 咱这真正赞的啦
4: 吼。囡仔有在运动吼，还有食。
1: 多谢你做大姐哈。
3: 好啊，多多哈。
1: 来来，你等那个，真正人票啊，来听那个，来要胶原蛋白哈。
3: 哎，你多多啊。
1: 来来，这个时间啊。
3: 高啊，我朋友这卡底啊，有在那吃久无？
1: 会查个麻，就是你的椎间盘受损啊，你软骨咧磨损啊，啊软骨磨损对着神经来，就开始位脚底去，来的麻的点的查，以后就袂行啦。
3: 哦咧，哎呀，我大叔呀，
1: 来等来行咧，来回你个来要胶原蛋白吼，来等来行咧，啊，你等来先来做嘛，你等来行咧啊。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
1: 胶原蛋白，你的光阴卡啊，哪位你有没胶原蛋白啊？
5: 哎，大家好。
1: 哎，
5: 我问一下，我
2: 最近运动咯，迄脚头尾有声音，才做敢会使。
0: 迄声音奇奇怪怪，补补诶，吃三工就袂啊。伊互你三工就会当甲你身骨松，甲你补软骨。你著是骨头小块磨损，啊韧大小块袂了灵，骨甲骨小磨，即个奇奇怪怪，死死衰衰。你甲下一组等你，念伊就好啦哈，等你下咧。啊，来位，你好，恁老妈妈，来，你好，要胶原蛋白哦，来等你下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著甲你讲啊吼，今日。真正有够重要！
5: 等下爸爸妈妈，我知影，咱这爸母啊，今麦租数大租的拢无半租啊，细租剩两租，安尼无啊？最后两租哦吼，细租的，大租的无半租啊。
0: 啊，最后那边
6: 那
0: 些，
5: 哦，啊太久无呗，你互我一个十租是咧骗囡仔？
0: 我全国，我全国的呢。我来你讲啊，
5: 赶紧啦，赶紧啦！
0: 啊，今日咱的这周年庆啦，吼。啊，这周年庆爱好大家拢消有啊！我著讲啊，我家己目睭见证的，我上少这一年来，互三百个爱换脚头乌、换人工关节的，食这个胶原蛋白，唔免换啊！做玻尿酸呢，无去咧做啊！啊，我你讲玻尿酸袂使一直做哈，吼！啊，我著讲啊，大家拢食了，该爱去开刀的唔免开啊啦，袂久的像他都爱立柱妈妈，本来袂久，即卖久啊啦。孙阿公脚头有会疼，食了即马袂疼。迄带冰冻新恒的啦，啊电话0800-0800-0800啦吼，电话真拢满线，无人敢接。来我阿你讲，啊警长，今日营养师傅，咱今日安尼啦吼，啊咱两个共同做主，啊共同来承担啦。上届你要共欠一单，啊恁应该会共回息的，我陪你做伙共回息的啦吼。咱四组今日佫加一百组，系啊。
6: 啊，无咱好啦，咱做伙做主啦吼，啊，莫加较济，嘛是搁五十就好。
0: 搁五十，安尼拄好到一百组。
6: 我已经对。
0: 啊，写完嘞。
6: 写完都无啊，写完。
0: 写完都无啊，安尼四组的定义就是最后五十组就对啊啦吼。啊，那大组的。
6: 大组
0: 的我五十组。
6: 无啦，嘛是同款啦，我搁出去五啦。
0: 大组的
6: 咱就是安尼，甲拄只同款啦。我即马四组的搁五十啦，安尼好不？
0: 安尼较公平啦，吼，因为好，安尼今日公平起见，因为咱第二点钟有听友打加入的，无通写啦，吼。啊，今日这个物件真正甲你欠一年，
6: 欠一年，
0: 有诶安尼都无食，未了零啦，无在条爬楼梯，无在条行路，无在条去公园啊运动。啊！我甲你讲，换人工关节医生，若甲你保证会好，你去换。啊！若无今日爸爸妈妈，小组的开20块，一工一包开20啦。大组的一工一包开16块。啊！你若真正有带着这镜头，袂久袂啊！你无20块，你敲电话来，家红要互你食。电话0800-0800-0800，小组的一客啊，送两盒三两千，大组的就是买。两小组六盒送，两盒八盒4000块，中辈时代开2000，开4000，改变你的人生，改变你的骨头，让你的骨会下，会坐，会行，会爬山，会爬楼梯，袂搁再艰苦，安尼就解答啦，唔免讨刀啊吧啦哈，来维六，来维六，要叫人蛋白哦。
2: 我想要请问一下。
0: 嘿嘿，来你请讲。
2: 阮阿公有咧爬山啦，
0: 伫咧
2: 爬山啊，
0: 做食这
2: 有效
0: 无？食这保证有效啊！爬山食这强化伊的软骨，吼伊脚骨的凹翘，甚至会当
6: 骨。
0: 好、哦，来你等下行咧哈，来维六周总大哥，来维六周总大哥，回来了要叫人蛋白哦，在对面行咧，来维六要叫人蛋白哦，来等下行咧，我来讲啊，今日你一定爱买，今日你买无着，你就无彩啦，来维六。
7: 我
0: 是
7: 爱水
0: 的，
7: 我要
0: 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
6: 再再再
0: 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
6: 再再再
0: 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来，你等下行咧，来位，你个美纯大姐。
8: 胶原蛋白。
0: 来，等下行咧。啊，全国就对啊，会当摕到遮济个个专利，拢甲咱做伙，拄啊干呐，阮集中生物科技有咧啊。来位，你个水准大哥。来，要胶原蛋白吼，来等下行咧。啊，我就讲啊，买过，搁再买啦。来位，你个，来位，李太太，来要胶原蛋白吼。
8: 嘿，那我头拄啊有，拄啊，我即摆是要甲你讲。啊，
0: 迄个
8: 我
0: 迄个。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四组的买一盒， 30包，3.5公斤哦。咱装上大包的，我甲你讲，食半点钟都无止疼，食三十分无止疼，食3点钟无甲你生骨折，食3天无甲你生软骨。关键退用你，你怎直接甲办掉得啦？来，喂，你好，来先听伊无？
7: 喂。
0: 来，你胶原蛋白啊、哦？
7: 请问一下，你们那个是素来荤的？
0: 胶原蛋白是素的啊。胶原
9: 蛋白都是荤的。
0: 哎呀，胶原蛋白不素的，所以我讲有胶原蛋白素的，甲你骗的。
9: 对啊，对啊。
0: 好、哦，来，喂，你好。来，要胶原蛋白啊，请说，大哥。
10: 啊，
0: 来，点那个。啊，来，喂，你好，来，光妹大姐，要胶原蛋白啊、哦。
10: 哎。
0: 来，点那个，来，喂，你好，再点咩啊？来，要胶原蛋白啊、哦。
10: 还
0: 够有无？来点那个啊！来，喂，你有要胶原蛋白哦？
11: 嘿，我要一张4000的迄种诶。
0: 4000的啦吼，4000的，今日两小组加送两盒八盒，我甲你讲，嘿啊，八盒才开你4000块，会当互你厝的人食较贵的凹翘，会爬山，会爬楼梯，吼，会久的啊，会坐，会徛啦吼，来点那个咧
11: 啊。哦，多谢。
0: 好，来，喂，你有来永王大哥，来要胶原蛋白哦。
12: 喂，
0: 来位胶原蛋白哦，妈妈。
12: 哎，
0: 来等你啊，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这个胶原蛋白你若买无着，你晚些去等一等，卖去甲我怨叹啊哈。啊，今日我无甲恁限组数，吼、哦，恁要买一组、两组、三组，我拢无甲恁限。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写完就无啊啦。啊，来位你好。来，你先做一组胶原蛋白，等你。啊，我就讲啊。那袂久的，你甲食一下过；那佫袂久，你物件寄倒来用我。来，喂，你好，秘书大姐。
13: 哦，
0: 不，来胶原蛋白哈、哦，有买过无？
13: 我做，
0: 质量好无？
13: 好，
0: 好啦哈、哦，这个产品真正好落来啦哈、
9: 哦嗯。
0: 来，等下秘书阿妈多参接啦哈、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胶原蛋白，我都讲啊，我敢甲你保证，你袂久要吃，你会久；袂啊，要吃你的啊，袂惊路，要甲你吃，你会惊路啦。来，喂，你好。小兰大姐，来、
13: 哦，
0: 你要不要胶原蛋白哈？嘿、哦，我家人本人。
13: 啊，我是讲哦，我来讲，我来。
14: 来6000，
0: 来你等一下。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胶原蛋白你无买，唔知要去等偌久啊？来，你好，小慧姐。
15: 哎、
0: 来，你要不要胶原蛋白哈？
15: 哎呀，你
0: 等。来，喂，你好，郑叔大姐，你胶原蛋白哈？
15: 我要订两组大组，拄好讲一组。
0: 六百块呢？
15: 唔是，我以前就八百啊。
0: 啊，食了好无？
15: 食了真好，啊，我拄好做了一组啦。
0: 安怎食好？
15: 啊，我就去你的。卡头有去国桥的酸疼，啊，就直接就转过去啊。
0: 直接转好伊
15: 啊。哦，我今嘛吼，拄啊做匀一组，啊，不过做匀一组。
0: 等足久的啊吼。
15: 啊，等足久啊，对啦。
9: 太贵啦，
15: 啊，够迄个迄个。
9: 啊，先
15: 去糖嘛，等足久啊。
0: 哦哦，迄个没来啊哈。
15: 嘿，迄个来就过来叫，啊，今嘛我要两组大组的哦。
0: 这物件真正有够赚的，这偌济人要去开刀，我讲差300个人要去开刀。食咱自己食食，无去开
15: 啊！食自己就好，这叫人等食久啊，你知无？
0: 哎呀，都几年，
9: 对对对，大姐太
0: 对了，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9: 对啊，对啊，
0: 对啊，正主大姐，你
9: 最厉害
0: 啊！正主大姐，台北的正主大姐啦，哈，这新北市头城来了，新台湾，
16: 哎，
0: 来，
16: 这个蛋白多做几组，
0: 来对对，啊，来了了，来啊，这也要这蛋白哦，
16: 嘿，
0: 嘿，来，要多做几组，
16: 多多嘞，
0: 嘿，有没有？
16: 有嘞有嘞，啊！那以前咧爬楼梯咧，卡咧爬起山头哇啦，起酷酷啊！啊，食食咯，有感情感情真好啊，真对啊！
0: 这个秘书阿姨哦，啊，本来伫前阵鱼缸咧杀鱼啊，
16: 啊，
0: 原本无食咱的产品已经退休啊，啊，即嘛食咱的产品食食
16: 咧，
0: 原本爱退休去咧带孙啊到杀鱼啊，哎呀，
16: 容易容易啦，我都要咧上好啦，
0: 哎呀，
16: 丢死啦，啊，还是我多咧，食食咧有发药啊，
0: 这种
16: 病
0: 啊，其实这是前阵的鱼缸啊，哈，来一个鱼啊，等一下咧，啊，来位六皇子大姐，来杯胶原蛋白啊。
16: 哎、
0: 欸，来等那个，来，喂，你好，我卢大哥，你是有卡，来，你再等来啊，对啊，来啊，你是有卡，等那个，啊，来，喂，你好，来，国王大哥，来，要胶原蛋白哦，
17: 嘿嘿，
0: 来，喂，你好，换你大哥，来，要胶原蛋白哦，
17: 你搞什么来着？
0: 我搞红本人，
17: 啊，你现在有几楼？
0: 五三，
17: 你买 你好，
0: 你好，来啊！胶原蛋白，今日我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讲吼，啊，家宏真正用心的，我讲你是做年轻无论安怎，你搁叫船家己去晒就对啊，你得爱甲这人原料再等来给我做给我，因为我讲欠太久啊，像他都在正厨妈妈讲，伊食甲有够赞的，本来袂久袂啊，袂起来这个大哥。来，你要要胶原蛋白哦。
17: 哎，
0: 到早了哈，等来。来，林珠妈妈，来要胶原蛋白哦。
17: 有
0: 买过无？
17: 较早捌啦，啊，我什么只嘛食几啊项呢？
0: 食几啊项，做伙食，愈赚
6: 愈多。
0: 啊，来，你要叫卢大姐，来要胶原蛋白哦。
17: 喂，
0: 要胶原蛋白哦。
5: 来，赖大姐。
17: 来，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吼，咱的胶原蛋白你顶爱买对啊。啊，来维六来，崔大姐，来维六来，哈，
17: 哎，
0: 来
17: 维六
0: 来，四周今日我跟你讲，啊，
5: 六千，
0: 今日一盒就对啊啦，三十包，2000块啦吼，今日就对啊啦吼，今日两小组6000，两小组4000，佮加上两盒8000，甲你八盒摕到4000块，摕到八盒啦。我已经电话满数满到我袂晓讲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小组50组、大组的25组写完就无啊！这欠一单啊，袂久袂啊，袂起来。喂，你好，文武大哥。
17: 你好，你好啊！啊，打电话啊！
0: 啊，你那卡坐电，你电话个？来，中辈时代啊，今日你电话赶紧的吼，我电话拢满线吼，我袂甲恁骗的。今日这胶原蛋白全国第一，啊嘛无人袂再少的。来，你好，文武大姐。来，你要不胶原蛋白啊？来，来，天
17: 龙
0: 大哥要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粉的，甲倒在水头笼里，对，加起来泡水嘛，加起。我甲你讲，看你酸痛的程度，你若刚食保养的，一天一包就好。那袂久袂啊，袂坐袂徛，一天食2包至3包。
17: 好，
0: 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啦。咱这个胶原蛋白，你买无，你以后卖甲我怨叹啦。来，国军大哥。一支胶原蛋白，和上至少300个人，本来爱去换人工关节，唔免去换啊。吼，啊，我著讲啊，一个月上至少30个人以上，敲电话来你退啦，来维六美心大姐，要胶原蛋白啊。来电话，来维六金立大哥，来要胶原蛋白啊。来电话来咧，啊，我著甲你讲啊，今日哦，你开小钱医大病，来维六老太太，来要胶原蛋白啊。来维六美丽大姐要胶原蛋白哦，来要胶原蛋白呢？哎呀，等等啊，卖听垃圾哦，来听垃圾哦，你今日你着买无啊？今日干那50组小组的，剩最后50组，写剩几组我唔知，大组二五组，电话0800080001081啦吼，来分林上听无的，哎呀，吼，来你要胶原蛋白哦。
17: 哦，
0: 来，等等，来维六雨修大姐，
10: 你好，
0: 来这边胶原蛋白啊、哦，喂，要胶原蛋白呢？
10: 线下，
0: 来线下了哈、哦，今日电话啊，恁爱听卡，
6: 我嘛想要，我想要甲、
0: 啊、
6: 爸爸妈妈补充一下吼、哦，其实咱这吼粉的最重要，是咱若要选粉的，你若去食外口做者啥物胶原蛋白果冻的啊，吼、哦，还是恁的，其实迄伫迄后段吼，迄杀菌落了，其实你等于都无食着啊，对，无效。好、哦，所以讲唔是啥物物件拢爱用吞的啊，用果冻，咱这个就是爱食粉的，你才有法度安那一比重，对，就是爱有安尼
0: 的
6: 会
0: 变形啦。粉的保持伊的
6: 活性啦，哎、哦，你若无伊的活性，你食够卡侪嘛，赶快。
0: 你
6: 若
0: 食死性的都不好。来，医生大姐，来要胶原蛋白哈。
10: 哎，
0: 来，来，喂，你好，来要胶原蛋白哦，先听伊话。
17: 对，啊，你大组哪位啊？
0: 大组的今日两小组，6盒4000加上2盒8盒，卖你4000，你有惊到无？
17: 对
0: 啊，会惊无？大组的八盒，你是无咧听？你是拢咧听啥？电话来回六，来张太太，来回六要胶原蛋白啊？ 来来来来来，那个注意大姐要胶原蛋白哦。
16: 嘿，
0: 来来来来，啊，我来讲啊，袂久的，袂惊路的，脚骨袂拗翘的，健大大一楼的，三五冬唔捌去甲公妈烧过香的，三五冬唔捌行出门的，健坐坐轮椅，健牙牙四脚架，啊无脚骨会点会残的，会麻的就对啦。电话关机，交流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妈妈。
10: 干
0: 妈。嘿，妈妈
10: 你好。啊，那我先给你感谢一下吼，你一帮我就是吃这种，啊，你是吃好吃有我下啦。
0: 嘿，吃好你下啦。
10: 你准备也袂，你早也袂，你干哦。
0: 嘿。
10: 那些在辛苦做的，叫我孙啊，给咱娘，给咱舅安尼啦。
0: 啊，袂叫啥，袂叫干，就是你这个棺材路
10: 啊。
16: 你无在
10: 那里吃啊？感谢一下，再讲啊。
0: 棺材袂了了。啊啦，
10: 辛苦。你要紧哦，你帮我吃几多钱？
0: 做
10: 做来好无？学了
0: 就好，
10: 无
0: 一定
10: 爱
0: 买
10: 呢。无啦无啦，迄囡仔，迄囡仔就是甲我讲，啊，加遐两块，啊，佫，你带你做你下去了做啊点哦。
0: 嘿嘿。
10: 你做两块。
0: 我是讲啦，那
10: 那。哎，你下去，你要买来拢加做出事个。
0: 我是讲啦，厝哪个有的学了就好
10: 买个啦。好啦，好，刚才你来，你爱搞起来啦，厝个有诶无无介济啦。
0: 好啦，来电来行咧，好，来你个老卡西啦，好，来维六，来玉祥妈妈，来维六。来边爱线蛋白哈，
16: 等
0: 那个啊，来维六再他妈大嫂大哥，
12: 哎，
0: 来你要不要线蛋白哈？你不收卡？
12: 大些事了，我先无啥听。
0: 来你要线蛋白，你不收卡？
12: 我卡掉，还是我对大嫂掉不？
0: 哎，来你等那个，好，来蛋白洗澡，爸爸妈妈，来维六陈大哥。
12: 哟，
0: 四组是偌济？四组2000块俩衫，买一拉送，买一拉送两拉衫。这拿的两千啊啦，哎呀，来行咧哈，来维六美华大姐，
18: 大主的，
0: 大主的，内行的拢会晓买大主的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甲恁讲，今日别行无买袂要紧，胶原蛋白你一定爱买，这八国的专利就对啊啦吼，袂久袂啊，袂坐袂徛袂生软骨的，今日甲你生骨少生软骨。来维六，
18: 我一做十做诶。
0: 你买过无，姊妹妈妈？
18: 哦，我买开车，我买了阿进车，我想讲买买上少，搁后尾起来扛啊。
0: 阿我姐，这招你有车有效无？
18: 有未？有我阿未歹啦，还是我病情伤艰苦，伤低，安尼费用那未歹，介好啦。
0: 你的病情伤艰苦，阿但是车嘛是，你看你的病情车艰苦，车都有效啊。你看这物件偌好用，你来解决啊。啊，来维六春生大哥，来维六要胶原蛋白哦。
19: 哦，晓。
0: 来电了，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胶原蛋白，今日你买无着，你后悔归死人诶！来维六，来请大姐要胶原蛋白哦。
19: 嘿。
0: 来个咧，因为今日这组产品啊，已经等了几年诶，来维六新听友哦。来六要胶原蛋白哦。
19: 好的。
0: 来个咧，啊，拢新听友来维六要胶原蛋白哦。哎，来电话，来来，长辈时段，今日电话恁爱观音卡吼，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爱卡两届，今日卡这通电话，会当互你脚骨会拗翘，会久会下脚底袂长袂点袂麻，吼，就是爱靠卡这通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一卡两千三十条，买一盒送两盒。做周年庆才有啊！啊，那大组的就对啦，两小组六盒四千块，佮加送两盒八盒四千，长辈时段开一天开十六块，会当互你的旧的下会徛会坐。来，喂，你好，林太太，来买一个胶原蛋白啊！
19: 哎，
0: 来个啊，来买一个胶原蛋白啊！
20: 我讲，今日你讲做这啊？
0: 嘿，
20: 诶，咱提大组提做来。
0: 六百块呢？
20: 我
0: 唔单对，
20: 我
0: 对。来，喂，这个松雄大哥。
21: 哎，
0: 来马祖呀。
21: 哎，
0: 马祖呀。松雄叫马祖呀，松雄大哥。
21: 我知啊。
0: 哎，啊，我喊你叫马祖呀，叫三四代啊。
21: 反正我有排号啊。
0: 哎，你有排号啊？啊，食了好无？
21: 无啦，这今仔日也唔得啦。
0: 哦，今仔日唔来，你等来行咧哈。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今日你着二无胶原蛋白。今日我上用优惠的介绍，开一届刀， 爱开几啊万啦，医生都唔敢甲你挂保证啊，大王敢甲你挂保证，半点钟甲你止疼，啊三十分甲你止疼，三点钟甲你生骨浆，三天甲你生软骨，互你爱开刀的变唔免开刀，互你袂惊路的变会惊路，坐四脚椅，坐坐轮椅的，坐四脚椅啊，软骨无损的，我甲你讲，骨甲骨消磨。真正流目屎，真正会喘着的啦，迄听着我哀哀叫，吼、哦！我来甲你讲啊，家宏深深捌体会过，家宏了解啦，吼、哦！来回六黄太太，
3: 哎，来，我大哥，
0: 对对对，来回六春妈妈，啊，电话落线吼，我来甲你讲，迄种骨甲骨消磨，中部软骨咧甲你做保护、欸，你会生骨刺，你会生软骨。哎、啊，你的椎间盘突出，会生骨刺，会袂久袂啊袂徛，就是你的软骨已经磨损啊，你无在条行动自由啊，你才得惊死家己。啊，我甲你讲，你无软骨，你脚骨就袂软 Q， 袂凹翘。今日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爱敲两摆，救你的脚，救你的手，救你规身躯的软骨，来回了，你怎搞的？嘿、欸，来，你胶原蛋白啊。真的，来，阿坤大哥要胶原蛋白啊、喔！
3: 嗯，
0: 来，阿聪啊，你不是要胶原蛋白？
3: 哇，你是高大大啊！
0: 你在乱手卡？
3: 啊，高哦，你高你还做好行？
0: 电力行，你电力行，你电脑卡爽啊！啊，中辈时代，大家拢惊无，惊买无，卡起来买几啊遍。中辈时代买一来，买一组就好啊！哦，卖买啊，买一届就好啊！你唔好一直买，我最后五十组。啊，四组写完就无啊，二五组啊，这上年请教这个优惠啊，来，喂，你好，美大姐。
4: 诶、
0: 欸，
4: 伊个我要
0: 几组？胶原蛋白哦。
4: 四
0: 组。来，来，行咧，啊，行咧，四组，我话你讲啊，一盒就两千块啊，这人咧卖外口，
6: 他个唔
0: 那不
6: 离价
0: 啦。啊，一包我甲你讲啦，二十块啦，爸爸妈妈。你真正脚头有外顺，你真正咧等要开刀，你若无二十块，你打电话给我，我送你吃，互你为着唔免去开刀，钱加红开啦。啊，你若大错就对啦，一包十六块，你无十六块通买返去吃，一个互你唔免开刀，开十六块互你唔免行路，互你会当唔免开刀就会当行路，开十六块就会当互你唔免坐轮椅。开十六块，就会当让你免惊死家计，会生软骨，你开袂起，你无十六块，我买给你，只要你电话甲敲通，你讲你无十六块，啊，我买给你吃，家宏开得起，家宏愿意甲你解救，家宏无爱让恁去开刀，无爱让恁去讨刀啊嘛，十六块我开，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来回了。来四关路啊！
3: 哦哦，
0: 嘿，来你要买胶原蛋白哦！来来来，你要买胶原蛋白哦！来来来来，我来讲啊，你细组的一盒，甲算三十包，三点五公克的，三十分钟止疼，三点钟生骨浆，三天生软骨啦吼！来来，你要胶原大姐，来你要买胶原蛋白哦！来来来来，啊，我来讲啊，你无十六块，十六块我甲你开。你只要卡来讲，你无十六块通买，但是你真袂惊咯，你无在条行，安尼我买予你吃。来，喂你哦，蔡志大哥。
22: 好、啊。
0: 喂你哦，要吃要吃蛋白哦。
22: 好、啊，真奇咯。
0: 来，等等你哈。啊，准备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今日我最后的介绍啊，等下差不多无啊啦吼。楼卡租数统计啊，啊，电话这个讲法，我想应该是百分之百啊，应该是超过啦吼。啊，不可能的，会无够，一定是超过招数。
5: 我跟你讲吼，咱这查某啊，最后啊吼，我大
0: 哥无开啦，
5: 我大组紧张啊，麦克风无开，我大组剩四组尔，细组剩六组吼，最后机会，四组佮加六组拢总是十组。
6: 十组，
5: 无。
0: 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来听歌啦哈。啊，我咧讲啊，袂惊，袂孤，袂啊，袂徛。较骨的点会擦会麻就对啊啦，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今日开你两千块，开你四千块，万九你唔免去动刀啊嘛，万九你唔免去大医，互你会行的久恢复过去，会爬山会行路，会带人来游览会佚佗啦。来，陈伟大姐，来，陈伟，来个胶原蛋白哦。 对对对对，哪位你有心肠硬啊？要吃很蛋白啊？来，要吃很蛋白啊？
1: 我无意见。
0: 嘿，来，我真无用头，你帮咱做节目刷咧啊？对对对，来，位你有来，要吃很蛋白啊？
1: 嘿，吃很蛋白。
0: 等你讲咧啊，我就讲啊，未久未啊，未行路咧啦。坐轮椅的，加四加一啊！哎，来，六七很大哥，
1: 哎，
0: 来六，要吃很蛋白啊！
1: 等下都来
0: 坐，来六，来六，你妈妈，来等下行咧，阮内边的妈妈足听话的呢。
1: 好，
0: 这吃很蛋白，等下啊，来六七很大姐，
1: 哎，
0: 来要吃很蛋白啊！来等下行咧，等下看白看看，看白看白，小组的一个啊，两千买一个送两个，大组的两小组六个，搁送两个八个，四千块啦。啊，开两千，开四千，互你会行路，唔免坐轮椅，唔免坐拐啊，唔免坐四脚架，安尼有价值无？你家己算来。

0: AM 一零七一。啊，
1: 太基，太基啊，你边无啊？
2: 佮开始都打招呼。
1: 好啦，咱唔知有无啦。

0: 啊，好耍啦哈，真好听歌曲，但是哈，电话也依然是乒乓球啦哈。
1: 是。
2: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大家拢会知影哈。啊，我再多不管有做数无做数，啊，我要甲恁讲，恁今日买到这个胶原蛋白。你买到偌济，你赚偌济啦！赚到你会行，赚到你会久，赚到你袂阁逼逼薄薄，你较骨会点会擦会麻会旧筋的就对啊啦吼！你食咱的胶原蛋白，吼、哦、啊！我甲你讲，尤其伊是食咱这个关节啦吼，食关节上好用。你关节你酸痛的袂拗翘的，吼、哦、啊！像他带迄个妈妈讲要扭一下扭啊，袂扭一下，拢叫因孙啊咧甲扭，这种的手骨袂拗翘。啊，逼逼薄薄的这上好，吼、哦，这就是你骨头的源头啦。
0: 啊，
2: 尤其你这个两骨啊，那生骨刺、椎间盘突出的，就是软骨磨损啊，吼、哦。啊，你电话要赶紧哦，来回你阿姐啊。
3: 快卡个，
2: 快，
0: 啊，不
2: 好卡啦，哎呀、啊。
3: 我
2: 咧
3: 外国人卡，超
0: 美丽的。
2: 我等个要变价。我这电话，那好你好卡，就代表我生意歹啊，哎呀、啊。无大错诶，真歹势。
3: 拜托诶啦，打球一个。
2: 吼、哦。
3: 阮阿母嘛咧食咧
2: 呢。恁阿母嘛咧食吼。
1: 歹势啦。
2: 啊，这真正，啊这真正无大错诶呢，唔知要安怎甲你交代，啊你搁逐工买，啊无互你。
3: 哎呀，阮阿母有咧食，袂使互我问啦。
2: 嘿。
3: 我
2: 这
3: 是做甲下呀，食这更多水，哎，我做较济咧。
2: 来，我不要紧。来，我叫老板甲你写起来，我再来甲你想办法啦。啊，你食了安怎？你吃了安怎好啦？
0: 谢谢。
3: 啊，因为我这本来就我做生意拢爬楼顶啊。
2: 嘿。哎
3: 呀，我吃这我对我膝盖真正赞的啊！我迄阵下爬楼顶拢无啥会爬的，
1: 还阁无
3: 重
2: 的。这个小姐啊，你爬啥？
1: 吼。
2: 嘿啊，啊伊拢爱去楼顶遐山来爬爬去爬落。哎呀，啊伊长期
1: 爬楼梯，完了就对膝盖完全不松的。
2: 伊我嘛真有印象，伊要打电话伫线卡，我甲接过来接到伊的电话，伊拢咧讲恁胶原蛋白那无爬。啊,
3: 啊！
2: 我就甲你讲，因药厂欠一人物件都无做啊。
1: 当然
2: 啊。嘿啊！啊，本来若要乌白做，恁家
1: 对当
2: 做
1: 啊。
2: 哦，啊，所以讲一定拢爱原料到齐才有做，啊，就是要恁家有效的啦，吼。多谢我甲你处理啦哈，那无我再甲我下互你啦哈。好，来电来下咧哈。
1: 绝对袂讲提这来甲大家讲
2: 因为这个手机啊，逐工买啦吼。啊，咱。咱要甲长辈时代感谢，就讲啊，真正足济人食咱的好产品，啊，拢正甲咱疼惜啊，梅花大姐、雷米啊、妈妈、玉秀姐啊，啊，全国这长辈时代，恁的名我念袂完啦吼，但是大家拢真正甲咱支持，啊，咱嘛是拢好产品哦，恁食，耀文大哥，
4: 哎，
2: 来，你有买过无？
4: 唔
2: 捌，吼，来电来加你哈，啊，长辈时代。今日我就讲啊，咱的胶原蛋白一型、二型的啦吼，啊，拢总难做伙。啊，你干那食一型的，食皮肤都无一定食有效啦。啊，你若干那食二型的，食骨头绝对嘛无效，一定爱一型挂二型，佮加上伊内底
1: GAG 这个鲜荤。
2: 你我你讲吼，以后你要敢买胶原蛋白 GAG 啦，伊若有在条一盒讲三十条啦吼，卖你两千块。哇！你起来卖我，我四千甲你卖 GAG，
1: 吼、
2: 哦！啊，你要买胶原蛋白，你一定爱甲问哦。你这内底有 GAG 无？有 GAG， 确定有，你会使买，无一定爱甲家宏买啦，吼、哦！啊，都有 GAG 三字来话了。
3: 来
2: 买胶原蛋白啊！
3: 我要改大组的。
2: 来改大组的电话行咧，唔知个拢无大组啊！你先改，我再来想办法啦。吼、哦，来话了，来买胶原蛋白哦。
3: 嘿，
2: 嘉宏，
3: 我要大
2: 组
3: 一
2: 组。嘿，来，无大组的啊，恁先写嘞吼，先写幺米的。啊，当然
3: 啦。哦，无大组的啊，
2: 是吧？
3: 啊，你帮我试看嘛，切一组啊，然后食了效果都好呢。
2: 哦，好，不要紧，我来想办法，效果安怎好？
3: 哦，啊，我个迄吼咧做生意，啊，拢爱楼顶楼卡白啊，啊，我迄骨头吼，拢想爱踏着楼梯，拢会哔哔白白啊，想爱软卡踏袂好势，啊，我食恁这胶原蛋白食了。做好诶，即马拢袂安尼，啊拢继续咧食啊，
2: 嘿
3: 啊，啊皮肤嘛加足水诶，也袂安尼乌白色啊，加外油诶。
2: 好，来，嘿
3: 啊，你甲我留一撮大撮诶啦哈，拜托一下。
2: 啊，来位了，桂香大姐，来了，要胶原蛋白哦。
5: 欸、
2: 来电来叫你，来维六，来阿满大姐要胶原蛋白啊、喔！
5: 哇塞，多啊！
2: 来电来叫你，来维六志明大哥要胶原蛋白啊、喔！
6: 哎、欸，
2: 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要叫人蛋白哦。
3: 喂，啊，要几组？帮我下几组。
2: 啊，来电来行咧哈。啊，电话拢满线嘞，来啊，你去卡一下电话好啊啦，来，
1: 这拢是上电器啊，佫无一定啊，
2: 我
1: 先
2: 来要胶原蛋白，嘿，哎，要姐，我讲啦，要胶原蛋白啊，
4: 哎，你大组的，
2: 电话个嘞，来，喂，你好，新一大姐，来要胶原
5: 蛋白
2: 啊，电话个嘞，来，喂，你好，廖大哥，要胶原
4: 蛋白
2: 啊，
4: 胶原蛋白，做个你个，
2: 来电话个嘞。啊，来，喂，你好，来，胶原蛋白啊。
4: 哎，你胶原蛋白，总共几一包几粒
2: 啦？啊，好啦，无几粒，一拿三十包这粉的啦。
4: 啊，粉的用卡就对。
2: 唔免卡，几条插的，几条倒落，就一个质量啊。方便的，药剂的，药剂的落啊。
4: 啊，你，
2: 电来电来电来，来，喂，你好，来，林叔大姐，要胶原蛋白啊。
0: 高线，
2: 要胶原蛋白啊。电来电来，喂，你好，要胶原蛋白啊。
5: 嘿，好，我
2: 是多。那电话吼，啊，我正电话接的，啊，我和营养师伫边啊咧努力啦吼，啊，伫伊咧努力的过程，我就甲你讲，我和太济人坐轮椅的、夹拐啊，拢总改善啦吼。来，维你好，金星大哥，来，维你好，要胶原蛋白吼。嘿，来电话下咧吼，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下午的你福气啊啦哈，等一等的产品。哦，确实无简单，来回你要胶原蛋白哦。
6: 喂，
2: 喂，
6: 你阿妈叫我订胶原蛋白固骨头的。
2: 哦，你阿妈要叫你订胶原蛋白固骨头的。
6: 嘿，一组大组的。
2: 一组大组的，啊好，阿妈敢有买过？
6: 有啊。
2: 有哦，好，安尼你叫你甲阿妈讲，我先甲写起来啊。
6: 好。
2: 哦，你真乖呢，哈。好，谢谢啊，好，好，拜拜。啊，来维你好，要胶原蛋白。
4: 哎，
2: 我高雄本人。
4: 啊，啊，你本人啊。
2: 嘿。
4: 哎，我要爱胶原蛋白。
2: 来电来，今日新听友啦吼，咱乡亲呢，我漳州人。
4: 哦，你漳州哦。
2: 嘿嘿嘿。
4: 好好。
2: 啊，有时间来佚佗哈。
4: 好，今麦嘞。
2: 啊，伊你今麦今日老快甲你抄住去啊，无伊也唔知恁偷带对。哎呀。
4: 我带家己。
2: 好，好，来你电来今日哈。啊，来维你好，来要胶原蛋白哈。来电，来要胶原蛋白哈。来电来行嘞，来喂，你好，新听友哦。来要胶原蛋白哦。
7: 无
2: 电来行嘞，来喂，来好，你好，来太太要胶原蛋白哦。
4: 哎，啊，你大组的几啊？
2: 六八啊。
4: 八啊。
2: 会惊无？
4: 啊，细组的嘞。
2: 细组的三啊，会惊无？
4: 好好好。
2: 嘿啊，有够小无？
4: 哦。
2: 小较好，
4: 小较好，小较好，小较好，小较好，小较好。
2: 嗯，啊，小较。
4: 我大组的
2: 吼。好家伙，小较会惊嘞。
4: 哦。
2: 嘿啊，你唔知啊，你无我。无，我来问看你会惊无？啊，你看大家学到家呢，
1: 吓
2: 啊，无后无遐济人学到遐济人买哦。
4: 大组的啦，
2: 来电来行嘞哈，来喂你好，来吴大姐，来要胶原蛋白哈，
1: 嗯，
2: 喂，要胶原蛋白哈，电来行嘞，来喂你好，来
4: 请大姐。我讲问你哦，
2: 嘿，
4: 这干杯是不？
2: 啊，我无咧别干杯，传杯啦。
0: 三线，
2: 啊，今下边啦。
1: 头家讲吼，为了表达咱咧欠遮久啦吼，啊欠遮久真正足歹势，啊搁周年庆啦吼，无咱即马就是我卖讲限偌济组数啦，咱用时间安尼好无？因为慢慢接近尾声啦，是不是？咱用最后的十分钟、十分钟就好啦。
2: 最后十分钟，
1: 十分钟啊，大家尽量卡。哦，啊这十分钟搁拄只遐吼，我甲你补甲够啦。
2: 啊，听着安尼我就爽啦，啊多啊些拢有啊。
1: 太久咧啦，
2: 啊，玉秀姐啊，赖小姐。啊，他都啊，我甲恁写来，即个听友，人拢甲恁算落啊，来
1: 回
2: 来，来回
1: 加
2: 蛋白哦。嘿，
8: 请问哈，我即卖迄药罐都吞过吼，去吞酒过，啊，遐恁食有效？
2: 保证有效。
8: 哦。
2: 我甲你讲哦，吞酒迄种物件，吞啊到尾啊变死性变定的。啊，胶原蛋白你甲食有无？
1: 生得滴个，
2: 嘿，生得滴个卵骨出来。
1: 生你家己个卵骨，
2: 你去做人工补水泥啦、骨水泥啦，吼，还是做玻尿酸啦，吼，迄主料拢爱去做，玻料拢爱去补。
1: 伊赶快来
2: 加下料。啊，咱这胶原纤维医药的咱个，你
8: 食个。你会玩那八十岁安尼玩那有效
2: 诶？保证有效啊，九十岁有效啊，搁八十岁，八十岁还算用咧，八十岁，八十岁搁会当有效四十岁以上啊。
8: 安尼，安尼无咧定做大做。
2: 安尼就会当，会当搁有效四十岁以上，就是会当食到百二岁。放心啦哈，电来行咧哈。
8: 大
2: 做，你身体有伊来甲你抄电来抄主机哈，你电来行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最后十分钟啊，全国胶原蛋白一型二型的，有八公的专利，你若买着的， 我甲你讲，全国都啊干阿我尔，啊，这个介绍胶原蛋白，买一盒两千块送两盒三盒两千，那全国买着的，嘛干阿我有尔，吼、哦，啊，今日我无少代价，无少成本，为着甲恁回道歉，吼、哦，啊，我甲你讲吼、哦，大组的买两小组送两盒八盒，干、阿即届有尔哈，啊，我著甲你讲啊。后盖无周年庆就无啊！来，威六万德哥，来六件蛋白啊！来，真的，真的，我以后我搁准做老机会通卖，我嘛无可能用这个介绍啊卖互恁啊，因为这属实人卖好的介绍啦哈！来，四王姐啊，来六件蛋白啊！来，真的，真的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卖久的啦，关节咧疼的啦，关节卖了灵的啦，吼，啊，都手袂压关节关节。啊，啊是手关节变形的啦，来阿、啊、姐。
7: 嘿，好。
2: 嘿嘿。
7: 胶原蛋白。
2: 来，你要胶原蛋白啊、喔？好，来，要大组细组啊？
7: 大
2: 组。大组的吼、喔，好，来，等你下咧哈。啊，真正拢满线啦，来，陈瑞大姐。
9: 哎。
2: 来，妈妈要胶原蛋白。
9: 对。
2: 有买过无？
9: 还没。
2: 还没哈、喔，好，来，还没，要赶紧买一组等你吃啊。啊，你的洗洗甩甩，平平薄薄，你就是欠胶原蛋白。你就是欠骨浆，欠骨浆啦吼。
0: 营养师，我有听讲吼，食胶原蛋白对咱的内脏，佮有足大的帮助呢。
1: 对啊，你
0: 啊来，你讲阮只爸母啊，改善一下。
1: 咱这胶原蛋白吼，讲实在，唔是干那咱的皮肤、骨头、甲软骨啦，吼，咱的血管、吼，你的内脏、吼，咱的内脏其实拢需要，甚至是咱的目睭、眼角膜，拢需要这个啥胶原蛋白，甲你退掉，甲你支撑住，可以有 Q 弹的弹性。
0: 所以咱全身躯拢有需要。
1: 啊、
0: 有的目睭嘛需要咧，
1: 有你的血管嘛需要，哎、哦，像咱有 Q 弹，你一定爱有这个胶原蛋白，嘿，所以讲你若无这个胶原蛋白，恭喜在你都整个内外拢崩起啦，好，你没有漂亮，你没有行动力啦。
2: 啊，重点就是讲你等于先吃你的骨头吃，用
1: 对啦，要用，
2: 你的
1: 内脏都
2: 吸收到位，来，先听友啊，
10: 喂，
2: 嘿，先听友。
10: 嘿嘿嘿，
2: 来，你要胶原蛋白哈？
10: 嘿，要给你买胶原蛋白，
2: 来，等下给你
10: 大包
2: 啦。那你等下给你，我去给你操主机哈。等下给你啊，来，那个林大姐，
11: 嗯，
2: 来，要胶原蛋白哈。来，等下给你啊，我讲啊，这我已经等了几冬的啊，拢无卖，因为物件真欠。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最后的十分钟啦哈。啊，我刚才知影讲，我伫这两年的时间。我一开播就卖这支胶原蛋白升级版
1: 啊，
2: 升级甲高进，上少三百个人，唔免去换人工关节啦。来，威利二丽云大姐，来，要胶原蛋白哈，等你个咧，来，威利二要胶原蛋白哈，来，等你个咧，来，威利二来要胶原蛋白哈，
12: 我是，
2: 等你个咧，来，威利二吴女士要胶原蛋白哈，要胶原蛋白哈，嘿，来，你请讲，嘿。
12: 一百
2: 去
12: 吼，嘿，我
2: 食这有效无？你讲安怎一百去？
12: 龙
2: 骨线，有食这一定有效的，因为龙骨我甲你讲好嘛啦，咱每一块龙骨中一定爱有软骨，有毛啊，安尼才袂烧得。
12: 一毛
2: 毛落，就是食，这就是专门咧食这啦。一毛毛落，你就是爱甲这一毛，食好迄软骨骨生出来。
0: 爱红豆啊！
2: 伊会生出来，毋是会膨起来啦。嘿啦，都毋是咧灌风哥。嘿啊，伊会慢慢啊甲你生软骨啦。嘿啊，这就是专门咧生软骨的。这食你的镜，这食你的镜头多一杯一条。
12: 哎呀，我
2: 今麦做酸咧。啊，我爱就是我，你讲你先来酸，你敢知？你就是要靠迄个毛啊，甲你骨甲骨保护掉咧，啊骨甲骨要消磨啊。
12: 对，
2: 哦，你食这，你食这正版的，但是爱有时间食，我都生甲你少年的安尼哦。
12: 大
2: 组
12: 的偌
2: 济？大组的今日才四千块尔。
12: 哦，四千。
2: 嘿啊，吼，来啊，你一工像你这个经营有无？一工加食几包啊？食三四包啊哈。你看你讲，你完全进毛啊，叫变薄去啊，有无？一天吃三包四包不要紧，啊，伊迄个粉的嘛，一包透开，倒倒来嘴的，哎，使你要拿水你买使，那我咧吃我是拢直接倒粉，倒来嘴啊，水配落安尼尔，嘿嘿嘿，足简单嘞，要头嘛拢会使，嘿，但是卖用烧水哦，用烧水会失去伊的吸性。无啦，这不是啦，这鱼卵啦，
12: 啊，
2: 鱼卵落去萃取的啦，不是用滴的，都不是咧， 嘿啊，迄 D A 是咧做，
1: 迄是较
2: 早人咧做一路人诶啦。嘿啊，即马无咧用 T A 啊啦，来电话起来啦。嘿，来啊，来回你个面前大姐。来，你要不要胶原蛋白哦？来，电来电来，来回你要不要胶原蛋白哦？对林大姐，来电来电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这个胶原蛋白不但啊，查甫查某，只要你皮肤会水，只要你皮袂骨头袂，皮皮薄薄，新新闪闪，来，祖庙大姐，来，要胶原蛋白哦。
9: 哎，
2: 金
9: 锣板安安个麻加够好，
2: 多正有效。
1: 对，你
2: 的金锣板安的是因为骨甲骨有无？哎，软骨对着神经才会安尼。
9: 对啦，先生
2: 讲
9: 叫我手术，我
2: 唔
9: 敢啦。
2: 哎呀，我清水啦，我你讲哦，先生叫你清水，你叫签一张保证书给你，讲保证会好，保证无有疫情，你去清水啦。哎呀，啊看你看医生敢开给你无？哎呀，来电话下咧哈，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唔是讲医生唔好。啊嘛，唔是讲，
1: 是安尼，拢是医生袂甲你保证啦，伊会甲你讲有风险嘛，爱请病人还是家属自己签那张啦，对啊，这现状就是安尼。
2: 开刀只要动刀都风险嘛，我甲你讲啦，咱人徛都歹，咱人徛都歹出去都风险嘛，卖讲开刀无风险啦，吼，讲实在坐咧厝内都风险嘛，来回了阿秀大姐，来回了，
11: 哎，
2: 阿秀大姐。
11: 我
2: 胶原蛋白啦吼，来电来个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的胶原蛋白剩最后三分钟、四分钟会使卡呢啊，咱去十分钟为着庆祝阮的周年庆，
1: 阿妈，干那即届，
2: 我甲各位报告，干那即届有即个介绍呢啊，离开即个店啊，离开即个所在就无即个店啊，吼，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0800-081-081来回六黄玉大姐，来回胶原蛋白哈，
9: 来
2: 回来个咧哈，我都讲啊，袂久袂矮，关节的啦哈，食关节炎的，食关节的上有效啦哈，来回领大哥大姐啦，妈妈，来胶原蛋白哈，来电来个咧哈，啊，我都甲你讲啊，这食关节上有效的哈，吼，你若关节啊搭配着阮所有的骨头酸痛药来回了，青梅大姐。来回了，来回胶原蛋白哈、哦，哎，等那个嘞，来回了，要胶原蛋白哈、哦，哎，来等那个嘞，来回了，要胶原蛋白哈、哦，来等那个嘞，来回了，敏兰大姐要胶原蛋白哈、哦，啊，来等那个嘞，来回了，秀琴大姐要胶原蛋白哈、
0: 哦，谢谢，
2: 来等那个嘞，啊，我跟你讲哈、哦，电话再处满线，最后几分钟啦哈、哦。今日四组要买一盒，送两盒，一盒原价2,030，我来甲你讲，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4,000，一盒一包才16块啦。啊你若真正袂久袂下袂徛，你若无16块，我买予你啦。中辈时代，加红开予你吃，16块我开得起。来回了，信州大哥，来回了，要胶原蛋白啊？
13: 你加红啊？
2: 加红本人。
13: 无，要请教一个名。
2: 啊，线卡线卡，等我做我做煞了，好无？
13: 要跟你做什么搞？
2: 嘿，真现场的呢，吼、哦，来电来行咧，吼、哦、啊，来回了，小龙大哥，来买阿姨胶原蛋白吼、哦，来电来行咧，吼、哦、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这甲恁。

0: 路会畅通，诶，气血循环会直接会好势啦吼。安尼就是上价值的。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阮的骨头酸痛药啊，你会当做伙拢甲食，要互你用甲哪灵的啦，互你行路健步如飞。来，维力友，来，新朋友，来，电话举咧。啊，电话最后我甲你讲，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啦吼。来，维力友，医生大姐，来，要胶原蛋白吼。啊，来电话给你，来维六金马大姐要胶原蛋白哦。来电话给你，来啦，最后的时间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全国你买袂到这俗，一型二型的，你干那要买一型的，你买袂到这俗，干那要买二型的，你嘛袂买到这俗，啊，干那买一型的无效，干那买二型的无效，啊，一型二型难做会少，好来小珍妈妈。
1: 我
0: 要倒倒来
1: 啦。
0: 来，等下去啊，你。吼，我就讲啊，这给家己一个机会啦，搭配咱所有的骨头酸痛药啊吃，包括咱的骨碌胶吃嘛，足赞的吼。来维六，来要胶原蛋白吼。哎，来等下去啊，你。来维六，来要胶原蛋白吼。
1: 哎，
0: 来等下去啊，你。吼，啊，电话空八空空记号条，有买无买？服务专线记号条随时，欢迎您参加啦！来，李华大姐，来，要胶原蛋白吼，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感谢咱伟大国家考试合格的营养师。
2: 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哎、啊，真正是恁身体健康，我上欢喜。
0: 对，
2: 谢谢嘉宏哥，啊，时间真正就歹势啊，可以欠足久的。
0: 系啊，互恁会惊会走啦，
2: 吼。对对对。
1: 咱这保暖，咱保养就是透早一条，暗时一条。你若当咧艰苦，你着三条至四条拢不要紧哦，吼。啊，这饭前饭后嘛不要紧啊。
0: 来啊，最后直接祝所有长辈时代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然后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车驾嘉宏专线。找小安专线，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来敲两届，即恁家的电话嘛，咱家的电话用手机啊卡，公用电话卡拢免钱，拢会当找到嘉宏甲小安。时间到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在空中再相会，甲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讲拜拜，感谢努力，多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

0: 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4: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欢迎收听雄雄亲之声。
1: 我大都有无好？感谢你，等下咱的节目现场，欢迎收听雄亲之声。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予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予咱达工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心，又个大赚钱。感谢今仔日的节目现场，你嘛甲我陪伴；今仔日的节目现场，你嘛伫咱空中伫个支持着凯奇，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5，0295123455。需要着凯奇服务的，要听什么歌曲的，再邀请你敲电话来电台内底，甲凯奇开讲。也是讲，何凯奇有一个机会来替你服务。节目一开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咱节目头前哦，都有一位陈先生，伊来点播这首《酒后的心声》。这首歌先点播，凯奇的新鲜歌《酒后的心声》送给你。咱的洪景天哦，顶礼拜卖洪景天，足侪人来反映讲，伊脚麻，也佫有讲下暗抽筋的状况改善了，非常的侪。无唔对，你若镜头啊轻的吼，真正改善足紧足紧的，所以趁镜头轻，紧改善，后摆这个问题就袂一直出来嘛吼。感谢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5，那需要洪景天呢？脚麻手臂的问题，一直足济吼，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脚麻手臂的问题，你一直拢无法度改善，逐工讲拢敢那吼，等着同款。洪景天真正真济人拢讲，真紧就改善伊的问题。伊即马哦，就照起讲食的。伊讲我才食无几工尔，我查足济，下暗咧困吼，都袂安尼困到半暝啊，伫遐咧抽筋，啊咧坐咧吼嘛袂安尼，脚都麻去，手都尤其徛倒摆，手都麻去呀。伊即嘛就零分食，而且就伊逐工吼，伊讲吼，伊若无食吼，伊就会烦恼讲搁压起来，无毋着压起来的时阵吼，真正是足艰苦的，一直互电，咱若无做毋着啊，啥人要伫甲咱电，啊就食一个就好去啊嘛吼。把握机会哦，吼！咱的洪景天0295123455，今仔赶快要做犹太哦，今仔赶快要做犹太哦。原本三盒3000块的，一盒1500，三盒3000，买二送一。今仔日赶快做犹太，因为足侪人敲电话来讲吼，你爱阁买一遍吼，所以今仔日要做犹太，加1000块，阁加三盒。加1000块，阁买加三盒，没有你食出信心，没有你食会断筋，把握机会，洪景。天，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今仔日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三盒3000，赶快要特别优待哦吼！没有你食的等金的组数，买阁加1000块，4000块直接到你摕六盒倒转去，六盒倒转去吼，足侪人敢那食一个顶礼拜买，过一个。拜六礼拜年，伊就感觉讲效果差真济，阁要买一组，要求看有咧犹太无，所以节目个一开始，凯奇才特别讲，脚麻手臂个，紧嘞，洪景天，皮薄菜个啦，喘袂起来个，紧嘞，洪景天，苦累爬起来，头晕目暗个啦，紧嘞，洪景天，甲别人同款，真紧就会当改善，愈食愈有信心，控诉求自我，一两。三四五

这首歌唱了比凯奇还搁较歹听，咱 过来听这首好听的小姐，互我斟一下。我连咪哦，这个酒后的心声，我搁报另外一首真正将会唱的，我头拄仔报唔对啊吼。先来听这首小姐，互我斟一下。我连咪搁哼你一遍酒后的心声。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小姐，给我紧急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今仔日哦，开始要跟咱分享的，是伫个高雄有一间庙哦，吼，要伫个2026年，民国115年的时阵哦，就是即马哦，伊要做一个真大的活动，就是两个主神，两个男神要合起来，伫个一间庙内底，伫个咱高雄，你敢知伫个倒位？若有时间，若有机会，把握吼，咱会当来家己看，咱就来家己看。我拿来参加一下这个活动呢，所以今天我就要来讲一间庙的故事，是应该是讲两间庙的故事，因为即马要甲两间合作一间啊，要甲你讲一个地道，伫咱高雄的林园乡。像我伫中部人哦，彰化人，咱林园哦，高雄是安那讲，林啊园，还是安那讲哦，开始有讲唔对无，然后讲唔对，麻烦你敲电话，控诉纠正我。一二三四五，那个开始纠正一下。咱真正是现场的节目吼，因为拄只歌播了无好，我马上改。我都有机会吼，先改暂停，再过来我都，干来当马上来改变、来改进尔。所以拄只开始无听到这首歌吼，酒后的心声，这边我搁进来听，这边的真正将会唱的啦，拄只。唔知影，那请唔到人，请到迄1999的，这边真正甲咱本尊请乖啊！今麦要邀请江慧来替咱唱一首《酒后的心声》，开始继续接电话。咱的洪景天，脚麻手臂喘袂起来，头晕目暗的，要马上来改善呢。洪景天，一盒1500块。今仔日电话靠通，买二送一，三盒3000。过来，你若有会当哦，今仔日阁有特别的机会，你会当摕到特别优待组，加1000块，阁加3盒，6盒只要4000块，3000块3盒，啊4000块咧，一边摕6盒，1、2、3、4、5、6，一、二、三、四、五、六，6盒的洪景天。只要4000块，今仔日电话卡通就会当提回去，真紧改善你脚麻手臂喘袂起来，头晕目暗，这个问题真正足紧的改善啊！尤其你长期若坐咧，不管是椅仔头顶、轮椅头顶、眠床头顶的吼，常常脚会麻的、会艰苦的，一定爱紧来甲伊补充，咱会当卖互家己遮尔艰苦。行食路地就喘鼻鼻啊，头就开始晕啊。要是食饭了后，你头就开始晕啊，你就想要睏啊。晕车车啊，下晡搁要骑倒摆，搁要开车要安那，危险的，含氧量爱有够。洪景天会当改善你的问题，保护你的安全，互你喘会起来，袂安尼皮薄菜。还佫有上重要就是脚麻手臂，头晕目暗，这。这是真正危险的所在，把你这危险的所在做一个解决，咱会当下暗起来咧便所的时阵，哇，安全无问题。行楼梯的时阵嘛袂哪行哪喘，行三步就停2分钟，行四步停3分钟，拢袂安尼。你会当互你感觉，真正互你感觉会到哦。爬楼梯的时阵，这个喘的情形差上济。控诉925-1234-5，原本上俗3盒3000块，一般都是买二送一上俗啊。今仔日要予咱效果食搁较明显，有个人较严重诶，效果要食较明显诶吼，也是讲镜头轻诶，咱看会当食了长筋诶无？4000块6盒，4000块摕1、2、3、4、5、6，6盒倒转去，1盒也毋免甲1000块咧，1盒嘛也毋免900，1盒嘛也毋免800吼。把握机会，控诉925-1234-5，酒后的心声。喂，啊这边那乱无唱。

这边的真正是对的，这边真正对的，这个酒后的心声。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要甲开始分享什么好听的歌曲，也是讲要介绍好听的歌曲，和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做伙来收听、来感受的，才请你卡一支电话。拄则开始要讲吼，咱要讲咱的林芬乡这个庙。特别的庙吼，北极关圣地殿，北极关圣地殿，伫个咱林芬乡北山二路，北山是咪两百三二路哈？咱有林芬乡的大哥大姐无？打电话来甲开始讲，我讲了对啊唔对？即卖现场的节目吼，你随甲我讲哦。啊，咱来讲介绍这间庙啊，这间庙内底有。真特别的所在吼，有罗济殿甲北极殿，是安那个安尼哦？原因伫个咱清朝的时阵吼，百多年前，登山过台湾哦，咱为大陆过来的渔船吼，叫南澳船，为着要相骗，要登山过台湾，迄个乌水沟，真危险的乌水沟。哦，所以安尼用迄个渔船吼，就豆豆啊驶，驶到咱高雄屏东溪口的沙洲。啊，咱高雄屏东溪口的沙洲嘛，真济好心的人，有时爱照顾遮个船员，啊，遮个船员要阁返去大陆的时阵吼，要感染着咱这个线尾啊，遮个住遐的民众。对伊的帮助也够有照顾，所以伊个尊顶上重要的迄尊神哦。伫个尊头顶拢会拜神，有诶拜妈祖，有诶拜关圣帝君，啊，有诶拜即个先天上帝，拢无一定。伊着甲伊当作生命迄尊神，就是会当保护伊个生命迄尊神，上重要迄尊神，着伫遮送互咱山尾照顾伊个遮个。民众哦，感谢伊来照顾，伊家己感觉上重要的物件送予伊，送予伊了后，咱只山尾的只信众吼，就起一间厝，起一间庙，开始家己供养。伫个民国十三年的时阵吼，地方就开始啊，大家捡一挂，捡一挂，开始起庙。啊，起庙了后，佮请当地。五家因洪台的先天上帝做伙立庙来保庇着村民，所以叫做着罗济殿。哦，所以拄啊开始的这间庙是叫做罗济殿。后壁伫民国五十六年的时阵，因为地方的发展，哦，也佫有这个信仰的需求，咱先天上帝就另外佫开分店嘛，哦，家己去外口佫开分店。伫个菜市啊附近，就阁开分店，去遐开一间北极店。所以，伊毋是讲哦，无爱保庇呢，因是一人顾一边，安尼顾了较招匀呐。哦，咱分店嘛是同款，咱一间要来趁这边的，啊一间要来趁那边的，安尼两边拢甲伊趁起来，趁了较招匀。啊，那新民无同款，新民就是安尼，有法度整头整尾，拢甲咱看顾会着，看了。较招文，所以咱住咧远，林远内底遮个信众啦，遮个百姓啦，拢会开始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过来，伊就要伫个即个民国115年，就是即马2026年，要来合并啊！哦，两大主神要做伙合并在一起，这是台湾就发生诶。两个神原本已经离开啊，拢去开。拢去别位去开分店嘛吼，即马阁要合作伙，要做伙来共同保庇着所有的伊附近的遮个信众，甚至毋是附近的信众，伊嘛甲伊保庇，因为足侪人拢讲吼考试啦，也是讲事业袂顺失啦，拢会来遮求着些神明来斗保庇，斗三工，希望会当讲考试会当考着伊想要爱的功名。无顺失的时阵呢，伊会当来甲指点着一个明路，互伊知影讲家己要安怎来行，
要安那来改变？雄雄顶一个头壳那清楚啊，大项都拢清楚啊。要唔过要求心明进前吼，开始要先讲一个吼。我感觉求心明进前真正，咱爱知影家己爱累积到这个福报，累积到福报就敢那咱伫咧全年买物件换。买物件，伊唔是有咧贴纸，有点数。你若有偌济个点数 ，seven 全家嘛是同款。你若有偌济点数，你就会当另外去换一口鼎，还是另外去换啥物个物件。咱普通时爱累积着功德，就敢那咱去买物件累积点数同款。需要个时阵，咱就会当摕只点数来换。哇，命运即马拄着困难啊！会当来甲即关脱过无？吼、哦，也是讲咱的亲戚朋友、咱家己的厝内底人拄着难关啊，会当借着咱平常时累积的点数，即福报会当来甲伊换即关脱的过无？所以累积点数非常的重要，你家做出习惯，存着一个善良的心，你做啥物拢会习惯，拢随时咧累积点数，将来的每一天。不管是你遇到困难，也是说你最爱的人，家里的人，最烦恼的人遇到困难，更不是钱可以解决的，也是说你没钱才要去解决的、哦、很多人是没钱解决，很多人是有钱也没法解决，所以钱 不一定可以解决很多事情，有的是钱可以解决，要不然有的是钱也没法解决的，但是我们可以用点数来换，我们可以用点数来换，点数来换它这关，可以来解决，可以来脱离，可以来恢复到平安，可以钱关会过，关关难过，关关过，所以点数的累积，还有这个功德的累积，你的善良的心，随时都放在心肝里，做什么事，说什么话，都可以保持着善良，唔好用真济方式要来贪。尤其有真济人，歹势我讲到遮，我就要讲啊，足济人感觉家己足巧的，咱会当巧哦，咱会当精，也毋过咱袂当歹心、歹心、歹人。会当巧，会当精，袂当会当欠卡啦，查某叫欠卡啦吼，拢会当，啊毋过你袂当。存歹心做歹人，你用真济方式要来着算计着别人，用真济方式想要来讲贪别人的、占别人的便宜哦，要来算计着别人，要来占别人的便宜，其实搁安那算，拢是甲你的后路、后路算甲无路通行。你要占别人的便宜，你的后路就减一半。你要占别人的便宜，你的后路又搁减一半，所以莫贪。有时啊，真正唔好贪，嘛唔好去讲，欺负人。足侪人我嘛拄过啊吼，我唔知大哥大姐有拄过，应该拢拄比凯奇较济。伊就徛伫个，伊即嘛真厉害，真牛，就开始甲伊欺负。甚至占你的便宜，甚至钱买予你赚，甚至讲真侪真恶毒的话，伤害你的心。这款人足侪呢，讲足恶毒的话，伤害别人的心；讲足恶毒的话，伤害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囡仔。即马真侪囡仔会因为一句话，转为楼顶跳了，怎跳落呢？所以讲话哦，足重要的。唔好感觉讲啊，我就是咧开玩笑，我讲这也无歹意。你无歹意的话，别人听起来有可能会足艰苦的。所以有时啊讲话，咱来讲一挂会当让欢喜的话。你无歹意，要过别人无一定会当接受。我以前讲话嘛拢足紧的、足直的，我想要讲就讲出来。我无歹意，要过别人无一定会接受。别人听起来有可能是另外一款的意思，伤害到伊，嘛伤害到阮的感情。

0: AM 1071，
1: 两句啊吼，伊若走了怎跳落？真的呢，加讲两句啊，伊都想袂开啊，想袂通啊，走了怎跳落？哇啊，咱一世人艰苦呢，真正咱一世人艰苦呢，所以有些讲话的时阵，咱得较少讲假嘞，尽量哦，讲互欢喜的，尽量讲互伊会当舒适的，卖去刺激着别人，哦，卖去刺激着别人，因为。我嘛，我的朋友即马小朋友真济，也是讲三十外岁真济，拢有拄着即块的问题，因为一句话家己袂得过，原本拢好好哦，爱着去做真激烈个代志，互伊厝内底个人拢想袂到，因奈安尼做，啊毋是好好是安怎都要安尼，因为别人个一句话伊想袂过尔，啊这就是要求哦，咱一句话咱就是无歹意啊。可能讲伤紧啊，安尼一条性命有可能业障难担呢，足危险的哦，足恐怖的哦。所以希望大家人加讲一挂好听话，互别人听啊。咱嘛唔免来明明讲，唔免讲假伤济啦。因为即卖人无一定要甲咱听，你讲是毋是？孙仔教伤济，新妇有可能就感觉讲，这我生呢，关你啥代志？对无？对无？大哥大姐，你有时咧教孙仔的时阵，新妇是毋是嘛讲？啊，这甲你有啥关系？这我生呢，你莫乌白教，哦，人阁无欢喜咧。要毋过以你的经验，以你的经验，你甲伊讲安尼做是会加足好诶，安尼做会。减真济麻烦，你是对的啊，啊，不过别人都听袂落咧，啊，个互讨厌，啊，个互安尼认，啊，个冤家，唉，不如啦，家己过好，想要去倒佚佗就去倒佚佗，想要食啥就食啥，想要创啥就创啥，家己管好上重要吼、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天公的宝贝》，加做一挂好好的代志哦，心灵得伊卖感受得到，伊卖知影，天公自然得宝贝着咱，会记得哦，点数爱累积，甲需要着来换点数的时阵，咱唔只有物件，头来换着无？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个要回来讲咱的这个林园的关圣帝君庙吼，这间庙足侪人拢讲非常的灵验，是内底伊会当安公明殿、太岁殿、财神殿、文昌殿、修经祭拜。也阁有哦，有这个祭祀，就是呼銮有文书的哦。也阁有会当整车啦、改名啦、补财库啦，足侪人拢讲非常的灵验。也阁有也做法会啦、超度啦、阁完成祭祖啊，哦，也阁有疗境，也阁有进香，也阁有做酒。听讲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三去了境的时阵，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嘞。哦，我上爱看神明的了境啊，因为边啊都真侪单位会当食，敢那夜市啊嘞，也够真侪免费的，尤其可能送真侪汤啊饼啊免费的啦吼，也是有人结缘的物件，哇，非常的好，感谢咱伫台湾呢，会当。有遮尔啊侪庙，有遮尔啊侪好心的人，拢是真心真意咧为别人诶无私的这个奉献。譬如咱去行大甲妈啦，也譬如咱搁去行这个白沙屯妈祖的时阵，你看沿路沿路拢是同款真侪人，啊，搁不管是倒一间庙了境的时阵，人拢会摆遐水啦、饮料啦、凉的啦、西瓜、水果。拢放咧边啊！大家来吃哦，大家来吃哦！这神明请的哦，伊拢无讲吼，来我互你吃的无？这神明请的啦，加吃一寡啦，这神明请的啦。甚至看你忝啊，佫会甲你喷药啊，这个酸痛药佫甲你喷喷的，甲你打药膏。这神明要甲你斗三工的啦。哦，咱大家结缘啦，无输哦。伊是无咧分人的，伊就是只要看到你伫遐，伊就想要甲你斗三工。伊就想要讲，互你会当欢欢喜喜，你会当去感受到即款的感觉。咱就知影讲，要安那，个人是欢欢喜喜的，无输的奉献呢。像我嘛是去接受到别人的饼啦、糖啊啦、饮料啦，所以我嘛每过一段时间，我嘛是会扎一寡物件来遐，甲大家做结缘，来感谢到大家。也是讲，有时啊，我嘛会做一寡物件。送给小礼物吼，送给这走路的咱家的神男信女是安尼讲哟。反正就是咱家用卡就对啊啦吼，那送给伊，希望讲咱会当一路平安顺遂，这嘛是一种的祝福哦。所以真感谢咱伫台湾才会当安尼，伫外国无可能有这款的代志，无可能有遮尔好的人。咱台湾人真正足好个咧，伫个外国吼，你看欧洲啦、美国啦，你出去，你含手机啊，你都唔敢摕出来，一摕出来，甲你抢去，一摕出来就甲你抢去。美国敢真正真好，咱去坐高铁，咱敢有闻到啥物臭油香的味？啊，也是讲咱去坐火车，足济，咱有足济迄外籍的工作人员嘛吼，也足济人个，咱敢会伫个火车？边啊，附近去闻到臭油香的味，甚至因无爱伫个便所，便所就伫遐伊无爱去，爱去边啊乌白放。美国、欧洲，你感觉足先进的所在，其实因就是真呢，真尔危险。阮朋友住咧美国，下暗敢敢出去，伊讲下暗若看到乌人伊会惊，迄支枪随时就举起来，就要弹落去啊。也是讲要摕伊的钱，也是讲伊个无欢喜，就要甲伊弹。就是安尼啊，美国伊会当合法有枪诶，你拢会当去申请枪，伫你诶厝内底卖单就无代志啊。样个，你要去摕迄个枪，敢有可能卖单？对无？你申请枪伫厝诶，咱好人是卖单啦，啊，毋过真侪就是无好诶人咧，真侪就是无好诶人诶，要安那？所以真危险诶，咱伫台湾敢会发生即款代志？袂啦，少啦，对无？真少这款代志，除非着这款食毒、食酒的、车开咧乌白弄的，也是讲当然啦、啊，某人心情无好的，走去这个
这个叫啥？捷运头顶杀嘞，心情无好的安尼乌白台随机杀人呢？咱这发生是真少呢，你敢知伫外国发生是真多，所以台湾相对来讲，咱是非常的幸福，咱是非常的安全的，真正非常幸福、非常安全的。所以我感觉吼，我会当做台湾人，即世人我嘛是，顶世人可能嘛有修真多，有修啦，只有法度有这个福报、有这个福气，伫台湾成长伫个家，啊嘛有。有饭食会饱，我感觉食会饱就好啊，食会饱就好啊，因为食伤济，连咪胆固醇嘛加起来，连咪大苦，食会饱就好啊。我歹势讲较济吼，就是要甲你讲，咱伫台湾真正足好诶，唔好怨叹啊。其实足济人真正食袂饱诶，伫美国吼，你看伊是安那哈大苦，因为因食啥物，食这个化学诶物件上俗。伊甲精神共款嘞，食化学嘅物件上俗啦，食天然嘅物件，唔是你食会起嘅。因要像咱青菜安尼，青菜炒烫青菜30块，无可能，非常嘅贵。好嘅人只有法度食青菜水果，啊那善食人嘞，拢食喺冷冻嘅。哦，一无就食啥物炸鸡啦，迄款化学嘅加加类做嘅啦，啊是蛋糕啦、糖仔饼，因迄款糖仔饼啊、面包，迄款上俗啊。咁过迄款好嘅人无咧食，因为咱知咱台湾的，咱台湾头壳嘛真好呢。咱会知影讲爱加食一寡青菜、水果，对身体也好。咁过因是真正真侪人，含要食青菜、水果都无钱，无甲你骗，真正是安尼。所以咱伫台湾真好啊，真好啊。尤其新民过甲咱教真侪嘅代志，有新民出巡的时阵，咱看到这些信众咧替别人服务的时阵。咱心内底嘛产生真多诶想法，真多改变，拢是一个新的循环。所以我感觉台湾这个国家真正非常的好，大家爱珍惜啦。我无讲要选蓝色的，还是讲青色的哦。政治的我唔知，政治的我唔捌咯。吼、哦，也是讲你要提钱来做改，迄我嘛无咧做改哦。哦，也是讲你要提钱来安那做，迄我嘛拢袂晓哦，迄你爱去找专业的，我无，我就是伫个电台头顶讲我看到的，我知影的。像讲咱即马灵恒这个先天上帝内底，伊都有五尊，一般拢拜一尊尔对无？有五尊的先天上帝哦，有大上帝、二上帝、四上帝哦、五上帝，伊的金身拢是徛咧，真正咧威风凛凛咧，咱若去。这个高雄的时阵，你就会当来看，而且佫真侪的神迹、神迹啦，神迹，神迹就是讲伊安那去保庇着咱在地即个村民，尤其伫个日本时代二次大战空袭的时阵，吼，伊安那来保庇，你知影无？迄大家人吼、老一辈，也佮今麦也佮咧讲咧呢。啊！我先喺念面再过来讲，咱去讲，即间庙内底，伊会为着地方办真济活动，譬如咧，跋杯，跋杯，跋上济杯，会当塞一台好车倒转去，吼、哦，还是讲跋杯会当骑一台奥多麦倒转去，跋杯会当摕一个真贵的手机、平板倒转去，逐年的过年拢有跋杯，会当提车倒转去的吼，过来会当借发财金，那连续来跋着圣杯，会当借600块的发财金。不比咱一年一年拢会当财源广进，袂当贪哦。发财金咱若敢借啊，一定一定爱还转去，有借有还，安尼财源才会滚滚哦。唔好贪咧600块，有借有还，钱才会一直来嘛。有出有入，安尼才会使。过来哦，也阁会办真济夜市啊啦、活动啦，民众吼唔免去到外口甲人塞车，伫个边啊，哇，真闹热啦啦，闹热滚滚啊啦。也阁有这个平安菇、乞菇的这个活动，每年的正月14拢有做这个平安宴，会当去食平安酒，有够好个呢。我看到这個，我拢就想要往那搬去遐住啦。今年的过年吼，我嘛要一定去遐看。下面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完，咱就来讲哦，来讲咱的先天上帝，也够有咱的关圣帝君，伊安那伫日本时代的时阵，
空袭警报的时阵，保护着咱家的全民，保护着一切的信众。下面节目回来，开始来跟你分享，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中红高雄港》。真正我啦，看迄庙的吼，摆出侪大，我就足欢喜的，我就足想要去遐看，啊，足想要去遐食。大拢吃一个，大拢食一个，人生在世就是爱食嘛。以前食，会当食是上重要的。啊，即马咧，拢爱生活过了愈有品质，才是重要的。时代无同啊嘛，时代无同啊。以前讲一粒田螺煮高碗汤，出去都要滴油抹嘴，方知影讲咱厝的好过。即马无啊啦，你若滴油抹嘴，伊会想讲啊，你的嘴奈安尼？袂因为你好牙善。哦，即马好牙善看啥？看讲。你开什么车啦？你穿什么衫啦？吼、哦，挂什么手表啊啦？以前好牙生得真简单，嘴巴滴油，人就知影。所以即摆生活玩得真困难哦，少年仔玩得真困难啊，无怪因拢无爱生囡仔。这首歌叫《双红高雄港》，电话要敲起甲孩子分享的，我有倒位讲唔对的，麻烦你来甲我批评一下。我一定会改进的。想要听什么歌曲的，也可以打电话控诉925-1235来跟凯奇做分享。啊，刚才有人订那益生菌，讲有犹太无？三盒一千，哦，现在是一盒600，三盒一千，有这个放不出来的，哦，绝对放不出来的，这是绝对让你放出来的，你不用跟你吃了几十天，你就现在吃，会再吃，会再就让你通通通啊，会再吃嘛，会再吃下晡就你通啊，会再吃下晡通完，你裤头就凉去啊。咱的益生菌绝对的，一定的，放到你裤头凉去的。会再吃下晡裤头就凉去的。益生菌一盒600，三盒1000块，电话赶快来当金卡，控诉925-1235，中红高雄港，带你来高雄铁佗哦。

港，咱台湾人讲趁钱，就叫大船入港。开始嘛，祝福咱今仔日所有工作拢会当业绩顺利，大船入港，所有人拢会当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天公伯啊，甲你保庇。咱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始继续啊接电话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咱讲今天搁卖五组，今仔日的犹太都要结束啊！吼，搁卖五组犹太都要结束啊！因为这是批发价，伫咧外口别个电台，也是讲别个通路，爱甲阮批，差不多一千啊、两千啊，才有这款的介绍。所以搁五组，咱的犹太都要结束啊！吼，今仔日的犹太都要结束啊！讲今天有脚麻手臂的，皮肤菜的，足够头晕目暗的。喘不起来的，也還有苦累爬起来，你就开始說車車的，吼，這樣跳到你自己都有聽到，跳到你自己都會怕的，常常手、腳，有時候電架會怕，有時候都沒感覺的，你要緊改改善這種的問題，馬上吃紅景天。真正的，你吃两三天，你就越吃越有信心，状况越来越好，改善越来越多。所以爸今仔日阁特别犹太上尾啊五组，上尾啊五组，原本一盒三一盒千五块的，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三盒三千，

一、二、三、四、五，也佮有咱益生菌哦，就是简单讲，你就是食饱袂出诶，哦，也是讲你即两工食较济啊，想要甲通个轻松诶，也是讲你有便秘，若咧放屎，你就真艰苦诶，吼、哦，你毋免惊，你毋免惊，袂互你真大条安尼出，毋然安尼内底屎水佮甲你排互清气，用水甲屎水冲出，用水先甲你弄去了后。全部把你排好清洁的，干那阮的益生菌才有法度做到安尼尔，唔是像别人，什么几百种、几千种的菌，还是什么菌，你也唔知，也唔知这个菌是咧创啥，规个拉拉互你食，无怪你咧食无效果，对益生菌无信心。阮的三百多种的菌是全部针对着咱的肠仔道，会当重新再活化，互你家己照着加啉水，照着益生菌。把这些塞水把塞做花放出来这么简单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用家的大肠水疗大肠不好我们很多问题都可以来改善整个人也不会那么叮当对吧摆好清洗也不会感觉说常常肚子里面都有东西吼、啊、不清洗我们就整天都不顺时的很简单只要吃会知道吃下晡就出来，而且食到你裤头凉去，都有法度吼。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咱个时间要交登来予电台，连咪刚上服务了后，再个登来咱的节目现场。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0: 根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免烦新年。

0: 指南，啊，佮有 podcast 心灵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法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心灵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牵手是咱的名。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上段啊，咱啊，我要讲到，就是要讲咱的这个庙的神迹、神迹，真正安那去保护着咱的信众的。基础大战空袭警报的时阵吼，伊哦很吓。来动这个炸弹，很响哦吼！来动这个炸弹，不是一遍哦，几十遍哦。佮即马真侪人也佮你讲这件代志哦，吼！佮来真侪要出去渔船啊去掠，开渔船啊，讨海掠船呢，拢拜着要出去的时阵吼，拢来只拜拜，祈求着平安顺事，有影呢。每一个人只要祈求平安顺事的吼，常常拄到风浪、大风大雨，也是讲，即马这个这叫啥？做风台若来啊，风浪是真大，停咧，就算讲咧停咧，渔船啊有可能嘛会风浪拍破去、拍歹去，拢无哦。只要有拜拜祈求着平安的，拢会当不管。出海的时阵，风景有偌大，拢会当平安顺事。而且船放在江边的时阵，就算风台来，伊嘛会当，予伊会当安全。哦，咱讨食去趁钱的这工具，嘛会当讲平平安安。工具嘛是爱平平安安的，对无？平安唔免予咱搁开钱，要无趁钱都真困难啊！啊，搁开钱咩安那？哦，所以咱这边啊，咱即马。咱过来继续过来讲这个这间庙的故事吼、哦，因为足侪人哦，感觉人生艰苦的时阵，拄到难关的时阵，想来想去，唔知影要安那的时阵吼、哦，啊，这嘛拜，那嘛拜，也唔知影要拜倒。人若讲，你着去祭拜，开十万、二十万，我无想要你安尼，所以我会常常。即马伫咧节目内底讲一寡故事大庙，咱会当去遐行行咧，哦，去遐行行咧，拜拜咧，当一下运咧，说不定哦，你的运势都有起色啊，说不定你求的代志，喂，就是真正是去找到真正会当报三公里的人，磁场对啊，规个都拢开开啊，吼、哦。所以咱人生有时啊拄到风硬的时阵，无得改的时阵，小静心咧。唔通互骗去，像咱高雄上尾啊，高雄上南边的哦，林妈园的这个山尾汕尾这个所在，就是有咱两尊上厉害的男神，第一个男神就是玄天上帝，第二个就是关圣帝君。我第一、第二唔是讲因食哈厉害，两个拢同款，而且保庇着所有的人，所以咱一边拜神。这不是一边拜神，去一间庙，一当有两个主神来甲咱保庇，来甲咱加持，试看卖下来嘛吼，添一下香香嘞，就安尼尔，添一下香香嘞，无一定着真正解决着咱的问题啊。尤其咱若住伫个咱高雄的，住伫个咱台南的、南部的，去遐嘛近近安尼，当作去行行嘞，像这中昼时啊，晒一下日头嘞。对咱体内的维生素 D 嘛，加足好诶。中昼时啊，脚只偏，晒一下日头咧，也阁对咱体内内底湿气咧排毒，嘛加足好诶呢吼。咱以前伫个高平溪出海靠遮哦，清朝诶时阵，真侪人伫遐咧讨海，逐工啊，每工拢有人伫遐咧出海。出海诶时阵，就是咧甲这个龙王咧拼性命。相传哦，伫一百多年前一个暗时，海面啊透起一个大风台啦，有一只船为大陆怪，伊叫做南澳船，伫台湾这个海面遮拄到一百年，罕你看到一遍非常非常大的迄个风影啦，哎呦，迄个风影吼、哦！人讲比三层楼还要高，迄个风影因为一百年难得看到，迄个风影比五层楼还要高。迄船伫风影头顶，真正诶，还敢看有迄个船？敢看有迄个船？迄船拢无法度去驶啊！
船拢无法度去驶，嘛唔知影要安那。即卖啦，规个拍落来，规只倒冰，那都无啊。只船员吼，伫遐哭啊，伫遐喊啦，啊无像即卖手机啊卡起来，可以当个厝内底人讲，我即卖拄着真大个风影啊哦，你爱好好照顾家己，拢无法度。甲他开始，甲你走袂定，哇！看到这只船可能要规个硬夹起的时阵，在伊上绝望的时阵，上无奈的时阵，上尾啊迄秒，熊熊，在咱高平溪沙洲头顶出一个火，红色的火，迄、那个火吼，既然哦，拢无失去哦，风雨这尔大，风台天呢，迄、那个火一直倒，愈倒愈大，就变作一个红色的光。红色的光哦，转甲这个伊的这个影，甲伊抬出两半，甲这个影哦，做甲伊分出两半了对啊。迄时阵，强要惊死的船员，伊就看到迄、那个火内底，徛着一个红面的，喙手长长的，手拿一个关刀的，吼、哦，迄就是咱的关圣帝君。关圣帝君甲这个影甲伊破开，好是只船哦。会当惊到伊这个红色的光，关圣帝君亲身甲伊接引转来山尾的港口，哦，亲身安全甲伊游解山尾的港口。伊个港口了后，所有的船员，包括着迄只船，拢平安顺时无代志，甚至含破去歹去拢无，一直哭啊。为着要感念这位神明关圣帝君，在伊上无助、性命将要休去的时阵，用一道红光甲伊破开，而且佮伊亲身接引平安接入港。哇！要感念这神明的救命之恩，嘛感谢迄时阵山尾遐个神明啊，佮接入港的时阵吼，嘛佮伊安尼救济，互因食饭，佮伊安尼照顾，吼，还因做衫，所以因就做一个决定，佮因。水船风台上冷城的这个山西辅助的身上留在山尾，这就是心火引航香火落土的传奇啊、哦、所以这间庙的传奇叫做心火引航香火落土。当然啊，山尾的传奇不是只有安尼尔，跟日本时代的时阵，地方大家就开始啊，咱一人出一挂来起一间神庙，叫做罗济殿。迄个时阵，地方阁请到另外一尊，同款是保护村民哦，真灵下啊，一个神明，一尊神明，就是咱的先天上帝，拄只关圣帝君诶，神火引航，香火落土嘛吼。伫、哦、日本时代的时阵吼，关圣帝君。啊，甲咱的就是咱的地爷公啦，吼、哦，做伙入庙来保护着咱所有的全民。你敢知影先天上帝？先天上帝就是北方的脚踏古蛇哦，动魔天尊。啊，手咧，手一定爱举迄支伊的这个剑吼，伊若无举，伊就用收登去啊。所以手哦，伊是甲这个七星宝剑定安安的。一定爱定安安的哦，吼！伊若无定安袂动哦，因为伊爱随时来降妖除魔。伊看着咱这百姓啊，边啊小人不断呐、啊，妖魔百听，伊真正唔敢放手，一定爱用伊支剑哦，伊支斩妖除魔的剑来替咱这百姓边啊小人给斩断，妖魔百听给斩断。伊用上慈悲的方式来替我们撑腰，来帮助着咱有时啊无法度人去做的代志哦。所以，这个足济人会拜这个先天上帝，就是安尼啊。伊是斩小人、开财路、讲义气的。有个人嘛讲，伊算一个财神呐、啊、吼、哦。所以，一个。哦，会当来保护大家，这个斩拄只讲啊，神火引航，香火落土的吼，会当讲咱拄到困难的时阵，保护着咱的生命安全的咧。啊，那一个是讲咱人为无法度来改变的代志，
譬如讲斩小人啦、啊，也是讲运气较无好嘛，甲你斩掉啦，也是讲咱健康出问题的时阵，嘛会当甲你破掉这个健康无好的这个问题，会显天上帝。两尊上厉害的神明，就伫遐山尾遮合体，所以这是山尾这个百年来风调雨顺的秘密啦。两个观的无共款，两个观的无共款，这个村民上幸福啊！有两个安尼神明，甲你斗三工，才无共款的代志，甲你守护掉咧，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吼、哦，相传呐、啊，也阁有哦吼，阁有足侪人拢一直咧讲的，伊真正神迹。伫日本时代的时阵，哦，伫日本时代的时阵，拄则讲救这个。伊是安那香火第一只开始嘛，过来咱特别讲香火开始了后，伊安那第一只照顾着百姓，安那第一只守护这个百姓，一代一代哦，安尼传来哦，这是咱临湖山尾老一辈的人拢亲目睭所看的，真侪神明咧接这个炸弹，伫咧阮中华某一个接炸弹的妈祖。伊嘛是用手去接迄个炸弹，啊，真正嘞，还佫有一个魂还佫伫喺遐嘞。所以日本时代的时阵，咱台湾人是安那还佫会遮尼啊？有真济无去受到迫害，有真济咱会当安尼一代一代传来，神明真正帮助非常的济呢。第一个故事我特别讲啊，真正伊的神迹，相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日本来统治着台湾，美军啊，这个轰炸机啊，伫个台湾的头顶安尼一直咧弹这个炸弹啊，一直弹，一直弹。山尾迄时阵是毋是重要的港口？大家人拢伫遐咧讨海，哦，爱伫遐掠鱼啊，也阁有重要的交通嘛伫遐，所以美军要甲伊。放炸弹，当然嘛是放在遐，重点就是要甲遐炸掉就对啊！哇，迄时阵炸弹敢若咧落雨咧，砰砰砰砰砰砰，规个砖啊头内底，哇，没有防空洞，所有的村民走投无路的时阵，全部就是跪咧拄啊开始的迄间草庙啊内底，一直哭啦，求神明，咩啊呐呐，神明，关圣帝君，先天上帝。阮即马毋知要倒米啊啦，米无路啊啦，阮只囝儿是势要安那，阮只生活要安那，请神明斗三工啦，大家啊安尼哭，安尼求，安尼跪，伫个迄时阵，足侪粒哦，足大粒的这个炸弹啦，全围在庙的边啊，开始砰砰砰砰砰砰砰，安尼一直落来，老一辈迄时阵，迄时阵讲哦。伊想讲啊，害啊，害啊！即马炸弹一直落来，连伊都要落伫个庙啊遮，惨啊惨啊！一直安尼想，想袂到，迄时阵啊，天顶熊熊有一个红色的光，啊，甲一个乌色的气。红色的光，拄则就是咧，甲迄个海破开的关圣帝君的赤兔马。乌色的气咧，就是先天上帝伊的旗啊。乌色的气就是先天上帝旗啊，一个光，一个气，开始把这个炸弹啊，砰砰砰砰，把伊塞落海底啦，也是讲塞去边啊啦。上不可思议的时阵哦，上不可思议的是啥？你敢知？伊无塞到的，无把伊塞落海底，这个炸弹藏在山尾砖啊头内底，既然啊呐，拢无爆炸呢，拢无爆炸呢，伊无塞到的。那个整个头的，伊嘛用伊的心，伊的这个护体，改护掉咧，袂当互伊爆炸。所以迄个炸弹伫遐落来啊，拢无爆炸，哪有可能？遮尔大个炸弹落来伫个整个头内底，完全拢无爆炸，伊的整个头内底全部平安顺失，足厉害个呢，足神奇个呢，因就看到，目睭就看到。遐炸弹啊，明明落来啊，也毋过呾熊熊飞出去海底，足侪粒个拢安尼落来啊，飞出去，落来就飞出去，哇！敢若有一个防护层伫遐，落来就弹出去共款。遐红光啦，遐乌色个气啦，就安尼一直甲个炸弹
塞落去海底，啊，当然冇塞无着的，因为这个炸弹敢那雨同款一直落来，塞无着的，落落伫个庄仔头啊，伊就马上用家己的身躯去给拍掉咧，让这个炸弹袂当崩起来。伊若真正崩起来，要安那，规个一粒都好啊，规个庄仔头都拢崩了去啊。不管伊落几粒伫个庄仔头，伊拢会当让伊无爆炸。这才叫真正厉害啦！新明用伊个肉身来挡炸弹，保护着伊规整个头几百条的性命，你敢知影？几落百条的性命，就伫迄时阵全部拢留落来，真正足无简单嘞，足无容易的呢。两个新明互相帮助着这个村民，几落百条的性命。保护因的安全，而且一家大小，不管因的厝、因的船，拢无任何的损伤，佮同款会当继续生活，佮同款会当出去啊讨海讨食，吼、哦，所以唔呐，佮他保命尔呢，唔呐保命尔呢，也佮保着因所有的财产，佮保着因所有会当后摆生活只个工具，哪呢哦？也阁有哦，伫个早年，这村民这村内底有一个讨海，伊厝内底大大细细吼，十外个人要等食饭，也毋过毋知影安那。伊迄年连续出海几落个月，含一尾鱼啊，都拢钓无、掠无、捕无，上无你去海个用捕个嘛捕一只，拢无。这个渔船啊，出嚟的油钱开了啊，厝内底的米嘛食了啊，外口阁欠一千股的债。迄时阵吼，这个情绪，当我唔知影，大哥大姐恁捌无钱过无？开始以前厝内底是真正无钱，甲我甲阮小妹啊，一工，阮两个人一工，两个人一工食一个便当尔。所以我知影这个无钱的艰苦。迄时阵，阮无钱，那两个人食一个便当，阮的爸爸也搁伫咧家护病房，伫咧遐也搁需要钱。迄款的感觉吼，迄款的感受，真正真绝望，你知影无？非常的绝望，绝望到我感觉未来拢无希望啊！这个渔民嘛，同款，伊嘛感觉像开始迄时阵同款，感觉未来拢无希望啊！啊，面对着遮尔大。会负责，这么大的责任，我即马靠地啊！食完这个便当，阁剩无三块，真正食完这个便当剩无三块，迄款的痛我甲即马也阁会记哩。迄天下暗，迄个讲想着我家己迄时阵痛，我嘛真艰苦。迄、那个村民走投无路，伊就来个庙的，跪伫个关圣帝君甲献天上帝的面头前，哪跪？拿磕头，伊要甲所有的委屈，也甲所有的拄到的代志，也甲所有伊无法度去解决的代志，靠我心明听，讲我心明听，讲几暝，讲完了后，伊就甲心明讲啊，我已经无法度去解决这一切的问题啊，我嘛无法度去承担甲承受啊，今仔日我甲你讲完。我希望你会当替我来照顾我厝内底人平安顺心，这一切我着家己怎沉落海的？我甲这所有无好的一切，这负债我家己怎落海的？做伙沉落去。讲完哪讲哪哭，哪讲哪磕头，安尼哭甲哭甲家己昏去。昏去的时阵，伊着做着一个眠梦。这个梦内底，关圣帝君对伊笑，伊着甲伊比。比海的一个方向，伊叫伊往下去，伊毋是叫伊跳落去哦，伊阁改比爱过船啊哦，所以是一个关圣帝君来甲伊讲，讲你爱往下去，遐可能有你生存会当生存落的重要的物件伫遐，伊甲伊讲，关圣帝君笑笑甲伊比，啊甲伊讲爱过船啊哦。袂当甲跳落去哦！隔天一透早，伊就想讲好啦，我着跋上尾仔一遍啦，我着跋上尾仔一遍啦，反正我着要跳落去啊！这遍若对，吼、哦，
我就会当回来过生活。啊，若无着，直接我就危险跳落去就对啊啦。伊船啊，驶咧就去啊。对着这个关圣帝君手臂的这个方向，船开咧，伊就出去啊。甲遐了后，伊甲网啊，甲伊放落海内底。伊准备要救网的时阵，哇！那机器都袂振动，那机器都袂振动，大家就想讲啊，人咧洗，人咧洗，正不啊着洗菜粿。我伫咧这个时阵啊，关圣帝君，你搁甲我讲生笑，我跳落都无代志，即摆我开船啊来，开到遮，网啊嘛压落啊，机器嘛歹去啊，你即摆是要救我，怎安尼跳落是毋是？伊就伫遐想，开始搁哭啊，开始搁嚎啊。机器都袂振动啊嘛，拢袂振动啊嘛，伊要抓啥物鱼，无多抓啊嘛，伊就开始用手去揉只网啊，吼，哪揉哪好，啊网啊，伊手落揉的时阵吼，揉无三下，规个人煞戆去啦，啊，这个鱼啊，这个鱼啊，竟然家己哦跳起伊个网啊内底，迄鱼啊全部拢跳入伊个网啊内底，而且。唔是俗的鱼啊、哦，乌鱼、青鱼，拢跳入伊网啊内底。伊唔是去掠鱼呢，伊是网啊摕咧，家己鱼一直走过来呢，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迄天，下迄个下仔啊，下迄边，伊干那掠的鱼啊，遐上贵的鱼啊，解决了几廿年的负债。迄天，迄边，解决伊几廿年的负债。规个整个伊家庭命运全部拢无共啊，全部拢无共啊！以前是网啊落掠鱼掠无，即马是为个斗三工，网啊摕咧，遐鱼啊家己跳起网啊内底呢。哇！伊这个故事吼，转去就传到规个庄啊头拢知影，规个庄啊头拢知影，所以开始啊，这间庙就豆豆啊兴起来。这心灵吼、哦，含炸弹都冻下来啊！几廿年的负债，都一边的这个接，一边的给你指引着方向，一边一个下仔啊，指引着方向尔，一个下仔啊，就解决你几廿年的负债啊！所以有时啊，拄到危机，拄到困难，拄到身躯无爽快，伫头顶这个心灵，对因来讲拢唔是代志。对因来讲，拢毋是代志。伊只要手指头啊一闭，有可能你就拢解决啦。哦，有可能你就拢解决啦。佮毋呐安尼哦，吼、哦。这佮真侪真侪故事，帮助着足侪足侪因的村民，帮助着这敌人绝望、无奈、未来已经无法度去承担承受的时阵，这个心灵拢跳出来。来替因斗三工，指引着一个方向，予伊有法度去解脱掉这个一切，一个下仔啊，尔，也是讲一个暗暝，也是讲一个下晡，解决掉伊几廿年来拢无法度去解决的代志。所以这间庙愈来愈兴，愈来愈兴。伫民国56年的时阵，因为地方的发展。关圣帝君的这个罗济殿，甲玄天上帝的八极殿，两尊神明，就是去开分店嘛，吼、哦！伊各自拢去开各自的分店，各自去建立家己的庙，各自来保庇着因所有的信众，做伙保庇着信众就对啦。一个守这边，一个守这边，规个拢甲伊保护起来。啊，毋过伫2026年。民国的115年，因的庙的宣布分开60年呀，要改正式，把这两尊神明改合起来。感谢着伊对这个庄阿头、庄阿妹的斗三工，那不是因以前用伊的肉体去护身，和这个炸弹拢无爆炸，今仔嘛无这个庄阿，有法度一代一代安尼传落去，这些人有法度拢安尼平安顺遂，而且有一个赚大钱。啊，所以的叨叨，慢慢慢慢，60年的分开，即马起一间搁较好的庙，要予因做伙伫个遮，继续甲大家来保庇，
哦，所以这是磁场的加持跟运势的加持，这叫做大翻转。未来的家啊，咱来去拜拜，咱拜完了后，拢会当做一个翻盘，无好个改变过，而且会大出大贵哦。所以什么气势非常的旺哦。所以你爱把握因咧合并的时阵，有这个亏的时阵，咱来来遐感受到转运。感受到伊甲咱加持，感受到来会当甲咱体内无好的物件、无好的磁场，咱厝内底的人要脱关的代志，拢甲伊做一遍，伫遐请神明来斗三工，来甲伊斗保庇。你的事业、你的财运、你的孝灵，交予关圣帝君来替你斩断；你的财路嘛，交予关圣帝君来甲你开开。你的身体，你无好个才会亏，你心内底无力感，哦，就交予咱先天上帝一个七星宝剑来甲你降妖除魔，顾好你个元神。所以这两个天尊的能量来合作会，就当解决咱人生内底真济个问题，哦，真济个问题。唔呐，安尼吼，伊个个有咧装啊。这个整个头来的人，也个外口的人，拢会当做伙来予这个经济，咱这个林园神会这经济更加好，大家。

0: AM 1.7亿。
1: 诶，指这个这三个拜鸡啊，不是拜鸡啊啦，要带鸡倒转去的吼。这个这三这间庙土地公，形容叫啥庙，我煞袂记哩啊啦。吼，这三有无拢咧拨这个安，这叫啥物？发财金转去的啊，啊，搁拨这个鸡啊转去的啊吼。这间庙，我形容都讲袂出来，反正就是这间庙就对啊。你敢知影？因为因的香火非常的旺。大家添的油钱呐，添油不是添油钱，添油香的钱，也阁有大家兴旺的钱，借300块的发财金，借600块的发财金，有人兴600万，借300块兴600万，有人借300块兴50万，兴60万，足济。所以因的钱愈来愈济的时阵，伊就开始安那，开始和所有的老人、所有的小朋友拢会当食免钱的午餐。甚至因的学费，吼、哦，因嘛帮助着整个头的，因的学费嘛，甲因会当拢免钱，哦，大家人拢免钱哦，学费免钱，也个伊的食饭免钱，遐老大人，家己伫个山顶咧住的老大人，拢会当有免费的饭送去因家来互因食，所以真正庙的，唔是讲真正，唔是干那会当。拜拜来给你保庇呢，伊是足济庙是真真正正为着地方来做代志，照顾着小朋友，照顾着这些大人，照顾着独居老人，拢用庙的钱摕出来，真正来帮助着这些。像咱高雄的这间庙嘛，同款啊，因要让大家人拢会当来吃哦，促进着咱大家拢会当赚着钱，来跋啥跋杯有车。是的呢，哦，好车、大台的车、贵的车，毛机车、毛手机啊，大行拢有。新民要送予信众的开年大礼，要予这经济大家拢会当好起来，大家人拢食有饭，大家人拢赚有钱。所以，逐年正月初一甲十四，拢会举办着真济活动。这活动，唔呐讲咱家己。会当看了就欢喜，参加了就欢喜。上重要是带动着咱这经济，附近的经济，和大家会当借着过年的时阵，拢赚一寡小块钱吼，摆一下摊啊，就赚钱啊啦，是不是？哦，也阁有哦吼，正月十三关圣帝君圣诞千秋的时阵，阁会做这个八道七星的这个平安桥。你若行过这个桥，你就会当。身躯所有的白疼啦、歹运啦，总落落桥卡过桥了后，你就是大富大贵、出入平安。所以正月十三会当起来行这个桥，伊会甲你斩掉你所有无好的白疼、恶运。行过了后，你就出入平安、大富大贵，也免开真侪钱啊，对不？卖阁互骗了10-20万啊啦！真正我捌拄过南部。一个人，伊开一间真小的宫庙，一个查某开一间真小的宫庙，非常非常的细。啊，若去遐，伊就讲，甲你讲啊，啊，你这心脏有问题啦，你这气有问题啊，你活无五年啊啦，你活无五年，啊，你今麦是咪拄着什么的代志？哦，啊，你今麦是咪拄着什么的困难？这我拢知影，我会当马上甲你解决。啊，只要你烧30万的金纸，是30万台票的金纸，你要开30万。予伊甲你买神纸、买金纸，伊来甲你祭拜，啊，你着坐咧伊个客厅内底，伊着开始啊。哦，你钱30万予伊，20万予伊，着开始啊。金纸甲你烧烧的，哎呀，你头前歪两个啊，伊着甲你讲好啊。你活超过五年啊，你无代志啊。哦，过来处理了后，你着平安顺遂啊。嘿，卡屁，代志同款阁有，3:30同款阁爱撞。哦，厝内底破病的人，同款无法度脱过这个难关。啊！你就去甲问啊，问讲啊，你是安那甲我骗？你都无解决嘛？你敢知影本神啊安那讲？本神啊，就甲你讲，迄时阵我算唔对啊！你应该唔是20万、30万的人解决嘞，你应该用60万迄关，才有法度解决你即卖问题。要无你即卖佫摕60万，即边就真正会当甲你解决啦。你看，你看有可恶无？你看有可恶无？敢讲即款话呢？所以。当当人咧艰苦的时阵，你去赚人的钱，这真正非常的不应该，非常的不应该。所以我会加讲一寡 正庙大庙，神明帮助咱的故事，咱来行正庙大庙，毋免开大侪钱，只要平常咱有咧累积，着咱的即、這个功果，累着着咱的功德，咱的累积点数，咱着会当来正庙大神家来甲伊讲，来拜托，咱会当来换讲即关会过袂，是毋是？安尼才是正确的啦，毋是讲开钱。就会当来所有诶物件，拢会当来解决，无可能。啊，若像安尼，迄害死人诶啦，吼、哦，也是讲去共害诶啦，伊诶业障非常大诶啦，敢讲开30万、60万，伊诶业障都拢无啊，伊都免负责任吗？袂当嘛，无即款代志嘛，歹人去共偷摕钱，哦，去共恐吓，也是讲去共绑票，做真侪伤害别人诶代志，敢讲？伊开几啊十万去做一个祭拜，安尼规个就好起来啊！伊就是好人，遐做过诶代志，就会当一笔勾销，无可能嘛，无可能嘛吼！所以咱头壳爱遐清醒咧，毋通互骗去，毋通互骗去。啊，咱嘛爱感谢所有斗相共咱诶人，不管是人，也是讲神明，心存着感恩诶心，咱诶心就渐渐会向神。会善良啊！要无即卖人真正愈来愈歹呢，歹人足济。你敢知影？我要甲你讲一个，真正歹人济，即卖济干呐？开始是住咧非常非常庄卡的所在。阮即个庄卡最近，阮的乡长，阮的乡长宣布一项代志，就是讲阿公阿嬷，你家己爱说伊，即卖真济的诈骗是你家己的孙仔。你家己的亲人来甲你诈骗，所以阿公阿嬷，你家，阮的乡长咧宣传咧呼吁哦，阿公阿嬷，即卖咧甲你骗的，是你家己的孙仔，是你家己的亲人，所以你家己的钱爱顾好，因为阮这个乡的拢是老人，真正拢老人，真济人钱，互伊的囝儿是说乖了了，即卖含食饭，含一间原本咧大厝。拢无啊！伊个事实就怪伊讲，不管啥物理由啦，做生理啦，也是讲伊破病啦，叫伊厝爱去抵押，抵一个去抵押了后，含厝嘛无地住，食嘛无地食，现金全部拢互骗骗去，食解骗伊个亲人、伊个孙仔、伊个囝儿事实，毋是干那一个人安尼尔，是足侪个人拢拄着这个问题，所以阮个。乡长才站出来讲，伫个台仔顶讲，嘛伫个网络头顶讲，讲阮这个乡的老人较济，即摆咧甲你骗的，毋是外口的人，是你家己的囝，你家己的亲孙啊，你家己的亲人，甲你的钱骗了了，甚至阁叫你摕厝去贷款，互因钱，你含上尾仔大都无法度啊，去养老院一个月才济钱，你嘛无法度，怎走去？去这个乡公所遐，伫遐咧过暝，几来个？本来一个、两个、三个，我即马一阵啊，哦，伫遐咧过暝，乡长看咧落，毋是办法，再来讲这个代志，再来讲出来。所以大家拜托个，一定爱特别来注意，即马骗你个，毋是干那外口个人尔，含内底个人、厝内底个人，卖甲你个钱骗了了，过来就歹插你啊！哦，过来就歹插你啊！这是真正发生的，所以我咪希望讲会当予大家平平安安、快快乐乐、顺顺利利。无好的代志拄较少咧，好的代志咱拄较侪咧。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6，0295123456。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平安顺时，拢会当看到，你眼睛是好的，也是歹的，分辨到是非，咱就会当避免到真济代志。这首歌《香港恋情》，咱台南这个吴文华大哥伊所要点播的《香港恋情》。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咱上惊讲哦，这个内底水管无通，无通卡青池，无通佮卡油，无通有可能慢慢慢慢，你这个水管就会变脆、变长。变脆啦，有时啊，莫讲断去啦，咱上惊就是破去，啊，断去无要紧啦，断的脑的一断嘛再见，哦，断在心中的一断嘛再见，一断就再见啦，咱较袂啊惊，咱惊的是啥？咱惊的是啊，这个阿个拖，哦，咱惊的是啥？一卡一手，咱惊的是啥？一个月可能爱开真济钱，咱才有法度活落去。咱惊是安尼，对不对？无唔对啦。啊，要安那会当预防着这个代志？其实咱生活内底，平常时你若感觉阿妈棍筋足硬呢，吼你安尼捏零，搁安那捏，你嘛感觉阿妈棍筋足难呢，拢无法度来放轻松，拢无法度来放通，筋络安那捏嘛捏无效。阿妈棍筋哦，我讲的听好哦。你咧脚筋、手筋，你着拖两针就好啊。你若阿妈棍，一直拢真硬正，一直拢真酸痛，感觉你肩胛头拢有带真重的物件，搁那去抓铃拢无效，下暗要困困袂去。尤其头壳可能拢有一边会痛，会安尼涩涩叫，哦会抖痛。拜托个，你也知影啦，你可能内底吼，红灯啊啦。有塌掉了呀！你才有这款的情况，你才有这款的情况。啊，那这情况吼，就是不是讲吼、哦，啊，我要食这个食血管的啦，哦，我要食这个心脏的就好，不是安尼，未好。我跟你讲，未好，你也安那，因为伊是塌掉了。水管也跟你的马桶同款塌掉了，是爱安那？敢是讲吼，一直该冲水，一直冲水，不是吧？塌掉咧，唔是一直冲水，一直冲水就好啊嘛。咱厝内底马桶塌掉咧，敢干那冲水就好？唔是，爱安那，爱先互伊通。垃圾的爱家先扬起，才通掉，才冲水才有效。你干那一直冲，一直冲，冲到尾啊会安那？无唔对，全雾出来，规个全拢溢出来，全拢走出来，颠倒有危险性，有危险性。所以现在即马。即系讲，你爱甲血甲扬掉、扬掉、扬掉。你爱先马桶爱通水，唔只会落，啊无你干那一直灌，伊会污出来，等于是无效的。你买搁较济，食搁较济，拢无任何改善的效果。你爱先啥？擦落去，就是先甲血甲甲扬掉，扬掉了后，你才有法度来通。啊，要安那扬？这就是爱技术啦。爱技术啦，一种的隐基酶哦，隐基酶不是食毒菌啊哦，伊是迄个鞘，你爱迄个鞘内底叫一个真重要，这个科技医学啊，个医学研究拢已经证明是有效果的，伫咱内底会当代谢掉卡掉的遐物件，咱正常来讲爱讲代谢啦。哦，啊！那你听有诶，就是讲，甲你扬起啦，甲你遐物件扬起啦，个敢那咱诶马桶同款，你先爱互遐扬起，爱互弄起，爱互松起，你才冲会叮当。哦，代谢黏伫头顶遐物件。哦，唔呐讲代谢了，代谢了吼，互伊黏咧遐物件会当倒落来，袂当落伤大地。上重要诶是袂当落伤大地。你若落伤大地，你阁落落来了后，阁走去阁较细条的血管内底，暗着规条拢塌掉嘞，迄条细条迄个劈去，劈细条的，就是一卡一手，危险呢！你敢知影？危险呢！有话讲，甲你讲个羊是安那羊落落来了后无羊，我你落落来啊，落落来了后阁走去别位甲你塌掉嘞，我当阁厉害，你爱。真正甲伊扬起，扬甲拢无看，才有法度甲伊代谢出来。要扬甲拢无看，这就是一个技术啦。
这就是一个技术啦，这就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所在。有的人耳孔啊会叽叽叫叽叽叫，是怎样一直叽？因为伊这个内底都有一条塌条嘞，塌条遐你甲想哦吼，你即马咧分鼻鼻啊，也是讲你摕一个水管，内底塌一个物件，你摕水管内底塌一个物件，你家己分，滚看卖有声无？叽叽叽叽，就是因为你安尼一直咧走火，咱的火啊一直走出嚟嘛，啊一直走嘛，一直循环嘛，伊若走一边卡，走过遐的时阵就出一个声，走过遐就出一个声，走过遐就出一个声，没人用，该扬掉你嘛，你唔是互伊落来尔哦。你落来有危险性呢，伊走去都塌掉咧，当着一骹一手啊呢，爱甲伊扬掉，甲伊摆出去。阿妈关筋会酸、会痛、会艰苦，规个感觉足硬呢，下暗会困袂去个。拄只我讲叽叽叫个，真侪人有即款原因吼，有即款个吼叽叽叫个，就是因为安尼叽叽叫，无你头一摕一个水管来分看卖啊，还是你去问医生看，看是毋是安尼？你会当去问医生。还佫有肩胛头真酸痛，就是这个循环无好，咱的筋络、咱的这个神经拢伫遮，循环较无好，所以引起咱肩胛头的酸痛，愈来愈久，愈来愈白，佮咱物件掉掉的同款。你第一天，第一天会知影食，下暗你就感觉小可轻松一挂，你咧困，你会较好困去。你若连续食一摆、一礼拜了后，你就感觉讲最近困眠。哪会这么好？最近我在看东西哪会这么清楚？因为你这火走的怪嘛，原本塌掉的所在，你目睭要看东西看得清楚，你也是要有火来疏散到养分，你才会看得清楚嘛，对不？啊，你若散不怪，你的目睭也是会雾啊。你若讲熊熊一礼拜了后，你的肩胛头嘛就轻的，看东西嘛看得足清楚的。唔呐，安尼哦吼，叽叽叫嘛，敢若较袂叽啊，无讲马上改善，也毋过你一礼拜会感觉到效果，叽叽叫袂叽啊，阿妈骨袂过安尼硬正酸疼，哦，也阁有看嘛看加较清楚啊，头壳嘛加较清楚啊，你叮当的时阵，人嘛感觉加足舒服啊，其实就是甲你火遐物件规个扬掉啊，扬甲差不多啊，而且。羊甲会当让你自然排出体外，所以你才会感觉到这么多的效果拢出来。啊，像这要甲你羊条，要让你袂讲太大条的、太细条的，先让你改变啦，袂酸袂痛，看会清楚，佮让你讲啊讲袂安尼叽叽叫，先改变，才导到伊那标靶治疗的哦。你唔免甲讲伊伫个倒，一落就甲你吹，吹就去遐甲你羊，是规个甲你羊条。唔是落来了后，佮走去别位，甲你塌起来，唔是先规个甲你扬掉，先互你会轻松、会清楚、袂记，再过来慢慢去你身躯所有的水管内底，咱是几落万条水管呢？水管内底豆豆啊，甲你清，豆豆啊，甲你扬，你都唔免有危险性。哦，佮上重要的就是讲，咱若是已经中风的人。中风的人第二次中风的几率是80%。你若已经中风的人，马上你就要紧食，马上你就要紧食。你若无趁即马紧扬掉，你是真紧，因为你循环较歹嘛。伊即个血管唔知哪个倒去过来塌起来，所以你马上去中风第二遍。问题就伫遮，你爱马上紧食。中风的人马上紧食，咱有人客，我去讲真诶哦，伊原本中风。哦，袂叮当，要唔过伊就紧食，伊就想讲卖第二遍，伊干那安尼想卖第二遍尔，那会知伊食，佮照着医生的方式去复健，伊即马哦，已经拢会当叮当啊，原本爱坐咧轮椅的袂当叮当哦吼，慢慢一脚一手恢复倒来啊，慢慢会当行，伊即马已经照着医生的复健，还佮慢慢甲这个通出去，扬掉了后通出去。伊即马骑车咧买便当，骑乌托邦去唱歌，拢完全无问题啊呢！已经完全无问题啊！医生讲吼，伊真少有病人中风了后恢复到健康的，尤其是年岁60多岁、70岁，足少的，足少的。伊讲，第一，伊得照着医生的指示去复健；第二，伊得慢慢疏通伊身躯所有的血管，先甲伊脱掉咧，上重要的，要甲伊。啊，
处理的先处理，佮慢慢一步一步甲血甲拢甲伊倒倒，规身躯拢扭掉。所以原本是坐咧袂叮当，佮来一脚一手，佮来倒倒会行，佮来徛起袂，佮什么？我都袂徛咧，一当膝盖去，佮去唱歌，无代志。六七十岁，就是一倒倒，一步一步，一个一个改善，一个一个改观。尤其即马已经中风的人，也是讲你感觉已经硬正有小可问题啊，拜托。金家三甘，让你有感受，引之眉，给你通，给你通，

让你会当好好哩嘞，互你食了够有出信心的。即马六盒只要4000块，六盒只要4000块，唔是4盒4000哦，六盒四千，等于是六盒4000就对我啦吼。我嘛爱甲讲啊，因为你即马闹这个叽叽叫的问题，吼、哦，你感觉阿妈讲硬正的问题，还是讲你最近已经感觉怪怪的问题啊？哦，也是讲硬正佮看袂清楚。会当甲你保证，你只要定期定时食，卖讲定期，卖讲定时啦吼。其实你只要有食，你就会有效果；有食，你就有感觉。豆豆甲你无好的，即全部拢扬掉，唔是落去尔，互你扬掉，互你有法度排出去，互你袂叽叽叫，互你看会清楚，互你袂暗，互你袂硬正。尤其你若是中风的，你一定爱紧来食。咱别人一定开始会徛起买啊！你唔好干呐，一直坐伫咧你的轮椅头顶哦。控诉925-1234，因姊妹，你电话紧卡。控诉925-1234，3盒3000块，3盒3000块。今仔日6盒只要4000块，6盒只要4000块。你食一组，你就知影你好偌济。你食一组，你就知影你爱危险。会当减少偌济，尤其你即马来也搁咧做工课，尤其你即马来搁爱靠家己来趁钱的，你更加都爱甲家己用好，用好安全，唔好一工你就趁起来。控诉925-1234，3盒3000块，今仔日4000块，摕6盒倒转去，你6盒会当你家己食，哦，会当你家己食，恁某做伙食。恁某做伙食，夫妻做伙食，才袂讲一个那安那，另外一个还搁爱上班，还搁爱甲顾，做伙顾上安全。控诉925-1234，敢若一支雨伞保护你的安全。

0: 每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洗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5: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6: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

0: 各位，咱新闻前所有咱家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
1: 我是阿秀，
0: 欢迎继续在咱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甲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声电台周日107.1千赫，也咱阿雄电台调频的90.7来甲咱听众朋友服务。今仔是2026年的6月7日，农历今仔是4月16日，今仔是礼拜一。这位小先生，听一首《三爱人》。

来，这首《三爱人》，咱下头一首歌吼，阿恁的黄太太你歌《人三鸟人》，要听《山野花》，等下后一首歌甲你安排哈。咱阿恁的这个黄太太吼，你伫阿恁四星台对面烟斗中啊，只歌咱的《人三鸟人》，应该《山野花》应该要听老张的啦吼，应该不是即卖新张的款吧？我是用摇的啦吼，你也无写讲到底要新张啊，要老张的。所以我甲你报老张的《山野花》。这两个节目，我拢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报价，要人参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黑杨素、永力精，包括咱的尔康，也个目睭药、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个咱的气哥乳液加私密洁净露，即个产品伫药房拢有吼、哦，你才甲看好着。气哥乳液、私密洁净露这三项是无按关刀的，其他拢按关刀。啊，气哥乳液、私密洁净露一项拢一千，爱当用四支关刀来换吼、哦。啊，你啊若无药房的，还是你无方便到药房的，即卡来公司叫公司才甲你寄，包括咖啡嘛是啊吼。哦咱种的庄园的咖啡，咖啡有咖啡豆啊，有耳挂式的，够浸泡式的这三大类。豆啊部分进有三白、四啊五的、五啊五的、六啊五的。耳挂有五啊白、六啊五的、九啊六的，甲青山。浸泡式的就是500的吼，这拢爱卡来公司定价。需要公司服务，你只要无详细、无了解，则卡2479299，2479299。我关起只加一个空六，那先来听这段山野花，送给咱阿恁的黄太太。

因为这首《山野花》，咱来看台北古市吼，经过3点钟后，即阵的即个交易，正上市的股票起744点，所以今日指数伫45,477点，成交量一超过1,766亿，这是上市的吼。啊！若上柜去2.63，今日指数伫446.27，成交量2,738亿。啊！若台积电甲大立光的话，即阵大立光起245块，伫3,760块。哦，啊！台积电啊，即阵是起20块，伫2,375块。哦，这是股市现准时的即个交易。黄金今仔日落100块，吼，顶礼拜六起100，今仔日落100，拢吐转去互伊，所以今仔阁转来伫17,680块，哦，这是黄金，但这是真的介绍，下晡会变无唔知影吼。通常会知人偌济，下晡就偌济，但一半间会震荡哦。所以今目前是17,680，啊，油这礼拜已经第九礼拜拢总动起啊，硬吸收。即卖政府有钱哦，拢硬吸啊，你吼，伊今日甲你起哦，带动物资波动哦，哦，这效果佫较严重。即礼拜本来汽油要起5.5块，中油全部吸收，啊，柴油要起5块是嘛，拢全部吸收啦吼。所以今连续已经冻起九礼拜时间啦，拢维持伫92的32块4，95的33块9，啊，98的35块9，柴油31块，哦，这是。有关的油价，另外来看气象，今仔日受到强烈风台外围环流影响，环境主要是偏北风，北部甲东北部地区有无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啊，那其他的所在拢是晴云甲好天，午后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啊，温度方面，北部甲东半部的高温大概28到32。咱中南部的高温大概伫33到35，其中台南一挂所在吼有机会到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下昼前后紫外线拢较过大概过2级，所以你若户外活动爱做着防晒措施来补充水分。啊，明仔在拜二透早，大台北甲嘉南北海岸零星的短暂阵雨，啊，日时开始啊，各地拢是晴云甲好天。我后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或者是有关着气象方面，简单吼，甲咱提供到这。另外，咱所处第一代天府吼，对即礼拜拜六开始，就是护国游民平安节开始活动了。对即礼拜拜六开始后，今仔6月7了就开始啊。啊，所以结合着夜间的表演、歌唱比赛，包括感恩大摩菜、演歌车、连环晚会、歌戏、甲有奖的活动吼，啊嘛欢迎人讲的，咱各方的神圣大德会当来为五福千岁祝寿吼。啊，拜六开始就是歌唱比赛吼，包括这个感恩大摩菜。啊，咱这感恩大摩菜吼，你只要伫暗时7点。到7点半这段时间到场的吼，拢总会当摕到一张毛彩券，无分大汉细汉啦吼。啊，奖品有公用的125的机车，哦，啊，佮包括电视、冰箱，奖品真丰富。啊，礼这是拜六，一礼拜拜六后，迄个礼拜吼，礼拜就是挂这种野挂这连环晚会，但是下晡两礼拜下晡2点开始就有一种夜间的表演。啊，看夜灯，看灯头，啊，兼食点心哦。啊，礼拜暗7点半开始，就是影歌星联欢晚会，湖面的主持吼，啊，乔佑啦、许志豪啦、一玲啦、翁义军啦，吼，即个歌星联欢演唱哦，即个甲咱报告一下。啊，佫有一项哦，咱是大列当参考，就是咱迄种，咱今年啦吼，现场会有一种全国首创的。即款南明王尊祭限量的一种小王尊的电视会，啊，即款纪念的小王尊是以希诺克去整者举行的，由这个王尊制作这团队吼，啊，包括一种国宝级的彩绘保存者吼，迄个算这个苏老师共同打造，啊，尊心
每一只尊身衫，即、這个算俏衫，啊，宽四寸半，悬俏二哦，啊，即有非常那讲收藏的价值。啊，你若要像要爱即款纪念的小王船的人哦，你爱先奉香甲王爷禀报，哦，表示你的虔诚嘛。啊，了你再到柜台去办你的预约登记。啊，但是预约登记你要交成本费45000嘞哦。哦，你若要爱即款纪念的小王船。啊，经过登记了，才由真哦，将这边列册为这个小王船的这文主哦。啊，了后吼、哦，你就是你即卖你拢会当登记啊，即卖等候这个王照算完成上王船了后，伫十天内底，你要到真哦，将去办理着花匠方的事宜，啊，佮来叫来开工，佮干照相关的科技费用佮20000，总共这个小王船啊吼。哦你提交出多少65000，这个成本为45000。啊，等到王船上完了后，第10天来带你等于办理的时阵，因为一寡迄个王船伊有开工，啊有干照过，所以阵费用啊20000，都总共啊65000啦。啊，当然你若无详细吼，你等卡过真好讲去甲问。5922335，啊，伊那从60只尔，限量60只尔，哦，这款纪念的小王船，主要伊有开工佮兼干照过啦，哦，啊，你先登记就是爱45000，啊，等到要去等伊要请等伊的时阵，啊，佮一个2万块，就总共啊65000啦，啊，你若唔知那个卡电话，甲庙里问一下吼，5922335。这个人报告一下，那咱来听一首梦中的情话。

梦中的精华，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代的产品，咱的尔康哦，这就是要帮助你维持着你消化道机能的健康。消化道机能啊健康，你就爱食麦饭啊。啊，你也爱食麦饭，咱人需要营养，你才得会到啦。人最需要的是营养嘛，所以你看，定爱逐天食饭的呢。不管大人囡仔，大家嘛，大家爱食，对不？你需要营养，你无食。一半顿啊，做这当然是袂安怎啦。但是你若袂使，逐顿拢食无啥有吼，迄就影响到你的身体啊。啊嘛，无一定爱食足济啊。反正你若讲会食吼，一顿饭无两碗嘛，一碗呢吼。爱食饭，有个人真正消化都机能无够健康，无啥爱食。有当时爬几岁，伊都食袂落去啊，安尼就无理想啊。所以咱的尔康内底面的成分，拢是汉方萃取的这个精华。葱、竹、苦楝、甘草、陈皮、丁香、肉桂、川芎、冬瓜、白术、大茴香、白芍，还有淡薄碳酸镁甲薄荷脑，咱这做粉的，一天砍两下甜甜，照三顿食，这个成分伊就当帮助你促进食欲，让你爱食饭。啊，毋是讲爱食呢，你搁今摆得会着啊？有人吸食都无理想啊，倒顶食饭倒到要走便所的。哦，当然无可能讲完全拢无吸收着，但吸收无够就拍算嘛。哦，啊，所以你们讲三顿的营养，你搁要食咖啦、食肝鸡用、食健壮、食人参，这人逐项拢要经过你消化道这关啦。所以你消化吸收拢理想的话，你着食偌济着得个着偌济。你从咖六千六，你开六千六食咖，要固筋骨，要来维持你的健康，你嘛是希望得到全部你要爱咖的这个效果嘛。啊，毋是食了就准算啊！你来看你的吸收啊，所以你若吸收无理想的，赶快食咱的尔康。啊，来就讲好的拢得去啊，最后一关排便还阁顺畅。所以从伊车你看到个烟筒讲，你车加油，车就会走啊，车咧走吼，伊、哦、油产生动力，你无爱废气，都爱阁烟筒讲啊排出来啊。咱人嘛是啊，你吹入去，那从油加物件加入去啊。经过制作了好的滴气啊，无好的就是要排会出来。所以你若排便袂顺畅的，你尔康一定要食好，就大汉细汉拢同款。大人两时啊，囡仔一时啊，尔康的千五块，起啊，挂店面有红罐刀，那支罐刀会当换尔康。尔康有随身包的，吼，一包一包帮你包好，一克啊，得30包。啊，一顿食一包，方便你出国吼，你要去游览也好啦，要出国也好啦，还是你要出国。反正凊彩地拢我当地啊，出去拢会当随时食咱的尔康啊。一定啊，伫外口食咱香无计素食，你尔康随时拢会当使用。啊，同款拢1500块，同款六支罐都会当换一组吼，指定药房你甲看好着。另外，咱的三生聚焦人吼，这就是提供着咱精能类上界重要嘛，是最需要营养素，就是叶黄素、三桑子、乌豆、蓝莓甲枸杞的萃取物。所以你若平常时啊，过上生活上较用精能力来讲，用眼过度造成到疲劳，啊，引起一寡目睭较无舒适的，你就甲补起在营养素。尤其叶黄素，你甲补充好够吼，伊会当防止着咱目睭这黄斑部的病变。而且即卖人靠咧用手机啊，用电脑，手机啊甲电脑种蓝色的光对目睭真爽啊。叶黄素就当保护咱精能力，较袂去有这三 C 的蓝光去甲你伤着目睭。三生剂这1800块内底一包啊，这鸟人吼一顿三粒，照起讲三顿食，哦，指定药房你才甲管好着。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拢敲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479-29，外观区则加06。来，咱先广告到这来听一首歌曲《爱着探查》。啊，等下30分，甲咱电商电台这边台呼一下，再搁转来咱节目现场。

继续到咱这个现场进行到咱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全部时间、全部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乐医生报价，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许多黑暗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剂。甲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异黄酮，也个咱的气膏乳液，也个私密洁净露，咱这产品哦，伫指定药房，你才甲管好掉。除了讲你也无药房哦，你就卡来公司寄，公司才甲你寄，邮差甲你寄到村啊，真方便哦。啊，咖啡一定要来公司订才有哦，咖啡豆啊啦、耳挂啦，包括浸泡式的吼，这拢要来公司订购。有任何什么上的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拢打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479-29，外观七加空六。

这是工会的歌吼，咱来看到这个社会新闻消息啦吼。来讲到这个交通部吼，因为即摆堵车问题愈来愈严重，啊堵车有当时害死真侪无辜用路人，所以交通部伫今仔宣布，堵车的人除了爱受刑法的罚则以外，即摆交通部要收到道路交通处罚条例，敢是食毒吼。第一级甲第二级的毒品，而且你无开车，特别甲你吊销驾照三档，佮兼害你限制你停课啊！啊，那十八岁以上的乘客，佮兼连坐做处分啊！因为多只行为当时涉及到犯着行政责任佮刑事责任嘛，啊，佮违反着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第35条，啊，佮刑法的第185条的规定。啊！依法啊，优先追究你刑事责任。啊，交通部负责定着行政责任加这个裁罚、哦。所以交通部今仔宣布，规划修正的道路交通处罚条例吼，重点包括将食毒了后开车的人，为现行的吊扣驾驶执照1档至2档，即卖甲你加单，唔是甲你吊扣，并吊销你驾驶执照。而且三档内底你袂当搁再考你驾照，这三档你算无，你算过来开新闻证啊，对啦，安尼啊，啊，你也着伊个无照驾驶罚满足重啊。另外来讲，你对着使用第一级甲第二级毒品的人，准讲你无开车行为，嘛要甲你吊销你驾驶执照，甲限制你重新考你驾照。啊，你若使用着第三级、第四级毒品的人，吊扣你驾驶执照。吊扣和吊销无同款，吊扣是从几个月来你拢袂当开车，哦，你也并无照驾驶啊。啊，你那是吊销，就是该注销掉去，你来停课。啊，即摆佫甘要甲你限制你停课咧吼。啊，另外就是讲要你要修新的规定，当时要提悬拄只初犯、累犯的罚金，哦，啊，要佫兼定定着年满18岁共只乘客明知驾驶是使用毒品。你阁共阮坐伊个车，即共阮叫连坐处分啦吼，有共同责任个机制提升社会即个防治效果。啊，另外交通部嘛要建立着毒驾个人吼，甲使用毒品者个驾驶资格管理制度。未来你若是着吊扣，还是吊销驾照处分个人，你要完成毒品戒瘾治疗，还是毒品危害降息，并且伫一定个期间内底无阁再使用毒品。安尼该当重新考领，还是重新换发到这个驾驶执照啊？啊，透过建立交通管理甲戒瘾的辅导机制，来促使行为人吼戒毒这毒瘾啊吼。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讲到食毒吼，你来讲这个做老母的吼，真正做月来，逐工底下啉食毒，食甲狂呛狂呛啊！啊，害伊妈个囡啊，头壳用啊变脑萎缩啦，将食毒当作咧食补同款啊！这是高雄市一个姓苏的女性，伫2024年初生下着囡仔了后，竟然伫厝内吼拢在食毒。第四生了，这个囡仔被逼去入毒瘾多大概半冬的时间，啊，最终造成这个囡仔发育严重受阻碍，甚至出现脑部萎缩、甲硬脑膜下积水啊吼，这叫做永久性的伤害。啊，经过高雄高分院审理了，依照妨害幼童发育罪，判这老母1档6个月徒刑，但是当去上诉啊。啊，这个姓苏的女性是伫2024年的2月初生这个囝，啊，囡仔出世当然当随啊老母用心照顾这成长期嘛。结果做老母的人对是囡仔生落来迄天开始到9月12日，两个母仔囝。住伫高山的厝内，逐天1次至2次频率使用着安慰他命甲其他命啊！啊，因为囡仔甲老母长期处伫同一间房间内底，所以囡仔当然被逼，拢吸入着含有剧毒的即款二手的毒烟，多大概7个月时间啊！迄是一直甲后续社工人员真拢方式感觉怪怪，感觉讲代志无单纯，才赶紧报警做处理啊！啊！警方团着姓苏的女性告案，说明了函送法办，包括起诉。啊！姓苏的女性伫咧应询当中坦白承认，讲家己使用毒品。
啊，经过一审对典范的审理了后，认为讲你做人老母的人，本来就要对拄当出世的囡仔申请着照顾甲保护义务嘛。结果你罔顾着囡仔身心发展还袂健全，嘛无是着讲毒品对囡仔的致命的这个危害，伫个密闭的空间内底密集食毒。低速囡仔引出的脑部的硬脑膜下积水，啊，甲脑部萎缩，这个不可逆的严重的伤势啊！囡仔发育面临着严重的考验嘛，所以一审依照妨碍幼童发育罪判两当，爱不落上诉，来到二审考量相关的情状了，才改判有期徒刑一当六个月，爱等个回上诉。啊，另外你使用毒品触发的部分，佮由检察官另案的侦办当中哦，这是一件这新闻消息。所以讲哦，食毒的对大家身体也歹，为人真正就是唔惊，就是唔惊啦吼。啊，从这里嘛是毒者啊，这是台中清水分局抓到一件连续冷气的窃盗案件。警方唔但跨管区逮捕着姓何姓甚的这两个犯嫌，当地嘛查扣着二级毒品案的他名，甲危害社会真大，这丧尸烟弹就是依托米子啊吼。啊，查这个过程。发现讲姓甚的感官毒者依法要严办呢。啊，这是清水分局第五月二五接到沙鹿的民众的报案，讲伊冷气室外机枪偷北去啊。啊，警方随时成立着专案小组展开调查。啊，经过调查着周边的监视器比对，发现讲姓何姓甚的这两个人，为着要暗人的耳目，开着挂别人车牌小货车伫沙鹿五七一带。刚偷别人的冷气的室外机总共三只，价值好在10万块啊！啊，清水分局专案小组搜证侦办了后，才把法院申请搜索票。啊，第五月二九，先在沙鹿抓到这个姓何的这个45岁，大哥在彰化复兴乡拿走，并且逮捕着在当日开车这个姓甚的嫌犯，这个50岁。啊，当场去查扣着安慰他命跟依托米子烟弹。啊，甲吸食器、甲作案的工具等等啊！啊，先生的经过毒品唾液的检测，发现讲添了毒品阳性的反应，所以证实伊涉及个跟毒者，这严重危害着公众安全，所以伊才切到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到地检署做侦办。哦，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来，咱新闻讲到这来听这首《何我罪》。

0: 这首听完，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代药品哦，咱的好肝药就是咱的肝基用胶囊哦。所以你若肝无介理想的人哦，肝基用一定要食好对哦。主要咱的肝基用这是做牛讲的，一般传统的肝药拢是药丸，但即咱这属于胶囊，这叫科技的制药，这种中药这个精华。所以对你肝的帮助，咱讲的。有帮助无帮助，人是你食一两罐啊，感受看嘛，你就知。啊，咱这是茶壶，青冠山的园内底面的新闻，就是茶壶、黄芩、人参、甘草、附子、川芎、连翘、桔梗，这些成分，伊就是专门针对你的肝胆三焦问题，肝甲胆拢总甲你管兼顾伫内底。啊，所以这当帮你清热解毒，一顿食五粒，照起讲三顿食。啊，肝的问题吼，你等下量早去做处理，你人哦肝坑啊严重，因为肝啊严重，从腰子肝我买肝水。
1: 咱时多吼，拄啊有咱时多卡电话，我礼拜插嘴者，我真拄啊有用礼拜。咱时多拄啊有卡电话来讲，医生甲讲伊耳鸣啦，吼耳鸣，耳啊叽叽叫，轰轰叫。咱的肝机用即个申请的广告文字内底，伊就是有咧食耳鸣啦。哦，耳鸣、失眠、多梦、耳鸣、肝肌用嘛有帮助哦。所以讲，你耳鸣的人，咱是大好朋友，同好，你腰子身也较高，肝肌用也较高。咱长辈是大，才会去改善掉这种的问题，要维持这方面的健康。啊，包括咱的肝肌用吼，内底各有骨力味，有些人肝胆无好，伊卖肝水哦，有消肿。利水的作用，包括放尿袂顺，有些人拢当作腰子尔，其实甲肝胆嘛有关系哦。咱这支肝肌用茶壶、青冠山内底迄个连翘甲附子，对咱这个小便不利啊，哦，桔梗啦、附子对咱小便不利、放尿袂顺的人嘛有帮助。啊，这拢是咱伫去年九月初五所。甲咱当地卫生局申请的广告内容，啊，无照这个申请的广告内容讲吼，迄罚钱罚啊，你会走无路呢？你凡事都要收收起来。所以讲，咱长辈时代，咱的广告吼，拢无夸大，拢是真遵照着政府的规定哦，来甲咱介绍，会当安心使用。啊，你若是讲。咱的这个胆力的问题，有个人胆力的问题，医生跟你讲啊，你胆有问题，胆力的问题，找无药啊通吃，咱的肝肌用哦，对咱胆力的问题也有帮助。内底敢那对一

0: 生头发尾生蝶啊，哦，生蝶啊，迄、那个蝶啊就是龙哦。咱咧内底有申请到迄个广告文字会当排龙哦。咱的官机用鸟人喙齿的直直高讲内底，会使讲对咱时代对肝胆心这方面有帮助的一支产品。客啊边啊有甲你写哦，肝胆心客啊边啊所写的拢是中央卫生福利部准的，你才会当写落。啊，那是咱的广告文字，咱在地卫生局。啊，你个像咱的这个健壮鸟人，伊对咱啊肝啦、心冇帮助。尤其咱这支是最主要是心啦，啊肝是附带。啊，咱的肝机用最主要是肝，心是附带。哦，甲咱的骨碌里先保加同款啦。伊最主要是筋骨咯，甲退化的问题，骨头退化的问题。这个心伊嘛是附带呀，内底迄个骨板伊会当补心、补血、补精啊，啊六角会当补精、补气、补命。对咱身体无健康的人，咱是多咱的家是未补未少，伊就是滋阴滋阳的药材哦，佫会当病后调理啦，哦，佫会当对咱啊这个手术了后要复健的通任督二脉。所以咱长辈时代，咱是安那去申请这个骨碌里先保加，而且足歹做，啊，互咱时代有当时啊买着钉的，买着软的，哦，拢会讲啊那有时钉，有时软，啊有时大地，有时小地，咱的水分拢剩一公克，拢无甲你放药啊，袂当固定。假使我那水分甲你放一半，一半的水分啊，一半的胶。把你放政府合法的定型剂，就无这个问题。但是为着恁健康的身体，包括恁的骨头退化严重的，还是骨伤好无力严重的引起的酸痛，哦，咱是多爱这种的加，才会当未补未少，适合大家吃啦。以上算广告。2479299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台南直播八冠之手机啊加06。爱用电台是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哎。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9: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继续等咱这个现场哦，进行到咱第二点钟的时间。这个时间一点四分，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道黑暗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有咱的气歌，咱的乳液，也有私密洁净露，咱这些产品哦，伫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看好着。除了讲你遐无药房，还是你无方便到药房的，才卡来公司叫公司才甲你寄，邮差寄甲存啊真方便。啊，咖啡一定要来公司订才有，吼，咱的咖啡豆啊啦、耳挂式的啦，包括浸泡式的咖啡吼。不管对一种哦，拢真好啉啦吼！即个卡来公司定价，公司的定位2479-2929，2479-2929，外观气质加空六。来来听一首歌曲，你后听咱边那边点歌，再来点几首啊吼！你那边点的，等下这首歌播完，你再卡口音。2479-7878，2479-7878。

0: 来，这首听完，咱来接电话来。听咱朋友点歌的吼，这个时间电话你甲卡，李寿七七八七八，你好，
1: 我叫你好，
0: 你好，
1: 我点歌，
0: 来，请讲来。
1: 我问天，
0: 我问天啦吼，好好，
1: 好，谢谢啦，来，
0: 再见，啊，拜拜。问天，问天敢多好，对不？爱问天兼问地吼，啊，问神问佛。啊，讲要搁问，讲要问啥拢会当问啦吼。啊，无你倒来问保险大弟。我等下，你哪呢？你好。
2: 我侬啊，你好。
0: 你好。
2: 来点一条，点一条酒吧。
0: 这个七龙的酒吧啦吼。
2: 对对对。
0: 好喝喝。好，再见啊。
2: 对啊。啊，
0: 拜拜。好，再见哦。看要酒吧，要什么吧拢会当啦吼，只要哪有吧就会使，啊哪无吧无吧就家己吧吼。来李寿七七八七八，李寿七七八七八，你好，
3: 元龙你好，
0: 你好，
3: 我来点一首春那个春花望露水。
0: 哦，春花望露水啦吼。
3: 系啊。
0: 好喝。
3: 啊，
0: 拜拜吼，啊再见再见啦吼。春花啊，望露水，阮写一个了哈。来，李寿七七八七八，你好，
4: 瑞哥你好，
0: 我好。
4: 嘿，
0: 啊，这男是透早，你透中昼是要来乱的你呢？
4: 啊，就是要来乱呐、啊。
0: 真正要来乱呢？
4: 嘿啊。
0: 安内去了报警呢？
4: 我紧
0: 啊。我紧你哦，我紧好啊。
4: 内啊，前面。
0: 遐个咖啡人去泡，
4: 对啊，
0: 大人来讲嘛，要啉咖啡无？你嘛讲好，但是三合一的啦。
4: 那叫你寄。
0: 无，迄个派出所内底拢有三合一的咖啡啊。
4: 真的吗？
0: 有的人有咧寄付啊。
4: 无管奈，大家拢要去用管药。
0: 啊，够地效，伊种茶包啦，茶包式的啦。
4: 真的
0: 吗？去了讲啊，是要泡茶啊，要啉咖啡安尼吼，对不？
4: 你
0: 哪会知道？我老爸做了派出所，我到底拢会去遐行行咧啊，去遐甲巡啊。
4: 真的吗？
0: 巡看有啥物款迄落较特色的说，啥物一寡新闻消息无啊？
4: 哦。
0: 有啥物案件无啊？对。
4: 安尼好。
0: 系啊。阿达，
4: 达来甲你报告。
0: 系哦，就是咩？啊，你要听啥？
4: 劈弹架机。
0: 劈弹架机啦吼。
4: 诶。
0: 好好。
4: 嗯。
0: 等下再安排啊。
4: OK。
0: 啊，再见！
4: 拜拜
0: 啊，再见！啊，拜拜！来听头一首歌，我问天啦吼。等一下，我去找一个哈。我问天，啊，搁兼问地吼，啊，搁问神，啊，搁问佛，啊，搁问，啊，搁要问啥？问当机，问当机就等于问神啊！你哦，来听这首来。

这首歌问天，听到这首歌，咱就来看这件新闻哈。这是一个姓的女性，伫2018年嫁予一个姓陈的查甫人，安尼嘛才八冬的时间尔嘛吼。2018，今年2026啊，都八冬的时间。啊，即卖姓的女性后来因那拢改家暴吼，就是讲因那不是个拖开弄啊，对啦吼，大细安尼吼，脚来手来弄个好安尼，足食啦的安尼。伊用我甲法院诉请离婚啦！啊，即摆法院鉴定两个人所生的一对孝，一对即个算祖囝，是老母是主要的即照顾者。但是囡仔老爸吼，就是姓陈的查甫人，会当每一个月当照顾祖囝一礼拜时间啦。啊，即摆因某姓的女性指控讲，因翁利用着看这两个囡仔的机会。去年八月，将这两个祖囝甲拐带到中国去啊，到即阵拢无倒转来。啊，最近台南地院判准这对翁仔要离婚，并且将这两个祖囝侵权是判予这老母啊。啊，检察官佫兼依着六幼罪起诉着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就是讲伊拐这两个囡仔过中国安尼。但是因某怨叹是讲，一审虽然判伊赢，但两个祖囝到即阵拢伫中国拢无倒来啊。希望讲政府能协助伊，将伊接，将伊即组件伫中国甲接转来台湾就对了。啊，对着呢，立委会是讲，对于讲司法机关有限制出境，还是出海，迄个出海即经济处分，啊，若无政府是无当限制，老爸也好，老母也好，一边哦，带未成年的囡仔出境哦，法律你无当甲你管甲你遮来，等于讲你是限制出境，政府甲当改进嘛。啊，那无先老爸要带囡仔出国未成年呢，还是老母要带囡仔出国，政府无当甲你限制。啊，相关的个人啊，由司法机关哦，顺着两岸协议啊，请求协助，确定关系人所在的资讯还是方式。另外来讲，依照海基会统计啦吼，自2021年到即当今，由卫生福利部即、这个社家属。专车海基会顺着两岸的这个管道协顺的个案，都12名未成年的子女啊。啊，这个姓的女性，人家访问当中是讲，因人利用伫去年的8月23日含祖囝见面的机会，将这两个祖囝带离开，并且伫8月27日，就是咱台南的一挂小学入学的进前工，将这两个祖囝甲拐带出境到中国去啊。啊，做老母的在台湾当然真烦恼，祖囝安全嘛。啊，经过司法寻求中国方面的管道协顺，正啊就讲这两个祖囝在福建的厦门市咧探望一间国小啊。啊，老母是讲今年的3月初，伊甲伊的老母来到厦门这间国小，要带这两个祖囝转来台湾，结果在学校门口和民安发生冲突，因人就是无买好这个省的福利人。将囡仔带返去台湾，啊！伫咧救援当中，兼害祖囝受伤啊！啊！后来伫厦门的公安，就是中国的警察介入之下，即件冲突，伊向姓陈的查甫人取得着和解协议，双方自行负责，无搁再赔偿对方了着。啊！虽然今年10月，即个台南地院哩判决老母取得着两个囡仔的即侵权，但是老母烦恼啊！侵权案还未定案，担心讲中国政府无要认同台湾法院一审的判决啊，无要让伊对中国将这两个祖囝带返来台湾啊。啊，所以人这个太太吼嘛，对台湾的政府司法到这当今无当协助，伊对中国带回囡仔感觉失望啊。啊嘛，希望讲台湾的政府会当和中国政府取得了联系，提供协助，让伊当伫最短时间内底将祖囝带返来台湾读册哦。这是这件这个新闻，但这种啊比较较复杂啊，咱讲真诶吼，这种啊就袂安尼啊简单啦吼。政府要改进嘛，得爱协商才会好势呢吼，这那需要时间。来，咱来听这首《酒吧》。

那这首《酒吧》这是七龙的歌曲，咱来进到商品的广告。咱上一道药品哦，咱的健壮胶囊哦，健壮哦，这个是专门在保护一级固本培元的这药品。主要健壮是做个讲的吼，重点是伫遮，因为一般啦，保护一级固本培元白话就叫做固药剂，一般啦中药固药剂的吼，含咱的肝药同款，拢是药丸较济啦。但是咱的肝气用也好，咱的健壮胶囊这拢是做胶囊，这属于较科技的制药，用这种中药精华。你总咧食咱健壮胶囊的时段，你就知吼，你若肝断去吼，都甲拍开后，砰砰砰啊！用这种汉方的这个精华，啊，咱内底面总共16味这个药材，啊，咱这是做个讲的，所以咱这是药理和这药片咯，肝气用嘛是药理和，健壮嘛是药理和。这是经过严格审查甲核准的中药，这成药，所以叫这个药理和这药品。啊，这咱 GMP 药厂所生产的每一粒胶囊，咱讲对原料的挑选、制定的管理、品质的检查，拢是遵循国家的这个标准，确保着这个药品安全甲可靠。啊，这十味药材：鹿茸、肉桂、菟丝子、枸杞、杜仲、当归、八极天、白芍。玉将阳山茱萸石地黄白术淮牛膝茯苓人参甘草，这些成分伊都是专门针对要让你腰子健康，腰子健康，你气血充沛，五脏调和，你的精神自然就旺盛。所以老大人，你若腰子咧退化，腰子有特别代价的话，你人无精神、无元气、无气力的，你爱食健壮胶囊。因为啊，包括你若气血不足的，腰子无好，气血不足，筋骨嘛是用。肝主筋，腰子主骨，所以你骨头嘛较袂遐理想啊。哦，所以咱内底面有骨力味会当强筋骨的是安尼。你从一种八极天伊就当强筋骨啦。哦，啊，包括补肾阳啊，哦，即个即个红头，而且哦，即个筋骨啊适用，你就感觉人安尼疲劳无元气无气力啦。所以即十来味珍贵药材吼。做出来健壮，才能对你的腰子帮助非常的大。尤其你若腰子无好，咱讲买灌水啊，脚手的浮肿外面的汗汗啊，白术甲腹心的当利水啊。所以健壮家人这个药方是以保养为本，调和为用，所以才具备着保护一气固本培元，安尼帮助你伫生活当中维持你的健康状态。尤其你若到腰酸腰软的人，迄就是你腰子的肾气不足所引起的。你若身体不足，人就是容易腰酸啊，哦腰软，迄位真啊酸个，介袂爽快呢。真个，你若腰家己有酸过，你就知吼，迄酸个唔知要安怎呢？安尼唔是，安尼唔是啦吼、哦。你要食健壮胶囊，尤其内底面三味上重要的，就是人参、鹿茸甲肉桂。人参是大补元气，互你身体有精神；鹿茸是养血保养、强健筋骨；肉桂是暖脾胃。哦，阿把温脾胃啦，暖腰心，所以这三味药只要有做伙的，咱改善着你身体虚弱，包括腰肌酸软的腰酸腰软、脚头无力的，食健壮胶囊对你帮助上介大。健壮胶囊这2200块内底有300粒，客啊挂店面有一支红罐刀吼，用那支红罐刀你较袂挂唔对。有任何生理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拢敲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来，咱先广告到这，让电台人台呼一下，再个转来咱节目现场，感谢。

继续等咱这个现场进行到咱最后一阶段的时间，今日时间1:34，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节目。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许多黑杨素，也佮有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预防桶，有咱的祛膏乳液加私密洁净露，即个产品伫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看好着。啊，要订咖啡的，咱的咖啡豆啊啦，耳挂式的，包括浸泡式的，即、这个卡来公司订，公司才甲你寄。公司的电话0479-29-29，0479-29-29，外观区则加06。来咧听春花网络水。

你这首就是春花啊，望露水吼，咱来讲到这个骑重机啦哈。来听朋友买重机无哈？当然，少年家老大人骑重机，比较无适合啦哈。重机咧骑吼，算算叫呢，但是要足注意啊哈。尤其咱村哦，少年家要买重机吼，要特别爱小心。啊，真侪骑重机的人拢爱伫恒春这边哦，你若讲追风迄个感觉的快感啊。哦，你若骑到伫恒春遮去哦，路啊吼，我骑重机哦，讲话爽快咧。但是上界惊的是累残啦，下场唔是讲讲听到，互你想要哭，可能佫兼断后，甚物叫断后？含惊孙仔都我无去啊。这就是一个少年的查甫的吼，骑重机日前经过恒春的时阵，发生严重的车祸，当下两只手的头前啦吼，拢断去骨折啊。迄形状拢偌恐怖呢！啊，正当拢一焦点拢集中伫个手断去的时阵，这个恒春南门病院医护团队凭借着因正敏锐的观察，发现讲这个查甫的下身已经可能比手断去搁较危急啊！成功的伫关键的时机，赶紧拿着引发着败血症的这个用啊，就迄个一个算。一个铜的，一个铁的，破去，一种破裂的危机啊！才保住了这个患者下半身的这个生机，一到同团中接待，也无就去了了去啊呢！啊，这个桥倒摆就是送到南门病院急诊室的当中，两只手的头前哦，拢严重的开放性的这骨折，甚至伴随着手腕和凸轮呐，伤势极重哦，真响目。啊，因为患者当时的情绪足大。是种骨折其中的痛苦嘛？第一时间，伊要发觉讲，伊下身嘛是受到真大创伤啊！啊，是医疗团队先针对两只手的伤势进行着清创，甲这个稳定。但是住院期间，真用心的这个医护人员协助伫咧排药时，发现讲，伊放的药拢是灰啊！和本来稳重伫车椅下骹迄个。下身咧开始出了，规拢吐，讲真歪歪，真眼两坑，像牛迄种安尼啦吼。本来小小啊，你啊，真卡长裤，他大坑安尼。人院长随时指示着泌尿科医生进行紧急的会诊嘛。超音波一照，果然呐，伊下骹迄个像破断了，拢像破去啊，破裂的危机，因弄着迄个咧做真大个嘛。若无处理，叫坏死来干将。唔是干无，我当生团咧，佮含性命都无去啊！啊，面对手断去，佮兼两脚破去，迄种的选择，人个南门病院医疗团队吼，顶个着专业的判断，人家讲骨折去虽然痛，但是袂致命，但是两脚破去吼，引发的这个感染，这是人讲的足紧急的代志啊！所以病院这边随时启动了这跨科室的合作。由泌尿科先实施着紧急的这个睾丸的切除术，清除毁损的组织，并且彻底止血，防止这个感染哦。啊，听后生命现象稳定，危机解除了后，紧一天啊，再由骨科去接手，进行到大概几啊点钟的这手的复位的这手术嘛。这场叫先保命，再个保手的这个接力赛哦，最终是圆满成功啊。所以这个骑重机的人伫手术了，病况稳定，目前已经出院，等于存咧静养啊啦吼。所以你看骑这个重机咧，含迄毋是手断去咧，含惊孙仔就含两拢破去安尼吼，足恐怖的吼。所以你若咧骑奥多曼，讲骑重机啦，有个人骑奥多曼嘛，拢说足凶啊。啊，但是爱足注意，真正你袂堪咪骑奥多曼是人包铁啊，你开车是铁包人，迄是完全无同款啦吼。所以咱讲骑重机，你平常时骑奥多摆嘛，是非常的注意，也无错咧。你看，含手断去，含两对眼破去，险哪含性命都无去哦。这是即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讲，伫咱台南市安南区光华路一段一处偏僻、真简单的砍铁厝内底暗藏着职业吊场。所以咱讲，这世间哦，吊袂断啦，剁袂断啦，食袂断啦。迄自古早时代，你看到记录好到即阵呢，对吧？啊，即摆无啥物记录，即摆叫酒店啦，吼，啥物小食铺啦，内底拢暗藏存食啊，即种也袂当。啊，
查甫人去遮啊，女性去种有男公关啊，看做牛人诶种店啊，有查甫公关咧甲女性服务呀吼，所以这世间哦啊，毒诶物件你看，毒诶物件都政府掠甲安尼掠袂了就掠袂了啊，啊叫嘛是啊，啊那掠都掠袂完呐吼、哦，所以食啦、叫啦、毒啦吼、哦，这种诶吼、哦，真正要伫这世间消失，那从无可能诶代志。自古早时代到即阵，古早时都鸦片咧。鸦片啊，迄嘛是毒的一种啊，对不？哦，啊，交警哦，啊，记得什么较早什么叫做什么怡红院哦，迄就是即卖现代个记录较早什么怡红院哦，所以即个物件袂断就是袂断啦吼。但较早无男公关的啦，古早时代无男公关，即卖才有男公关哦。啊，咱台南市第三分局张下波入去抓好，抓到张主即个姓沈的，即个讲七十岁啊。啊，甲二十三名男女伫遐跋筊诶，啊，今日伊只跋筊做强调，场主甲伊上侦办，迄二十三跋筊诶是爱罚钱啊吼，社会处诶违法。啊，因为警方着接到安平，即、這个安南区即处民宿啊厝诶主体，最近拢定不明人士进出，门头前经常拢放大量诶乌刀牌，可能有集体伫咧跋筊嘛。啊！人分局就组成专案小组，就展开搜证啊。经过多日的埋伏，确认讲，胶场就是淹身伫即个抗体厝的厝内，即间厝内底面啊。啊，所以警方专案小组研判，胶场假日应该跋筊的人较侪，所以由检察官甲法院申请搜索票。啊，张的部看时机成熟，伊就优势紧啊，就冲入去啊。警察就上街掠胶的，对不对？一个冲入去，包围到即个。出入口控制现场，抓到这张主这个七十岁姓沈的，啊来这跋筊二十三个，查扣到天九牌吼一副，啊豆啊三粒，赌注一万三千五，啊二十三名男女的跋筊当中年龄对三十几岁到六十几岁拢有啊，啊拢是在地人士，啊嘛一挂外来客，啊外来客怎啊来唔知影吼，迄跋筊人足奇怪，因弄咧小通哦，对一单啊你。咧跋筊吼，拢会通知个，你要来跋无安尼啦吼，啊无啦，外来客呐，知影讲伫遮咧跋筊咧，对不？啊，人迄分局长讲跋筊就是足侪犯罪，人讲诶，伊诶就源头拢伫跋筊则来，衍生出去啊。所以较早台湾有啥物过年啊吼，过年过节有咧过年啦，有咧跋筊。即卖为啥物定爱登，就是安尼，因为利用过年跋筊咧洗钱啊，去做一寡非法诶工课啊。所以政府你看过年即卖未到咧跋筊啊。啊，无你过了十当前，过年时啊，毋是拢好呢，吼、哦，顶下卡就博家伫迄边去啊呢，对不？啊，即卖袂动啊啦，吼、哦。啊，所以讲，这个为了社会善良的方式，毋、哦、是过年无必要恁博缴，博缴会衍生足个代志，吼、哦。有个人博一个缴，博到家破人亡的足济哦，吼、哦。啊，所以经清缴的在缴场绝对无手软的吼、哦。所以毋通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吼、哦，这是一件这新闻。来，咱新闻先讲到这来听，最后这些撇谈假期。

0: 来，这首听完，咱来进着产品的广告。咱的永力精哦，这是专门咧调整体质，咧甲你滋补、强身、增强体力，互你逐工安尼做有精神的，而且佫当促进你的新陈代谢。所以你若是为慢性病长期咧食西药的人哦，为咱一年、两年、三年长期拢爱食西药，要食西药控制佫袂使。你既然无法当停，你嘛爱靠一寡人讲的汉方的精华来调理你的身体啊，安尼较袂长期食西药，食到人拢身体虚咧咧。啊，包括你西药食长期的吼，残留一寡西药一寡无好的伫体内，因为精甲泡来，你咪当促进新陈代谢，将遐无好甲代谢出去，安尼你身体较袂去顺着。所以人讲话食药食到一寡副作用，拢是残留的遐药的问题吼产生的啦。因为种促进你新陈代谢，伊就当帮你排毒掉去啊！啊，尤其体质就是要保持迄弱碱性，弱碱性的体质，你比较上较无一寡辛苦病痛。你看有的人体质歹，吼，流你也都不够无爽快。人爱流行，伊逐阵对到着，啊，无人爱流行，你看有的人拢未对人流行啊，来到伊这跳过人过无伊个代志啊，有毋是啊，对无着人就足可惜安尼。含天气在变，伊嘛够无爽快。这种的，你要靠用的精气，给你做调理呀，吼，给你调整你的体质。咱内底面的成分，拢是汉方萃取的这精华，当归、川芎、石地黄、白芍、枸杞、黄芪、人参、大枣、甲甘草，一克啊26包，哦，啊一顿泡一包，啊一包泡200-300cc， 烧烧下，真好啉啦。迄个芳味甲迄个甘甜啊，甘甜啊，啊这一克啊2000块，爱当用八支管刀来换。啊，另外，搁一点，你若感觉有个人病后足衰弱的吼，人足无元气，足无气力，话讲倒立门前，爬拢无啥会起来，你用个针甲泡来啉。哦，你做病后人衰弱，手术后人足衰弱，无元气，无气力的，你泡用个针来使用，而且会当加2粒人参胶啦。你着一礼拜10天过，你个感受看是毋是人我开始伫有精神、有元气、气力起来啊？人参胶人啊，这种皂苷、丘苓、甲冬虫夏草啊。尤其迄个皂苷是非常珍贵一个成分，人参粉足珍贵，大家嘛知。皂苷是比人参粉佫较珍贵，规张人参最价值的就是叫做皂苷，来甲人参粉。咱来讲话，你若有时间有机会去韩国佚佗，你问因当地人个知，人参最价值的啥皂苷啊？啊，咱内底就是皂苷，咱这内底人参椒内底唔是迄个人参粉哦，是皂苷啊、丘苓甲冬虫夏草。而且这个皂苷你长期使用，一旦帮助你维持糖分的稳定，所以对有糖分的人帮助非常的大哦。啊，而且人参椒人的皂苷哦，你若从走路也好，讲话也好，感觉好，拢做无关系，做无亏力的。迄位讲话讲到人皮皮喘呢，一走路吼，人伫遐行一下，感觉好，拢想要停去，做袂爽快。你家食人参椒人，互你做无关系，做亏力的人参椒人。但是这无俗，3500块100粒呢。非常珍贵的100粒、2粒，一顿2粒叫三顿吃。哦，啊，你当用已经拿着来配，啊，包括咱的人参家人买单，跟咱的红曲香素合做一只，3粒红曲香素，2粒人参胶囊哦，对你孙人的帮助阁愈大。哦，这个是咱的人参胶囊，这3500块吼，客挂店面有一个安官刀，哦，用那个安官刀你较袂管着。啊，另外咱女性专用的就是红花木素异黄酮，这个女性的当家，女性有女性特有的这个需求，男性嘛，男性独迄算独有的这个需求。男性你若到一个年岁，你就需要食关咱的瘦肤康，因为女性无迄个问题，男性食年岁有得去拄到这款的困扰啊，伊来补充着咱这个瘦肤康啊，底下成分。
1: 其实男性吼，你若30-40岁开始，你都甲保养。哦，安尼维持个健康点都好，卖去发生了较要食，发生了较要食吼会较慢。啊，咱女性嘛是同款啊，哦，卖讲发生了较要食，咱普通时啊，查囡仔10多岁啊，当请过，一天一粒，甲维持这方面，迄、那个女性的植物性的营养素有够，安尼咱较袂产生妇科的问题。啊，查甫嘛，查甫的问题。

0: 所以咱的红花木树异黄酮是所有异黄酮当中排除掉其他异黄酮的缺点的一个异黄酮，啊，萃取掉内底的有类雌激素。红花木树咱许多你会当网络查，伫中药材内内底有的讲做红车稻草，啊，有的讲做红山药草，萃取掉内底有类雌激素，啊，包括咱佮加上对妇科帮助足大的。这个营养素就是咱的红石榴，内底真侪丰富的维生素啊，甲矿物质，矿物质就是会当帮助咱皮肤吼安尼有水分啦，吼、哦、迄、那个矿物质。啊，当然还佫有其他的成分，吼、哦，还佫有其他的营养素。咱的红花木树异黄酮，啊，那男性专用的瘦腹康，就是内底足侪迄种查甫人食植物性的，诶一挂营养素。这是世界专利的哦，啊，查甫人，你持续加食这个瘦腹康，30-40岁开始，你就加维持伊的健康。啊，你若讲已经有淡薄啊问题啊，你要维持伊的健康，就爱骨力食啊，哦，啊，食几克啊过，你就有感受到。女性的好朋友红花木树异黄酮，嘛是食几克啊过，你就有感受到。啊，这。女性红花木树异黄酮2000块，啊，若是瘦腹康1600块，啊，这拢60粒，吼、哦，这拢60粒，用早暗食1粒1粒，啊，是一盖食2粒拢可以。瘦腹康1600块，爱由公司甲你寄，啊，咱的红花木树异黄酮指定药房都有2000块。广告到这，电声电台时间嘛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明仔中到12点空中再相会，拜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2: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3: 啊，你哪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AM 1071。
1: 我不要看电话来哈，746-0077哈。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恰恰俱乐部跟中来跟大家做陪伴哈，伫只诚恳来邀请

0: 两点到三点的点歌，啊，同款会当点的，就是四首歌至五首歌，吼、哦，只有那伫只达咱做诚恳的邀请，啊，现场转线电话，达咱报告吼、哦，台南地区请直播吼、哦，五七空四五六七，打卡这个电话啊、哦，来点歌对当啊。五七空四五六七，啊，那要卡高雄的，你在高雄地区，你在卡七四六空空七七，拢接袂到你的电话吼、哦。七四六空空七七，哦，这拢咱的现场电话吼、哦。台南地区请直播五七空四五六七。高雄地区请直播七四六空空七七，啊，因为我人声较含慢哦，但拜托哟，要哪在咧称呼你来讲一下，哦，你爱在讲一下，我较好在咧做啊，这个对，在咧做一个称呼安尼啦吼，啊，拄啊老点过的，无得来点嘛呢，哦，然后别人点下，拜托个吼，谢谢哈，来，来，你好，我跟中啊来。来，你好，妈，你的收音机来，哎，你的收音机来，紧好啊，哎，我跟中安来拍摄。
1: 阿聪今麦袂出来呢。
0: 阿聪要日本佚佗呢。
1: 啊。
0: 讲要日本佚佗，讲想我要。
1: 啊，我咧甲大家一大车去望你。
0: 系啊系啊，阿姨讲。
1: 哦，安尼好啦好啦，我点歌啊。
0: 哦，你点歌嘿，啊，我变阿在咧称呼啊。
1: 我许太太。
0: 啊，许太太嘿。哦，许太太吼、哦，啊，来安尼。
1: 我点心在故乡。
0: 心在故乡吼，啊，恁故乡伫台。故乡啦吼。
1: 哦，安尼谢谢吼，恁生意稳健哈。
0: 哦，故乡伫台南啦吼。
1: 谢谢。
0: 哦，好好，谢谢，哦，谢谢，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哈。来，来，你好，我建中啊。
2: 喂，建中啊，你好。
0: 哟哟哟，我好，你嘛好啊。
2: 嗯。
0: 哦，叶太太哦，哦，叶太太，即我知吼。
2: 今仔日。六月初一啦，
0: 嘿，六月初一啦，对。
2: 这个接不来位的节目啊，祝你人好，
0: 哦吼吼，
2: 大顺入港，
0: 哦吼吼吼吼吼吼，啊啊，谢谢啦，拢互恁斗支持，拢互恁斗支持啦，感谢啦吼，姚太太，谢谢，你都足捧场的呢。
2: 啊，我点一条歌。
0: 还要点啥？点啥？
2: 对啊，点一条大顺入港。
0: 哦，要大顺入港嘿，吼，安尼吼，我那送你哈，健康大顺入港哈，哦。
2: 啊、
0: 哦哦，
2: 刚回去了啦。
0: 哦，刚回去，好好好、哦、好，谢谢，
2: 谢谢啊，
0: 好，谢谢谢谢。
2: 这个快乐啊，
0: 好快乐屋，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再见，拜拜拜拜哈、哦。来哦，来坐哦。
3: 哎，我点歌。
0: 哎，拍摄，我先在你免那签稿，免那来，免那在你签好。
3: 我贵人在那边等待着。
0: 贵人呐、啊、吼。哦归
3: 银轮阿顶单太太，
0: 归银轮阿顶的单太太吼嘿，因为我较怕含慢计量的声音吼，
3: 哎，你嘛就就给这个啦。
0: 好，安尼吼，谢谢谢谢哈，单太太，啊，你喜欢听啥？听
3: 安霞厝。
0: 安霞厝哦，吼，哎呀，安霞厝吼，
3: 谢谢。
0: 好，无问题吼，安霞厝哈，好，
3: 谢谢。
0: 好，这家，好，拜拜拜拜吼，这家卡只咕咕咕的啦吼。安霞厝吼，来再来点一个歌一个吼，现场电话五七空四五六七，伫台南地区的高雄地区，请直播七四六空空七七吼，来来坐哦、喔。你好哦、喔，你好，我建中啊。你好，我建中啊哦、喔。哎、欸，我先吞一个卵诶，先吞一个卵，先吞一个卵，互哪号孙一个啦，哦、喔。哎呦哎呦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4: 嗯
0: 嗯嗯嗯嗯嗯嗯
4: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4: 吴太太嗯
0: 吴太太嗯嗯吴太太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吴太太吼，恁老报一个，我较好带恁称呼啦吼。幸福人生靠家己哈，吼、 好，你先啉茶，你先啉茶哈。林刚在讲，林刚在讲吼，林刚在讲，因为哦，伊在脑要扎掉吼，脑扎掉都硬要讲个足艰苦的。我家己在做节目，咱知影，迄个脑要未顺哦，硬都要讲话。尤其咱若咧介绍产品哦，因为咱拢现场介绍咧。啊，若咧现场咧介绍产品的时阵，拄啊讲到要扎掉，哦啊后壁话都要一来都爱硬讲落去，好足艰苦。啊，有都是都做到无多，来，幸福人生靠家己，得接一通就好啊！哈，哦，啊，有拜未拜未掉，歹势哈。来，你好，我建中啊，哦，
5: 我中，你好。
0: 我建中，你好，你嘛好哈，哦。
5: 我点一条，说声对不起。
0: 说声对不起，哎呦。
5: 我记忆啊。
0: 记忆嘿。今天的歌曲安排就点到这就好啊！哈，来，我听一个轻松的风铃声，亮亮亮亮亮哦。饮茶哦，那日头较大粒，茶就加饮挂哈，亮亮亮亮亮，袂记啊冰哦。

哦，无因啦，好歹势啦，歹势歹势。嘿，我见中啊哈，吼、哦、对啦对啦，无啦，就是我问唔对啦，吼、哦、转一旁就对啊啦，吼、哦、明仔载到点哈，吼、哦、好谢谢。欸、明仔载到点，因为今仔未赴啦，无啊，挂点满啦，嘿，歹势啦歹势啦哈。哈哈哈哈哈哈明仔载哈，谢谢谢谢吼。哦好啊，明仔载就是我见中啊，就对个哈吼。好，谢谢哈，谢谢谢谢谢谢，服务较无周到吼，因为一个对这种人，我都是拢会较新五小瓜啊，因为五小瓜可能较差不多。你若咧加点落去了，就摆袂赴啊吼。即下在咧讲歹势一个，明仔载大家来点安尼啦吼。谢谢，感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见中继续来甲大家做陪伴。来，恁有在食薰无？敢有？有在食薰呢？有在食薰，家己输，哦，家己输吼、哦。啊，会记哩边啊啦，有人有无？你都唔要食。为什么呢？因为你食薰的人吼、哦，你吐出来的烟呐、啊，经过你的细胞啊，都吐出来有吼、哦。那比你家己在输薰的都较多。因为你边啊人啦输掉吼，输二手分啦，比你一手分都较多，吼、哦，这真可怕呢。我讲我买啦，老要紧，他食薰来当安怎？哦，我个人的输一个二手分，我就足艰苦。吼、哦，迄伫迄个空间密闭的空间内底，老人咧食薰啦，我拢会惊出去外口，因为我会生痰啊，我自然就会生痰去咯，啊就足袂爽快。啊，最近就有一个网络吼，一个租金啊，伊讲一年的时阵哦，伊参访一个大体老师吼、哦，所谓的大体老师就讲人往生去啊，好命嘛。啊，伊感觉讲伊的身体吼、哦，都要老好人有通用的，所以讲伊将大体关乎啥，关乎一挂学术单位的人吼，哦，学生囡仔练开刀啦吼。哦啊，也是讲有一挂疾病来研究是什么款病，什么反正就是要即个医学的部分，伊会当做研究啦。将伊的尸体呢，将伊即个大体呢，怎啊留予即个学生囡仔，因会当去研究得着。啊，即、這个昨天的网友伊就讲哦，伊一年的时阵去参访了迄个大体的老师啊，伊发现着讲有一位老师的细胞啊。细胞有够乌，有够乌，有够乌的对。伊原本以为讲哦，这个诶大体老师吼、哦，就食薰的啊，所以讲食薰哦，迄、那个细胞规个拢乌蛇蛇的对。想未到诶，结果就是讲，伊竟然无食薰，伊纯粹是输迄个二手薰尔，无食薰。所以讲，伊看到了，刚刚讲啊，食薰的人细胞袂啊乌，为什么食二手薰的人竟然伊的细胞遐尼啊乌安尼呢？哦，啊，这是一个网友的分享啦。啊，所以讲你若有在食薰呢？哦，因为这食薰要叫你戒哦，足困难啦。你若叫你离婚还是较紧呢？离婚若脾气歹，袂爽，都签名就好啊咧，一日等于啦。即卖人离婚像咧掠鱼即抓共款啦，输一个。哎，讲讲讲离婚啊啦，啊啦，改婚咯，改婚免讲啦，啊，所以讲哦，这你若有在结婚的朋友吼，叫你改可能较困难，啊，你若要结婚咯，你得爱顾虑到边啊人，你的周遭边啊的人有无吼？那有人伫边啊，咱就卖结婚啦。哦，安尼吼是一个尊重啦，啊嘛是。甚至和边啊人，人都不爱结婚啊！你特别硬输二手婚人，和人输对不吼？哦，啊，咱就尽量在片面啦，好不吼？啊，这是建中伫只啊，来带咱做一个报告吼、哦。谢谢收听哈、啊，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建中来甲大家做陪伴，谢谢。

建中来唱吼，或者心在故乡，邀请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来到阵来听建中唱歌陪伴吼。啊，若要在咱拍波啊，得卡现场电话，卡好通量两声就好啊，唔免量伤侪声，两声我就知影讲你在了鼓励啊，安尼啦，吼。现场电话：台南直播7570-4567，高雄直播7460-7777，谢谢哈、哦，心在故乡。

心在故乡，咱柯太太点的歌曲啊，建中用感情来演唱陪伴吼。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建中来甲大家做陪伴，啊嘛感谢恁的支持啊，产品的高管啦吼。啊，你若讲这建中的介绍的产品吼。都吃法啦，用法啦，买倒位药房官，你无了解，你得来卡电话吼，卡好咱林小姐，包括阮公司有专业的药师咧，你买当找阮药师吼，都有产品的问题，拢会当来搭交咱药师联络吼。啊，台南地区吼，请直拨5700-3368，那高雄地区请直拨7477288哈，谢谢感谢。来进一段广告一下吼，这建中来介绍咱公司的优良产品呢。我来介绍这款咖，咱的咖是水的吼，甲一般你在买咖千斤的啊，啊千斤一斤讲12000-15000。啊，倒来当点位啊，你滴咩无同，咱的水的，咱的加水吼，你直接倒出来就拢关节吧。哦，咱算正君子，咱无染这种食品啊，加好当哥哥当可可，直接倒清清的加水，你才倒出来，啊，地来冲来拉下就当啉啊。啊，咱的加唔是阮组团避风啦，唔是，咱的加是经由着国家级这 GMP 药厂生产的。哦，算咱国家这个中药的药厂算相关标准的呀，无比这较悬的呀。相关标准的水平类的制作的，所以讲咱有申请一个维生素的二号啊。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0016008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1000002号。哦，咱的这上标准的价。这款钙玻璃的古乐鱼生甲内底有古板、鹿角、枸杞、林松这四味尔，无得乌白添加什么款有甜无当的迄无啦。哦，所以拢照起工的店员标示甲清清楚楚。古板伊会当带咱滋阴一回，鹿角来大补阳虚、生津补脆、养血助阳、强筋健骨。啊，然后林松来一起带咱补气生血。枸杞来滋养辅助骨肉的补阴补阳，和咱精神气旺，气旺精神好。所以讲这款胶呢，伊有足广泛的疗效，伊会当带咱强筋健骨、生筋补脆，对咱的筋骨的帮助效果足赞。筋骨哪个会用食了，你都有本钱啊，会惊煞啊。啊，无你若筋骨歹，袂惊煞，你就艰苦啊咧。出门得爱人堵啊，人矮啊，啊，人底下婆婆摊摊，迄就艰苦啊吼。所以讲靠家己，啊，食咖真正袂歹。哦，我家己都有那食了最好。哦，即我有那做爱跑步，走啊，食咖做啊走啊呢。啊，所以讲你呐，即个年岁较有吼，气血失调，啊，骨质会痛疼，筋络会酸痛，啊，四肢会酸软，脚头有滴无力变形，两骨闷闷啊滴做疼，规工会酸会抽会疼会麻。造成你行动不方便，你茫忍耐哦。你若无力参吼，迄到尾啊骨头严重变形，骨头内底的软骨也加速退化，迄到尾啊若要派伊变换人工，迄就麻烦啦吼。食咖啦吼，当你若感觉讲，当食入老来了后，感觉讲背楼梯会喘，啊，脚头有无力退化，行路行袂远，屈袂落，爬袂起来，足艰苦的。食老祖先传落咱的这款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这个老药方，咱用新科技化的技术来达浓缩、抽精、萃取的，所以讲咱的水也做好吸收的。哦，直接倒出来，阮只地了冲来就好啊！吼，食咖哈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这一罐3500块，厝内较侪人在食，你一边得买6罐啦，买6罐较会好啦。哦，买6罐哦，找咱林小姐吼。啊，都有咱的胃药啊，焦胃散，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00148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1000003号焦胃散。你若脾胃较虚弱，食了放食了老拢食袂掉包，你就食咱的焦胃散，会当带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等拢做一个。
安尼营养食起来雕白身体，那顾会起来。哦，你那、你的脾胃都歹啊，食了胖，食了老啊，啊，这多着顶补会老，你都安那补嘛不好，是不是安尼？哦，嚼一声，脾胃等拢来顾开，安尼，互你营养食来雕白，身体唔得顾会起来。啊，对，咱的少油啊，食少散。这维生素先用二号控一素七素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三号，食少散。哦，这除了一点治疗咱的这个少啊，昏少啦，感冒少啦，老人少，囡仔少，这些少在咧治疗，最重要就是都会当咱化痰、清气、润气、过一更，因为痰哦本身就咱无爱物件，唔当有迄个痰，啊痰你无清出来哦，你都小我行就喘咧，哦，食少散哪敢的哦，痰大清清的，都会当咱化痰，咱清气、润气、过一更，哦，即马你也看，空气污染遐严重。对不？输作者垃圾空气伫你个细胞，迄作者拢食老在咧做病呢。哦，所以你着趁少年，即款少药你着开始减，食少餐较早减诶，较早食诶，较早照顾诶，吼、哦。当然化痰清气润气过一更，即千五块尔。啊，那咱即个保华膏，保华膏吼、哦，即、这个你若头痛啦、肌肉酸痛啦、啊、晕车啦、晕船啦，吼、哦，即减脂肪，即、这个保华膏，即推推软软，继续轻松诶呢。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控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一一控控一一号，哦，这一罐500呢，500呢，真正，这有那出来得了传一罐啦，要用就有啦吼。啊，那咱日本进口的，这礼拜有这个大组的吼，买两组送一组大组的这个油袋啊，哦，你也赶紧把握呢，哦，像这隐基美啊，隐基美，这日本作行的哦。银基美都配合到这个红景天、餐食磷酸萃取物，都有维生素 B1、B2、B6、B12， 都有这个精氨酸，伊就会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运转。哦，这一克也是2000，啊，大组一组是4000，买两组大组的8000块，都送你一组大组的，迄算起做会好个啦。你日本都不能买遐俗个。啊，那保顺通 S， 哦，内底稀油，哦，都配合到。这个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都有加强 Q 天哦，这一克有那1500块尔，啊大组一组3000，买大组买两组6000块，都送你一组大组的吼、哦，啊有那这礼拜到底这个大组的两组送一组大组，把握这个机会吼、哦。金丝丝 S 内底叶黄素、三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菊花枸杞的营养，互咱看世界，去做规划经商的。只有那四克啊，一组一罐啊，1500块啊，大组一组3000，买两组大组6000，都送你一组大组。我那拢做会好个啦，哦，迄合开一克啊，食一个月拢1000块了，有够俗个。紧卡电话来订购吼，台南地区请直拨570-3368，570-3368，高雄地区请直拨74772888。74772888，以上广告哈，谢谢。来，送予大家哦，拢予大船入港吼，啊，工会唱予咱听。

上哦，大家拢大船入港吼，是讲船若驶入来吼，啊嘛爱会晓驶出去呢吼，万干呐驶拢驶入来驶袂出去，迄嘛真麻烦。所以讲有入就爱有出啦吼，啊安尼是我流通流通啦，啊所以讲你若身体方面，逐工在啦操，逐工在啦拼，啊嘛爱给你呐照顾一下，啊若要顾身体，这建中啊在介绍的产品。食好的保佑啊，大麻烦你哦。那带咱到介绍一下，哦，到公告一下，这也真要紧吼、哦。感谢你哈。啊，那讲要现场才带咱叫货啊，叫产品的，要来顾身体啊，要互店长鼓励一下吼，买单哦吼。咱的现场电话带，记得打卡下，台南570-4567，高雄直播。7460077，谢谢哈、啊，感谢恁的支持，阿妈谢谢恁的高官吼。贵人丹太太点这首歌，叫做《红霞厝》，来各位欣赏吼。做甲咕咕咕啦，即马迄个农机有咧补助哦，你若要买农机的，当去问看买啊补助的吼，要安怎买较省下吼。在那个山卡有一间红霞厝啦。哦，林刚，我带来唱吼、哦。啊，这今仔日你无讲我，是咪要听我唱？我所以讲先拜林文龙唱我来听。

谢谢啦，即卖时代都安尼，啊，少年拢去外口咧奋斗咧拍拼，哦，爱当那动诶，嘛袂动啊，对不吼？啊，时代就是安尼啦，所以讲若食愈济岁吼，你着家己身体较照顾一下，啊，顾好较好势，啊，较袂讲哦，囡仔伫外地咧食头路咧做工课。啊，都是哦，那这这这未拄好啊啦，讲咧安怎哦，吼啊，囡仔着爱撞来走去，啊，赶紧倒来顾，啊，无倒来顾，对用讲啊，饲只个囝老何路用呢？不好咧，哦，啊，囡仔是讲啊，无啊多啊，公司啊，你做无用啊，也袂当走啊，请假，嘿，去用因后壳囡仔个啊，啊，无请假，无顾事大人，去用讲不好啦，吼、哦，这样咧都唔知影要徛倒一边咧，吼、哦。啊！你加上讲厝都贵啊，买落啊，即卖咧立贷款啊，哦，啊你若无上班无趁钱都无当迄个吼，啊，所以讲，得愈有回来了后，你愈会去感受到讲吼，身体真正拢食了拢比健康诶啦，真诶啦，愈济岁吼，你咧比诶，毋是咧比讲啊，我存偌济啦，我土地偌济，我财产偌济啊，你若身体比人较健康吼，哎，你继续开我诶。是讲，钱啦，存较少哦，较无够人开安尼啦，吼，啊无真正啦，啊钱这会当赚呢，啊哎，这身体这个想歹处理，我都是你连开钱都无法多处理啦，吼，啊所以我是等咱来保佑啊，大家做一个呼吁一下吼，家己身体够勇敢，勇敢健康，健康下爱记哩吼，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再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来介绍这款神王的药品吼，咱这款神王的药品，这是在治疗这放尿困扰哦。即卖足侪人有这个放尿困扰，像讲查甫人，迄足侪查甫人哦，拢常常拿去放一个尿啊，迄放甲苦吼啊，滴甲啊，淡糊糊啊，真歹看。啊，我的孙啊是讲阿公，你搭拢个臭油破味，连孙都无爱烧吹啊！啊，作者就讲查甫人就，你都弄烧四五十就开始啊，油放袂清气啦。啊，你若都看无耐性的哦，你无爱加徛一个，和地狱较远的安尼啊，吼，嗲嗲都在淡淡安尼啊，迄种麻烦的啊。你得赶紧搭食这款，我来介绍这款神农，这药品呢。这是要来治疗，不是在保养呢。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做的。这维生素有生药二号013703号，高雄市的广告二号109031001号。这原行名叫做商标消散了。商标消伊这个药味吼，就是让咱补心助阳、收缩放尿，吼，尤其咱这个膀胱收缩较无够力，拢差不多较有血啊吼。你的膀胱的收缩无够力，啊，收缩无够力，你的放尿头的腺尿尾放尿的挂，我都是男子朋友做这拢是拉链拖的，尿尾在那坠落去的，这上困了啊！嘿，坠落去哦，可能规个大米啊，足艰苦的啊！所以讲你逐天干那底下换内裤，底下咧裤澹澹啊，唔敢坐车出门，你着根本呾治好势，唔得着，食这款神王，伊会对咱的心神，带咱调补身体机能，带咱提升。啊，然后这个商标消散对咱膀胱的收缩在咧做加强，治好着你这湿尿啦、漏尿啦、暗时啊搞尿困扰，你唔得会当勇敢行出门，较免伫遐烦恼苦恼担面咧。哦，男女通用诶，这查甫人会当食，查某人会当食。啊，到迄个暗时啊搞尿这啊，哦，一暗便所走去五抓六抓七抓了唔对啦，赶紧食纯中药神农吼，使用啊做方便，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哦，安尼。赶紧把治好，啊！那食了较好啊，会当食较保养的啦。哦，啊，所以讲头前食较重少寡。哦，神王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哈。啊，那这款铁剂的药品，哦，这足侪人拢食几十年的啦。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01364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03号，纯中药铁剂。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伊着较补肾用的药啊做主剂嘛，所以讲即款铁剂即药力会入肾，带咱大补气血，互咱的气血提升，气血旺盛，气血会当通透，气血若通透，你一挂腰酸背痛、腰酸脚软即落酸痛，就带咧治好势啦。
因为迄足侪拢是气血未通，唔带是唔带底下腰酸背疼、腰酸脚软，所以讲你来食铁剂，筋力通透好过，你就继续开外。哦，这细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啦吼。啊那即罐速力通，速力通我那也纯中药的吼，这17味的中药来做制作制成的，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抗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011号速力通。这当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哦，就讲治好你的便秘，你的便秘，互你排便通啊，你的肠啊肠道特别蹲遐大便啊，蹲伫内底咧待三天五天无清，迄无清诶毒素会蹲有够济，啊，这毒素那咧肠啊肠道内底咧生头发、尾生顶啊、生眼啊、生着就烦恼啊，哦，紧食速力通，这纯中药吼，治你的便秘，清除你体内毒素，都会让。调理咱这个巴肚肥满的体质，所以讲这罐速力通这一减数值啦，这1800尔，纯中药的吼。啊那这个日本进口的，这金氏 CS 啦、保顺通 S 加银之梅哦，咱即马这三拢做大做诶。金氏 CS 内底叶黄素哦，这互咱看世界叫做开发做需要应用啊。分子油都好吸收，啊，都配合着三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菊花、枸杞的应用，即看世界继续开发。哦，一克啊，1500食一个月，大组一组3000会当食两个月，买两组6000都送你一组大组。这礼拜到有在送尔吼，赶紧把握哈。啊，咱保顺通 S 内底有鱼油、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多，兼着加强 Q 天，只有那大组一组3000食两个月，买两组大组的。都上一组大组的，总共6克啊，达6000呢，合开1克啊，1000呢，有够俗的吼。啊，都银之梅，银之梅内底银之梅粉末，啊，都有这个红景天、参七灵松、萃取物、维生素 B1、B2、B6、B12都有精氨酸，吼、哦，这大组一组4000，哦，买2组8000都上你一组大组的，吼、哦，好算个拢做会好个啦，紧把握嘛，这礼拜有这个优待你，后礼拜就无安尼吼，紧卡电话吼。台南地区请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地区请直播747-2888，747-2888。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你。

来听歌吼，迄个吴太太、吴太太，讲要听幸福人生靠家己吼。来，这我看找无，我紧来找，我唱好幸福，我唱啦吼。啊，人生啦吼，幸福人生靠家己啊，来对，来我唱啊，作为欣赏啊，谢谢谢谢。嘟嘟嘟嘟，来收听节目，恰恰俱乐部建中来陪伴哈。

人生靠家己啦吼，哎，这我那换这个五太太点的歌曲啊，本来是要找片啊啦吼，啊，拄啊无找到，无找到，就好我有机会唱给你听吼，希望你有那听了会介意安尼哈。啊，这个幸福人生靠家己，谢谢来收听。来，再来听建中讲一个新闻吼，这个新闻是发生伫高雄家。高雄这有一名72岁的姊啊，吼，啊，这个大姊哦，啊，都无聊了嘛，撸手机啊，啊，撸来撸去啊，赖来赖去啊，啊，怎啊？伫迄个脸书吼，有一个男主来加伊交好朋友，啊，即嘛加好朋友了后，就定定拢会私下倒搭关心关怀。听讲食无饱啦，穿无少啦，吼、哦、啊茶毛啉无咧，我放尿嘛放有清气无，啊，算作真关心啦啊，关心唔是一般的关心了哦，关心加讲诶，借钱啦哦，啊借500，借1000，啊到尾借万咧哦，啊陆续呢，总共已经。在伊个身上，达丢238000块啊！啊，这段时间在公家会飞天种地吼，啊，公家要甲伊强哎，这个冻结连理啊，啊，要安度医生啊，哦、啊，所以讲即马也无爱伫新加坡遮住吼，啊，即马包啊款款的钱砸嘞，啊，金银财宝要砸来台湾遮，要甲伊来享受得着。啊，结果呢？伫迄个海关哦，迄用刀起来哦，因为钱炸伤济啦，现金炸伤济，啊，人迄用刀开，伊无多去领迄个赎金就对吼、哦。拜托讲紧嘞，你紧汇30万啦，这30万汇约我来台湾只甲你带到顶啦。嘿，伊真正有哪赶紧要装30万呢？啊，30万要回对啊，讲免，我有专人，我朋友哦，伫台湾只，伊会去帮我处理，伊会去帮你杀30万哦来救我。啊，到时阵我再来催你就对，这30万就是车手要来人到手啊！啊，这落尾吼，伊就感觉怪怪啊！哦，迄、那个，哎、欸，这钱都会当，都请人来阮厝咧收钱，伊怎啊报警啦？啊，警察在来讲这个诈骗集团，这款咧就是假担情说爱吼，啊，然后在咧骗钱，怎啊叫伊派人来？啊，真正派一个来呢？一个真正来要收钱啊，姓洪的啊，迄个警察来抓起来。哦，所以你若在网络熟悉的朋友哦，若讲到钱哦，你得爱说伊啊。讲到钱啊，小心说伊啊，迄作者拢是诈骗集团的，作恐的啊，作骗的啦吼、哦。啊，这是高雄街发生的吼、哦，希望咱的保护你不用骗人啦吼。你爱用骗人，不好讲啊。吼、哦、啊，我定来在叫你卖用骗人，你用骗人啊。哦来，我们听一首《说声对不起》，咱来听龙飘飘唱给咱听，敢不？说声对不起，来记笔啊，点的吼，大家讲给听哈，《说声对不起》哦。线卡7460哦，0077，台南5700456，建中接你电话哈。

0: 朋友讲再会哈，也感谢恁的鼓励支持哈。啊，会记哩产品，当然高管加油。啊，这优待办法啊，你都无清楚、无了解，拢来打电话来哈。台南地区请直拨570-3368，570-3368。高雄地区请直拨74772888哈，谢谢哈。明仔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拜拜，再见哈。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0: 定着熟悉诶，即个片头呢，准备叫大家有闲来坐啊啦吼，啊，着头前即个节目呢，拄啊好诶，久诶啦吼，即、這个时段进行到即、這个啊三点为止，啊三点到四点即旁啊有闲诶时阵，万里啊着搁踅出来呀，啊我今仔日正经呢，我已经有通知两三个，我本来是拜六接到通知迄阵，搁想讲吼哦。赶紧来来甲柯丽个讲啦吼，啊，尾啊个通知我啥物？业务个甲我通知讲，迄个害我欢喜，变作是变呐失职哦，因为我当做迄个节目，咱要继续做嘞吼，啊，原来是我讲写了好势好势啊，你讲看唔对起人哦，啊，佮甲柯丽啊讲啊，柯丽讲吼，我伫等几落工啊呢吼，啊，结果尾啊去想想去看吼，啊，阮水芬来甲我讲，人写了足清楚，人是讲换人咧做主持人啦吼，伊又唔是讲第二点钟拢总佮要叫登记啦吼，吼啊，所以今仔日佮真紧真。今个甲柯丽个讲，有啦有啦，今仔日有闲来坐，搁要请大家来坐啊，然后搁要来听一点钟啊，然后啊，唔知古早时代吼、哦，咱伫即个吼拜五人啊听万里迄、那个正经阿珍啊，玫瑰龙的节目时间吼、哦，啊，大家有咧继续甲阮捧场支持，咱电声广播电台遮尔济精彩的节目无啦吼，啊，得甲恁讲吼，有时间我都会说出来哦，就是即个意思啦吼。啊，不管是以后，敢是阿金阿哥倒转来，还是讲吼，亲像安尼，吼、哦，人若是有浪胖，啊，有新的节目阿未进组的时阵呢，啊，咱得讲暖身一下啦，吼，啊，得看大家，有机会都来见面见面啦，吼，啊，先来讲一下啦，吼，我拜三有代志，嘿，已经事先已经安排好势啊，所以拜三的节目吼，应该是会看拜二同款，啊，嘛听拜三讲，哦，我开张的听过呀，哦，啊，就是安尼先啦，吼，啊，拜六有可能嘛是会看拜五同款啦，吼，这咱节目一开始，吼，先甲大家。聘一个啦吼，啊，到公司我才上班，我就是拜一到拜五，啊，拜六我嘛是要亲迎一个你吼，啊，但是袂当放空尔，所以呢，拜六基本上是诶，即个顶报正一工吼，安尼大家有了解无啦吼？啊，今仔日的时间是六月一号礼拜一。农历来到着四月十六，有咧看到人咧拜门口吼，可能是咧做生意的啦吼。今仔日公司下着这时开工过穿，近期是安城甲做早，起行伫西南边，在行伫正西，刷着北边，冲着七岁小鸟市的朋友。啊，今仔日刷落来的时辰呢，好时辰阁有哦吼，好时辰拢伫下暗啦，五点到七点，七点到九点。九点到十一点，嘿，阿金啊，这个日子做好用吼、哦，今麦阁会当提来用呢。啊，那明仔载呢，六月二号礼拜二，农历来到着四月十七，是下祭祖、求祖啊个冠带，啊，今天是祈福甲剃头毛啦。起身伫正南，在身伫正西，刷着西边，冲着六岁小牛的朋友。啊，那是明仔拜日好时辰呢，即、这个透早五点到七点，早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到的一点，阁有下晡五点到七点，也阁有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当然，我出来做节目，我一定拢会开放口音。啊，我唔知即马即个主管讲的话紧吼，我先甲大家报告。同款的万里亚的电台服务主持，咱拢是用着电台的即个口音啦哈。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换波头的，也是摕着手机的朋友，请你先加一下空六的哦。空六二三五八四六二，咱就赶紧来听着第一个是倒一个。
1: 我亲戚电话，气电话，气电话。
0: 哦，你的气电话哦！啊，今仔日你真正这个节目、这个时段、这个抗战，真正是新听友呢。
1: 新听友，新听友。
0: 啊，你有甲阮通知阮蔡大哥无啦？
1: 哦，两个干部，我开
0: 嘿，
1: 伊 伊无接讲去买便当，
0: 哦，买便当哦。
1: 啊，即卖哦，
0: 啊，你太讲中到时啊，讲卡诶。
1: 无啦，我含你讲了诶时阵。
0: 哦，都水卡哦，啊，差不多啦，差不多啦，迄个时阵买便当会使啦，较袂人客人啦。
1: 去外口整理一个皮啊，尔，讲伊有卡啦，啊，我伊个电话，我甲看拢无伊个电话啊。伊个问我去对啦，我讲你去对，伊问我去对，啊，两个都。
0: 两个互相问就对啊啦。哦，无紧啦，
1: 嘿。袂哦。嘿。我个。
0: 你就甲邀请你，啊，等下看伊个
1: 刷起来，嘿，我揢一个汤盘，嘿，俺甲请个，
0: 哦，安尼哦，
1: 我代替你甲请个咧，
0: 安尼呢，
1: 啊，你讲要请安定多，
0: 安定多我有请啦，啊，伊就讲伊无闲啊，无闲做伊去啊，那咱这部一贯的伊个原则就是有闲得来，有闲得来做，啊，无闲做你去安尼，
1: 啊，就要啊，太公。无闲做完去，你嘛做无钱，讲这句话我拢袂
0: 存得上。无啊，像我拜三，我就讲我无闲啊，我就无来啊。
1: 好啦，拜三，互你，甲你放假一
0: 天。哎呀，啊，我就用拜二的节目来安排啦。
1: 对啦。
0: 哎，啊，今日无要听什么歌无啦？第一首爱好好考虑一下。
1: 第一首呢？
0: 嘿，
1: 听到你的声，就像就阿珍姐的影。
0: 嘿，啊来嘞。
1: 啊，就看到你，就想到伊。
0: 看到你。想到伊哦，吼，哦，我阿姐姐，我最近也无堪伊联络啦，哦，安尼我嘛爱连工爱找伊。
1: 对阿爸挡出来无啦？
0: 不一定哦，伊较少咧讲口音过来呢。
1: 伊吼，
0: 系啊，啊我唔得等咧，等看卖耶。
1: 你爱甲邀请啊？
0: 爱甲邀请呢？
1: 好啦，
0: 啊像我有甲你邀请安尼呢？
1: 好啦。
0: 哦，好啦，安尼我来等你，大家拢请啦，
1: 爱甲邀请一个啦，
0: 好，了解。
1: 啊，好啦，咱赢得个天，好
0: 错大哥。嘿，啊，无等你讲，咱讲相
1: 知。
0: 虽然咱这节目无人支持的啦，啊，无要紧啦，啊，但是人咧听嘛是希望讲，咱卖讲相知啦，
1: 好，
0: 安尼会使啊，啊，即马赶快放手啊，对，
1: 错大哥，你就放开哈，
0: 好讲啦，好，谢谢。
1: 哎，
0: 啊，咱可靠家族过来啦吼，啊，有咧联络的，就是这有留电话，也是有留声的啦吼，啊，来赶快嘞，这旁若是有要点歌的。这已经不是两点钟的时间，所以我可能安排四五首、五六首啊，今可能加挂把紧啦吼。来，第二个有卡开，来你看倒一个，这倒一个，
2: 考哪个啦？
0: 你考哪个哟？啊，我本来我跟你讲一个哦，我本来拜六想要去找你呢，
2: 哦，
0: 我安排好势啊呢，
2: 啊，拢无来啦。
0: 啊，结果迄天就讲气象单位讲会落雨，我就担当，我就无爱出门啊。
2: 哦，
0: 不过现在有排六月会去跟你找啦，啊，我就不知道你是下午较有闲，还是下午较有闲，还是拜六较有闲，还是礼拜较有闲，你这样，还是拢有闲？
2: 拢有闲啊。
0: 拢有闲呢，啊，我若出发正经，才跟你打电话，安尼该上班。
2: 会啦，啊，你爱卡你的手机啊，
0: 我知
2: 我知。
0: 好，
2: 我有输入你的名字。
0: 你有输入啦，吼，好，啊，我这，我若临工真正迄天天气。算袂歹，我要出发正经，我甲你卡。你大厝里等就好，啥物物件拢唔茫甲我款哦。
2: 啊，我甲你讲哦，你有哪是有？
0: 哦，
2: 没啦。我当初听伊讲，今仔你要来哦，我搁卡一下，可以的。讲你若来哦，唔当搁带大迄有诶无诶，讲我
0: 啦
2: 那。
0: 没啦，我刚带一两行啊，细行诶尔啦。
2: 没。
0: 那我迄天去找迄个单大诶吼，伊搁请我食规盆诶番仔麦。啊！佮摕捧果予我回去，啊！啥物厝里物件拢空空，要予我食。
2: 哦，
0: 阮都无啥物物件去，就一堆予我摕回来哩安尼，我蛮歹势。哎呦，
2: 人来都。
0: 好了解。
2: 哦，唔免紧张，迄个可以的，咁啊，今天来哦。
0: 嘿。
2: 哦，啊，甲讲我本来来，佮最好，我本来我都唔会好。
0: 你都有得点，嘿。
2: 热天也唔免得讲讲迄。
0: 哦，寒啦，较寒意思。
2: 无啦，我唔免啦。
0: 啊，佮你无，我提讲我爸啦，啊，你准备迄种鸡啦，啊，就来煮烧酒鸡迄种的啦。啊，今日要听什么歌无？
2: 今日叫做。
0: 嘿。
2: 要听迄种哪独食哪面啊？
0: 什么独食哪面啊？
2: 我应该是独食哪面啊？
0: 有这条歌吗？
2: 像咱那单雷唱的款有无？
0: 单雷唱的哦。
2: 嗯。
0: 单雷唱独食哪面哦？
2: 嗯。
0: 独身啊，真正是写独身啊名哦。
2: 有够真哦，独身啊
0: 名，无要紧，阮水粉的可能等下就帮我找看卖，我尽量找啦。啊，无就找单雷的歌就知影啦。好，了解。
2: 你别讲咩
0: 啊！啊，今嘛来唔知道要放蛇吼，倒一个单大讲伊都无用哩安尼。
2: 我呢呢，
0: 我爸三讲伊下晡即旁都要出去啊。啊，唔知道有听到我咧甲讲，敢会走转来，我都唔知呀。
2: 无紧，啊无
0: 都。嘿，你放好所有要想要，
2: 哦，
0: 蓝小姐哪有听记起来吗？
2: 蓝小姐哪有你听啊？公山蓝小姐。
0: 好，看伊要起来无哈？
2: 有
0: 听到拢好起来哈？好，了解啦哈。好，谢谢你啊，谢谢。哦，啊，真正，我拜啦，本来都放空尔，无代志做，结果，气象局安尼骗一个，结果也无啥落雨的感觉啦，但是就是惊落雨的乌白，安尼咧骑车，我都淡淡哩安尼惊惊啦，吼，所以就无去找着阮的蔡大哥啦。啊，最主要就是我真正有准备单咯，但是互阮囝食了了，我就拜谢出门啦。来第三，有人呢，有人呢。
1: 这
0: 个，这个一个啊！
1: 我公山呐、啊。
0: 啊，今天蓝大姐哦，你有右开啊？哦，因为头前两个吼、有在联动啦。
1: 我还多个去甲你搞空了，拢讲空哦。
0: 嘿，啊，拢空好掉啦，嘿啦。
1: 你用你自己的。
0: 蓝大无讲的乡镇呐。
1: 有啦。
0: 啊，蓝大姐。
1: 哎，
0: 蓝大姐，今日要听什么歌？
1: 啊，今大你搁在做。
0: 无呢，即马无，我得即马较无堪咪联络，啊，应该伊个咧歇困时间啦。
1: 啊，你也是今日早做这旁
0: 啊？啊，这旁都人收一点钟起来，啊，放空呀，我得出现啦。
1: 啊，咁难做老久？
0: 不一定啊，无你看啦，人几工人都想要搁捡东西啊，还是搁有新的是这个节目要来？嘿，咱有偌久做偌久啦。
1: 我今仔个知影。
0: 今仔个知影啊，我就是。歹势讲伤早讲你安尼，啊！今日听到一条歌啊，
1: 啊，那过来流浪人生好啊，
0: 流浪的人生嘛吼，哎，那是林玉英的啦吼，好，来安排哈，
1: 大家拢好，
0: 好，考虑也好，考虑也好，大家拢好哈，谢谢，感恩啊，谢谢，哦，这我都无伊的电话，我都无联络到，安尼表示大家拢有甲阮支持阮的节目啦，才有法度安尼甲阮听落来啦。独身啊命，我吹一个哈，第一首歌有啦，迄首叶克田的歌我是有吹着，啊，但是独身啊命我较会，独身啊命我吹看卖哈，啊，刚刚有人要卡，235-8462，来，第四位，看倒一位，你好哦，这倒一个，啊，我还袂共试着啦，歹势，你好，这倒一个，
1: 我露竹，
0: 露竹。露竹进前一个蔡小姐呢？
1: 啊，我对，
0: 你就是进前迄个蔡小姐，对吗？哦，有对无？啊，快无声去啊！我你咧？啊，对，来都无声，我看拢无听到你的声，哈，即马拢无啊呢？
1: 我讲是啦。
0: 哈，即马有无？哈，
1: 安尼有无啦？
0: 有啊，吼！啊，那蔡小姐呢？
1: 我蔡大姐啦。
0: 哦，蔡大姐。
1: 我加你几啊岁啦？
0: 加我可能五岁尔啦。啊，蔡大姐，今日要听什么歌啊？
1: 我叫你唱一条《南梦的精灵》啦。
0: 南梦的，你叫我唱哦。
1: 要啦。
0: 南梦的精灵哦。
1: 向慧玲的啦。
0: 向慧玲哦。哦，我那练好势，我就唱；啊，无我就请阮这个小妹仔出来唱。
1: 啊，你不要唱伊啦！
0: 我袂记起来啦，我爱听看麦，我看我敢会知无啦？
1: 你若唔知，甲唱一条对你的爱啦。
0: 哈？
1: 对你的爱啦。
0: 对你的爱。
1: 对你的爱。梁芳啦，梁芳啦。
0: 这我看拢无熟悉呢，我阿你边啦？我请因本尊来唱啦，好不？
1: 好，
0: 谢啦哈，谢。有的歌吼。可能有听过，但是即马歌名我都倒袂开吼。我从古那当以前，我就是拢安尼啊吼。所以我先安排南梦的爱人啊。啊，阮水芬啊，讲厉害就是厉害，可能的。你讲单雷独行那名吼，独行那名我有吹到，但是是唐飞的。啊，你也讲迄独，迄个独行那迄单身的吼，对啦，罗汉卡啦。安尼我得甲你报罗汉卡哈。来，235-8462，235-8462。今仔日节目新开张啦，有闲来坐，请大家来坐来奉茶。来第五个嘛，卡开了，你好哦。
3: 叶小姐你好。
0: 哎、欸，啊，这个
3: 久不见呢。
0: 嘿啊，这个有听向北声啦。关妙玲太太。
3: 不是啦。 我是南区黄阿姨的、
0: 哦。南区黄阿姨哦，
3: 阿
0: 妹让我讲过，来、
3: 哦、
0: 啦。
3: 我听到你的声呢。
0: 哎，难怪我
3: 好了。我祝念你耶。
0: 阿妹好，哎、嗯、呀、啊啊，我今日迄个你讲迄个西昌李刷姐，我等两个月拢无病啊，你安尼，你
2: 阵
0: 做到三月底嘛。
2: 哎呀、
0: 啊，啊两个月拢无病啊，今仔日佫病出来，哎
3: ，啊今仔。阿姨，嗨，今仔无张地，迄个，
0: 哎呀，嘛是张地，是讲要换人，要换人哩安尼。
3: 啊，着换个郭冠郭建中啊。
0: 嘿啦，对，因为伊伫北台有做啦，算讲大家做伙联播啊，
3: 着
0: 对伊公司遐信号出来安尼啦。啊，因为伊已经做。伊做十二点到三点的啦，
3: 对啦。哦，
0: 啊，你啊，搁要叫伊做第四点，真可能伤忝啦，嘿啦。
3: 啊，不见中伊都本人，伊都安那歌听啊。
0: 嘿啦，伊有要唱歌着啦。
3: 嘿，嘿，我知啊。
0: 你知吼？
3: 哦，
0: 安尼我无甲上着人去，嘿。啊，今仔要听什么歌、啊？
3: 嗯，
0: 我要听什么歌无？迄、
3: 那个，较听嘛，迄首又开甜的，迄、那个啥，迄、那个。什么叫做爱？
0: 好，来给你安排哈。
3: 我最爱听伊口碑啦。
0: 安尼吼，好，我来安排哈。
3: 麻烦你
0: 哦。好，没啦，谢谢啦。
3: 感恩啦，感恩啦。
0: 好，阿咱有偌久的。就报偌久啦哈，好，谢谢。
3: 报了通卡
0: 未记，无紧啦吼，卡会通到，一定拢有机会啦哈。谢谢。哎，别，哎，阿咱这做，讲啊，实在话，咱就是讲太胖诶。啊，不紧啦！啊，我知影讲做侪人嘛，刚刚讲，哎呀，万你的声歌还好啦，哥可以啦哦，哦，啊，听着我的声都阁袂歹哦，啊，我得有闲，我得一定来做现场，啊，若无闲，亲像拜三无闲，我得报前一天的哈、哦，啊，今日第六个阁起来安尼吼，紧来听，你好、哦，
4: 万你耶，
0: 哟，
4: 哦，我听着你的，
0: 这个是严太太，
4: 心情怎好起来？
0: 严太太吗？
4: 唔是啊，我阿玉啦，
0: 阿玉啊。
4: 我真正来 call in， 真我硬来真来 call in 啦。
0: 安尼哦，吼，我甲你当作严太太啦。哎，阿姨姐姐，今仔日要听什么歌啊？
4: 好，我点歌啊。你敢有七龙的《南国之恋》？
0: 应该有哦，《南国情歌》还是《南国之恋》？我来找看麦。
4: 那个八点档的。
0: 八点档的哦，好，我来找。
4: 好，
0: 谢谢你啦。
4: 你敢会特工主持？
0: 基本上拜一到拜五，啊，拜六的报拜五的。
4: 哦、
0: 啊！今天拜三有代志要请假，会报拜你下。
4: 有啦，我中央时拢有在听啦。我听迄个两点开。
0: 我那是公司有要和我上班，我得来这做现场安尼。
4: 嘿、哦，恭喜你，搁爬起来哦！
0: 搁爬起来吼、哦，好，我收拾起来呀啦。好，谢谢啦哈，谢。
4: 拜拜。
0: 恭喜我搁爬起来哦。啊，就是我就是一在强调，这拢是浪漫的时间，我就出现啦哈。以后嘛是拢系安尼啦哈。拜一到拜五基本上，那公司有开，我就来安尼。我第七个搁要报，啊，我唔到后边报关，马紧啦。新节目开放第一天，哦，啊，大家欢喜啦。来，你好哦，这都一个。
5: 我就是啊，你马姐。
0: 马姐，你嘛来啊你？
5: 啊，我是听着，我拢无听着，今仔听着。
0: 啊，都今仔你第一集啦，因为头前个节目都求一点钟，咱都甲砍台了伊安尼。
5: 啊，都今日过程也无听你小心。
0: 哎呐，啊，咱都干那咧摆迄旁尔，啊，平常时就是人呐，人旁咱就来。啊，今仔你马姐要听什么歌啊？
5: Yeah,
0: 流浪北海湾，流浪北海湾吼，好，来安排哈。
5: 哦，我们听你的声
0: 呢。嘿啊，以后就几工啊啦，我嘛唔知啥物时阵要结束嘛唔知啦。
5: 我有卡电话叫，咪进来讲话。
0: 哦，你有卡起呢？
5: 嗯，就是卡。
0: 好，调起下卡哈。哦，好，伊较无聊哈。
5: 嗯，
0: 谢谢啦吼。哎，讲到阿珍啊，吼，伊退休，我有听到讲林昌嘛是算当退休的一个感觉啦吼。来，哦，赶紧要来报歌啦，一二三四五六七呢，无赶紧报歌，等下红讲卡床。来，第一首就是看到你收到。你伊啦，靠你的歌曲，赶紧来听。啊，山卡我嘛过来接歌啦哈。我应该无报唔对啦吼，这条歌喊嘛呢？好，来听歌。

感谢感谢，啊，赶紧来过来安排吼，这个吼罗汉卡就是咱苦难的吼，要点播的歌曲哦，啊，尾啊可能会拄着台风，啊，先甲你拍摄一个啦。

0: AM 一零七一。
1: 伫电台做现场的好处就是安尼啦，因为台风吼，家己刚刚咧拄好去吼。刮破了，较好伊出来啦吼。啊无，那是一般连线吼。哎，我拢是时间到，强制我就是不台呼啦吼。啊，就想讲吼，有这个变巧方式，所以台呼我就是安尼在做处理啦吼。感谢咱的所有空中好朋友收听到咱今仔日的有闲来坐，啊，唔知要有闲偌久啦吼。啊，基本上就是吼，有时间咱就来做现场，啊，无时间就报头前一天的节目啦吼。基本上就是逐天礼拜一晚，万里啊吼，尽量啦，拢会当来现场看大家，娱乐啦，和大家讲讲的啦吼。啊，亲像拄只吼，咱的新市陈妈妈讲吼，我无要点歌啦，我是要知影吼，互你知影讲，我听到你的声，我足欢喜的，足感谢啦。啊，再三拜托，你讲吼，要开电的歌好，我明仔载会甲你报第一首哈，我来凊彩只点遐点吼，那找无我无要紧，看你的点什么歌，咱嘛伊上高知影这个叶启田的歌啦吼。啊来哦，后边搁进两三四五。啊，今仔日的新闻我嘛是爱报呢，简单报啦吼，因为有一寡地方的新闻，咱嘛是爱做交代啦吼。来啊，气象局有咧讲吼，因为咱边啊有一个风台，啊，但是要走去屋企那话，要走去日本遐啦吼。啊，有要往那边方向的朋友，可能爱较细腻啦吼，因为亲像航班，那想嘛有一寡这个改变啦吼。啊，即马有讲到梅雨应该是六月五号这一波会正式来吼，啊，所以呢，希望讲这一波梅雨来呢，甲咱南部因为咱们水库讲欠水量存无够，存差不多一成而已啦。哦，安这嘛是要打底啊呢吼，啊，所以呢嘛是希望讲啊，要打底正经，赶紧嘞有一款好礼拜，啊，咱大家平均会当吼啊，用水嘛用较省诶。当然啦，伊着台南市政府哇、啊、有咧报着市政府的消息呢，因嘛是有一款这个水吼、哦、重新利用，有诶。会当互你，比如讲要压花啦吼，安尼扫涂骹的这吼，啊，也是讲吼再生水吼，因拢有咧处理啦吼，啊，当然最主要就是咱爱省水啦吼，啊，拜三我嘛是阮家哦，自来水公司通知讲，恁家漏水哦吼，啊，水啊加几若杯吼，我就是要处理这个代志啦吼，啊，来其他的新闻，等者较过来讲，赶紧甲歌曲来安排排啦吼。来继续来安排这首歌曲，就是咱的啊，江山的蓝大姐，讲要听到流浪的人生，空中好朋友最近来收听。

感谢咱的公山兰大姐来点播着流浪的人生啊！有要找头路的朋友吼，明仔在六月二号下晡两点半到这个吼四点，要伫永康区的中华里活动中心来办着征才活动啦。有24间的厂商咧提供着400的这个吼工作机会吼，有机会赶紧咧来参加一下面试哈。另外伫拜六六月六号呢，北区区公所要办着正北好行的健行活动啊，报名费用200，得当领到一领这个 T 恤啦，啊，完成这个建筑集章，搁送着好礼哦。有兴趣，拢当会当去到北区区公所的粉丝页来了解哟、哦。来，继续要来安排着咱这个录着。蔡大姐，你讲向慧琳难忘的情人，这首歌曲嘛有这个桂金花的版本，啊，你有讲向慧琳，咱得安排向慧琳的版本，来邀请空中好朋友对着这个蔡大姐最顶来听，啊，跟着走，好、哦、来。

谢刚才咱罗迪的蔡大姐来点播着向慧玲这首《难忘的精灵》。接下来安排是阮这个南区黄阿姨讲什么合作啊？要配点的歌声。

0: 三十度的男性，那是来失恋，三一公啊，四一婆啊，怎样你敢知？
1: 只有洋酒，代销着心人。
0: 是啦，只有米酒头啊，挂一罐，素素啊，十块银的牛肉干。来介绍着心内痛苦，
1: 只有缘分大开不出来。
0: 刷落去，双脚寸长长，粉碎一支啊，大大下甲舞出来，免惊做风台。

0: 那为着金钱情来变歹，真是可怜代。迄款人疼嘛爱，痛嘛爱，
1: 用花醉生，老当又老西。
0: 总共一句，女性上惊男性花乱菜，男性上惊用花醉生，老当又老西。
2: 总共一句，这首歌总算结束了。啊，来，等下换我来讲啊啦吼，来，空中好朋友，那有一挂在地新闻，那嘛是爱甲大家吼来做条安排。来，要讲到啥呢？这几天呢，全台湾拢是真炎热啦，亲像伫台南玉镇呢，哇，有当阵吼39度、40度的高温啦、啊。啊，有诶游客呢来到台南台骑车啦、散步啦，但是呢，因为热门的景点哦，拢总无加早。亲像即个永康中华路吼，真侪条的公车路线运量有较侪，但是呢，等车的空间呢，哇，拢无即个加早啦，搁较爱完善着步道甲即个候车环境。教育局讲呢，针对着适当的路段会进行评估。并且来选择讲吼，看会当一寡有加载的这个候车空间，未来评估了后呢，希望打造一个更加完善的行人环境。另外五日节要到了吼，啊，大家有可能五日节平常时无食，但是五日节拢会一来啊，食一个应景的这个粽子啦。台南市市长署咧讲，全台南市有20位的传统市场卖着这个端午的粽，对于这个肉粽、甜粽、甲这个各种的手工粽，拢总是有啦。不管是要拜拜上嘞，拢总是可以哦。现主席呢，5月到7月呢，不管是要考试的啦，吼，升学啦，吼，国家考试啊，名单拢讲吼，加粽包。粽吼，就是要高中啦吼，啊，所以呢，真侪考生个家长买准备粽，要讨个好彩头，啊，所以现主席呢，你那是有需要，趁着五日节，今去到传统市场买当支持在地一节摊商啦，啊，那是这传统市场呢，拜一甲农历17号拢是公休日哦，需要了解呢，会当去到台南市市场巡礼的粉丝页，啊，是当去市场处的官网来查询。了解，来后边个两首歌赶快做点安排。阿玉啊，讲要听到七龙的《南国之恋》，看到好朋友当者来收听。
3: 今年的冬雨特别寒，特别硬，流下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深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唔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心爱，你当时。

首歌嘛，感谢咱阿杰哥来点播啦吼。最后马姐，六兰八海花，邀请空中好朋友来收听啊。阿兰吼，即个临时的节目啦吼，做偌长咱就做偌长啦吼。啊，大家希望讲大家拢会当来接三加研究。明仔载同款的下晡3点到4点收听万里的吴英来坐。等一下请听到文宏姐姐出来啊，安排放上咱的新闻快报节目。

0: 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我伫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哎！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5: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4: 哎，你哪会知？
5: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洗蚊啊，引起天狗热。
4: 哈，这严重哦。
5: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哎，叔叔如意，合家平安，大家钱多赚多赚钱。北空北本铺，咱已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龙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红茶。台南2141808，2141808，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今天这是新的一个月月份开始，今天这是六月啊，后个月来就过2026年下半年啊。今天这是2026年六月初一星期一，农历是4月16日。北空北本铺，多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意到也那后个月7月初一吼，啊哟，做些同学就开始呢，要放着暑假，暑假旅游旺季就来啊，这个代替高铁啦。哦，可能哦，这个票价有较俗。这个台湾高铁讲7月初一到8月31日，实施着暑期增班的计划，两个月要加开着226班的列车，每礼拜班次最高达1163班，同时推出着少年优惠。专案12岁到18岁青少年，那些指定车次可以享到5折、75折，或者是8折。6月初3透早开始，会当开放到有来买票的到预购票哈。7月初1到8月31日，实施着暑期来上班，有诶要去台北补习，有诶要去台北打工，有诶要去台北亲戚遐住一下，有诶要来去旅游。高铁里咧讲，咱诶旅客自6月初3开始透早，会当哦，照有买着7月初1发车各车处诶车票时间就对，会当先预订6月初3诶票，会当来预订7月初1。到这个8月31日的这个票，安尼报告给咱的乡亲，你知影？台南2141808，真正讲的流月如梭，流水无情。什么？后个月来就暑期呀，吼、哦，暑假你知吼？暑假来过一个假，就是寒假哦，啊，就过一年过安尼。

今仔日吼有一个阿爸咧甲我讲啊，讲吼我一年老啦，一年没休啦，安尼看袂安怎啦？啊，身体健康是你的，你爱家己运动呢，爱家己保养呢，吼，啊，家己爱要通照顾家己呢，唔通待要怨天尤人呢。如果那是有辛苦病痛，大眠床大咧困，迄拢是袂好，一定是爱就医对症来治疗哦。今仔日咱股市开馆早馆买盘，大起来604.97。吼、哦，起起来600几点，就真正无离咧软。加权指数45,337.91，成交量一条4,770.9，黄金一钱买，黄金一钱买进16,680，16,680，卖出17,680，17,680块，比到这个拜六黄金买俗落来100块。中国的海警来打了到那个东沙海域，已经一年扰乱到30台厝啊！海巡署的来示警，这已经惯势啊呢，形成着火灾来干扰。中国海警船呢，自去年开始，离金门造成两个中国籍的船员不幸淹死，全面否定了金门、厦门海域禁止甲限制水域了后，开始来扰乱着金门的水域。自这个去年二月，也用类似的手法干扰着东沙海域。自往年零星的航行经过，目前今年增加到30台处，海巡署里的事件。中国核心的目标，就是咧消磨着我方的能量，要切看咱有多啊神经线做大条无，咧试咱的反应，扩大咱的存在，并为未来可能行动有做着准备。中国利用着渔船测试着我国轻武的部署，配合海警的专家来遐咧干扰，提悬着咱是阿爷的强度吼。听众朋友讲，预防也是爱预防啦，吼！啊，唔惊一万几，只惊万一的时阵，娘娘，咱这拢是爱提高警觉的呢，吼！虽然有几啊台的中国渔船安尼射来唔射去，尽力在东沙海域释放着世代船，尽力来违法来采掠去，海巡署会调派着大批的监听跟观察啊。如果那是讲这是苏联的小黑米，苏联的中国渔船，这都惊准人。啊，都要占我们的便宜，要乌出来吃过河，要来给咱挑台偷掠鱼，这才是违法。采捕着其他鱼的鱼，咱就给伊赶走。哦，这都大拢爱讨谈呐。啊，有的人都采方便采就近呐。如果那是讲，那中国海警那是常常来里咧扰乱咱这个东沙的海域的，哎，这都无讲啊哦。如果那是苏联的偷掠去的，这就苏联者。如果那讲的讲，人讲吼公私爱分明得着。如果那是海警专家入来这个东沙海这水域，好，这那乌出来吃过河，哎，都不客气啊呢，枪支都该端回啊呢。这拢有一个界线，你都唔通乌出来吃过河，哈。北康北本埔，感谢你的收听、啊。另外中华的有一只做大只的那个牛啊，靠立在那个浅水滩，脚车拼搁派一个中国的追踪器，这是什么意思呢？海保署的来勘查中华关复兴乡，昨有一只绿色的大只牛，海洋委员会海洋保育署的人来勘查，这个牛啊的牛壳派到一个仪器。确定讲，迄是中国惠东港口海牛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繁殖，并正式着迄个发报器，了后来压放的着着，吼、哦，这个用途就是要作为了海牛生态迄个研究，派到中国的追踪器安尼，即马吼神经传播就安尼咧，什么种的出头你都拢有。新德关社批女子贩卖着第一级的毒品海洛因和丹南，虽然数量一 PP 啊，一小包量0.1公克，
平路干那收取着1000元，为着要赚1000元，贩卖着一级的毒品，当判伊7年10个月。所以咱在这部时间努力咧，甲咱来听友讲，即马卖毒、买毒、食毒呢，这杀着、抓着拢判非常的重罪啦。讲趁敌人乱世爱用重点，我顶几天啊嘛在咱的这部时间里咧，甲咱来听友讲诶，即马买毒干那咧买菜诶，足简单诶嘛。啊，这个毒的来源是到底为底来的呢？一定就是爱查定时，搁再定时，一定爱查起哩。新德地法官来哩咧讲，你贩卖着一级的毒品，最低法定行为是死刑加无期徒刑。尽管平路交易数量足少，但是法官认为讲减刑了后，那是爱谈判着7年10个月。知吼？即马那是卖一级的毒品，最低法定就是死刑加无期徒刑。啊，譬如讲，无啦，我都唔知影哦，诶，买毒卖毒，安尼，你遮尔那严重，啊，我赚一丝丝啦钱尔啦，可怜可怜我啦，啊，我都赚1000元尔尔。法官来调查，当然，吼、哦，去年4月21日，甲着譬如联络，购买着第一级毒品的海洛因，并约伊在新德区某超商来交易，当然就先到譬如呢，骑迄个电动车。停离迄个超商边仔停车场，先向着单人收取着1000，搁入面朋友的厝提离了海洛因，当时0.1公克。这时，自迄个毒品搁交予一个单人。法官里咧讲，政府对着毒品的查缉，最近拢是非常的严格。贩卖毒品这是属于重罪，无虽然是无利可图。但是一般你若提有毒品的人，当然你搁转给别人市面上的毒品呢，哦，人讲物以稀为贵，这拢无迄个公定计数，贩卖着毒品，有需要的人较侪钱，一束束啦，一批批啊，几十万、几百万都给你买，啊，给你买，无买搁真艰苦，无只啊搁惊会淹死，实在是讲有个人感冒着风险啦，吼。啊，虽然这个女主啦、朋友啦，对我讲吼，我这探得了一个1000元，安尼话啊，爱判7年10个月，判出来唔得变阿婆。法官的里咧讲贩卖第一毒品，吼，这是死刑甲无期徒刑，你不要滚球哈。所以说哈，这虽然是有同情人民之处，但是爱教育判重罪。重罪就是讲5年以上拢差不多拢重罪啊。北控北本部多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支持到咱台南2141北控北2141808，感谢你。

分文行现场主持报上，文行文局服务中心，咱已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感谢你的收听。张弟弟坐坐听又来夜电风哈，非常的感谢张电风夜晚啊，今仔这个开始助文啊。另外顶家顶苗兵信安药房吴太太买着咱的金属丝三罐呢哈，三罐6000送着这个电风，唔知你有去夜卖呢哈？听众朋友，交代的产品要来去到地电台指定药房，甲你买，拢找文宏文局，咱全联来甲你配合。感谢乡亲。

去这个阿联联道中啊，好得有帮个上回过啊哈，下再去个传真有收到啊呢。另外吴太太、高太太哈，拢是咱这美女呢。哎呀，两支个迄个电风，两支电风就等于万二块，拢已经给你提过阿联联道中啊，好得有帮啊，感谢着咱这水某的真正太太万岁。4:17，多谢你的收听。中度的风台签名今仔日最接近台湾，但是航空取消部分往回日本的这个航班哈。咱若要出国去的，出门爱看天色。受到签名范围的宽流影响，北部东北部地区无定时会落雨。屋顶明仔载签名会到迄个日本的九州、四国这块来啊。台湾回来到咱这个台湾的天气哈，伊这个天气都是无一定得着，是不是会煞到迄个风台尾？应该是袂啦。拜四开始受到西南风水气影响，台湾一直到这个六月中旬，各地要注意着局部性的一个大雨。六月风台，七月水灾哈，都是要小心。受到风台的影响，花航取消。桃园啦、高雄往返屋企那话冲绳六班的航次。并住明仔在桃园往回到冲绳哈，我去那话两个航班，这是比较较大班，诶，较大架型诶个机型哈，可能拢会取消。中营桃园往回就是我去那话四个航班嘛取消，台湾好航取消掉这个桃园甲高雄往回到这个冲绳，台中前往伊冲绳，你敢那讲一直报冲绳哈，我去那话，真侪人呢拢真爱去迄、那个。我听到话，这是属于一个小岛的一个所在。其实吼，听众朋友，咱台湾人最爱去日本的啦，因为日本迄个消费，咱的钱开到位，日本去足大院的呢，而且因足注重着迄个品质的卫生，加着物件的迄个包装。明仔载开始，前面风台就完了呀，各地拢是晴云好天的天气哦。啊，拜四开始天气会愈来无稳定，南台湾哈、哦、可能会迄个落雨，迄、那个时阵。那年年再来给你安排，拜四是不是会落雨？迄个潘讲，但是你看这个天哈特别热，听众朋友，咱今年啊、哦，咱今年的特别热，还未食五月粽哦。人讲喜我都唔愿放哦，还未五日粽呢。啊，天气都热这个型的呀、啊，今年的足特别的热，所以多上看山，咱一定要保障着迄个水分哈，爱防日晒。大脚过年换脚主，这个75岁下修起来到70岁新制，长正式来上路。交通部里咧讲，公路局里咧报告，差不多128万人适用70岁到未满75岁的长辈需要体检。哦，体检咯，唔通太深的体检，也不爱身体呢。这爱国完成着道安的讲释了后，才会当换脚。听众朋友，你若是70到75岁，两项爱注意。第一项就是爱体检检查，吼、哦，你有身体健康无？目睭有金无？目睭金金，哈哈！咧开车，社会溜溜秋秋拢靠两类目睭，迄两类上加要紧哈、哦。开车拢是爱看做是目睭金的，唔通把那啥做脸部哈，需要体检来检查。啊，加这个目睭上加要紧。啊，过来爱完成着道安的讲释。好，道安的讲释，你才会当换脚。啊，那75岁了后加一项，需要通过着认知的功能测验，看你有失智无？你认知，你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东西？你的认知功能是如何？提出着无失智症的证明，才会当换脚，并每3年换一届。75岁了后的，爱加一项，就是加一项认知的功能，安尼好。因为这个去年新北市三甲78岁阿爸开车拢惊着啊，伊开车弄位学童，遐足侪囡仔咧读册遐去坐人思想，为摆脱着行人地甲恶名，降低着高年驾照丢失的风险，交通部分阶段推动着改革而来措施，哈，啊为这个。开始那接到通知啊，听友你有接到通知单才去哦。伊讲一年分10万张就对，哈、哦，10万张的迄个通知单。啊，你唔通装呢？你唔通去装去监理站呢？讲哈、哦，我阿爸来啊啦，我到75岁、75岁阿爸来啊。你若无接到通知书哈，迄个免去哈，你唔通装去。你阮过年诶。
驾驶收到通知单才来，吼、哦，你若有收到监理机关换照的通知书啊，你才去，唔免白走一撮。咱的阿爸需要摕到这个通知书，附上着体检，吼、哦，啊，国卫生医疗进行着体检合格了后，才过来监理站，安尼知无？啊，虽然较麻烦淡薄，但是。为照顾到迄个开车人的安全，驾到边啊来伫咧照顾，而且挂迄个无事端下的人，咱拢是爱。像讲无事端安那讲，我伫路里咧行，阿雄雄吼，阿爸七十岁啊，七十五岁啊，开车来就弄落变诶。哦，迄拢是无法度的代志啦，所以说，咱都是爱小心哈，大家拢重视。大细汉朋友出入平安哦，祝你幸福，祝你健康。台南李一树也八空八，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请你共同来欣赏。听众朋友介意要收听洪英宏的歌曲，洪英宏吼最近有甲一个蔡宜珍一个小姐唱一首。真好听的歌哈，啊！但是洪英宏唱了呢，迄个丹田较无力，所以我就较袂爱播。哎，这首歌呢，钢筋相思曲，丹田也阁真有力，你。

谢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手贴起到，感谢着咱烟道中啊好着药房，今仔去甲咱注文着八空八的金四喜，八空八的马代德，八空八的大生机贴药包，八空八的地少散，啊八空八的病胃散，搁有咱八空八新龙神气丸要食放尿好卡顺呢，八空八新龙神气丸放尿。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惊到地，啊，就出到地，迄膀胱无够用，婆婆妈妈惊咯吼，拢总是会感觉讲尿都要出出来，无方便出门诶，搞尿渗尿搞出尿诶，啊，把尿放未出来，放无尿诶，捏河山起泡，捏河山专门去，甲咱食八空八的新龙新气丸。

赵小姐给咱买到三罐送一罐，三罐送一罐，八空八的纳豆红菊，感谢你，感谢到林和路德国厝的龙泰药房，给咱注文到水当当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乳液，搁给咱注文到八空八的病胃散，健胃正等西胃上过胃病，八空八的病胃散，啊，给咱八空八南瓜子和你用的过骨素过骨的哈，咱的脚骨啊无够力的哦。总是就要软脚的，要吃好你的脚骨有力的，好你用的骨骨素，顾你的脚头要吃骨骨的，好你用的骨骨素，骨骨的，八空八的钙骨筋，就是骨筋的，经过的退化钙的流失咯，经过的发炎百病交搞，骨质的受伤，拢甲咱吃八空八的。带过金桂林药蛋药房林家的小姐来给咱注文着八空八的马代茶，五克啊上两克啊马代茶，桂林药蛋药房哈，啊，搁给咱注文着珍珠里亚松。阿妈古早时代面油干呐已经换新干呐，加量呢，搁加两毛好哩哈。啊，咱阿妈古早时代面油哦，咱七月开始就要调整计销啊，啊，就是因为安尼通知着咱七个听众朋友呢，咱的化妆品跟来买六罐送一罐，珍珠丽雅霜胶原蛋白乳液。爸爸，你若要烤脆手，拢甲咱买一罐的胶原蛋白乳液，一罐700，买六罐送一罐哦。也护理水的护理水，护理水的珍珠精华霜，专门去除妈妈你的尿酸。妈妈你的尿酸有大条甲细条，拢甲抹好无半条。活力美珍珠精华霜一罐1000块，听有天气有够热，规个面甲落落油通通的，拢甲咱洗面洗好较清气的。咱的洗面呢，好洗好拖。八空八的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啊，平淡不爱洗，不是本身乌卡底乌掉底，不要烫洗，那要洗个较清气的，拢甲咱洗八空八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一条500，买六罐送一罐，买只固目睭金的，是八空八的金丝丝的金丝丝哦，八空八。斑龙丸、勇冠丸、疏通丸、清肝面膜丸、加味的反泻丸、八空八的新龙神气丸、八空八的马黛茶、八空八的大生鸡贴药包，拢多谢老主顾你的支持在。

进广告，小黑溜溜秋秋拢靠两类目睭，目睭是灵魂鸡汤。咱的目睭呢，年年洗日日老啊，白蜡沙色脸无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出门去吼，大乌都要出年呢，看无三分目。阿母啊，目睭哒哒哒哒黏黏，像狗啊狗的，去菜市啊买菜呢。我过一个马路，关关格格，歪歪戳戳，准备跋倒的，八块八的金丝丝赶来吃。咱家的囡仔兄，目镜度数愈挂愈重的，接接来你咧换目镜，拢甲咱食新的啊，新产品，这是上精华、真本真料的。八块八的金丝丝，咱的金丝丝成分加了，内底成分有高贵的百里芦醇，百里芦醇你知一斤？都买几十万的哈，还有这个苦瓜生态，苦瓜生态的温点沸腾，沸腾那四十目睭得金，头前一只一只乌影飞来唔飞去，飞蚊仔的关节安尼飞来飞去的，咱得一只一只给你按起来。你那糖尿病目睭大大黏黏的，内底成分的苦瓜生态就是咧温点你的沸腾的，八块八的金四十罐来吃。阿玲恁到中啊喝着药房，咱的婆婆妈妈讲伊的沸腾拢186。吃金丝丝了后，即马拢缓和啊，百一呢有差，百空百里金丝丝哈。咱的老爸，咱的老爸，目睭花花啊，你爱赶来好食。人讲较早的人甘愿创意都无爱目睭青梅，目睭是灵魂鸡汤，爱过来过来看呢看呢哦。金丝丝一罐2000，三罐6000，送你14寸的大机电风。咱的电风有12个到14个哈，啊看要安怎样分配才来讲。台南214。二一四一八空八，咱这个桂林姚丹姚房，咱的宋太太，今仔是姓宋的人较侪哈，阿我那来桂林姚丹姚房，甲咱主文底少散3罐6000，讲因囝呢少家呢。拢食咱的地少散，听见朋友唔是讲热人就袂少呢？迄热人起到熬少，因为阿那你咧吹电风啊，你咧吹冷气啊，吹拢开开啊，煞着点八卦，保养着细胞，改善着中规个细菌炎，呼吸道的问题较袂变为了菜瓜布，还去较苦。拢甲咱食八空八里地少散，人迄路着中明哈，工商店的中明今年啊啦，拢安尼离远的咧做新的，佮徛乌托邦啊地少。散拢食甲袂少啊！啊，尤其是咱的病卫散今年啊，饿了甲讲伊食甜啦，熬夜吃酸啦，保持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袂胀气，佮袂落下，有效增加好困。减少着害菌，胃食道逆流的，胃碰风的，胃缩肌丸的，胃会紧张的吼，熬到紧张的啦，腰过肌霸强臂，像即马热人哦，胃火足大的，八空八的病卫散，你着该吃一两汤匙来吃。听众朋友，这热人大个拢有火啊！啊，迄个火气真大呢，胃火那大，你个体内底都有火，啊，买物件呢，买他食的了，啊，所以热人无胃口，胃破空呢，拢甲咱食八空八的病胃散，豆豆啊，修好着你的黏膜起来，八空八的病胃散，速大罐个好用，定价之宝，八空八的病胃散，一罐才1000一年，感谢你。

0: 三百三十块呢。
1: 哎，阿你离多咧？
0: 我这这个鲜花，
1: 鲜花，我跟你吃过，干两碗咯。
0: 啊，干两块零咯。
1: 哎，还有两千零，这汤底那无两千零的就免得呀哈。
0: 嗯嗯嗯嗯。
1: 好，感谢你，感谢你。
2: 这位，
1: 哎，新位，
2: 我应该没有金主席一刀哈。
1: 好，六千二啊，行
2: 不
1: 行？
2: 我赢哟。
1: 不是五加一哈，
2: 要怎么几位呢？
1: 哎，金素熙有四组加大组的，要五加一的嘛哈。
2: 啊，伊有六加二哦。
1: 哎，有六罐送两罐的。
2: 啊，你无你该用六罐送两罐。
1: 好。
2: 金素熙为应该要卖。
1: 好，金素熙。好。
2: 啊，好你好你水的一罐。
1: 好你水的一罐。
2: 啊，要粉红啊的，要黑一罐。
1: 日霜一罐。
2: 要。啊，迄个伊讲。安尼，伊要上班了，完呢？
1: 好，
2: 安尼好，不要那边买哈。
1: 好，拜拜，拜拜。
3: 弟弟
2: 金素熙，
1: 嗨，
3: 好，谢谢。
1: 嗨，好。
2: 小钟是什么时间哦？
1: 好，
2: 嘿，我要给你买一款好利水呀，哦。
1: 好嘿，
2: 嘿，啊，你要十点更会当外传哈？
1: 嘿，对嘿，
2: 哦，
1: 嘿，
2: 好，我那别想这款，看看，两盒。
1: 好，知道了。好，
2: 谢谢哈，谢谢。
1: 张天
4: 豪，爱心。
1: 啊，我想要来订粥粉呢，一粥粉六罐送一罐好来，你里底。
4: 啊，我要给你订三四罐的红的。
1: 哦，好，
4: 啊，一罐迄个白，
1: 三罐白的对。
4: 一罐白，
1: 好，
4: 啊，四罐的红的。
1: 粉红的。
4: 啊，我买六罐送一罐，你只五罐尔呢？
1: 五罐哦。
4: 嘿，啊，你一双三罐啦，吼。我都买，我迄个 M G 啊，一罐我要一罐得，
1: 安尼就日酸六罐就对了吼，
4: 安尼好，
1: 一罐三千两哈，
4: 哎，
1: 啊，迄个呢，我买迄个呢，我买一罐迄个如意呢，
4: 好好，啊如意好好
1: 哟，
4: 好，安尼，你即摆过来有搭配都有啊，
1: 我明仔载再来配，
4: 好好，
1: 你要讲零角的，
4: 零角的哟，
1: 好好好，
4: 好。

0: 几千块台币。
1: 七块六千。
0: 六送一七块六千，一共三千八，几罐？
1: 三千八的综合的洗面的两千。
0: 洗脸的两千。
1: 如意日夜啊，甲护理水。
0: 如意。
1: 啊，护理水。啊，甲一罐护理水。
0: 护理水。
1: 安尼，搁再加送你一条洗面的安尼。
0: 那是三千八。
1: 嘿，对，嘿，对。
0: 那那也比你洗面的三罐吗？还是？
1: 嘿，对，嘿，对。
0: 啊，伊搁加送一罐洗脸。
1: 嘿啊，你洗面的全部三罐都对。
0: 好，好，来给门姐。
1: 好，拜拜拜拜。
0: 管你签了
1: 呀？啊，冇掉啊，七罐六千啊，每六罐送。

0: 指定。
1: 是啊，但是那门框那金属是是不是有六元三两元？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好啊，所以三个两元起来国家起来
0: 好。对啊是啊。啊，你爱老三坐迄个买坐电话，老二顶里啊挂那个对。
1: 好。
0: 那两元三个，那两元爱打起来哈。
1: 好，
0: 拜拜拜拜。

听友啊，打电话来你的咨询，咱的产品非常的感谢哈。这是南大湾安生堂药房呢，陈女士，你咧做头嘴的陈女士，甲咱买着合理用的骨骨素，要食骨骨的，讲你咧做头嘴莫错当阿骨调节哈，迄脚骨啊软软卡去啊，买合理食脚骨较有力的，合理用的合理用合理用的骨骨素来食骨骨的，保你的体力来食骨骨的哦。脚大乌呢，怕讲含烧啊，代志无够落得掉。唔通烦恼甲冻袂掉，合理用的骨骨素来食骨骨的，一罐2000啊，啊三罐送14寸的大机电风啊，每年六月拢有送哈，拢有送你电风，啊钙骨筋、大条筋、细条筋、骨条条、筋骨的发炎百病交搞，拢甲咱食800的钙骨筋，饭前食800的单量丸，来食滋阴壮阳的新骨腰子筋用，腰子筋哪用呢？咱就会当补心固精、温心助阳、补骨质。强筋壮骨，所以饭前咱来囤底，多吃老白老二号，两只零做记号，八空八个单量丸，安尼就对啊啦。

0: 家不跟爸爸娘玩呢？
1: 哎，家伙，等到发达了。
0: 好好好，
1: 不行。啊，就恁的药给他一件啦，吼。
0: 好，吃不空白的半用完，吃好过了后，进一件。
1: 哎哎，大家这阵一件一件，那像咱老大人咧，也不用诶，就这个过啊年啦，吼。
0: 好好。
1: 一件哦。
0: 好好。
1: 我再讲你一件都爱搁吃。
0: 好。啊，你吃不空白的半用完好用就对啦，吃好过了后，本地袂行，啊，即马搁会夹过啊起来
1: 口罩啊。先夹四卡几哦。
0: 好好。
1: 啊，四卡几即马唔免啊，我拢免啊。
0: 好。
1: 莫夹一件，那像咱雨伞关起安尼就。就
0: 会当，别当行足远段，也会当行。哦，即卖行动足够行，较方便
2: 啊，就你
0: 啦。
2: 嘿
0: 嘿，保养
2: 啊。
0: 嘿是。
2: 嘿啊，啊保养我拄啊挂两罐大罐的，等来只到即阵真正赞的。
0: 好，好，好。
2: 啊，真正赞的。
0: 赞的，赞的。
2: 嘿嘿，
0: 非常多谢你的见证，学了着咱北港八的办用员八粒，加一粒北港八的新用员到顶只，效果真正赞哦。
3: 大概是啦，我食十多罐啦。
0: 哦，啊，你是拢食八空八班的丸十几罐，还是八空八咖啡用罐丸？
3: 有拢有两行。
0: 啊，你咧吃好个
3: 感觉？啊，最近哦，这新用丸多罐的，我哪罐两罐呢？挂三罐一罐，安尼都爱罐两罐。
0: 好的嘞，你吃八空八的新用丸，甲八空八的平安丸，安尼咧吃好个未歹？
4: 未歹嘞，啊，本来是林鹏伊那比起来拢会安尼哭卡哭卡啦，啊，今麦
0: 就较袂
4: 啊。
0: 哦，今麦就较袂哭卡哭卡了，对啦。
4: 对嘞。
0: 那你袂惊吃八空八的八零丸，吃个会惊吃好个安道介绍嘞？好，好，感谢你。
4: 我也在吃嘞，偌济人在买。
0: 阿弥好。老白老李和两家人做几何，这是咱八空八的办两丸，尻川头会酸痛，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寸袂得。粒装哦，大罐的2700两点卷，小罐的1500300粒1点卷。八空八的办两丸，食固腰子金用。八空八的办两丸，罗德中明阿公山公山店的中明药房吼，王太平阿爸讲我要爱两罐八空八的办两丸，啊，这个八空八的大生机贴药包六包，安尼是不是得6000？6000问文峰讲有送电风无哈？我讲有，明仔要先给你寄过哈。感谢咱的太平啊阿爸来给咱注文八空八的办两丸，啊，六包八空八的大生机贴药包，咱的药包。八空八的这块布的布是石墨烯的，好大好用，好大好听，打落去就好哦。啊，气疼换血，八空八的大生机贴药包，马代茶，马代茶，你喝了没有？一天泡三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沟。马代茶，马代茶，嘿，一克啊清理呢，尿酸血糖血压血脂的哦，饮落去呢，拢有感觉足爽快，大自然无低音无污染的世界。改名茶原理的马代茶，马代茶让你心情代谢好，主体里面做环保更加好，美感永远更加好，皮肤会紧吼，啊，湿疹的安尼真艰苦，饮落去马代茶哦，美感永远更加好，一克啊清理尔尔，热人啊吼，心肝火到胸坎八八十十，放了红红香香臭臭的，饮着咱的马代茶。马代茶啊，一克啊清理，然后咖啡啊反泻完，你食稀黄欠血足好用，头疼头晕，病病白白叫的呢，啊较欠血，身体有较舒，啊都无离咧撸，食咱八空八，咖啡都无加钱的，咖啡的反泻完哦，500粒装2000块，要食高料的。空白新荣新气丸，让你放尿较顺的，让你的膀胱会用。以上广告。

朋友，今仔日是六月七日哈，咱台南的电话2141808 2141808，我拨头的啊，卡手机啊，你的电话记得加空了，2141808。咱这个六月新制哈，七十岁以上呢，换驾照的我都有报过呀哈。另外，这个六月甲九月哦，都是夏季，夏月定价电费会较变贵淡薄啊，所以用电爱节约能源哈。起码六月甲九月哈，用电会加较侪钱哦哈。啊，所以说，咱的民生问题呢，一个一个来去了解安尼啦。啊，如果若无了解的话，讲哦，啊，你电钱来用遮济啊，哦，我来加遮济钱。六月七日到九月三十，台电实施着为期四个月下月定价，每年都拢安尼，每度定价哈，并不是下月悬，但是一般主体应用用的拢会受到影响哈。台电算算的讲啦，啊，差不多一个月哈，加500-600块，迄拢走未去的啦哈。啊，热人呢，今年哦，咱天气特别热哦，所以用电有那就是爱作伤哦。你无法度都和钱死，唔通人死呢？迄日本的所在吼，迄日本的老大年人啦，啊，欠咧咧，欠家啦，都唔敢用电啊。结果咧，哎呦，家己搁一个里咧大，热死里咧厝内底啊，热的热死人啦！你不要开玩笑。啊，像这个日头公啊，遐尼啦，严点点，听众朋友，若要出门去哈，一定哦，都爱补充水分，咧餐房做。都是人哈，咱都是爱小心，小心为好。台电啊，讲好下月定价，今仔即开始上咯。每一户估计讲可能会增加到446块，但是该看起来，迄唔定的代志就对，迄是无可能的代志。你电用愈侪，啊，就是用愈侪，迄拢一定的代志哈。讲到这个中国大陆，中国河南呢，有一个花商哈，上伊个名号做姓刘啊，一审被判有期徒刑呢，因为涉贪，关到24年呀，嘴咧食素，啊心咧食草，来贪污，涉贪要到13亿。好、哦，这个花商少年方丈呢，哇，判刑24年，这真重真严重哈、哦。啊，有诶讲保护伞也无保护到呢，啊，得食遮侪下钱哈，人讲挂羊头卖狗肉，啊，该看起来低人低面不低心呢。去年都已经被检举啊，啊，结果哈、哦，少林寺内底呢，迄、那个财产共下，而且搁侮辱着少林寺诶的名誉，搁包饲着几下女性。并阁生下了私生子几啊个，当时官方通报的时阵，唔过呢，这个少年时，而且个回想拢无承认。听众朋友，你有白插无？嘛讲无？你有做插无？嘛讲无？啊，你的水果会甜未？未甜甲会甜，你食落去才会知吼、哦。啊，所以今仔只讲判处着24年啦。回想哦，娶亲济某，阁生下了真济私生子，而且占用着私院下的资产，哦，这真正是非常恐怖的代志哦。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支持到台南2141808，2141808，感谢你。

先理在这个中国大陆的新闻消息哈，大陆的浙江省有一大社区发生着惊险的代志，两个年龄九岁的女童受困在电梯两点外钟久，这个两个九岁女童关在电梯两点外钟久，这个当中不断按下了紧急求救。结果哦，超过35届，确实拢等未到迄个救援，家长们咧滚规开哦。社区的保全人员明明接到救救的电话啊，不但无接到查看，啊，佫误以为讲是囡仔咧恶作剧，哦，啊，佫改回应讲哦，唔通佫饲电灯，啊，佫多咧算啊，造成着救援时间一直耽误。这个代志曝光了后吼，组织的公司的值班人员是尸体，迄警觉性一点啊都无。性格性一点啊都无，迄囡仔吼关锁伫迄个电梯，啊，你知影吼，迄个毕竟啦，迄囡仔哈尼那细汉袂晓饲迄个电梯啦，啊，结果伊都无要无紧安尼，所以讲咱咱这里咧请人哈，请到有要紧的，有精工甲无精工的安尼。警察的查理家奶奶，那两个囡仔哦，高血乳糖关离电梯啦，两点外钟久，迄无饮无放，迄是偌艰苦呢？要是哦，迄老母看甲讲拢总是讲拢足唔甘的呢。台南2141808，2141808，所以讲坐这个社区电梯吼，拢随时会发生着迄个危险。咱如果那是警觉性那无够的话哈，咱是大年人。那是要带囡仔坐电梯，我看也是得爱大人来带较有影。是讲两岁囡仔来坐电梯啊，还佫饲电铃哦，迄个运啊真正真厉害。

在迄个天桥的所在，给跳落来，八十几岁的一个妇女人，伸手吼要给接，我接的翁仔某伸手要给接，可惜干那扭着衫裤尔。这是台北车站内这个礼拜发生的啊，一个少女立在迄个天桥挂落来，八十岁妇女人吼，前往伊台北车站内要给救，都救。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哇哦，阿狗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狗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安安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的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尽心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时时刻刻，也感恩感谢好朋友的收听，祝大家万事可成。

慢自由行，在地少年人进行，望您听堂。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阁药品分部，新丹妙药的新，准行的准，立国阁和新准阁，明辉的生听药部，哦，赶紧啊，买来个大，好啊，今仔日。咱只零点五叫数十车，感谢你。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UC Two， 骨碌骨三面玻尿酸，通通由进口原料有够好诶。讲得骨碌爬起来，爬惯了加轻松，骨质起心嘛快活。准成的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天泵浦正干有力，咱的日月清准成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成参加指教，问甲详细腐败的知识冲击的说。开讲听歌，点生你看到光，准成甲你做生意，对着咱的产品听不清楚不详细，头一摆要做输赢，附近无指定店。较无方便出门，拢做嘛来照顾。规工电话做你拨，通准心百礼拜拢总无休困。同款亲切，甲你服务较互相。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阁药房对接来，拢总搞好咧，通通带回家。后来甲本部购买准心产品，我当然满4000块，咱就加收音机。后来5000块同款搁加收音机，哦满4000，咱就加一只。那需要其他的产品，提早进行吩咐，哦，进行同款亲切给你服务。台南的电话：2118228268。健康一路发，赶紧带回家，服务的马上到，大家就赚健康。每一天拢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安稳。尊行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感谢你。

好听的本歌，熟悉的玫瑰的爱，邓丽君、苏文强、郑贤广告，不时加马咧松，遐咧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了了，哇，松过来听过去。大家较吵较母较拼，看过比了马咧松，马咧听，该休困啊休困，忙做过头。家属咧做过多劳动，迄、那个运动伤害。我尤其讲我摩土摩水泥摩，一二三四。2234，讲过再来一次，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鸡，迄、那个运动伤害，筋骨咧酸会疼，关节咧疼，铁爬酸伤，骹手更加骹脚较大，嘛咧酸嘛咧疼，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50瓦当这老白术损害药上顶的中药材。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药物，赶紧，咱就买来个哒。我今嘛到，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共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呢好利利嘛，轻松舒服，个减爽快，起码只就是本样，效果上介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多说好，多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拢嘛可以大包。我要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厝内底不时空开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大的有，大细的个你讲。我当然一百呢，所在想咧，今日无够侪，赶紧带回家。啊，那俊贤个你推荐介绍，俊贤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香贝加强个再升级，库鲁库三面葡萄糖胺 UC2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杯一定爱个玻尿酸。加倍好营养，再直接吸收，免不时啊煮，更加另外自在，营养保存老会调，随着年岁增加，阿公阿妈、爸母啊、多上卡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爱补充个着，一天一粒就可以。咱个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好啊，当然咯、哦，尿尿顶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维他命 D 水的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赞，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头背起来，背关落个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寒冷的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我咱身体够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单风说就无问题。来就不会，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轻松了爬楼梯，赶紧了赶点，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更加流量，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型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和咱的清，和咱的名，也就是日月清。这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通通有啊。如天的叶黄素、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金针花、三生剂、甲维生素，咱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 ，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枸杞、葡萄籽甲叶黄素，拢总有。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小朋友嘛，生囡仔早唔一粒，金加素要早唔两粒。尤其规套当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电视啊，顾手机啊，顾安尼荧幕 monitor 啊，该休困啊休困哦，电话开者，无不是抓棒拍棒，另外真关掉讲无棒，疼惜视力，保护视力有够赞，迄玻璃切了清清气气，视力的清，视力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随食随有感觉。好，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俊贤的纳豆激酶，高单位就无臭味，尽快完疗，较紧赶，较紧改善。好、哦，俊贤的纳豆激酶，规套当然应酬过多一摊过一摊，逐工过来摊大一大把，莫爱菜夹，爱运动爱检查，分酒莫过量啦。哦，海产类也好啦，爱食肉吼，无肉讲袂欢喜啊，重咸重口味油炒也好啊。小克里只爱控制哦，好吧，不是你要帮阿定哦。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早唔食饭拍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哦，水更了流量最佳通哦，大条细条通通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
加强配用这 Q10 喷雾正杠有力，隐性隐形，零号后背搁再暗洞洞，单三加红景天，大豆软磷脂通通有。一罐1500块，120粒，再唔食饭百两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你甲做检查，数字会讲话，只要数字水起来真正赞哦。好，即卖现买现谈哦，你若赶一组，拢总加价收音机一台，通通带回家。啊，若准成的价数。哦，咱这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够好赞。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嘛伫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啊，也就是准成的酵素，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够好赞，互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唔免泡，免辣，免讲遐，安尼帮助这消化排便的顺畅，互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成的酵素你看到，互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拜五的清气人家健康啊，体重就袂走精啊，青春的美丽十码多，也就是准成的酵素带回家，一盒700，三盒加一粒，一组4盒，2100块，无价指定店，加准成欢呼。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房对接来，隆重较好嘞。来到准成本部，阁买准成的产品哦，4000块。来到本部，阁买产品4000块就加收音机。活动你若叫规组的6000块，同款加收音机，甲你送去指定店，寄送到府上。好、哦，感谢桂林市场比台地个查某腰带，关庙中山的分店腰带哇。明月生跳的波一百嘛，叫一大车感谢你。罗德的钟鸣，公山的钟鸣，一百咧叫数十箱。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顶峰又叫我一百嘛，叫一车感谢你。哦，离咱西港市中边的中营哇，中营家家，家里的分店，家里中国信托边啊，家里又叫一百嘛，叫一车感谢你。哦，咱文仁路高站所对面回公土城来土城又叫安中路，第三叫对面来中红，我一百嘛叫一车感谢你。大湾市场口的大湾，号码叫一车，感谢你。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哦，离咱这公路尾信台湾，这一百嘛叫一车。感恩路来谢谢，中正路天边药局，天边药局一百嘛叫一大车，感恩路来谢谢。好、哦，赶紧哦，准成的产品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018-22-18-22-18-22-18健康一路花卡金带回家，天公会保庇啊！

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前到2026年，新历来到6月初，时间足紧。今仔6月初，下半年新历开始哦。今仔礼拜旧历，今仔4月16，今仔算丙午日，属水日子算嘛真好真水。不过新历到6月份，这个月少30天。我按了明仔载，就来个新历的6月初二礼拜二旧历，行到4月17。明仔载算丁未日，属水日子算嘛真好真水。适合祭祖拜拜，求事做大人礼，嫁娶官厅完聘，财产会亲友进人口，皆蛮可以。不过禁忌着剃头、开枝、立财、吉祥，明仔载禁忌着。较好这个时辰天光毛毛时，明仔载去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过来上午几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念中昼午时11点，行到过昼这1点，来暗头有时5点，行到日头落山这7点，拢总明仔载正好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正南，财神的正西，从小牛的6岁到66岁，算这西边。西冲这里说，从这抽时，透早7点，行到这3点，明仔载冲刷掉。恶神啊，伫厝内底这当兵啊。这礼拜比较较无日子，这礼拜礼拜日，其他日可拢算袂歹，拢总会当做利用。不过呐，行到这礼拜拜五。新历的6月初5古历来到4月20，哦，这几天拜五嘛，真好真水啦吼。不过这几天啊，这几天啦吼，嘛是到咱24这块梦境啊。哦，你到你时间准时，下暗的11点过49分，就到梦境这个这块，也就是讲挂网的动作拢已经成熟，我咧大出。对着拜五古历的4月20准时，经过半个月。到这回夏季，搁过半个月，就到这回小暑哦，小暑就小热，大暑就大热呢。我还袂过小热大热呢，起码是热天的热感吼。到旧历5月23，子时车，整个几个月正工叫做甲午月，中下月补月，这个算这北平。今年丙午年。甲午月就是太岁月、哦、所以出国行事都要千万小心注意。不过对拜五开始甲午月一个月来得三大生肖袂歹做参考：相虎、相马、相狗。哦，这三大生肖都袂歹做参考啦吼。啊，讲到梦境，咱都讲过，梦境下几山落地雨啊呢？整个叫这句哦，山咧大村哦，哇，人挤挤挤。你有这哦，老基有这怎讲哇？人车有够侪，甲拜礼拜哦，迄车拢塞车。哦，啊，尽量你若讲啊，有时间平常时就当转去有这吼。哦，话要归乡，要归人诶，要一间要数十人哦，啊，山野啦，食山饼哦，人有够侪。山咧大出，哦，梦境以后蝴蝶讨无食，啊，都百花花期拢开过啊吼，所以讲无花粉会当采啊。啊，螃蟹同款啦。哦、啊，梦境下至哦，梦境开始就消鲨鱼落港这个所在，梦境前后出现鲨鱼。啊，这一个月当中，当然就已经会经过5月份的白灵船。这个肉粽在之前，同款过会透风哦，啊，亲像今仔风作透哦，天气热加嘛，透风透甲。哦，大家爱注意安全，开车、骑车、行拢同款。4月梦境雨，5月份无打土，6月份落火烧波。梦境东港也就是拜五东港来落雨，照古早人的智慧咧讲，如果那拜五这一天梦境落雨，哦，一年落到5月份，旧历5月份哦，哦，落到这个肉粽节啦，哦，照古早人的智慧是安尼吼，这是咱的智慧，你家咱做提供，好来继续提供咱天气的解吼。即阵进行查着，整个台南天气阁袂歹哦，29度，不过风透甲哇，风都透。骑车行路拢最安全哦。咱台南同款阁在高温直播，今仔日嘛是阁36度以上哦，这几间嘛阁热甲。
全台湾温度嘛悬啊。甘南部甲即礼拜拜三看起来天气阁袂歹，但是即礼拜星期是水气增加，讲南部落雨啊，已经几落礼拜拢讲南部落雨啊，看起来拢也无落，奇怪啊，云甲南部拢散几去呢？咱台南地区持续偏升着高温，玉泽乡同款，玉泽区同款，两天拢最高温哦，特别爱做注意，注意防曝，补充水分，唔茫热着着山。啥会透风透到遮大？因为受到这中度风台前面外围环流影响，所以讲着透风啊。虽然温度悬啊，不过这风台是无来台湾哦，扫对日本过，今仔日要去日本哦，去哪话？航班二十外班拢停飞啊！哦，你若要出国，日本、韩国当然上北个吼，来注意航班的消息。咱台南同款，阁是黄色灯号，甲拜三之前同款补充水温。中昼时啊，阁在关心提醒好朋友，忙做剧烈的运动甲活动。啊，中昼时啊，尽量甲卖做事啦。哦，照中辈咧讲，中昼时啊，慢慢压水、压火啊，吼，啊，无水就变烧水呢。迄有当时啊，吼。那较歹栽、较歹种的物件哦，花也好啦，树也好啊，较袂活。哦，早唔爱压水了，中昼时啊慢慢压水，讲爱水会变小水啦吼，唔通热着，唔通着沙。哦，透风嘛是讲话嘛是热甲。咱玉泽南华南西，因为是盆地面盆啊同款，所以讲哦，佫翕条的啊。虽然是山区哦，不海拔无介悬哦，散热较慢啊，所以就较翕较热。哦，大家要注意，起码同款，也是咧透北风了。拄则咧讲诶，肉粽在之前佫有透北风，所以讲这温度吼同款悬，大家平安来注意下来。股市行情今拢总收盘起604点，加权指数45337点，成交量14791亿以上，提供好朋友做着参考。投资总是风险，金心小心卖做主。来，黄金的价钱，今仔博100块。黄金若要买话呢？哦，金阁啊，两礼拜外拢无啥去掉。今仔博100一钱，若要买黄金来个17680。啊，若要卖黄金一钱，要卖剩16600。啊，你才做参考。啊，先来提供到这吼，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在地少年人望您听堂。关心在地台南大小事情，国际新闻消息、南部所有消息，拢总甲你做提供。准时甲咱收听，好、哦，咱街头每节目，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分包，先单苗药的先准行的准，立过个吼先准个对接来，拢总搞好的通通带回家，那个分包够要满四千。哦，亲像讲安尼一箱一箱咧夹咧摸，四千块十包，哎，先机带回家，哦啊当然，啊那个别准先产品规组了六千块以上，同款价先机，互你带回家，好、哦，甲你送去指定店，加送到户上。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先看个指教，要甲咱做着反应。问甲详细腐败的技师，冲这里刷，该干咩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准先甲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需要，爱关于健康爱买，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较紧赶着带回家。遵循规套，咱无休困，百礼拜共款亲切甲你做服务哦。来，咱公路257号新准个药房对接来加好嘞，互你带回家。啊，当然你若需要其他的产品，提早甲遵循欢呼，遵循共款亲切甲你做服务。哦，台南的电话2118268 221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服务的马上到。遵循祝大家平安幸福，拢过好日子，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感谢你。

来，民生这问题顶咧，包括汽油、柴油，这个排同款拢无调整动起。啊，那热天季节电的价钱，哇，对今仔开始六月初，哇，台电哦，台湾电力的公司哦，换一个马库哦，我讲爱换一个吼，佫开一挂钱。啊，这钱其实也无换，无要紧啦吼，台电也无人唔知啦。啊，咱有提供过啊，六月初几那里开始，到九月三十，为期四个月，叫做热天季节的定价哦，开始个要去哦，希望政府爱行动去，先卖去啊。啊，讲哦，无啊，无去袂使吼，啊，卖欠电上好。每一代电的价钱，一般主体营业用的店家啊，你看做服务业的啦，啊，做生意人啊，受影响就大呀。哦，啊，就有差。你若主体咧住诶厝120度以下，无人用较少诶啊！你家冷气开着超过120度吼，120度以下一度1.78的扣七左右，哦，一扣过七角扣七。啊，若讲121度到330度2.5，330度到500度差不多3.8。啊，那500度到700度吼，5.1。哦，啊，即卖厝差不多，那住两三个人，差不多电风扇去安尼放哦，拢上无700度以上，甚至到1000度以上，700度到1000度，1度6.4，1001度以上8.8。哦，真正差好济哦。啊，这个分时间哦，咱之前都提供过啊吼，啊当然加减性，暗时用电无甲便宜啊。我那时间下晡4点，到暗12点，占用的时段，价钱就讲较贵哦。台电表示一般徛家住户咧用电量哦，比较较少，而且利用的时段，暗时差不多12点哦，大概差不多要休困的时阵啊。不过即摆人拢暗公交较晚困啊，半暝啊零时12点过，到透早9点段时间，算离峰的时间，所以这段时间电的价钱较便宜。哦啊，所以讲吼、哦，买省钱，咱来讲过，无咧用的插头你办一个吼，啊不时政府咧宣传，咱就希望讲除了省电啊，买这用电啊，买欠着电上好啊，电的价钱当买起上好啊。啊，无你即摆去了，台电个损失，我台电损失嘛是税金咧补贴啊。啊去嘛是爱家人民老百姓吼，啊个佫去等伊啊。啊，包括台电公司家己安尼咧做电发电，唔啊佫敢买较贵个电哦，啊就较无谱啊。希望免敢买较贵个电啦，啊卖欠着电啦。一般滴冷气。那这个能源电风加减放是讲哦，安尼压缩机啊咧放了，袂讲一直加，因为温度伊家己调整啊。上过热，哎，安尼落去行了，压缩机落去行了，个怕冷的吼。啊，若讲半点钟一点钟，你着讲啊，你随便转来，你着冷气嘛，遐切个关，切个关吼。开关也同款啦，你开个关，开个关啊，啪啪叫，真正毋是怕的，是讲会了电啊。迄个切大啦。哦，人咧讲切蜡就是用这个变电也好，切蜡也好吼、哦，你要切来切去，加了电的啊。哦，尤其会歹哦。啊，冰箱唔忙钱甲麻麻麻，冰箱真7分电、8分电就好，安尼较袂了电。而且蛮不时咧开冰箱门吼、哦，冷气甲除湿机拢同款。迄、那个网啊吼，咧过滤个网啊，摕出来洗洗，清换清气，不时甲洗，安尼佫较省电。我即卖人用热水器啦，当然无咧用的时阵就较省啦吼，咧用较细台就较省。洗衫机嘛是爱洗到7-8分电才来洗啊，安尼嘛较袂了电。哦，用电风嘛爱调节一下，哦，万不时开到足强啊，足强。不一定会凉呢，开作强，等到有当下烧风里内底呐吸掉的，你那空气无对流，同款是烧风啊。
哦，当然，这拢是一个节约用电方式会当参考啦吼。啊，无啊，多像我来讲，开始要去哦，6月份开始哦，大家要做注意。好来，啊，足侪人讲用咧煮三只鸡卵啦，三鸡卵三菜吼，哇，啊，爬无啥会起来。哦，这专家有咧讲啊，农业部有咧解释。唔管你用吹还是用晒，或者鸡卵的卵，甲歹爬下来。因为咱若买台鸡卵，唔管你饲啊大卖场，因为较新鲜啊，非常的青啦，啊，非常的青，内底卵白质黏黏卵角啦，所以通常农业部吼表示讲，鸡卵你若买倒来厝以后，爱放2天到3天，互部分的水气甲气体安尼散发出来。较来煮就较白，哦，啊，无你要扛3天、5天才煮啊，用冰的无要紧哦，卵壳较厚啦，毋是讲歹白，就是因为讲有青的鸡卵，迄内底无啊哦，卵白质较厚，会黏的，较歹白，毋是讲我迄鸡卵无，迄鸡卵有青就是歹白，啊，你若甲扛2、3天啊，就降低讲哦，伊内底迄卵白质，卵白黏黏迄干嘛，就较袂黏啊吼，就会较好白，哦，啊，当然。所以食咧，水煮的卵，尤其这卵白质来补充，尤其来中培吼，是讲食2、3粒无要紧。哦，这鸡卵壳当然酷酷的啦，啊，话讲加一寡盐，加一寡醋，咧煮的当中加盐加醋，嘛是会当较好白，哦，这拢会当参考。哦，咧杀鸡卵、煮鸡卵加盐加醋，哦，这老是袂拢知啦。哦，啊，你若煮好。哦，你就该用冷水洗洗啦吼，啊，冰水浸一下，哎、欸，哦，安尼共款嘛较好白，哦，做参考。所以讲，这鸡卵是有青哦，较会歹白，毋是讲哦，无青较歹白，哦，这是遐做参考，拢也无咧讲啊。因为即摆逐个食这杀水也足济啊，问一寡盐较会消纳消化，哦，当然，哦，先来提供到遮，脚踏车。

广告。不时加码的送下来的听大家哦。长期久在办公室，身体顶酷酷，开车长时间坐几工。现代人电脑手机，你来我来，大家来来几工，该休困来休困哦，姿势爱健康哦。啊，无血液循环不良，哇！你阿妈讲伊拿南京阿头揪揪啦，家属咧做过度劳动，迄个运动伤害。关节咧疼，筋骨酸疼，困了无拄好加劳筋。啊，恁去电脑忙吹过头，无即马方式。伸过来疼过去，骹手更加骹脚较重，嘛咧酸嘛咧疼，乌青银灰之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上顶的中耳仔损伤药，五十外当这老牌子啊，免费的酸疼又无较紧，咱着买来个大，我即马到。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疼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疼全部好哩哩嘛，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都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内行都嘛给大包的。大声大听，厝内底不时都爱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饮要打的有大细的，甲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好，做你个大。我一摆数十箱咧，夹咧无够济哦。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七大杯轻松了背楼梯哦。相配加强，搁再升级，咕噜咕沙面葡萄糖胺。UC2 非变性第二型高能贝里加，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更加灵活，更加自在。营养保存老一条，尤其咱的阿公阿妈、多山卡山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有需要爱补充的点，你会增加一定要补充的点。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七种甲做伙，咱个有葡萄糖胺、尿尿点柠檬酸钙、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医生专家建议爱了做维他命 D 处理，你吃，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嘛？愈吃愈轻松，愈吃愈快活，更加流量，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哦，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跍了爬起来，爬关落街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挂灯来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食这卡好，赶到卡赞的，这间卡厉害哦！今麦光嘛开好卡有呀，进卡完了一罐2000块，好咱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当风赛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进卡完了真正赞，关键的主轮顶贵，完全吸收有够赞。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后尾一大组佫加上相机，好你带回家，赶紧来赶掉。啊！那准型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日月清啊！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通通有。咱的一月清，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哦。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咱有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红素，如顶的叶黄素、叶红素、贝塔胡萝卜素、金针花、三生子、维生素，通通有，非常完整的成分。如果你清就话清，小朋友还生囡仔早唔是了，大家食完清晨好乐，非常之好。规道当操作机来，过机来，过电脑、过手机啊、过电视、过规工，该休困爱休困哦，电话爱开者，哦，我无不是抓棒拍棒。另外，真寒得讲无棒，疼惜是了，保护是了，上盖赞。迄玻璃甲咱切到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看空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哦，当然同款罐一组，拢要加收机一台，予你通通带回家。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俊贤纳豆激酶，高单位的无臭味，进口原料有够赞的。规道当应收较济，大鱼大肉买菜糕，一摊过一摊，逐工过来摊，我不时坐落放下就定，就加。小克理智保重身体，爱控制爱运动啊，无三顿爱食肉，无肉讲袂欢喜的，无肉不欢。海产类同款，油炒蛋咸蛋口味啊，烘的钱也好，分手卖过量，保重身体。纳豆激酶赶着带回家，早唔食饭拍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能量，水才会通嘛，
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较紧看较紧改善哦。加强配方是 Q 10哦，碰扑有力哇，正讲有力，银杏银杏，袂阁再安动动啊，灵活活啊，有够赞的。丹山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啊，尤其这大豆卵磷脂，咱个补充哦掉。我无出门前锁匙，袂给你扎手机啊，袂给你个哎哇，大豆卵磷脂你只补充掉有够赞，纳豆激酶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五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咱做检查，数字的讲的叫数字的水起来有够赞哦，每个再红叫三个六个，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哦，同款罐一组6000块以上，收音机要教你，通通带回家。啊，若准成的价数，一公一包，好食好用够好赚。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介绍多种分解价数都嘛在家。咱这免跑免闹免讲遐，方便做输赢，互咱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就方便。好，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互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过马桶。准成的架数你看着，讲互咱着受伤，真正好用。排好的清气人，才会健康，体重就袂走精吼。青春的美丽史码度，一盒700，三盒加一粒2100块，好准成的架数。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个药房，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哥哥吼，新准个对接来，隆重搞好的通通带回家。需要其他产品提早准型欢呼，准型的讲过，规套咱无休困哦。亲自拢甲你做服务，带咱的电话2G18G28 22182。把健康一路啊，快紧甲带回家哦！服务的马上到。来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欢迎喜酒啊，平行路发生，家爹妈祖庙边来西南南区大东路二段尾尾，罗德区生意上的庄明对庄明来，来咱庄明药局，冈山亚光店桥边冈山路七号冈山来庄明药局，高雄桥啊头龙的边啊一安东药局。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和阿联市政台边合德，包括所有合德连锁药局。新车才有新合德，李赞人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疗养金，西港市场边来中营生意上好的中营药局，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中正路伫东营南边啊电边药局来电边药局，和嘉义市场来个有安心哦。土城生意上好的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宏药局，英国麦当劳带对面龙的边协安药局，大湾市场到大湾药局，小东路公民街口生意上好来王药局，好对王药局来，中德市场边来华人，公路尾来信泰，文仁路交站带对面的惠光，南区这新兴路车巴到西门边来大吉。哦，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的新龙安、西门路大川、新华的中山路顺治、满道古戏的对面来新兴，有这个破爱同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感谢你。

0: 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听讲这个真赞诶，要试看卖无？
7: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筋、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信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至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听受在地少年人进行甲你做服务，望您听懂。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中国药品分部明辉的生听药房，进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在升级。进行的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天喷雾正干有力。咱的另外青进行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尴尬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冲日煞，开讲要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准生甲你做生日。对着准生，甲咱推荐介绍所有良的产品，有需要爱关于健康爱买，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存。台南的电话：22182。了八大概一点发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电话这里拨通，大家探健康，服务的马上搞，准时八礼拜，亚斯敏吃哪哦？都要比年纪要比亚斯敏吃哪哦？拢总赶快亲切，家里做服务，赶紧来看掉。好，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谢感谢，大家日子拢好样，祝大家平安幸福，拢过好日子，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感谢你。

来讲到过来，宜密诊所开甲真正毛够济。哦，第一节当然就是超商的啊，哇，超商的大间细间，一间比一间较大间较水哦。超商的即马唔是讲卖咖啡、卖凉的哦，后卖餐、后卖饭哦，甚至哦，哇，迄里超商内底哦，迄统一真正厉害哦。讲要甲日本迄个介大的超市都比啊，讲要甲食起来嘛。啊，统一哦，要愈做愈大。伊若讲，人咧讲旗舰店啊。就是上界大景的啊，有特别的所在吼，迄界大景内底，喂，内底后卖青菜，后卖水果，后卖猪肉，后卖牛肉，哇，你可以当哦，帮你料理哦，哦，人超商起码讲啊，做甲帮你料理哦，啊，你啊自己内底甲买啦，当然料理就是大工费啊，亲像你若讲啊，去三姑啊，去倒吼，哦，啊，你海产家丁啊，啊，甲买买，餐厅就帮你料理同款，哇，超商起码讲有。伊内底有诶物件，帮管帮你料理。哦，啊，着足侪人哦，啊，伫超商内底来当啉凉诶啊，啊，食泡面啦，配牛肉。哦，少年人讲即卖咧食泡面配鲑鱼啊，哦，拢爱咧食。哦，当然啦。啊，讲着咱国内，嘛开介侪间诶，全台湾诶连锁足侪吼，大间细间有哪足侪。医疗美容的诊所，医美诊所，啊，就讲之前安尼连锁，安尼内底装着迄个摄影机两头一，喂，哦，啊，若讲要看身躯啊、身体多啊，当然来烫衫嘛，啊，内底人装摄影机啊，来看光光啊、看空空啊，拢互看了了，杀掉以后开始咧查咧了，喂，即马伫前啊，所公布之后。大家拢知，全台湾拢有。卫生日报搁在公布17间啊，违规的业者，医美诊所违规哦。这卫生日报公布哦，各地卫生局陆续啊已经咧调查讲哦，每一个关系医疗院所这医美的诊所，到5月2日，整个台湾拢总已经调查稽查1090间的医美诊所。41间违规，有41间违规哦，有17间啊，经过调查，卫生局来做处罚，相关拢罚50万以上，而且爱停业半冬6个月。哦，伊内底人做了囝的不行啊，全台拢有啊。哦，即卖你看41间违规哦，17间爱罚钱哦，爱停业哦，拢有公布，这卫生局哩报公布。哦，当然医生有医德啊！你若讲内底吼，除了医学上的，经过病人同意的，啊，无袂使乌白人翕到病人的病情，包括伊身体，你袂当啊公布出去嘛，你袂当啊翕起，你袂当偷翕起做资料，这袂使啊。放伫网络顶，放伫电脑内底，若无说你去学这个骇客，电脑公司讲有一挂呢歹毒侵入里面吼，我啊就互看了了啊。哦，当然要做注意哦。即马调查17间违规，何来？一直咧讲着安尼，这一两年是安怎？台湾毒品满天啊，咧惊倒人，车倒会开车开车，安尼则泛滥泛滥个惊倒人，逐工都有对北到南，对南到北，大人检大扫啊，有掠个掠愈侪，真正是安那台湾，中政府啊，杀这毒品，杀这车倒。卖毒的人已经足骨力啦，啊！不过警员嘛在欠嘛，你嘛咧警察嘛咧欠嘛咧欠警员呐，杀未完呐！食毒开车开车，亲像安尼行动的炸弹，路上的飞烟的炸弹，当时要红警着隔着弄着，唔知真正恐怖嘛？啊！不时逐工都听着，逐位都有啊，造成人不幸啊，刚弄着钱着。啊，这敢免拍档啊！啊，当然啦、啊，经政署署长这两天伫网络顶受访问，媒体嘛讲啊，经政署署长姓张，叫张英兴啊，公营的营啊，兴旺的兴啊，张英兴伊表示讲，如果食到开车开车造成人死亡，刚弄着弄到人不治死亡哦，那判死刑，
这经政事司长张英兴张龙兴跟你讲啊，讲伊绝对支持啊，该判死刑的判死刑，而且经政事司长大力个话话讲，执法人员这警察，唔管什么警察，你都看着毒啊，食毒的，确定讲伊食毒，伊若要走，你叫开枪，该开枪就开枪。这是经政事司长大力咧讲讲，下令哦，你都会当开枪来个开枪。该开就开，哦，啊，无你看，啊，那咧选啊咧乌白钱、乌白龙，佮弄着人安尼怎食力？所以这是经政事司长所讲哦，短短一个月安尼食到开车加车，离咱台湾啊，这些恐怖，刚弄着造成七条性命，无辜的性命，夺走七条性命，就是拢食到刚弄着。啊，人拢安尼无辜，你看，一个月哦，你弄着这个人拢不治啊，你看实在无辜啦。全民家庭都在大扫毒、大扫污，包括危险的家属。即马唔是台中高雄挂关市，即马拢甲这食毒的相片、大名拢甲公布出来啊，放伫地方政府警察局的网站，要大家看。啊！现在台湾的治安比成功，我这毒品才泛滥呐，才好买卖啊，欠盘啊，不定时炸弹，毋是伤就是亡啊，啊，就伤亡啊，一个月七个呢，真正是无辜啊。所以警政署署长张龙兴中央就讲啊，啊，这警员哦，你若该开枪就开枪，该抓就抓。而且伊大力支持，造成人不治死亡，判死刑，啊，就当然这个法官判。今嘛哦。交通部是加重安尼食毒开车驾车的处罚的规则啦。哦，就是你食毒无开车，同款你嘛无驾照，你一世人袂当开车驾车啦。你著食毒尔，无必要你有驾照啊，就对啊。杀掉就是罚钱啊。啊，你若是食毒开车驾车，你杀人拢总处罚，同款拢是连坐罚，罚金变重，驾照吊销，强制你戒毒。你明知这個人吃毒，搁好在啊，赶快抓，唔敢抓驾驶哦。只要调查讲哦，你家己体内有毒品、有吃毒，这个啊，迄随检随嘴软检就随知啊吼，直接吊扣，这个驾照是吊销驾照，哦，上好是安尼啊。你亲像保险嘛，啊，平时当然啦，伊话事故无一定嘛。小我骑着尔，唔管机车、汽车拢同款啦。迄个保险公司吼，你若讲有出险嘛，有事故，伊就甲你加重啊。第二档话，你个保险金就加足贵哦。好好当然啦，该发就爱发，该处罚就爱处罚。哦，啊，这警政署署长这两天哦，网络顶啊，大家报告，该开枪就开枪，该判死刑就判死刑。好，先提供到这，大家平平安安。好来安排歌曲，深情海花。

讲过，不行，正嘛咧算，一直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咸过听了了。大家较早较不较平较快疲劳，嘛咧算嘛咧听辛苦，忙做过头该休困啊休困。啊，无管在咧听筋骨酸疼，哇，风湿酸过来疼过去。困了无拄好搞好，真济阿妈赶紧按南肩胛头咧求救。骹手肩胛、骹脚甲蛋嘛咧酸嘛咧疼，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牌子上顶的中药材顺汗药最辛苦去制作，免费的酸疼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疼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疼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都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四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内行拢嘛加大包，二十二袋。要来大声大听，一定要坚持爱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行的七头皮轻松了八条腿哦。咱这七种甲做伙，进口原料，顶贵，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有够赞，一缸一粒就可以。UC2 骨碌骨三面玻尿酸维他命 D3 通通有增加钙质的吸收，顺顺啊行步步的在骨碌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跟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寒冷的天也少，家己提早做准备，好稳定了大事，关心着好朋友，行路千万爱做注意，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惊，当风塞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准行的七大面，轻松了爬楼梯。哦，厝内底咱也讲过，囡仔穿大细里搭，穿久悠悠，久久修修，该换的换，换新换新开新，鞋也袂也同款咯，鞋底无病也同款。走路千万爱做注意，不管几岁拢同款，大家保重身体，大家平安，关心着好朋友。准行的七大米，轻松的爬楼梯，真正有够赞。食这较好嘛，赶着较赞，这工较厉害哦。即马赶嘛开好靠，也一罐两千块，年薪的两千块。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买着好器官着存，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搁要加价寻去一台，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嘿，小朋友啊，先囡仔早唔是了，安尼就可以。嘿，大家吃完清餐了了，更加需要关掉灯话，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荧幕啊，顾模拟头，顾规工。该要滚啊要滚哦，电话开一下吼，啊无不时掠棒拍棒。另外，请咱挂掉无棒，听少时咧报号时咧讲有够赞。迄报咧起都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人生就是彩色的。日月清挂掉进口了啊有够赞，完全吸收，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更加好用。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那多激酶高单位的无臭味，加强配方 Q 10啊，碰扑有力，正刚有力，银杏金精华连好后背，搁再安动动。丹参红景天背霜背关霜有需要，内行的大豆卵磷脂里加，爱补充好掉。哇，你看出门一个手机啊，袂记你夹，锁匙袂记你砸。大豆卵磷脂里加补充着，暂食饭饱能量，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的好啊吼，水更的能量，水加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嘛袂不时有帮阿定啊。准成的纳豆激酶一罐是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迄内行的一组两组食过做检查，数字讲的只要数字的水价有够赞，每个再用叫3个6个，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啊！若遵循这个价数，一天一包就可以，好食好用够好食。哦，免跑免闹免讲啥，互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就方便哦。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价数，通通在这里。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有够赞的，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互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通搁再苦几工，唔通搁再顾袂通。准成的价数你看得好，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拜五的清气人才健康，有入有出，有出才有入，
体重就袂走精。准时个价数一克啊700，3盒价一粒一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青春和美丽数码度，我咱无价指定店，赶快啊准时欢呼。来咱公路257条，咱先准个药房对接来。购买准时的产品满4000，就要加收音机。哦，当然你若买满一组6000，赶快要加收音机，互你带回家。甲你送去指定店，寄送到府上。哦，台南的电话。规套当准时无休困，拢总亲自甲你做哦，无百礼拜同款无休困。22182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甲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个杂货生意上好摇得，关庙中山的分店摇得，万宁喜酒啊，平行路花生，罗德个庄明，工山的庄明，咱中正路的店边。哦，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第三局厝对面西门边啊，中红，英国麦当劳厝对面龙华边啊，下班，哦，大湾市中口大湾小东路国民街口王药局，哦，咱中正路田边药局来田边药局，哦，各大指定店指名甲冠，好的，感谢你。

来讲到安尼天气拢足好，哦，不过即卖的天气做啊，讲要落雨安尼，过来礼拜两三礼拜啊，哇，啊、台南的雨落无落来，这云啊，后面来到台南满山归去哦。啊，但是即卖台南的水库，足水量持续一直咧降。水利署宣告六月底之前降水无问题，敢若讲到一个月六月底哦，嘛是要节约用水啦吼。市政府即款咧讲，啊都无法度。开完这油调到鼻完呐，右鼻的鼻，右鼻的鼻就对吼，鼻完呐。咱们水库即卖水率哇无甲一成，无甲10%呢，哇破破10%啊！下游的乌山头水库。水量嘛，剩10.3%，10%。南华水库够2%哩。按照水利署评估，讲即马乌山头水库、咱们水库、南华水库会当稳定降水，到六月底呢。啊，六月底过啊，即个月可能落雨，希望爱落雨，落伫水库。啊，无真正茫搁欠着水呢，即马顶个季搁欠水也袂得。好天气是当然到拜三，甚至到这礼拜星期是正午台拢好天，但是不过这礼拜拜五开始低压带影响就较无稳定，各地落雨，雨降起来一落落10天哦，啊，即马落落，是毋是落伫咱南部落伫水库，啊，咱就袂欠水啊？那真正落到10天啦吼，无落阁袂使，阁欠水，啊落阁落伤侪工，有当时啊大家受不了。哦，我拢爱注意啊！南海有一个带型的系统扰动已经形成，那变成风台机会差不多1成到4成，不一定会变成风台。不过持续在观察当中。哦，这礼拜拜开始，整个台湾天气又搁转变啊！上海搁是讲落去山区啦，安尼袂欠嘛，最上好，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咱拜甲拜咱每工下晡五点钟开始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上，望您听上。时时刻刻嘛，感恩感谢好朋友的收听，大家趁钱年年春，在地少年人望您听堂。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个药品本部，免费的生听药部，进行的吃药已轻松了背楼梯哦。进行纳豆激酶，加强培养球电碰不正干有力。那另外请进行的教授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不要甲进行参加指教。问看详细好歹日子时冲日煞，只要进行产品有外用，爱关掉，为健康爱买，通通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趁钱拢年年春。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好，感谢你。

来讲到歌坛一个大指头啊，歌坛的大姐大也叫做陈盈杰。哦，陈盈杰大家知哦，啊，就之前安尼哩加加，不过不外就伊身体过样，健康最近得红灯啊，即卖又安尼病咧治疗，最近传出讲个病情危险。陈盈杰今年卡七十二岁，新德关关西镇的人，演员歌手，大家叫伊歌坛大姐大，大指头啊，这歌就好听。红白沙，嗨嗨人生，期待再相会，好我醉。盈杰，陈盈杰，不过陈盈杰是个名，一本名叫陈金珠啊，黄金的金。哦，这个珠爱珠哦，陈金珠。今年七十二岁，最近啊呢，身体够弱，够危险哦。还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吼、哦，叫做柯尚德啊，许常德。最近你网络顶了讲哇，敢是吼、哦，你甲无款，要得着陈盈杰歌坛大指头啊，讲办着最后的无款会啊，无款的这个。音乐会是无彩排嘛，无讲乐队啦。啊，这个人讲会当安尼主动自愿来参加啦。啊，到时唱歌啊，就无管啊，这所有钱就是要帮陈盈杰，互伊来行最后一段咯。希望会当来帮忙，讲话伊个病情啊，所以这艺人啊、歌手啦、啊，足济人哦，啊，即马拢出名。这音乐会，大家关心着歌坛大指头啊，陈盈杰的身体状况嘛，啊，大家来帮忙。啊，所以希望会当讲哦，看是毋是会当恢复健康啦、啊。讲这最后无管是拢要老上，毋知。不过，有朋友在帮伊办这个募款的音乐会啊，希望是讲哦，会当安尼哦，各位有健康更加好啦。啊，无讲今麦要甲大家讲再见的音乐会，我、哦、说人生啊，无常啊，人生啊，难得啊，珍惜当下，大家保重身体，大家平安。过去陈盈杰。替着伊一位朋友，也就是《海海人生》这制作人背书啊。二十话当前，帮着到底是毋是男朋友，毋知啦吼。啊，不过人讲就是因为这个制作人帮伊排上千万的负债啊，啊，就召开记者会啊。伊也无跋筊，是帮人排这个负债。吼，啊，无过去《海海人生》啊，今妈妈阁做穿做红。从此甲一挂债主处理债务，当大家互动啊官司啊，在咧拍官司。2023年3月3日啊，因为被判讲爱入去加个，啊三当前关个小块失地证哦，啊一失地证，我袂记得啉白滚水造成腰子雄雄畸形的害啊。哦，白滚水爱啉的，阿嘛无叫伊啉过头。咱一直咧提醒、关心着，比如讲白滚水，不管热天、冬天，甲阮三嘴五嘴爱啉，袂当完全无啉白滚水哦。你无食物件，佮无饮白滚水，袂使无啉哦。尤其较有年岁人哦，较侪岁人哦，白滚水三嘴五嘴拜托爱啉者。伊就是袂记啉水，完全拢无啉啊！佮我敢无啉过，腰子断害啊，计是腰子断衰夹去。有几下伊单唔是遮简单的，马上引起了百会警，哇！两当前不话就医，就赶紧去台北英壮的治疗，英明壮美，甚至交我病房，即马搁咧治疗当中哦。哦，当然啦、啊，陈英杰大指头啊，四五十当前感情嘛不如意啦吼、哦，啊当然啦、啊。希望保重，感谢神公，哎、啊，当恢复健康有奇迹，哦，当平安，我来听个歌曲，陈盈杰，好听的歌声，365夜。

广告。不是，这么来松下来听，规身躯松透透，兼搁听了了，哇，松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不较平，观察咧听，筋骨松听，铁巴松松，卡就肩甲卡只较大，马咧松马咧听，乌青筋会只听。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上顶的中药材顺汗药，五十外当这老白主最新科技制作，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阿舅妈打，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筋膜一个是不能养，效果上介好，打过拢嘛公赞。随打了随在，咱的产品的讲话超级无用，成大成好，免搁为酸痛烦恼。细胞两百，大包二十地，加两地二十二地，内行拢嘛给大包。数十箱咧，夹咧无够济，厝内底不时咱扛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啊，啊要用要打的有哦。哦，大小地给你加嘛！哇，大家好，大家好，大的拢做嘛，做你个大哇，谁大谁在哦？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无用哦。大声大听，名声上好，坚持之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行的七条米七种甲做伙，真正赞的，尽快完了。Double Plus UC Two。Glucosamine 非变性第二型高蛋白，佮有葡萄糖胺，一定要玻尿酸，才会加倍好用。用者直接吃，直接吸收，免不时啊煮啊，更加另外自在，营养保存老会调啊。随着年岁增加，阿公阿妈、爸母啊、多生卡生、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佮补充个着。尿尿点甲柠檬酸钙，维他命的 D3、D3，医生专家建议爱摄取，增加钙质的吸收有较好，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都爬起来，爬关落街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稳定的大事。关灯的听少，家己提早做准备。哦，这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唔管几岁拢同款哦。厝内底个囡仔穿多少西里达，穿久啊吼，油油鼓鼓修修，该换的换，换新换新，甲因鞋啊袜啊同款哦，鞋底无平，同款爱换。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着好朋友。咱身体够健康，行路有风，行东风西的无问题来照顾。准行的七大咪关掉，食这较好，关掉脚站，这间脚厉害哦。即马关嘛脚好靠腰，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买着福气关掉，出门一罐2000，迷生宴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搁要加价收音机一台，赶紧订好掉带回家。啊！进行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通通有。绿灯的叶黄素形素，金针花三生智慧生素，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决明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B1、B2、B3、B12，维他命呢？维他命通通有。

咱的刘外清你赶着哦，朋友咧点歌，我赶紧哦，刘外清，刘外的清哦，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的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赶快买一组，赶快买加收音机哦，赶紧挂掉。啊，那进前那道机煤进口原料，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方 Q 电碰普力，真正赞。银杏银杏，零号号码个在安洞洞，单三甲红景天，爬山爬关山有需要。啊，这个大豆卵磷脂更加看到。哦，啊无，袂记啉水就不好啊，袂记你食饭就不好啊。啊，出门一个锁匙袂记你扎，啊，手机也袂记你夹，拜托吼、哦，大豆卵磷脂你吃，赶紧哦。爱补充哦，对嘛，最新的纳豆激酶都有啊。赞，吃饭吧，2粒，安尼就可以有够赞哦。吃饭吧，2粒，安尼就可以哦。

来，感谢感谢咱几位阿妈哦，一摆甲咱订单有够侪，感谢你。哦，俊贤的产品拢叫贵州的，明仔载甲你做服务。俊贤啊，多姊妹，咱的讲过哦，各单位无臭味，甲关好滴哦，甲紧关，甲紧改善哦。早暗食饭饱了两粒，迄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着赞啊。水果两粒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通通带回家。同款驾驶机给你，哦，俊贤的驾驶一天一包，好吃好用又好炸，让你亲像吃果冻吃果冻同款，很方便，不用头面啦，不用说那些，非常方便的，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让咱排便的顺畅，让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不忙搁再苦几天，不忙搁再顾袂通。俊贤的驾驶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排会清气，人家健康，青春的美丽时髦度，哎，体重就袂走精。俊贤的驾驶无价指定店，爱甲我订吼，一架700，三架一架，一组四架，2100块。来咱公路257号新俊阁，药房对接来，拢总交咧，通通带回家。俊贤几道单无休困哦，电话做你拨通，大家趁健康，服务马上到，赶快甲你亲切服务到非常。你若需要其他的产品，赶快提早俊贤欢呼，拢总甲你做服务。我台南的电话22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心爱麦考，单雷好听歌曲，感谢我朋友收听，播送到这过一段落。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哥药品分部、明辉的生态药部、俊贤的七大兵、纳豆激酶、李外清、俊贤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几套当准心无休困，电话做你普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来探健康。台南的电话即马要几组？拢加收音机，22182688，22182688。健康一路花，较紧甲带回家。天气热，关心着好朋友。白滚水爱补充哦，你若感觉咧嘴大，就爱甲啉。哦，千万唔忘袂记啉白滚水，唔忘袂记你食饭。该啉爱啉，该食爱食。哦，三水五水啉嘛，唔是咧灌肚杯啊。哦，地汤爱补充，忙热着忙着爽，保重身体，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载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个。

0: 提升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哇哦，阿哥月你就才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0: 发布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运，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来，咱这的长辈时代哈，手边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真感谢啦哈，大家无啥气啊嘛，尽快来了收听，伊就帮你牵线，含慢囡仔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参真人，来感恩啦哈，来
1: 谢谢啦，
0: 今仔日吼啊，真欢喜啦。其实这个物件，我十几当前都一直在吃，不过啊。市面上啊，真正要找这无人找啦。过去我想要，我一直算大家拢好朋友啦吼。我一直你甲讲啊，你这吃好的物件，是不是播一挂来我电台，我才来做广告啦？人伊甲你讲一句，无法度啦。吼、哦，无法度是啊，无法度，因为伊敢那伫外口病院癌症的宽，伊个医生啊，都卖无够啊啦，无法度调到咱遮来啦。吼、哦、啊，但是我家己要食，一定有。这个物件是啊，我一直看我这个朋友，一直安尼，一直讲有够久的久，甲今年啊，甲顶今年年初才讲好啦。无我用拨一挂互你，啊量有限哦嘿，你要卖家己爱煮爱杂量哦。哦、我来讲，我是安那对这个物件较注重，你知唔知？因为我过去啊，我反正人个人的体质无同，我那下晡时无困中昼吼。吼、哦，比如讲啊，今仔出门到中昼食饭饱，我那无困半点钟啊，就对啦。啊，我就害啊。好、哦，所以我较早阿峰出门啊，我的车底只要我爱用到的物件，内底拢有一项物件叫做普拿疼，加强顶的普拿疼。你敢知影我若无困中头，大概痛甲人会变清官哦，不是去咱台中主持啦，这个过境啊做啥检测啦，挂急诊哦，结果去急诊挂咧，甲医生问讲啊，这是啥物问题造成的？到目前为止查无病因啦，结果有一届我去一个做水机的工厂的，当的啊，提两盒。但我讲，哦，阿翁啊，这讲足好的物件，啊，即摆讲啊做啥？哎呀，做所有的网络你甲拍开就对啦。只要是癌症的权威的医生，不管对一间大病的医生，大家都伫网络间。未来抑制癌细胞扩散，过来咱人咧做化疗会足忝、足疲劳，会落瘫痪。这个救星啦，哦，啊，就等人啊，无我你听无？啊，迄阵我未做电台，我未做电台吼，啊，我转来，我
1: 嘛，
0: 系啦，
1: 南部北部，
0: 系安尼走，啊，我怎啊转来怎啊甲等咧壁家啦，你知无？
1: 对，系啊。
0: 经过一两个月，我拢无甲动哦。啊，头壳痛甲要死啊！吼，那反正我都那无困中昼就是啊，有当时啊有困埋安尼，就是这个头痛，安怎食药就食无好。伊去到病院，去到迄个
1: 做对
0: 病签，去住者，我讲你唔搞检查者，我你这也无什么毛病啊，个是高血压无？
1: 检查无？
0: 啊，拢所以我咧食普拿疼是当作饭咧食啦。
1: 止疼。
0: 真正我食有够重，到尾啊吼。
1: 车底拢会。
0: 哎呀，到尾啊阿华讲，迄阵啊未咧做电台，所以做健康食品这块我嘛无咧食。阿华讲，啊咱。人顶档的提迄两阿妹，你食你唔甲食看卖，讲钓遐好啦。哦，我拄啊甲提来食。
1: 两阿只，
0: 其实嘛无感觉，两阿食未了啊。有一工，阮两个去台北公行哩。
1: 啊，迄中昼十二点
0: 多。无，迄中昼阁无早困。
1: 嗯。
0: 因为你讲生意中间，大家刷人招要食饭嘛，食饭饭转来阁开讲嘞，啊，阁离一寡哇哪叫朋友哪济，吼、哦，啊，就拄啊开讲，离台北咯。下早时出门，到暗时十二点，伫台北开车等来台中。
1: 十二点
0: 我阿话讲，我今仔拢无听你阿公头壳疼。哎呦，佫真正有影呢。就是食迄两阿料开始改变，所以过来了，啊，我怎去问看这谁做？甲看，啊，这条我一个朋友做的啊，我怎去找？这是不是你的？伊讲系啊，我就开始甲买。哦，伊头下讲要送我无爱啦，这款的，咱袂使讲药啊啦，伊这算保养食品啦。
1: 咱拢改买啊，
0: 我拢改买，
1: 拢买足
0: 济。我一边拢摸规箱的，等下你食。过来， 了后啊，我开始一直吃到即卖就对了。到即卖，我报足侪人吃，吃足侪。啊，阿峰开始做电台了，我为着找这个物件，嘛有人提来教我。我卖一届，我就不爱卖啊。是安那？因为迄只个天差咧地啦，要吃迄不如卖吃啦。那我就改，我就当来教我人，我嘛当然要吃恁这个物件，规矩卖吃，因为这差伤济呀。后尾啊，我再来看，我咧吃是单方的。无乌白人的，而且是世界真正有名的。我从我开始一来只食到即卖，啊一来甲伊讲，我讲你这正好的物件，我甲你，我电台来促销，这敢若你救世。啊，我迄个朋友嘛足好哦，因厝边有熟识吼。
1: 嗯。
0: 我讲一个实在的，因伊的对面都啊农会嘛。
1: 对啊。农会。
0: 啊，农会伊这好个人，拢伫遐咧出出入入，拢熟识。伊算嘛地形上的人士啦，后、来啊，就去啊，你问啦吼，伊迄是伊讲我听，伊讲我去吼，来钓一个小姐，
1: 会给会
0: 给，因为农会你出那边钓啦，那唔知反正就职员啦，你遐伊讲问因迄个啥，
1: 因内底
0: 总干事啦，啊恁啥物人来今仔来无来上班，伊甲讲啊伊都领房吼，生啥物物件啦。伊讲啊，你太无，我来太唔捌听你讲，安尼，我爱算拢在地人，你听着安尼，代志你农会代志办完了，车驶咧吼，全部一箱过因兜，因为算大家拢熟悉，下面老爸嘛拢熟悉，起家讲这互你食，你开始食，互你开始食，尾后开刀无有，但是伊讲吼，医生就是因为迄阵时啦，无阿袂甲开呢，因为伤过大粒呀。伤过大粒去啊！尾啊，只开始食三个月后去开刀，医生甲讲一句讲：啊，你啊不可思议！你只大粒有遭缩啊呢？你是食啥物物件啦？伊才甲讲，吼、哦！所以进你网络手机啊，等下，咱啊听到吼、哦，你网络手机好举起来，甲拍落看卖。咱台湾只要是大型的病院、教学病院，只要这个医生本身是你开眼的就对了，大家都跟你讲，除了医生正规的这俩做啥，癌症的治疗方法你爱去做以外，后边保养就是这行呀，绝对无第二啊。
1: 因为你吃这個，你若保养吃这吼、個，指数会甲你稳定，看你若有掉掉，指数稳定，
0: 过来就是
1: 未压关啦。
0: 对，啊，过来就是讲，你去创啥，你去啊做化疗回来，人较未遐熬疲劳。
1: 对。
0: 啊，过来做化疗，当然是啊，那癌是啊，那为人拢怎爱无偌久就再见，未食，
1: 未食，会破啊，
0: 嘴破嘴，啊，食物件无滋无味，
1: 对啊，
0: 对不对？等下咱汤老师来你现场，吼、哦，要甲你讲这项物件真正好用，甲啥物程度？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哈，张秀清早期惯的歌，啊，这歌。

0: 张秀清的歌单，这伊家己，这佫另外伊家己佫写，唔是？
1: 佫另外一条。
0: 系啦，另外人家写，你佫写？唔是啦，咱写伊对唱车站出名，你无看哩？
1: 哦。
0: 人家内底嘛，你讲啊，来，好，咱这爸母啊，长辈时段，你等下爱听好详细吼，啊，我会当甲你讲，要食这项物件，真正爱食高味啦，这是我家己亲身的经验啦。啊，过去我嘛捌买过，但是我买一届。过来亲身体来，我就不爱买啊，因为这真正差太济咧啦。哦，世界我所在只有几位的所在有这个物件呀。咱台湾嘛有，咱台湾，但是咱台湾这行已经去予一间公司总办去啊，
1: 包去啊。
0: 哦，咱台湾的叫做石化洞啊，
1: 嗯，
0: 哦叫做石化洞。
1: 包去啊，人用伫迄个医疗去啊。
0: 对，石化洞，你世界。要抽出这个糖胶的，伊是排第二个呀。世界上好的就是 Okinawa。
1: Okinawa 对，大家拢知
0: 道。哦，这是排世界第一的，上好的上顺呢，吸收率上盖棺的。来，咱今仔邀请咱汤老师来现场要讲啥？好走，好走。来，啊，你会记得哦？我先甲你讲的吼，100%。来，汤老师你好。
2: 好、哦，你好。阿、啊、阿、啊、你好，
1: 你好
2: 啊，咱这个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来，
2: 要讲到这条
0: 吼，这是在真正、哦。我是安那，今仔我特别要讲这呢，真正要卖这组物件，唔是我咧讲的，足、嗯、困难的困难。
2: 足困难。
0: 因为人一交白银就交袂起啊。
2: 对。
0: 我会当甲你讲，是安那有法多一寡物件啦，伊甲我讲啊，今年加旧年订一套机械入来啦，伊、嗯、本来一套咧做样嘛。好、哦、啊，即摆加第二套出来，有人啊中一挂予咱。
2: 对。
0: 啊是安那两套你做啊，才会当予咱即出啊量。伊讲你敢知影？你去大金病院，台湾只要排有名的大金病院啦，癌症的门诊你去看卖，爆满啦、啊，真正爆满，
2: 绝对有这项物件，
0: 哎、欸，
2: 绝对有这项物件。
0: 啊，拢大家拢安怎？我来讲，你若辛苦有亲戚朋友的，你拢会使甲讲。你只要是你做化疗、食化疗药啊，你平常时都是一足济医生哦推荐你食这类保养，但是足济人冇你食。你像迄间一个我咱去迄个张大哥啊，伊、嗯、嘛是癌，
1: 嗯，
0: 伊嘛是食这类保养，但是唔是食这一只摕我看，啊做啥？啊做复方呢？男男规大堆个啦，
1: 哎、
0: 嗯，较无迄个，
1: 我
0: 甲
1: 讲
0: 啊。
1: 那
0: 個、我讲啊，你食了感觉安怎？啊，凊彩讲讲这套啊，安尼啦，搞因安尼。
1: 有人讲安尼想。
0: 陈老师退来的时阵，伊讲阿峰，我讲好啊，这物件要予咱经销啊，但是量无济。我阿你讲哦，我提这個，我提两盒送伊食。好，你一个月前我送伊食。伊甲我讲安怎？你知？伊头第一遍去做化疗，当然未感觉忝，未感觉忝，够胃口当啊食饭啦。所以你会记哩。咱这长辈时代，咱咧听节目罔听，咱嘛是爱要吸收知识啦。在这个时间，你爱记哩吼，咱人只要有身躯有毛病，有啥物问题，一定爱先来找医生。医生的治疗方法治好啊，咱要保养，将来保养。你莫听咧听讲，好人啥物人食啥物偌好，低过量啊，就是听安尼听一个嗨的。好好医啊嘛是拢听安尼听嗨的。哦，我来讲啦。西医就是救急，先把你的毛病病因找出来，把你控制，
1: 先把你稳定。
0: 好，哎，啊，把你稳定，把你控制，伊靠我多控制啊，真正我多控制啊。你就是讲，你后边保养正是重要的之一个工课啦。来，张老师来，嘿，报这支物件真正
2: 好。真正赞的啦，真正好。我先讲一个。讲一个新闻过来吼，新闻稿
0: 对对，
2: 咱台湾的卫福部伫二零二二年差不多三四年就已经发表，就是讲天然萃取的这项物件，好找这项物件，伫动物实验内底已经证明是上好的抗氧化剂。
0: 对，抗氧化剂，
2: 就是伊会使予咱身躯的歹物啊，予伊的活性啊。慢慢啊减轻，慢慢啊减轻，甚至是予咱歹物啊，身躯遐个啥物歹物啊个细胞，慢慢一步一步走入死亡。咱拢希望讲，咱身躯内底个细胞拢是正常个，拢是好个，莫有歹物啊走出来。反正咱讲歹物啊，就是啥，就是即个 蒸馏这项这项物件，你大拢知啦吼。啊，好造这项物件，啥啦有法度去控制呢？我甲大家讲者，有上大五项的功效，我简单讲就好啦。第一，伊会使抑制咱啥，咱蒸馏吼，咱这恶性蒸馏这项物件会补助，补助啥？补助伊，互伊慢慢啊变挑剔。咱身躯
0: 萎缩掉完，
2: 萎缩滴滴，萎缩愈来甚至是无去。所以你若开始有在补充这项物件，好早的时阵，你开始在补充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了，你去病院，咱拢看指数嘛，你的
0: 指数
2: 状况会慢慢啊愈来愈水。啊，过来，咱的身躯开始有歹物啊。我若去医生遐，医生开始讲啊，你只正规的治疗啊，你爱开始化疗，你爱开始做，
0: 你嘛是爱做啦，
2: 你爱做放疗，你嘛是爱做。问题是副作用足大，我跟你讲，医生一定跟你讲，这绝对有副作用。副作用，头先阿峰嘛讲过，食袂落啦，
0: 那破啦，大门啦，
2: 皮破啦，皮肤变甲足歹啦，疲劳啦。我跟你讲，你本身你脑咧补充好找这项物件，你食会落，他们袂落甲只紧。啊，再来，你的疲劳感，你的疲劳感会减轻足济。讲较歹听，你袂感觉讲我去病院做一下化疗，等于敢那要去用光去整，你种感觉，痛到要死。敢那这，我跟你讲，敢那这项物件，敢那这个感觉，佫会使佫互你活你几啊年啊？是安那？因为好早内底的多糖体，我都帮助咱身躯做这个物件。啊，再来。很多人会说、啊、我身体也没坏东西、啊、我生活也很正常的、啊、问题是我们没洗你会去感到去感冒啦，没洗你会去会去咕咕烧啦，没洗你会是怎样，我们的免疫系统开始出问题，会去传染到什么病什么病。我跟你说，好早它也可以活化我们的免疫系统，加强身体对外来病毒的那个防护力。常常感冒的要补充吗？也可以补充。你别看这样呢，正经新北三重埔那有一个刘妈妈，她就是她都没什么保养啊，当然她身躯是很好啦，身体很好，都在运动，都在爬山，她只一次干到而已，她的细胞开始有白点，她就怕到要死，说奇怪，我就觉得我这辈子一直死人歹命的去卡到我，问题是哪会过几年了，哪会变成这样？我跟你说，那当时她开始补充好找这项东西，开始伊的细胞迄个白点慢慢的消失，慢慢的消失。我跟你讲啊，干那那个价值啦，啊，搁有这爸爸妈妈，第四点，爸爸妈妈，恁一定拢有身躯拢加减有发炎的所在，啊，脚骨无好啦，目睭无好啦，身体内底腹内器官无好啦，开始慢慢发炎，好早买使降低你发炎的指数，这足重要。啊，搁有即马第五点，上济足济人，即银发族，即爸爸妈妈。这爸母啊，恁加减弄一个三高啦吼，新陈代谢的毛病啦吼，这拢是会使来控制。啊，来，我来讲一下数字的，互你听一下。高雄医学大学、高雄医学大学啦，有针对50个，这是有数据的，50个大肠癌的末期的患者，开始去做分组试验。分组是有一个对照组嘛，
0: 对对，
2: 有一个开始的控制组嘛吼，咱控制组就是每天都给伊补充好找这项东西，补充多少？3克至4克，听好哦，3克至4克而已。来补充了三个月之后，你敢知道对照组跟控制组的数据是多少？对照组的69%，对照组就是说他本身在做化疗跟吃药啊，问题是控制组的几%，你敢知道控制率95%啦，差非常多。原因就是啥？靠找这项物件会使来控制你身躯歹物啊，这个细胞，这个歹细胞会使控制，会使控制，让伊卖个多啊，卖个转移啊，指数爱降低落来。啊，过来，头拄仔阿芳嘛讲着敏感。乳癌啊，乳癌这个数字啊，有108个敏感的这个患者，开始嘛是对照组跟控制组，同款三个月了，有88%，差不多80%的病情，80%的那个患者的病情开始有控制。我跟你讲，这两个数字都是非常值得参考，都是会使让咱这爸母啊，会参考讲这项物件确实会使对咱身躯啊。我讲一个较直接，我讲一个比例啊。咱身躯有足侪好的细胞，甲歹的细胞，好的爱侪， 怕的爱少，甚至是无的。咱这项物件个会好造，个会使予咱身躯好的细胞，予伊有一个防护罩，完全袂变怕的细胞。安尼大家应该听有人
0: 吼。来，我即卖甲咱这长辈时代讲啦吼，这个物件真济人，我阿你讲，外口药房有够济，
2: 嘿，对，
0: 有够济济，是安怎熬你？足济人嘛，你甲我问啊！我做十年来，这个电台虽然我甲阿华，阮两个唔是真正做电台起身的，但是我来讲足济人，我后日来唔爱卖这个物件啦。因为较早捌人提啦，我卖一遍，我都拄好讲过啊，卖一遍我都不爱去卖。因为我后日食啥？我后日食单一配方的生态级的，这支啊是我朋友做的。哦，伊含汤老师大家拢熟悉。好、哦、啊，这支我开始吃，吃到我这个头壳疼，即摆完全拢。较早我吃底，现在阮到小朋友去吃底，迄个猪香哦，阿公你的吃底那拢肯，迄个都止疼药啊啦。
1: 有
0: 啦，
1: 整个加强的，
0: 拢加强的哦，
1: 加强的哦。
0: 我即摆拢唔捌咧吃迄种物件，但是袂使停。啊，我伊来甲讲，你这吃好的物件，来趁来，我来卖啦。伊讲唔是唔好，你卖，无法度做出迄个量啦。
2: 是，
0: 对。哦，啊，你搬看到的，咱大咯。啊，你迄嘛是，你阿公你这嘛是海带，其实分足侪种啦。
2: 对。
0: 咱台湾敢无海带？敢无海藻？足侪啊，有好无？无好，绝对内底无好，内底够糖椒嘛有，嘛有啊。糖椒有分过啊，种唔是所有的好藻糖椒拢有效的啦。只有一项台湾干阿一项叫做啥？叫做九味糖。
2: 石花洞啊。
0: 石花洞可能啦，上百以上的，而且长辈时代拢捌听诶。但是那南部人捌较少听，因为石花洞是离宜兰北海岸之后闽江的，
1: 东
0: 北较江的闽江。哦，来。
2: 对。啊，伊好藻糖椒哦，头拄我讲过。咱用日本的，
0: 对，
2: 上好的品质，上好的。
0: 这是
2: 伊那话
0: ，OK， 那话是上好的。
2: 伊的中文叫做海运啦，吼，啊，伊的英文名，伊的英文名叫母猪卡，母猪卡啦。
0: 这是啥？你讲啥？海运哦。
2: 嘿，海运，海就是海中的海，海洋的海。啊，运是草字部，哎，而且是一个面，搁一个温度的温边啊，迄叫做海运。
0: 哦。
2: 这个品种是全世界上好的哦。啊，过来，我要补充一点。咱要做这个好藻，不是咱青菜做籽。
0: 啊，我就跟你讲，
2: 不啦，什么全代茶的。
0: 张老师跟你讲，这就是作者，就是对昆布，对咱的海带，内底咱看伊内底冇糖椒，但是迄个糖椒不是咱要爱的糖椒。
2: 对，
0: 因为所以作者人都唔知讲，奇怪就白白物件，咸啊糖椒，
2: 对对，咱内底的糖椒叫做叶罗。盐藻糖，我你看，我连把这项物件讲出来，表示真的无简单，
0: 完全拢无同的。
2: 对，而且咱经过咱的专利的翡翠技术，

0: AM 1071。
1: 全部咧脱掉去啊！啊，个电这项物件，我嘛该脱掉去啊，因为电吼对迄个啥甲状腺、甲状腺的，哎，要注意。所以你看，阮这个有个这个程度，而且一定爱有一个物，有一项物件，就是单一配方。
2: 对，
1: 那然后参一个有诶无啦，免拿。
2: 这事实我是安尼讲，你知无？因为我家己有咧食，我食足济啊，我食足济啊啦。啊，我是安尼会。伊若吹，伊若吹，要吹这味，你知唔知？一定爱单列配方。
1: 对，
2: 一定爱单列配方。
1: 无唔对，无
2: 唔对。过来，我甲咱只爸母
3: 来讲。妈妈糖加掉
2: 了。听到
3: 啦，听到啦。伊唔觉得，嘿，那个对糖加掉
2: 了。听到啦，听到啦。我跟你讲，咱只爸母，你注意听哦。你若要带孙，你若要带孙，那是要山顶吼。咱台湾一项物件足济，迄个是小黑。
1: 小黑，
2: 当然足济。好，来，我来教，你甲偷一粒吼，啊去买一支迄。噴的那個啊，小支的哦，那個只要二十毛、三十毛的哦，你把頭在水底把切切的，把切切的哦，啊做溶脂，帶去山頂，若蠓仔叮著吼，你茫閣抹遐有的無刺激性的物件，好早全甲噴噴的哦，免超過三十秒，保證袂
1: 臭。哎呦，那有夠臭夠濟，真的差很多。
2: 好來，這個咱這的爸母啊，我跟你講啦吼，如果你若讲啊，我定定精神安尼吼，感觉咧神仙啊，无啥有精神。拜托，你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好、哦，曾经我一个朋友啊，啊，迄个啥阿妈棍生一粒，迄毋是甲状腺瘤，迄毋是啥物瘤，咱毋知啦。嗯、哦，伊迄是良性诶，但是伊都做个小，不是会增加足大粒，你知毋知？啊，爱去开刀啊，奇怪哦，迄提掉嘛是过来哦，提掉嘛是过来。啊，一届吼、哦，过一阵啊，顶两三个月啊，我提到啊，你唔免过去开啊啦，嗯、我提这给你吃。伊讲我这嚼够济啊，我啊你吃，你拢吃啥？提我看几罐嘞？那去对买，我唔爱敢问，因为讲药房买，吼药房买，我甲看，啥物早咱卖讲啦吼，咱卖去讲别人的好歹，咱就讲咱家己的。我咧讲，我甲讲啊，你吃这你感觉啦？啊，够好，你甲看资料会佫大起来吗？对不对？他说、啊、我调正是伊唔相信，我甲讲哦，你食我这看卖，加一项呀，拢全部人配其他的配方的。你透早你这遮严重，一顿甲食四粒，一天食十二粒。我跟你讲，食一个月后来甲我讲，那后面这安怎卖？我甲讲啊卖嘞，无够量，那是我家己咧食。啊，我看你安尼遮艰苦，甲试看卖啊嘞，敢真正？真正？因为我来讲。足侪人拢甲我讲足好诶物件，啊！我甲你，
3: 你看恁厝边，你正常摕回食，食啊袂歹，拢是交代，诶，一箱就只要变两箱啊咧。
2: 起码两箱，我来讲，伊哦做事人，伊讲，我讲啊，你食了感觉呐？哦，精神超够侪侪，超够侪侪。
3: 你即卖
2: 大
3: 小
2: 细细，大细细
3: 拢在，大家拢在食，
2: 大家拢在食。啊，我阿峰佫甲你强调，即支产品真正阿峰期待七八年啦。后摆讲几十年、七八年啦，我开始食，甲即摆一直开始做电台了，我一直甲讲，一直甲讲，伊就讲唔是无你卖，大家好朋友啦，才有可能无你卖，吼、哦、啊！即摆咱去甲讲，伊就讲真正无够量啦，安怎做都无够量啦，安尼你就知台湾人无欠这个物件，我、哦、你去食，有啊无啊？我跟你讲，阿峰甲一句话甲你讲，哦，等下咱广告的时候你听好详细，这句话我敢甲你大型敢挂保证的啦。啊，汤老师，过来要甲咱补充一下嘛。
1: 阮遮的爸爸妈妈吼，身躯吼，你若有感，开始有感觉讲，你会感觉足疲劳的。嘿，啊奇怪，啊去病院看，指数嘛拢正常，嘛拢水水啊咧，无话歹。我跟你讲，按即马个爱开始补充
2: 一下物件，补充啊。
1: 因为咱讲真咧，我们不晓得，咱唔查讲咱这个歹物啊，当时会去感觉到。哦，刚刚两个解答啦。
2: 来，我来讲。你听第一点钟的咱卫教导各家，吼，以上咱这健康的常识。第二点钟你将佫听好详细，咱来欣赏一首歌啊，这个桂金花唱的《雅舞抒情》。

0: 抒情啦吼，过金发为咱所求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好，咱这爸母啊，真正好康的啊，真正好康的。来，咱来进广告，来，唐老师啊。这支好找糖椒啦，因为我找很多朋友接过啦，我一个朋友啊，大肠癌兼喉癌两种癌，我甲提好吃，我甲提好吃，食甲会阁倒转来讲，我甲你用买，我本来都爱用买啊，我是予恁试食，讲伊来，我甲你食感觉袂歹啦，但是因为我迄阵咧食是因为我头壳的问题，过来我平常时咧食咧保持我人的精神甲体力，安尼啊。剩咧我无啥物感觉啦吼，啊！即我咧甲我即个朋友讲，足侪人讲，敢有可能？我甲讲，你甲试看卖。我一个朋友啊，大肠癌、甲喉癌，两项咧做化疗，转来因某讲，唉，含迄个做啥？含迄个再见你的人差不多啦。
2: 哎呀，
0: 转来用就死啦。
2: 哎啦，都无精神咩？
0: 迄个化疗了，迄个副作用是
2: 有够大咩？我甲你讲，你无做化疗，无做放疗，啊，都未使。讲较歹听，你就是。
0: 你讲
2: 吼，
0: 你讲转来要煮好食，你真有迄个有迄个经济要食偌好的物件都走食，伊都无走食。
2: 对，啊，佮食物件无煮好
0: 面嘛。对啊，我先叫伊食看卖啊，卖提起当下做啦。啊，你都伊有医生看嘛。啊，咱平常时食药啊了，咱一点钟后开始甲食济啊。
2: 对对对。
0: 一感觉食照三顿，伊讲你我讲你照三顿拢两粒爱甲食，怎啊？因阿妹啊听我的话，有哪好朋友？我讲这拢无啥物物件，保养品尔。
2: 对，无
0: 唔对。哦，这唔是啥物病啦。嘿。哦，你唔免惊。怎啊？伊怎啊？因人怎啊？开始落食，食一个疗程，只要三组，一个一组四组了，搞光哪呢？即卖吼去做化疗，等下遐副作用无看。
2: 哦。
0: 真正无看啊！
2: 嘴袂破，
0: 对，
2: 精神加做好。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你要注意听哦。恁本身若有在食。这项物件吃好澡堂，吃问题内底搁含一段有诶无诶复方迄种诶，我先甲恁拜托，恁若吃了无啥物感觉，先甲停起来。
0: 真
2: 吃你来请来吃咱诶丹园诶好澡堂椒，百分之一百内底搁全部拢好澡堂椒，
0: 而且搁世界公认上界好奥克纳湾。
2: 是，无唔对，啊搁来。阮的卡布西鲁是
0: 素食的
2: 植物胶囊，所以不管囡仔大人，啊，佮不管你食草食素，拢会使来补充。
0: 来，
2: 吼，查足济，绝对有咧，互你有感觉。
0: 来，张老师，
2: 啊，伫病院，
0: 这病院一罐卖偌济？
2: 我甲你讲，阮
0: 一盒吧，
2: 阮六
0: 十粒吧，
2: 阮病院一盒是六十粒，是卖2800块
0: 啦。哦，对啦，
2: 系啦，
0: 我知啦，病院。
2: 啊，我讲真咧，2800，
0: 无算贵。
2: 迄医生朋友个开始咧抢要蹲血啊！啊，搁只哎呦，搁抢要蹲血啊！因为伊拢知这项物件会使补助咱身躯歹命，给挂出去。
0: 这网络内底有3000-4000篇的论文报告呢，
2: 有
0: 够多呢，
2: 系啦。
0: 所有癌症的权威的医生，大家一致推荐。你只要有你做化疗，有你电疗，有你食化疗好的人，你来正常，和病医给你治疗以外。保养上好的物件，
2: 对，
0: 会救钱，就是啥好澡糖胶。
2: 啊，我今仔啥秘书啦，2800嘛，
0: 来对。
2: 今仔我知恁阿芳阿华恁拢靠咱
0: 家的中间
2: 时段，照顾咱家的中间时段，照顾咱家的爸爸妈妈，一盒同款60粒，我无把你减了，一盒60粒2500块，
0: 哦，2500块，
2: 哎，2500一盒，一盒2500块，
0: 这样差一个300呢。来，我跟你讲。唐老师，两盒啦，你上届只买一个疗程，敢是安尼？来，我来讲，
2: 只
0: 盒2500，当然啦，这囡仔都拢会样算啊，2000块加2500嘛，
2: 5000，
0: 来，要让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拢保养会起啦，啊，真正你甲食看卖啊咧，哦，你头第一遍听到的，但能拢全部含其他的物件，
2: 这里。上顺嘞，
0: 这里病已经正是几十年啊！
2: 对，
0: 哦，正是几十年啊！两盒哦，5000块，今仔卖讲5000啦，甲优惠一个啦，
2: 哦，
0: 咱大家拢买会起啦，吼，来啊一句话啦，吼，咱两盒怎啊直接甲优惠你3500块啦？
2: 哎呦，阿峰啊，你安尼真正，啊 安尼我便宜咩啊卖啦？便宜是要两千八
0: 的。我跟你讲，唐老师我来讲，因为便宜是挂恁的品，挂因公司的品牌，是不是安尼？啊，我因为着无爱去讲，要有咱这爸母啊，卖去影响着人因的市场，所以我这是挂家己的品牌嘛。未合伊无冲突啦，合伊无冲突啦，所以两盒咱就甲直接甲优惠3500块啦。
2: 安尼，
0: 对，
2: 安尼啦，啊数量无济啦，因为我干啦一届尔，一届，所以爸爸妈妈你要听清楚哦。等下电话若报咧，你脚手过来较紧咧，你要让你身体健康，让你身躯歹有歹命走出来，一定爱有今仔的好兆头兆。不管你即马开始咧做化疗，还是讲你身体足健康，你嘛是要来补充两盒3500块。
0: 来，你注意听，回去你即马已经有听人咧讲，我食足济啊，去药房买足济啊，拢是何方的对国进口，对国进口，你拢食过啊。无啥物感觉的，你拢甲停掉啊！
2: 对，
0: 今仔开始食这個、一组了后，你感觉看卖啊咧，绝对买好你啊，好你耳朵甲搭子啦，
2: 对啦，
0: 正买好你耳朵甲搭子。来，我来讲哦，唐老师对啦，啊两盒3500嘛，
2: 吼。
0: 我
2: 买个，
0: 我来讲安尼啦，今仔头第一抓，啊嘛咱做十多年啦，已经讲几十年的这个产品，
2: 对，
0: 无量嘛，甲这边头第一边啦，咱这节目。做头第一遍的促销，安尼啦，头第一遍你袂使扛住我
2: 诶，
0: 来，上只阿爸
2: 爸妈妈听好啦，等下阿芳来报电话，你卡手来较紧诶哦。汤老师今仔两盒3500，
0: 要
2: 加上只啦，要收咧3500块，
0: 哇，安尼有优惠无？来，我甲你讲吼，你注意听吼，两盒3500加上只阿爸嘛，
2: 哦，
0: 加上只阿，安尼都。都加一盒吧，啊！我阁送你倒手芳的洗碗精一罐，因为咱外讲化学的卖用啦，咱是爱洗碗，就是你化学用伤济啦。你听无？这倒手芳的洗碗精，当会使洗水果、洗青菜啊！哦，这正天然的吼、哦，来，这送你一罐哦嘿，啊来，洗桌就是三罐嘛，
2: 对吧？
0: 你注意听，你今仔日若买大桌，若要讲，就是安尼讲啊啦。两罐3500嘛，四罐7000嘛，对不 对？四罐7000，但是拄啊，汤老师已经有四组有送恁一罐啦。
1: 送一罐。
0: 好、哦、啊，你那四罐7000，两组四组的就是6罐，6罐7000嘛。好、哦、来，安尼就送两罐你啊哦。阮公司，阮等下阁加送两罐给你。
2: 哇！
0: 安尼几罐？4罐，四罐。
1: 啊，多八罐。
0: 买一组，送一组就对了。你收到拄啊好8罐的好皂糖胶，优惠你7000块，搁送2罐倒手芳的洗碗精。0800-3100-009-0800-3100-009。等于你注意下看啊，我内底成分就是一项尔，叫好皂。
2: 当
0: 中无其他物
2: 件，
0: 外口的鸟人是植物的，
2: 嘿，素食的鸟人，
0: 素食的，哦，所以你食素的，拢总会使食。啊，我这不是一般海带哦，不是一般海带哦，我就甲你讲，台湾会当做好澡堂椒，真正抽迄个有效的好澡堂椒的，叫做石花洞，
2: 对，
0: 哦，咱台湾嘛有，干那迄样我多啊，其他拢抽无啦，其他拢抽无啦，好来。你海带有人抽无？有，但是你海带，迄抽起迄个好，迄个糖胶唔是你做这方面的作用诶。安尼你听无？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机个金额卡，细组买2盒，送一盒，每一盒拢总60粒，优惠你3500块，哦，就是三盒，这细组送你一罐倒手芳洗碗精，大组诶6盒。7000，阮公司阁加送两盒玻璃，阁加送两盒玻璃哦，安尼多几盒？
1: 八盒，
0: 优惠你7000块送两罐洗碗精，0800-3100-009。
1: 0800-3100-009。
0: 好来，大家那袂爱紧哦嘿，这是单方哦，真正正单方。阿芳已经吃十多年了，头第一遍在咱 节目中出来
2: 数量有限，我讲真诶啦，我讲一个公道话，阿芳阿华敢那咧做功德个呀，
0: 真诶啦，真诶啦，你再去问看卖啊咧。
2: 我敢甲即个爸爸妈妈保证，你生目睭看目白，唔捌看过这优惠个啦。
0: 来，卖电话警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啊那卖电话警察，电话警察，我无骗你个啦。你到时你若讲阿芳啊，我人讲听讲未歹。未歹，我来讲，你拢
2: 卡手，手，手，手，你个手来。

0: 咱讲实在啦，这真正是要来。汤老师今仔提，今仔用这個来讲这啊，真正是要来救世。我无骗你啊，你等于每一个人都爱食啦。哦，你茫讲啊，我也无啥，就是无啥，你才都爱食。啊，你若讲有安怎，才要来食，其实拢是甲你倒补助尔啦。啊，拄着啊，你无安尼阁袂使啦。哦，啊，我会当甲你讲，你甲看网络，你即马举手机啊哦，网络甲。听个入去 FB， 你甲拍这四字咯，拍这四字，你甲看所有大间病院医生、教学病院医生，
1: 伊数字
0: 拢用过啊，
1: 全部拢写个清清楚楚。哎，
0: 这有三四千篇的论文报告呢，一项产品，咱平常时若要讲是当作是物件，的物件有在写个三四。三四千篇的论文报告呢？
1: 对，哦，来，不管你是身体健康，还是你身躯即马开始有毛病走出来，我拢希望你会使靠我靠咱今仔讲的这项物件，好找这项物件，
0: 对，
1: 帮助你。这其实阿峰吼，到我安尼，其实安尼讲吼，你慢慢听我安尼讲，因为你家去帮助手机啊，
0: 对啦，迄个咩？
1: 哎呦，各几啊千篇的文献资料拢写
0: 伫啊，拢写伫啊，
1: 就是讲啥？咱卖辛苦，卖好，咱才会歹物件去卡着咱。啊，我跟你讲真嘞，其咱台湾吼，咱台湾当然咱健保啦、医疗是足健全的，无唔对，都足健全的。
0: 对对。
1: 问题是嘛是听癌色变啦，咱会听到这句话啦
0: 吼。来来，慢些来，我讲吼，咱这爸母啊，你电话卡起来吼，你要大组细组甲小姐讲好。你有啥物问题要问的，等下再问，因为即摆全部拢电话拢满线，小姐。有当时啊，要你问，无甲你讲咧，讲哇，恁做甲磕头，实在毋是磕头。阮一分一点钟加十分钟的广告，无法度甲你回答遐济问题啦。哦，你有当时啊，产品收到啊，你收到啊，你正敲电话问讲啊，这要安怎食，要安怎款的，正来问啦。啊，我都甲你讲过啊，这拢阮伫电伫顶头伫线顶拢甲你讲甲足详细啊。哦，绝对会甲你讲内底成分。哦、啊！你做生意无爱半只用，迄个半只骗你干骗的，我无爱做了工贵啦。后来，哦，所以我甲你讲，你若起来，你拢甲讲要爱大做细做得，哦，大做细做。啊，我就甲你讲，我这内底的单一成分，无啥物其他物
1: 件。无其他。
0: 哎，食会到真正加到换一只，你一世人唔捌食到食好
1: 物件啦。真的啦，啊，足侪爸爸妈妈进前，你若开始有咧食这项物件，啊，你咧食复方诶，内底咧放啥物姜、啥物物件啦，
0: 啊，
1: 搁放啥物一挂啥物
0: 草诶物件，
1: 迄种红，你若感觉食了，诶，奇怪，都无啥物感觉，我先甲你拜托，你先停起来，你先食阮诶好枣，食一针啊，食一个疗程了，我甲你敢甲你挂保证，你一定有感觉。一定有感觉，按什么感觉？精神变较好。
0: 一定好。
1: 你若恁阿个有，你若无说，你俩去做，你俩去做检查，你的数字会愈来愈降。以外，你的精神变较好。啊，你若开始身躯有歹物啊，你去做化疗，你去做放疗的，做回来，袂敢那袂敢那去用根基种感觉。
0: 啊，你身躯所个先生遐有诶无？你有糖分呢？
2: 我曾经捌看人去做化疗，出来了。哦，在这边，在迄个迄医院内底咯，迄边啊，迄边，迄边，在乌乌叫，刚足艰苦，
1: 艰苦艰苦，是啊，
2: 吐甲叫，现在吐无啊，搁
1: 在就是副作用，
2: 副作用
1: 啊，足侪爸爸妈妈唔知影这副作用的严重性，落头毛啦，嘴破啦，有啥物吐啦，食袂落啦，无精神啦，疲劳啊，这全部拢是副作用，啊，你无做搁袂使。讲较歹听，你一箍人，你一箍人就是要换落嘛。
0: 哇啊哇，电话拢换线来。来，袂紧哦，袂遐紧哦，系因为我讲只有这几组，啊，因为我讲哦，这个物件，自阿峰开始做生意有咧食，甲即阵啊，我都一来买都无，人都无法度，伊讲你家己要食，我会当供应你，啊，若买无法度，哦，买真正无法度，
2: 哦，啊，你买无遐侪量啊，吼，你就无法度。
0: 你咧食这个物件有一个好处。连讲你的感觉，我本来做到三三做到搞刷刷，这个物件卖啊。本来我有一挂什么毛病，这个物件卖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卖爱紧哦嘿。好，我搁甲你讲过，阿峰等几十年的，就是你等这高味的、高级味的。而且我当时我嘛要提台湾的石化党的啦，但是 因为咱台湾石灰淡无济啦，无济啦，吼、嗯、啊迄迄大家拢有看，吼、哦、大家拢会当买着的物件。咱这支产品你外口真正足少的，哦，我这正 OK 那外，
1: 是，
0: 哦，正 OK 那外，世界排名第一嘞，抽上好的，吸收你上盖管的，上盖顺的，啊，做海运了，
1: 对，海运，
0: 海运，
1: 嘿，
0: 海运一种。要讲伊嘛算海带啦，但是伊名叫海印啦。咱的石灰蛋嘛算海菜啊，伊嘛是伊个我咧讲石灰蛋个嘛算海菜。哦，迄内底含咱这同款，而且伊内底好造的，迄、那个糖胶的成分啊，也对这袂对啦。哦，吸收率袂悬，真正爱济啦，
1: 对，
0: 真正爱济啦，哇！这接到你连讲啊，你会过嘴个，阿翁也过有无？
1: 咁要
0: 做？是我要买卤蛋买物件。对不对？
1: 卡手较紧嘞，
0: 卡手来。
1: 咱家的爸爸妈妈卡手啊。
0: 这阿峰卖产品卖这久这物件，我鼓舞你绝对爱吃。因为我来讲，即卖啊，啥物款的都同款啦。你唔能讲，我卖啦，我当你吃。
2: 你看刚刚，你落这边，你也看，刚刚一个嘴破。
0: 嘴破。
2: 啊，头啊嘛拢无腰无筋。
1: 好，无障碍哦。
2: 不呀，不呀，刚刚可能经过半个月、一个月呢。
0: 一个月。
2: 个去检，
0: 袂
2: 好啊！去
0: 检
2: 查，
0: 去动作啊！检查，
2: 个迄落啊！
0: 啊，就嘴破啊！啊，家己拢
2: 加班赔啊！
0: 加班赔啊！啊，拢是讲药
1: 物无紧啊，药物无紧啊！
2: 啊，因本身无滴保养，无
1: 滴保养，无滴
2: 保养，你呐本身有滴保养，有滴食这种物件，伊会主动会甲你
1: 修复。是啊，是啊，是啊，无毋对。
2: 因为你这种藻类，这种好藻，伊主动会甲你修复，
1: 伊
2: 会甲你。伊敢有咧抗这种物件的成分足量的啦，
1: 嗯、對
0: 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机来检考的，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但即卖吼，也够量，也够一寡量，你袂爱紧，啊，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啊，咱来听音乐。啊！电话更加卡，身体要健康，今仔这通电话你一定要甲卡沟通。虽然电话作多，但是你绝对用得到的物件，好来，咱来到电台工商。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70多岁的美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5: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

0: AM 1071。
1: 好啦，大家无啥气焰吼，准时拍开收音机甲我收听。
2: 真啦，无啥气焰会寒咧。
1: 嘿，无啥，对，哎，真正早唔真正就凉凉诶，
3: 穿了嘛就寒。
1: 嘿啊，啊，所以吼，咱诶爸爸妈妈，恁啦早唔要出门时阵，咱吼外套小塌一个，本身吼咱保暖诶措施一定要做了好啦吼。来，现场诶电话嘛是咱感情诶联络专线，0800-098-098-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感谢爸爸妈妈收听。啊，唔知啊，咱爸爸妈妈像有烧无吼？最近哦，流感在流行，肠病毒嘛在流行。安尼吼，阮家己、阮小妹、甲阮孙吼，安尼最近哦，肠病毒安尼吼，闹甲比不叫吼，艰苦噶。
2: 啊，好佳哉有食咱的产品啦吼、啊咧恢复真紧。
1: 哦，真紧呢。伊、啊、同学拢请假一礼拜，结果阮贵生啊请假两天俩。
2: 是啊，然后食到阮的益生菌，啊，甲食到阮的一寡啊过敏俩系统的吼。
1: 对。
2: 啊，真济啦吼、尤其今日呐，这项物件食会着。啊，讲实在，啊，你要着肠病毒甲流感，啊嘛会降少真济，
1: 是，
2: 因为这是来自老祖先的智慧啦，吼。啊，我讲爸爸妈妈，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吼，啊，讲实在，是阮上担心、上烦恼的吼。尤其家宏、阿伟、阿宅、阿焕吼，啊，这爱听无？
1: 应该。
2: 先讲，来，喂，你好，
4: 你好，喂，
2: 新听友哦，
4: 先你好，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哈，我昨有订，啊，想到伊讲今日会收到，那无收到。
2: 哦，来，你稍等，你等两下咧
1: 哈。啊，伊昨你是应该礼拜订天。
2: 这我的报，这我的报接到，伊是迄个什么什么菜油什么，菜油什么妈妈的款的，哎呀。啊，我讲伫这段时间吼，啊，讲实在，家宏啦一睏醒，啊，四五点我就先赶紧赶时去开落看我的妈妈，
1: 对，
2: 啊，唔知爬起来阿爸，啊，尤其日夜温差这么大，啊，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较年长，啊，心血管疾病拢特别爱
1: 注意啦，
2: 啊，你若睏醒，啊，你卖一日就爬起来。睏醒，咱踮眠床，佫小可甲暖三五分钟啊！啊，眠床头咱拢甲保持放一杯温，放一杯茶啦。
1: 温滚水嘛袂要紧。
2: 哎呀，温滚水是上好啦吼！啊，若无保温瓶的，咱啉冰的嘛袂要紧。
1: 是。
2: 哎呀，但是迄种冰毋是冰伫冰箱的冰哦，
1: 凉啦，
2: 是自然的凉水安尼啦吼。啊，那暗时到即个时间，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啊，恁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您特别爱注意什么两个时间，一个就是透早啊，睏醒天拍扑光，
1: 四五点啊，五六点啊，迄个时阵，
2: 对，过来就是暗时，下晡时啊，五六点，你要去洗身躯的时阵，这个时间嘛是对咱人心会更啊上无好的时阵吼，因为迄个时阵气候变迁，血压咧收缩，所以讲我请请。啊，这知识小交换吼！啊，如果恁家是要量血压，上准的时间，就是伫透早啊，差不多六七点迄、那个时间量上准。过来下晡时啊，就是伫下晡四五点、五六点迄个时间，恁、那、量、个、血压是上准的时阵。
1: 这两个时间点是正上准的时阵。
2: 啊、因为迄个心脏啊，拄啊好正常咧运作，啊，到迄个时阵拄啊好咧做一个。啊，轮替咧休息的时阵，啊，要交接啦吼，就那像咧乔宇兵咧交接安尼。啊，我讲今日这项产品吼，啊，阿伟已经甲我讲将近啊，要差不多个外月。
1: 是。
2: 啊，我实在无物件吼。啊，但是有当时啊，为着这长辈时代，搁伫这段时间，阮咧暗时，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开播到降时就对啊啦吼。啊，亲手爸爸妈妈。

0: 妈的照顾啊，互阮一台，会当阁加一台安尼啦吼。
1: 是
0: 啊，每个月拢有新台加入，后个月咱中部电台
1: 是
0: 啊，就会当听个啊
1: 12点
0: 啦吼。啊，阁有咱中广啊，台中台一控六四嘛，
1: 嘿，一控六二，
0: 哦，一控六二啦吼。啊，这拢是阮新加入的电台。
1: 嗯，
0: 啊，嘉宏捌当初啊八月份来就节目，就甲恁形容吼，嘉宏若无爱，就无爱做。啊，我若要做，我就做上好诶，甲我诶产品同款
1: 吼。
0: 啊，我诶产品，我会当讲全国啊，若我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包括今日啊，即、這个季节，大家需要来食诶。
1: 嗯，
0: 阮装诶一个阿秋贝啊吼，啊，自少年。啊，经济就好啊！自少年人伊安尼生活啊，做过来十家啊，然后工人啊，请过来十个啊，但是因为人因为实做大，
1: 对啦，
0: 经济好，
1: 嗯，
0: 啊，拢自少年的这项物件缀咧食，
1: 都拢咧食
0: 啊。但是迄是好家人才食会起的物件、嗯，包括现在这项物件，你经济无相当能力好。啊，你嘛食袂起，
1: 哦，真贵，较早
0: 人咧卖一斤万外，
1: 嗯，
0: 两万都有人咧卖，
1: 有有有。
0: 啊，较早有诶是用你啊培养低培，
1: 嗯，
0: 乌白空七八个，青菜空空啊臭味大，迄嘛叫做加，
1: 嗯。
0: 啊，咱这是真心啊，用着上好诶物件啊，空高工十工高美，吼、哦，这是真正用心诶。啊，我敬诶啥物物件？我等下我会慎重来讲，我爸爸妈妈听。像咱全国伫我的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互太济人。我讲吼，全国就对啊啦。吼、哦，嘉宏讲的若无影啊，恁会当确定的起来，甲我啊拍枪。我一年当得着12个月，我上少卖10个月的加。但是这10个月加拢是硬甲头家讨的。一般热人加无人敢食。
1: 嗯。
0: 过去恁买到的四丁加、二丁、四丁啦、啊、吼、八丁啦、
1: 啊，
0: 吼、这拢是因为为着节省成本。第一、第二，因为伊物件无够纯、无够好，伊必须爱淋中药。
1: 对对。
0: 吼、哦，啊，我的是纯加哦，好撇色的，99.999%，吼、哦，这真正拢无那么袂动火。啊，以前的加。你只要拿高血压，
1: 嗯，
0: 还袂加钱，
1: 对吧？对，袂加钱。
0: 啊，来，我请问啦，吼，爸爸妈妈，像恁种骨头咧酸痛，啊，你又搁有高血压，搁有慢性病，啊，明明知影食这个加，
1: 嗯，
0: 食了骨头酸痛还好，啊，结果你袂当食，
1: 嗯，
0: 安尼唔是看咧吼眼，
1: 看咧眼大
0: 个，
1: 哎呀，
0: 啊，过来就是讲有一点，我所做出来物件，啊，是经过。中国医学院啊，的教授甲咱肯定，
1: 是，
0: 阮拢经过上官单位的，阮是伫药厂正控的教哦，
1: 嗯嗯，
0: 唔是像人伫庙口埕咧控，较早伫庙口埕咧控控控的，等于恁家咧偷产物件落，恁也唔知。过来加有定加甲软加，你不管甲上买加，软加你千万唔通买。软加一斤多啊，减四两啊，
1: 是，
0: 嘿、嗯、啊，因为水分嘛，
1: 嗯，
0: 吼、哦
1: 嗯，
0: 啊，咱这是正定加，咱这卡落土卡规地拢脆去，但是咱若用烧水来甲扬，免10分钟就扬去啊，这只正港的好撇色的啊，古板六加加，
1: 对，
0: 吼、哦，啊，我讲啊，我用什么物件会当予偌济人，敢若伫我的节目这3年来，嘉宏会当讲大声话。我上至少乎1000个至2000个以上，而且爸母啊，就对啊啦吼。有爱换人工关节的，免换生骨刺的，无在条困，袂翻身，袂病病，袂爬楼梯，爸爸妈妈袂久袂徛。有诶，敢若落一个病，落一个眠床，要去到病所放尿，无在条惊到搞错尿的。
1: 嗯
0: 嗯。甚至压三卡架，压四卡椅啊，包括坐轮椅的。足济人食甲拢会当放弃三卡架甲四卡椅啊，然后有诶本来医生拢安排好啊，要去换脚头有诶软骨吼、哦、啊，嘉宏啥那只敢肯定即样物件，即样物件我家己本身我有讲我啥物疾病拢无吼， 之前我有讲，我因为分食重，我气管啊，我迄、那个毋是气管啊，我个冠脉啊有脱掉咧。我食我家己个产品，尤其阮最近即个每条通吼、啊，爸爸妈妈恁若食会着就着啊啦，吼、哦，看下高道咧换一招，条条通伫电视广告甲变变叫。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你，敢知？
1: 是
0: 医生敲电，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讲医生讲吼、你是食啥物？你好加再有食，你真咧食诶，即样物件，无你应该无在条送来甲病院，你性命都无。吼、然后偌济医生讲真正诶啦吼，因为即项物件互伊会当唔免去换人工关节，数足济医生嘛咧怀疑，吼、结果。证实起来就是我的物件确实好用，吼、咱等下嘉宏来唱一首歌再来甲恁介绍讲今日这项物件，但是我有查来，物件无介济吼，成品的，吼、人讲成买成赢万买迄落尔，我今日吼佫特别优惠啦吼，头家其实已经叫阮恢复原价。让别人咧一斤卖万二、卖万四、万六，
1: 足济、真正是一般诶市价拢绝对破万二、万四、万六诶。
0: 我今日吼等下我会甲你讲，开始全国卖家吼，我有写历史啦吼、我等下再来甲大家分享。若我听过家宏诶，你只要骨头酸痛诶，爸爸妈妈，你今日一定爱听。尤其你有软骨退化，你卖久卖你偌久毋捌去你家你的姑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样物件入你的肝，入你的心，和你的骨头搁入用，包括食这都和你卖脚卖手卖零几几。
1: 是，
0: 吼、咱先来听一首歌这啥物人点的哈？
1: 这咱迄个中华的张妈妈点播的歌曲，这首歌。无因的唱歌，
0: 嘉宏都还要唱，嘉宏来唱一下啦，
1: 好好好，来邀请咱中辈时代同齐来做收听，无因的唱歌。

0: 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无言的情歌。
1: 哦，我唱一个目口刷小歌，哎、嗯，
0: 淡淡，
1: 哎，淡淡。这刚刚有写到我的故事，
0: 嘿，当初叫向放散，
2: 不是放散过，对啊，
1: 不是放散啦。因为这当初吼啊，我较早高中初恋，
0: 嘿、
1: 啊，这首歌。过了十年啊，这个上有二十多年以上啊吼、啊嗯。啊，我那时阵咧读册的时阵吼，啊，我拄好一个高中的女朋友，啊，阿伯啊，我出社会，啊，我一直交往甲出社会了吼、啊，一直谈恋爱，啊，那时阵咱高一吼，啊，阿伯啊。因为我
0: 今嘛嘛正故意啊，
1: 哎呀哎呀，打赛无头吃，各种又无头领啦，哎呀 啊，然后尾啊，咱出社会了啊，一届伊怎向阳甲我讲吼，啊，伊要结婚啦，啊，咱向阳听到吼，
0: 有啊，
1: 啊，咱当然是感觉真意外，心嘛真寒啦，
0: 是
1: 是，啊，咱唔知影讲是因为伊个厝个人安排，
0: 是
1: 啊，要甲伊嫁予别人，
0: 嗯，
1: 啊，当然迄个时阵就高中交往，啊，甲谈恋爱迄段时间，
0: 甲出社会，
1: 甲出社会安尼啦吼，啊，咱尾啊就是讲啊，大家同学招招咧，去 KTV 甲祝福。
0: 嘿，
1: 哎呀，啊，咱就是用这首歌，甲祝福，
0: 是
1: 希望咱爱袂着，爱选的另外一半，会当比咱对伊搁较好，
0: 祝伊幸福啦，
1: 对，爱袂着祝伊幸福，
0: 嘿啦，不是祝伊乱啦，
1: 爱容易袂着祝伊大多啦，吼，啊，而且开开玩笑啦，
0: 吼，
1: 啊，但是这故事是真的哦，哎呀，我住伫家己东街，我这个同学真老有。啊，听到我咧讲节目吼，
0: 唔在后悔无？
1: 应该是，我听讲过了袂歹，应该是袂后悔啦。
0: 袂歹对啊，
1: 那过了歹可能就后悔啊。啊，哎呀，但是这真实的故事哈，
0: 是
1: 啊，直接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听小阿伟、阿发、阿财啊，嘉宏这东北时段哈啊，每一工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啦吼！啊，这个时间有咱花园电台、金台湾电台、啊天声电台，
0: 对，吼、哦，还有家己之音，
1: 家己之音啦吼，啊，佮有南都，
0: 对，
1: 啊，中部，这等下有诶听一点钟，啊，有诶听两点钟，
0: 对，
1: 啊，过来有诶听三点钟，
0: 是，
1: 后个月开始啦吼，啊，阮会加入全国联播网吼。啊，这点伫遮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好以赞助提供，啊嘛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我相信这段时间啊，短这段时间的日子啊，无互恁失望啦吼，自阮开播到今日，阮的产品啊，拢食过，搁再买。啊，买过，搁再报人买，
0: 哦，
1: 真感谢你。
0: 嗯嗯、
1: 啊，这是嘉宏、阿伟啊，甲阿发阿财一路行来，阮所要做诶初衷啦，吼、啊。啊，阮就是要爱互爸爸妈妈会当健康快乐。啊，人讲风来抽疼，啊，雨来湿疼啦，吼。啊，伫即个风啊霜降诶时阵，吼、啊。啊，这降入骨，你知无？
0: 对，嘿、
1: 啊，迄真正有当时啊酸甲啊，你若有一挂骨伤、暗内伤的，今日你一定爱听。啊，我讲嘉宏吼，啊，伫台湾的广播电台界吼，我写真济历史。
0: 嗯。
1: 啊，第一，我写的历史是啥？阮的节目三十天卖三十支拢无同款的产品。
0: 不对。嘿、
1: 嗯、啊，阮同款的一支产品。啊，同款一个竞争，阮有可能互你有两三个选择，
0: 嗯，
1: 但是迄两三个选择，你乃当当时甲做伙食个路站，
0: 对，
1: 但是你若听到对一种，
0: 嗯，
1: 你特别感觉讲啊，即个物件值得你信任，你甲买当去食绝对袂互你失望，
0: 是，
1: 如假包换啦吼。过、嗯、来就是讲，全台湾大家都知影，我讲我自细汉来自家己东石个农村，我知影即个爸爸妈妈。辛苦、酸痛、的痛苦，我自做囡仔，我看我的家境困难，我的老爸老母骨头酸痛， 因为我买囝吼，等我会晓一块老爸老母拢五十外，
0: 是，
1: 身体情拢已经带有够重的啊。因为因拢做做囡仔，一二十岁就一直做一直做。
0: 对对对。
1: 像阮爸较早去咧驶牛车，拢用铅笔，用人吐呢，吐规牛车的，
0: 是，
1: 安尼咧载载一台较七十块。
0: 对。
1: 阮老母爱去共扯甘蔗，爱去共乌芦笋，去共掠鸡。种种所有只要会当赚钱的工课，粗略的、努力的，逐项无一人做无到的。包括去掘蛤蟆、去海的掘正水啊，阮老爸去捧西多子、西施蛇啦，吼、西多子。所有会当用身体去换钱的，因无一人无去做。最后换来的就是规身躯的骨头酸痛，啊，无钱通医，要安怎？就较早青草会当烤来。啊，炖来食，浸饭炖啦吼！我上印象中的啊，浸饭炖的筋吼、哦，啊，即马我跟你讲吼，那进入浸饭炖汤，我你烤你都唔通乌白烤，因为外口农药空气污染真济啦吼，
0: 拢、毒素真重啦。
1: 啊，迄个时阵我刚才知影，阮庄的一个阿秋伯啊，啊，因开米家吼，因迄个较早的好家人，啊，种菜啊，种过来十家。毛人的也有啦，吼、本人种植也有种种，迄人较袂晓。阮爸连做土水，阮老母做小工，即拢真正用努力、用生命去请来阮家六个兄弟姊妹的大汉。讲到这有当时啊，家宏哪有更会甜？但是我知影即种酸痛的痛苦，因为我家己本身两支大骨轮头啊开过刀。我讲全台湾骨科医生上好谈，谁哪讲？但是我唔是咧气焰骨科医生
0: 吼，批评啦，
1: 我是要甲恁讲，先讲骨科医生上好谈。第一来，你若讲你骨头酸痛，伊就叫你去做复健，过来甲你注肌肉松弛剂、止痛剂，
0: 是吼，消炎药啊，
1: 消炎药啊，啊那无得了，就是见面一定先叫你注射的啦，消炎止痛先注落，啊，过来较早。早期美国仙丹合法，进美国仙丹嘛还阁合法啦，
0: 对啊，
1: 有诶你若严重诶，伊美国仙丹。同款照开予你食，东北时代食食最后的结果是啥？
0: 西药剂，
1: 系啊，吼、我著讲啊，会当治标，无法度甲你治本啦。自开国五千年以来，有一样物件啊，做古板陆家家，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较早的皇帝，大家无咧骨头酸痛，大家会当抓骨杂骨七。七车四车咯，
0: 还
1: 是几车？
0: 三江六院，
1: 哦，三江六院，
0: 对对对，
1: 啊，几十车，几十车啦，
0: 差不多是几千个啦。
1: 靠啥？靠古板陆家家，古板陆家家谁那有这样的身份？因为有带家质，但是你爱找到真正好的陆家，甲然后真正同学的。即、这个古板哦，系哦，金枝菇同学的菇，伊个一个古坑吼。啊，亲像迄个内底有一个八卦，
0: 对，
1: 系啊。啊，我讲咱人类的污浊啦，吼。人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天若无日月，何来成为污浊的形成？我讲，是安怎？你食六角，袂当治好你完全的酸痛，你一定爱带着
0: 骨板，对，
1: 这也做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爸爸妈妈，我讲阮庄个阿秋伯啊，自少年因家逐工在咧控啊，我看伊拢捧一块杯啊，啊，因厝都请佣佣人啦吼，佣人，系啊，
0: 苏永林，
1: 苏永林啦吼，啊，然后逐工在泡古板落个胶，伊人拢坐伫遐，干那看房啊，吼啊，食甲凉凉，毋捌听骨头酸的。阮迄个阿秋伯啊，佮长岁寿，食甲九十外，食过身呢，
0: 是
1: 靠啥？古板落家家，但是偏偏将士的古板落家家，爸爸妈妈外口卖80%拢化家。我阿你讲，因为因迄种调的，所以讲你甲食起来每一块口味拢同款。爸爸妈妈，遐是调芳精的啦。
0: 是，
1: 吼、哦，啊，迄种家唔是天然的家，有的是树家，有的是李阿婆的家，吼、地皮家，
0: 有的是骨家。哦，拢有啦，
1: 对。啊，所以讲，咱今日阮公司啥啦？我自开播以来，我甲阮头家参详，我讲我要写一个历史，因为我看真侪人想要食虾，真侪人想要食治好伊个酸痛症，但是 经济能力无够，因为我来自善家的农村，我知影因的困苦，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安尼。我爸爸，我讲我先啦讲，我讲到这個，我脑梗会甜。当时我爸爸骨头咧酸痛，伊就捌安尼念，人迄啥物人安尼有钱，爱当安尼加一盖买骨六斤，安尼食着骨头袂酸痛。啊，咱安尼啥物拢无通食，干那靠啊，即身躯啊，去咧换。讲起来啦吼，用骨头、用肉、用性命、用血汗去咧换钱，咱想要来买一块家，倒来食都食袂起。啊，听人咧讲食食好，无才调食。所以讲，家宏伫出社会，我开始做生物科技、甲药厂的时阵，啊，我就自立讲，我要让每一个爸爸妈妈，只要你会当食到古板。六角家就对啊，孙家哦爱天然的哦，爱正一处六角，纽西兰的吼、哦，一处六角哦。然后讲，人有的是讲六天、七天，阮的是讲十天九暝，把所有内底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连上油的小分子的所有加质都甲控出来，安尼恁才会好吸收。
0: 无唔对，
1: 过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过去买一间家，拢爱万外块。我伫我的节目就对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日时的节目，我第一个甲卖半斤的。过来，我第一个甲卖破万的啦。吼、哦，因为我大家知影讲，真侪人包括高进，我相信足侪爸爸妈妈，恁食别人的家拢食无好，谁也食无好。有的讲啥物五十年的家。伊个后生新妇拢咧研究家，我阿你讲啊，物件你要照老祖先的做法，唔是你家己讲你做几十年啦。恁中华咧做油的叫做啥名？
0: 做油的，
1: 哦，地沟油的啦。
0: 嗯，迄、那个
1: 米王、米丹啦。
0: 嘿嘿嘿。
1: 哎呀、啊，吼，米丹的康师傅啦，吼、
0: 嗯嗯。
1: 做地沟油，做油做久无？主人啊，讲因啊做诶时代就咧做油啊，
0: 微加啦，
1: 系啊，唔是讲你做偌久，就代表你愈有良心。良心是写伫现在，唔是写伫你过去你咧讲诶历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开始会晓做家以来，我经过老师傅甲我教，经过阮康百事药厂，尤其阿金十几岁就学家，我互因所有诶团队来控家，控第一批家。就受到中国医学院甲咱认定一个陈必胜教授啦，吼、哦，伫咱台中有开一间啊中医，伫咧伫个工业路，就甲咱认定啦，吼、嗯哦。我讲的是拢亲切，咱中部地区听会到。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里爱一比一嘞，50%古板，50%六角，安尼你只会当达到一比一，上将加雷。合作会才有法度，吼、哦，变作真正要甲你治好，寸筋串骨，缩筋活血，互你再生软骨，互你袂阁酸抽疼麻痹，互你袂阁酸骨轮疼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落天有诶爱白叫牛奶咧啦、
0: 就
1: 是，只是无讲尔。啊，止疼药啊，你毋通逐工要食食食，你连咪着洗耳机，你连咪你诶肝着歹去，吼、哦。啊，我讲我第一个创举。阮头家第一届，甲规定讲叫我卖家，伊讲讲啊，人咧卖一斤

0: AM 1071。
1: 嘛，卖讲一万啦、啊。嗯。吼、哦，我迄个时阵第一届讲你，我一届机会得。是。我怎啊甲讲吼？啊，无安尼啦。吼、哦，人讲吼、哦，高阶天的七十二变。嗯。我讲安尼啦，咱为着要爸爸妈妈变袂酸痛，咱怎啊一斤甲卖七千二啦？
2: 嘿。哎
1: 呀，阮头家听一个怎啊险为
2: 医疗，哎
1: 呀，险为医疗怎啊落落？伊讲啊，你讲迄，你是会晓算成本啊卖啦？嗯。迄个连成本都无够，尤其降时古板落工吼。起差不多，拄第一年搞进哦，我无土话讲的，起才三倍计少。
2: 是，
1: 做迄个时阵，就一直了钱，了到即嘛。但是我对古板落加，我会讲我无常常迄个物件通卖，恁就是安尼来的。长辈时代，我今日古板落加，我讲太极混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讲瓜子筋，新子骨，爸爸妈妈，古板落加，食着顺的。会当甲你入关心，过来，我无偷工减料，谁人我无偷工减料？因为谁人有个人要甲你讲，伊要甲你南树丁，
2: 嗯，
1: 吼、哦，南
2: 八丁，
1: 南八丁，
2: 是。
1: 因为我甲你讲，阿伟你敢知啥关呢？
2: 因为伊就这就是减少伊古板甲落价的成本，
1: 对，嗯、正确的阿发甲啊阿伟拢讲了正健康哦。过来，有个人谁人做两家？
2: 因为能够追分啊，就会当哦增。增加伊重量，
1: 对，
2: 啊，就减少伊成分诶，即个耗损啦。
1: 第一，你讲到一半吼、嗯，第一减饲料啦，
2: 对，
1: 吼、哦，你若甲拍个打，啊，但是伊其实你拍袂打啦，嗯、因为伊内底烂诶物件无法度完全变定，
2: 缩打啦，
1: 对对 对， 对， 对，正确个吼。啊，咱那个是自然风打诶哦，咱、毋是用砍手机啊砍手打诶。我讲今日我既然来啊，第一届伫咱诶节目暗时诶卖古板落甲加，啥物拢免讲啦吼。第一七千二，哈、哦，一斤啦，
2: 一斤哦，嘿，
1: 长
2: 辈时代七千二，
1: 我算恁七千块，
2: 是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的价和别人无同哦，我的价唔是当年安尼一块一块算下呀，
2: 嗯，
1: 我是一块塑胶板，内底有八片，
2: 对，
1: 一片多两两，
2: 对，
1: 你当下听我甲讲哦，客也无算哦，
2: 嗯，
1: 我今日开放我爸爸妈妈，恁来买一斤呢？我甲恁优惠7200块，但是恁若第一届买就对啊啦
2: 吼。是是，
1: 我甲你讲，长辈时代，我今日开放互恁买半斤呢，这就是我写的历史。我要让爸爸妈妈唔捌食过假的人，第一届食看卖。但是我甲你讲吼，我半斤呢，干来当开放15桌，
2: 是
1: 吼。啊，我一斤呢就对啊啦吼，我会当开放20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卖讲算你7200啊，今日古板落甲加就对啊，要甲你固定骨、软骨、胶西就对啊，定软骨、胶西、寸筋串骨、收筋活位，互你生骨软、听骨站，酸痛好离离，唔免行路烦恼，踏着涂骹会点，唔免烦恼旧下落爬袂起来，唔免烦恼你要去换四家价，一斤我卖恁。7000块，啊，半斤的3600，长辈时代无人咧卖半斤的啦。第一届我开放恁卖半斤的，互恁试食看卖，食好恁才阁继续甲我买。一世人恁啊，毋捌食过一届卡就对啦。爸爸妈妈，你莫讲你捌食过酸痛药啊，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恁啊要继续我酸痛，恁啊毋捌食过卡。过去食别人的卡食无好，食我的，你甲食一届看卖，一斤7000呢，甲你算正数7000，啊啦半斤3600啦吼，电话0800-087-098啦，0800-097-098啦吼。
2: 咱今日交半斤的，就是半斤3600，咱啊准备是大，你啊如果要买一斤的，就是7000块，所以后尾。半斤的买一斤的，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拢会在做选择，0800-097-098。
1: 啊，你等于吼，都敢那保温盘哦，爸爸妈妈，咱这99.9%拢总顺加，这无论是你血压悬，无论是你有生歹物啊，你有啥物慢性的症头，拢总会使食。你等于用保温盘哦，甲藏咧，甲藏一袋。啊！若咧酸痛，透早食两块，下暗若无感觉，虽酸痛，好一半就对啊啦。一撮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麻烦帮我下八斤，八
1: 斤，八斤哦，三千人啦，哈、哦，来四牙哈，一拿多少两两，哈、哦，来电话过来哈，
2: 啊，来，
1: 来，喂，你好，来，
0: 你好，
3: 哎，
1: 来，你好，
3: 我迄个，
2: 你
3: 八斤诶无
2: 啊？有啊，一斤就是一千，
1: 系啊。好
2: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赶紧半斤来，
1: 好，半斤啦，吼，来，
2: 电话来啊，
1: 啊，你都透早哪咧酸痛的，食保养的一天早唔甲泡一日一地，啊，你若是要甲炖一粒马铃骨，拢总会使做一粒药引，无做药引，你透早甲泡两地，骨头偌酸偌痛，袂行袂坐袂徛袂久袂下袂白，爸爸妈妈，我保证，予你食过人生第一界。什么叫做真正的古板肉甲加？会惊看的古板肉甲加，甲买当来吃。来，
2: 卡丘冰料买当啉吼。
1: 来，喂，你好。
3: 对，我要买古肉加，买一斤的。
1: 来，买一斤的吼。
2: 妈妈，
1: 妈妈，买过无？
2: 你之前捌食过无？捌
3: 啦。
2: 嘿。
3: 啊，即摆寡人够要搞啊，要去补啊。
2: 对啦吼，你当要补一下，补在身体咧。
1: 你之前，你之前搞啥物？
3: 加加红米呗。
1: 哦，你个认真看呢吼，阿怪加
3: 赞嘛。哎，老弟，你声
2: 遐
3: 好听
1: 着。嘿，阿怪遐真久拢无卖啊，嘿啊，都无加通卖。
3: 这久无卖着啊。
1: 啊，今日都甲起来吃，嘿啊，好，新听友，嘿啊。
3: 阿怪买一斤买起来啃。
2: 好啊，好啊，
1: 来电来行咧哈。
2: 好啦，好。
3: 好，
2: 谢谢哈。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爸爸妈妈。骨头酸痛吼，你唔免阁考虑啊！我来讲啊，酸甲会擦、会微、会尖吼。我来讲啊，打着脚底会擦个，有当时啊咧困叹气声的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捌食过一个骨板落甲加，你卖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药啊！尤其今日家行用上体验的，无够本钱的介绍袂好恁吼。你进外口底买一斤加。像我安尼99.999%的，一斤7000块，7000元我送你7000块。我跟你讲，长辈时代，我7万给你买，啊，你着透早甲泡两茶，下暗泡两茶，若无好就对啊。我7万退还你啦。
2: 来，喂，你好。
1: 来，要古板落甲加吼。
2: 是朋友吼。
1: 来，新朋友，买一斤啊，半斤。
2: 没劲啦吼，来你电话下呀吼，
1: 来都来时段，
2: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哩半斤吼，这全台湾哦，恁阮咧写历史啦，全台湾咧卖半斤加，干那咱家家有尔，半斤就是3600，咱啊中辈时段，你啊如果买一斤咧，咱就是7000块，哦啊，所以哦买半斤一斤拢装在你咯，空八空空空九七。空
0: 对，啊，刚兄啊，拄只有爸爸妈妈要讨着大组的呢，
1: 讨着大组的，着大组的着等下，进到一斤的着爱也袂写迄落咧。啊，我啊，来我讲互你听吼，我今日我想着啊，我今日阿伟，
2: 嘿，
1: 哎呀，今日恁拢无送咧，
2: 系啊，哎呀，
1: 我是讲安尼啦，
2: 嘿，
1: 啊无今日一斤。啊！你一咱一搭端两两啦，
2: 是
1: 啊，今阿发出你咧斗听电话，电话拢满线。阿大你含阿仔伫遮，
2: 对，
1: 啊，我看你甲送两两诶。
2: 好啊，好啊，安尼安尼，只要卡电话有来定讲一斤诶哦，阿伟啊送两两。
1: 啊阿仔咧，
0: 安尼我嘛送两两。
1: 安尼恁就一斤7000块，甲加送你4两啦。东北是大爸爸啦，咱一斤多八盒。啊你啦，7000块今日订一斤的多十盒，一斤过4两卖7000块，安尼啊话，爸爸妈妈，这古板肉甲加在对啊，全国恁啊买着这熟，搁这么顺的，这买来卖人地好，今日借话啊，别来写买地好啦。
2: 对，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1: 来，
4: 哎你，
1: 要古板肉甲加哦，嘿，陈大哥你捌买过哦。
4: 诶，
1: 电啊，食了袂歹啊，真
4: 想讲
1: 过迄落，加买过倒转来
4: 保养一下身体。
1: 这个陈大哥拢转去屏东咧替老母种山啊， 哎呀，本来拢骨头酸疼，食咱的加食较好，较会好落的啦。哎呀，来好，等下
2: 起来。来，你等我起来吼。
1: 哎呀，来，中北时段，啊，今日都已经甲恁优惠到安尼啊啦吼。家宏嘛，展现着我的生意啊，全国上顺的家吼、哦，一斤过四两，卖你七千块，本来是一斤啊七千尔，吼、嗯哦、啊，我想讲啊，我本来伫我迄边，我若有当时啊做优惠，加送恁四两啦吼，中北时段啊，今日七千二有七千块，佮送你四两加啦，
2: 对对，
1: 等于十八七千块，爸爸妈妈。骨头酸痛，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痛骨折，手袂举，拳脚袂举，咱袂举袂啊！食咱的牛板肉甲加，食一摆试看卖。人生，我阿你讲啊，我家己睁大眼啊，我知影爸爸妈妈咧酸痛的痛苦，我看到恁手咧袂举，拳脚咧袂举力，看到恁咧举怪啊，心有偌酸，心有偌痛，让我想起我过去我的老爸，我的妈妈是安那将时八十三岁。还可以当伫气温啊，徛倒来种，家己饲四五家的蛤蟆，就是食咱的牛板肉甲加啦。来维你好，
0: 来维你好。
3: 你好，我要一
1: 组
3: 一斤
1: 啦、啊。要一斤哦、喔，好，好，来等来行咧哈。哎呀，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来讲啊吼，牛板肉甲甲蓝做伙，吼、喔，伊迄、那个一比一的哦、喔，这样好配色的，咱爱动物的牛哦、喔。吼、哦，即拢过来十几、过来百年诶动物诶金针菇，吼、哦、啊，咱诶鹿角是用少年鹿角哦，一处鹿角伊诶再生因子会较好。爸爸妈妈，你只要透早甲泡两茶，暗时搁甲加两茶落去就对啦。我来甲你讲啊，酸痛，今日随食，明仔随见效啦。无论你风湿性关节炎，脚袂举，拳手袂自然，你要换人工关节来搬车咧啊！爸爸妈妈，我请恁一个观念啦，骨头酸痛，咱呐会用当食的生出来咱家己的，这是咱的啦。过来，那该动无法度用煮的再来煮，过来那真正无法度，该动开刀咱再来开刀。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你好。
4: 啊，你好。
1: 嘿，来你好，要古板老家家哦。
4: 我等上我买的。古板六角加
1: 呢？来买一斤呢，半斤呢？
4: 啊，买一斤啊！你唔讲三四两？
1: 哎，一斤七千三四两，你有够巧嘞！
4: 我是牛背肉，搁做袂起
1: 呢。哦，啊，你家食啊？透早两袋，暗时两袋啊，妈妈。
4: 好，
1: 好来，这身体
2: 又来电话来啊！
1: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你好。喂。
5: 我
1: 要
5: 半斤。
1: 来要半斤啦、哦！好，来电话给安尼啊！
2: 哦，
1: 电话拢满线，哎呀，来维尼尔，来珍珠妈妈，来你要买一斤吼，来你电话给安尼哈，来电话，
2: 来哈，
1: 这小东路的永康的啦哈、嗯，爸爸妈妈，我都讲啊，阮庄的阿秋伯啊，我自囡仔会晓是看伊食到九十外岁，食牛板肉到肝唔捌发酸痛，阮的老爸啊，家己做土水，看人的朋友在食。家己怨叹啦，无钱通食，所以讲我今日用上优惠卖恁啦，一斤七千，二送七千，搁送你四两。恁啊，唔捌食过，甲买半斤的经济有困难嘞，买半斤倒来甲食看卖，透早两袋，暗时两袋，今日食明仔载酸痛水，家己减轻啦。哎呀、啊，来位了，来位。
3: 我要买，
1: 嘿，
3: 我要买半斤。
1: 来，要买半斤哦，来电来加
2: 咧吼。
1: 哎呀，来位了，来要古板落甲加哦。
3: 嘿，我要一斤。
1: 来，等下来翘的啦吼，
2: 翘
1: 的拢会晓写一斤的。啊，我来讲啊，爸爸妈妈，天重日月，人重天。我讲天也无日月啦，吼，寸草难生。啊，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阴阳爱调和，骨属阴，角属阳啊。咱爱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安尼，咱的筋骨哦，才会当照顾，互你酸痛才会当好哩。来，维六，
2: 维六，
1: 来，有一斤的送四两啊！来，来，来，来，来，吼，来，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正控十天九暝啊，甲所有内底的小分子，要甲你寸筋串骨、锁筋软化、定软骨照顾，你骨质疏松的、软骨无保的，拢赶紧甲卡电的起来，控八控控控。九七空九八，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古板六角加，外口你凊彩买一斤拢万外啦。
2: 对。
1: 啊，佫拢染一挂梨仔皮，染一挂猪皮啦，染一挂甚物中药材啦，迄种个拢咧偷工减料。我个是纯纯纯完全古板六角加哈。啊，我阿你讲，你甲加油一个开口，迄、那个开口则是正工纯的哦。我阿你讲，咖喱若食好食个。代表迄价
2: 格，
1: 加一定爱有一个开口，迄才是正港天然的鹿角，甲古板来控的。中本时代，爸爸妈妈，拿三家加拿四家椅啊，拿十半斤过，若无甲你互你改善就对啦，无互你甲乖啊办掉。我来讲中本时代，嘉宏的节目以后你卖听，全国古板鹿角加我，当讲我一年卖上济啦，拢伫阮公司的手，由阮公司控出嚟的。阮甚至阁拨予中盘、大盘去卖，啊！我今日用小卖价，无搞迄介绍来卖恁哦，就是为着要即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买会着、食会着、好会着啦吼！伫遮要过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来为了吼，电话拢满线，来为了。
3: 哎，我买一斤
1: 呢。
3: 我
2: 足久无卡
3: 呢，
2: 对啊，
1: 足久无卡，啊，饲鸡，阮的家，恁人食了赞无？
3: 袂歹啊，赞啊！我拢家
1: 己炖
3: 迄汤啊。
1: 有啊，因人较早讲来掠一只，掠一台车的鸡掠起来，安尼爱白叫牛肋。
2: 当然啦，
1: 我工人掠无一台台白叫牛肋啊，即马家己。
3: 讲阮的鸡，
1: 若
3: 鸡
1: 啊
3: 会当
1: 杀
3: 啊，我
1: 都
3: 嘛
1: 炖
3: 来
1: 啉。哦，
2: 安尼
1: 上
2: 赞呢。因为吼，即马天气搁较凉凉。所以吼、哦，你若台鸡啊，搁炖这家吼，真正足好诶。啊，规口
3: 走。
2: 嘿啦嘿啦，啊，大大细汉拢，大家拢会当啉啊。
1: 啊，一斤7000块买对袂？即个敢那成本都无够啊，卖讲空诶工钱啦，嘿啊，来电了个咧。
3: 啊，搁不给，搁一斤，有人
2: 要讲搁
3: 一斤。
2: 有人搁一斤。
1: 人家要话搁买一斤。好，来，来电了个咧，好，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人生你若毋捌食过古板肉甲加。安尼你唔免怨叹你骨头酸痛，因为我阿你讲吼，咱人的骨架质啊，上天然的老祖先的智慧，5000年的历史，就是古板六角家，较早即拢系王公贵族才食会到，家王甲改写历史，半斤3600，就互恁买会到啊哈，互恁做一届人生的体验，甲试验看卖，啥物人咧食古板六角家，会当脚行勇行。会当食到80-90岁，还阁会行，免惊乖啊！咱安尼50-60在咧跳舞，50-60在咧换卡头舞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古板六角家正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入你个关心，人讲挂主筋，神主筋啊！啊，我著甲你讲啊，古属阴，甲属阳，咱人爱阴阳调和，才有法度照顾到你个骨头生成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来喂了，
6: 喂了，嘿，
1: 来喂，
6: 我
1: 来半斤，来电话起
2: 来
1: 吼，
2: 来电话起来吼，
1: 来喂了，来米了妈妈，
7: 嘿，
1: 来了，要古板六角加吼，
7: 啊，我
2: 姐，好来，你等我一下吼，来
1: 啊，来啊，来古板六角加有够赞的吼，
2: 来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真正这个家里无光阴像，一点钟吃完就不
2: 了。
7: 妈妈，妈妈，嘿，跪地鸵鸟嘿。
1: 嘿，鸵鸟古板都加加啦。嘿，来来电。
7: 我要半斤哦。
1: 好，来电话来啊。好，来
2: 来，喂你好，
1: 喂你好，来要古板都加加哈。
6: 鸵鸟
1: 龟
6: 鹿
1: 胶。好，来，
2: 好，半斤。好，来半斤。好，哦，真正满线嘿，好来哈。
1: 来，喂你好，来要古板都加加哈。
6: 我要一斤
2: 咧，你要一斤咧啦，我你电话吼，好来，
1: 来，
2: 喂你好，来，喂你好，
1: 来要古板六角加吼，
7: 今天
1: 是卖迄个
7: 古
1: 六角，对对对，你
7: 捌
1: 买过呢？
7: 我
1: 准
7: 备一斤
1: 咧，帮
7: 我下一撮。
1: 你捌买过
7: 啊？系啊，哦吼，之
1: 前就是
7: 买过啊，
1: 迄时阵买
7: 较少，买半斤
1: 外，
7: 啊，生
1: 出几
7: 过就
1: 无啊。啊，吃了。
7: 今
1: 麦咧
7: 在
1: 寒，想要搁补一个。系啊，啊，吃这嘛袂好好来电话
2: 来
1: 咧，
2: 来哈，
1: 哦，这电话我爽莫加咧，来喂了，
7: 哎，
1: 来，古板六角加，好来电话电话来咧，
2: 好来你电话来哦哈，来喂了，来0800-097-098，咱今日半斤优惠3600，咱若一斤7000块，搁送4纽，予咱长辈时代。 所以吼、哦，咱若有当时生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的，咱若医生甲你讲，你要换人工关节啦，我来讲，先慢只换咧。今仔日旧版六加加，就是咱长辈时代，咱爸爸妈妈，你上大的福音嘛。今仔日透早泡两地，暗时泡两地，一天四地了，保证会当改善咱生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的问题，尤其拄只。教咧，甲咱东北时代妈妈讲啦吼，会当舒筋活血、撑筋串骨啦。但有当时吼，卖阁做气象台啊，定定啦，风来抽疼，雨来湿疼的时阵，咱就定定吼，安尼吼，酸抽疼吧的时，就真艰苦啦。今仔日咱会当家己后半世人一个机会，嘛会当我咱活了尊严。什么叫活了尊严？咱家己脚行、手行会当用性命，咱家己想要去。行东往西，想要游山玩水，家己我都做主，这才叫做活了尊严。你若如果逐天我看人面色过生活，要去出门拢爱坐轮椅，要去出门拢需要骑一个架啊，骑一个伊啰三脚
1: 架啊，三脚架，
2: 对啦，安尼哦，其实行动嘛真无方便啦吼。
1: 来了，
8: 哎，你好，我要一斤，
2: 一斤啦吼，好啊，你搁
1: 再买过无？
8: 有啊有啊，
1: 嘿，
8: 有啊。啊，平常时拢咧食卡达乌啊，拢加做迄落个啊。
2: 卡达乌吼，
1: 有较了零无？
8: 哎呀，有啊。
1: 好，来电来
2: 个咧吼。来吼，多谢谢洪大哥吼。
1: 感谢咱这东北时代，我讲啊，这点钟差不多租数那写完啊，我得又过爱来讨租数啊吼。
2: 是。
1: 啊，到目前我看是超过啊啦。
2: 嗯。
1: 因为全国要卖一斤加7000块，一斤二算咧7000，我今日去甲阿伟甲阿财叫人斗上。四两啦吼，啊，一斤阁过四两才卖你7000块，别人一斤加都爱10000块，阁兼食无后，咱一斤加7000块，兼送你四两。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透早两袋，下晡两袋，你甲偷嘞，若食无后，剩的你莫甲我偷，你甲寄转来还我，我现金互你退还。若要半斤的3600，有四盒，总共一盒有8袋，四盒带32袋哈。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家，看人咧食新鲜，一斤10000块，咱过去买袂落。今日加王卖你3600块半斤，一斤7200，甲你俗7000，佮送你四两。啊，身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连汤不拉食都无在调，骨盆所爱半下骨啦。骨类爬袂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偌久毋捌去甲你的姑妈烧香啊？你骨的落爬袂起来，袂久袂坐，袂下袂行袂徛。爸爸妈妈，旧版落脚脚，食一摆真真正正天然的啊！透早两袋，暗时两袋，食无后，明仔载物件甲寄倒来，我原金甲你退还，一箍都无甲你收。啊，我这正啊，一处落脚，少年落脚啊，第一届落脚脱落。就落去做啊！甲同学的金丝菇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旧版六角角一比一的，咱这定价啊！你若慢性的细胞质也会使食糖尿病、生癌的，拢会使食，这袂同位，这拢无含中药啊！纯、天然的旧版甲六角，全国敢若我有咧卖尔，剩的你咧买迄什么二仙啦、八丁啦，迄拢有含中药，迄你若有同位火气大的人袂使食，咱这大细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咧断骨，爱使食骨头酸痛，爱使食。爸爸妈妈，这个天你甘愿好酸痛，这个天你甘愿好袂行，甘愿好你加皮加袂少，你唔甘愿甲买一个旧版落脚加顿来食看卖啊咧？今日开你7000块，那何你开冤枉钱？加王拢总何你退还？电话0800-0098啦吼，酸痛的就对啊，拢免烦恼。食这人也无效，食这人也无效，食这甲你生寸筋串骨，生软骨固定骨，生定骨固软骨，甲你筋骨络照顾。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一斤7000，二算7000，搁送四两，半斤3600。电话0800-0098，电话恁赶紧甲靠通啦吼，长辈时代。租数差不多要无啊吼，啊今日恁着家己好好去珍惜，啊今日这旧版落脚脚，毋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啦吼，啊毋捌食过，吼、哦、外口迄10000块的毋好去买啊啦，嘿啊，食一摆，咱真真正正的孙家一比一嘞，旧版落脚脚，电话 0 9 7 0 9 8我甲时间工电台工商差不啦吼。
2: 我来等，再我等来哦。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7: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以后
1: 对
0: 寒冷，大家安尼寒风刺骨，吼、哦，好尤其我这大海口囡仔，来自家己东石，上知影爸爸妈妈的辛苦。
1: 对啊，
0: 我讲我自细汉啊，听我的爸爸咧怨叹，讲人安尼食家食家安尼工课遮熬做，
1: 嗯，啊，真正啊，遮勇敢。
0: 啊，伊安尼为着请人个囝，要食一个家，无啊多，健口都靠青草。啊，看到阮庄个一个阿秋伯啊。人自少年自好个人，食到九十外，唔捌挨过酸痛。啊，我讲外口，自我开始做电台，一间家大家拢卖万外，
1: 对，
0: 吼、哦，卖一万、万二、万四、万六，拢总有人咧卖啦。
1: 甚至两万外嘛有啦。
0: 啊，我头拄啊，车甲阮卖，大家拢卖付入来做节目咧，大家拢伫遐顾写电话，
1: 是
0: 啊，写甲嘛超过啦，吼、
1: 嗯。
0: 啊，我是会那含头家会那争取。啊，我讲爸爸妈妈。你若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咱旧版落个家，我阿你讲，你无一定爱甲家红买，但是你一定爱买顺家。
1: 对，
0: 你唔好去买迄什么二仙啦、四丁啦、迄药家，迄有诶，你有身躯你有带一病，比如讲你都有带着肿瘤啦，你有带着高血压啦，你有带着糖尿病。嘿，中药有诶，你都未使食，
1: 因为动火，
0: 嘿啊，吼、欸，有诶加火气啦，吼，啊，有诶食了，冷热诶不合，啊，咱这菇板落个家是正顺菇、正顺角，拢总无难半中药，任何人拢会使食，大细汉囡啊，囡仔国小诶都会使食，
1: 是，
0: 因为咱这是啥，咱这正加质、正优良诶，咱第一次落家哦，啥物叫做一次落家，你知阿位？
1: 就是。
0: 伊迄个落啊吼，先割了，第一届自然脱落的，
1: 对，
0: 过来，咱的金针菇吼，同学的啦吼，这菇爱关顶有一个八卦的，啊，我讲咱人的宇宙，咱人的身体就带阴阳，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啥人一定要有太极才有宇宙。那无太极无宇宙，就无人类啊啦，你嘛袂伫遮咧骨头酸疼。东北是大爸爸妈妈，我讲谁那人爱有一关，这也做平衡啦，吼、哦、啊，所以讲你古板爱一半，六角爱一半，别人是控三工四工六工七工乌白控到超伟大，啊，阮是控十工九暝，正甲内底所有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然后佮自然烘干，阮的家是定家哦，正好皮色的。这才是真真正正孙家，爸爸妈妈，你来当讲买到正正孙家，无一定爱甲家红买，
1: 但是计较绝对无可能这么俗，这么便宜啦。
0: 因为阮拢家己进口吼，
1: 对，
0: 啊，阮含康百事药厂长期合作，啊，阮的家即批尤其啊，家己家红家己去监督的吼，我家己去看咧控家的时阵，我也头去讲即批。啊，爱留一寡给阿伟，因暗时或者啊，听小因的啊，即个长辈时代啊来食，因为即个家吼拢上车吼，迄、一比起来就对啊啦吼，一处家营养分上悬的哦，唔是老老的家哦，
1: 對
0: 是正少年落家的家，所以讲你只要透早那个泡两茶。AM 甲泡两地，你原本手咧卖牙关，脚咧卖指甲咧，卖骨卖牙脚的旧筋咧。吼、哦，啊，我就讲啊，袂行路的举三脚架，脚趾无力，举四脚以下，行跋倒的，愈来愈翘骨生骨刺的，风湿性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的，我阿你讲，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啦，尤其这个天，敢若有当时啊，翻身冰冰，爱白叫娘嘞。今日我最后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最后三十斤啊，写完，你甲我。我死，我都无加糖卖你。但是我开创一个台湾的历史。过去，阮爸爸善食囡仔，请我六个囝大汉。我为着老爸、老母，甲我好的教育。阮老母讲，尽头的路头，戆囝秀才笑名声。我今日要救恁的身体，要救恁的骨头，尤其爸爸妈妈，恁啊医生甲你讲，要叫你去开软骨嘞。啥慢车嘞啊？要换人工关节嘞嘛慢车嘞啊！骨刺的要甲你开软骨嘞，要甲你灌骨浆嘞，慢车嘞啊！我请讲一句话：物件食对咱身躯生出来，才咱家己的。用住的你煮玻尿酸，半年三个月以后，你赶快来去煮啦。
1: 哦，
0: 安尼啦，换人工嘞， 温琪啊。

0: 天五档、十档，运气歹，十档、五档，赶快来去换掉，爱去听一届倒肉听。
1: 无唔对。
0: 但是咱若今日生活出来，永远食到一百岁，所有咱身躯拢咱家己的。今日最后这三十斤，咱新听友啦吼，恁等下过去我甲别人买古板落甲加，食无好酒全无爱买，食一届加红的试看卖啊！啊，我甲恁教要安怎食，泡炸泡两块，用保温盘放两块落。吼、哦，啊，我这一盘八块，吼、哦，一块多，一块一盘多好两两啦，吼、哦。啊，一你甲听好甲称看卖啊，吼、哦，无挂迄个盘，就是两两足足足，吼、哦，这就是我做事的要领，做事的原则，卖米如卖得啦，吼、哦。啊，我来讲啊，中辈时代，今日一斤7200，送你7000块，阿伟佫送你两两。阿仔送你两两，阿那半斤呢，就是3600；阿那一斤呢，就是佮送你4两，7000块。电话空白空空，0970098，中辈时代，最后30斤啊，写完加一斤就无啊。啊，我讲啊，你食骨头酸痛药安怎食？安怎治拢治无效的啦。食啥物骨头酸痛药啊？人讲报偌好。安怎拢食袂行的？你透早甲泡两茶，下暗甲泡两茶，明仔载若无改善，你打电话来甲我干交，物件阁新煞兼寄转来先加防，加防伫业界卖所有的古板落甲加，甲所有百几支的产品，逐季同额了。你看咱一支三黄黄，食癌食偌济人，食好去，食人的清肝解毒的。咱咧今日古板落甲加，要食互你手袂硬，拳脚袂自然。卖穿布拉吃的，卖落眠床架的，暗时敢若落眠床架要放尿，无在条惊甲变数的。电话空白空空，0970098，一斤7000块加送4两嘛。来喂了，
2: 喂你好，
0: 嘿，来要古板落个家，
1: 好要一斤哦，
0: 来电话下来吼，
1: 好来电话下来吼，喂你好，
0: 来喂你好要古板落个家，
2: 他
0: 未使帮
2: 我写一斤，
0: 来好来电
1: 话下来吼，
0: 来空白
1: 空空0970098。赶紧吼，不来维修。
2: 哎，你好，
0: 来
2: 不？
0: 来电话来，
1: 来不一斤吼，来，后来电话
0: 来。来维修，来陈爸爸。
2: 喂，
0: 哎，陈爸爸。
2: 陈爷，几号家？
0: 哦，阿你嘛，我咧卡车的哦。我家红啊，哎呀，阿你食了好无？
2: 好啊，就是食完啦，唔知倒头食一斤。
0: 好嘞，好，好，好，来电话来，
1: 来维修，来哦，好来，好了，
0: 来维修，
3: 你好。
4: 喂，主持人你好，我今日去到台南新华街，我买了一斤，
0: 买了一斤，来买一斤吼，好来等你家咧哈。这世人你买袂到一斤7000块的啦，来喂你好。
3: 你好。
5: 嘿，喂，我要买一斤。
0: 买一斤吼，好来等你家咧哈。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生骨轮、听骨折、风湿性关节炎、妈妈手腕左手手袂举、关卡袂起来、袂举袂啊、袂徛、袂坐。吼、哦，拢总有效。你偌久唔捌爬二楼去甲公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连牙真时都无摘掉，你连穿一领裤要揪都拢袂起来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有一个妈妈吼，甲我讲，伊去做是阁会做哦，
1: 嘿嘿，
0: 但是伊要拍鱼腩袂拍，
1: 是，
0: 嘿啊，要撸衫嘛袂撸，嘿啊，啊结果食咱的古板肉甲加。食无半斤尔，随卡来讲，要阁甲我订大特大组的
1: hey,
0: 来。
1: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妹妹。
5: 嘿，啊，嘉宏，恁敢有卖3斤的啊？
0: 有啊，
1: 3斤的，
0: 今日无呢。
5: 哎、欸，我哎呀，无拄啊好听到啦，啊，想讲啊，我之前拢甲你买3斤送一斤的啊。
0: 你时间有呢？
5: 开门看恁敢有？
0: 你时间有呢？
5: 你时间有啊？哎、
0: hey,
5: 啊，
0: 今日来啦，我为着、
5: 啊、
0: 我为着，免啦，我为着为着你吼，今日来回馈哦，这长辈时代。今日你若买3斤加就对了，有吃过；买3斤的20000的对了，加红哥送你1斤，我家己送你啊。为着要救我咧骨头酸痛症，安尼有爽快无？系啊，
5: 有啦，赞啦，赞啦，
0: 赞啦，赞啦！安尼
5: 我
0: 做门
5: 哥卡去你是买啊？
0: 你是是买嘛？人无加汤卖你吼？
1: 是，
0: 系啊。系
5: 啊，无阮规家卡拢爱食，即卖寒人阁会当电煲。
0: 哦，电煲够赞，系啊，食这个袂惊寒。
5: 电
0: 视
5: 吧，拢
0: 会
5: 知。
0: 嘿嘿，食这个袂惊寒吼，来等你个咧，来
1: 喂
0: 你
1: 好，
3: 喂你好，
0: 嘿，
3: 喂
0: 你
3: 好，
0: 嘿嘿，来。
6: 我要问一下
0: 吼，
6: 你也是有咧订3斤的？
0: 哦，这他都要打开用的啊？
1: 对对对，
0: 哎呀。你捌买
6: 过？啊，我平常家己订一斤装的啦，阮丈人啊咧吃，爱搁开两骨，啊开了吼， 我买好一只啊，食了吼，迄个最近加做好食一针啊，伊一开伊啊都拢无咧客啊。
0: 哦，
6: 我听讲啊，你啊有三斤装啊，我要来订。
0: 有啦，等开放咧哈，安尼总共三十斤销完就无啊，三斤三十斤两万一，加赚一斤啦吼。好，来等你啊，
1: 你好，来喂你好。
2: 哎，
1: 你
2: 袂黑吼？
1: 哎，古老家嘿，古拜老家家。
2: 哎，有一斤
0: 嘞
2: 不？
0: 有来电话个咧，
1: 电话个哦吼。
0: 来，
1: 我来为你，
0: 来要古板六加加。
2: 喂，喂，啊，这道无迄落三斤算一斤个。
0: 有啦，打盖尔，嘿啊，拄啊打盖落面尔，你无注意听着，嘿啊。
2: 哦，我拄啊咧敲电话，敲袂记名。
1: 嘿，啊，电话拢满线，嘿啊。
2: 哦，啊，我啦，安尼我盖三斤算一斤个啦。
0: 好，来电话个咧，
1: 电话个
0: 啊，这有买过，大家拢啊三斤加。送一斤、四斤加卖你两万的啦，爸爸妈妈，你敢若讲买两斤都唔拿啦吼？
1: 都
0: 袂是大爸爸妈妈，啊，咱这里的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孤属阴，甲属阳，一处落工啊，绝对要叫你酸痛好离离。都袂是大爸爸妈妈，来电话个咧，
1: 来
0: 来喂了。
1: 喂，
2: 我要爱特大
0: 主
1: 哦，妈妈你古板落个加巴点过了无？
2: 只有人
1: 讲
2: 就
1: 食，是
0: 吼，啊，食了呐，
2: 食了当然是真好，唔再要搁买。
0: 好，来电话下咧吼，我电话拢满线，
1: 哎，
0: 来
1: 为
0: 了来主管呀，嘿，来了，
3: 哎哥，
0: 来要去几斤呢？
3: 三斤，
0: 三斤，三斤的啦吼，来你电话下咧吼，
1: 这
0: 内行的，会晓买的人，我都跟你讲啊，如假包换，
1: 嗯，
0: 99.9%一比一的，
1: 古
0: 板六角一比一咯。安尼才会当产生个真正效果。咱是十天九暝空的哈，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2: 诶，一个是几斤啊？
0: 三斤上一斤，多啊两万斤尔。
2: 我要一个一组。
1: 好，来就带一组啦吼。好，来你等我一下吼。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好。
7: 喂，你好，我今麦当买三斤啦吓。
1: 诶，我带有开放，总共才三十斤尔诶。你嘛要得大灾，
7: 比较三斤嘿大灾。
0: 好，你有买过呢？
7: 嘿，有买过。
0: 啊，食了好不？
7: 未歹啊。
0: 安那未歹。
7: 暗时较困会去。
0: 暗时较困会去啦吼，啊，骨头那袂酸痛。对，安尼内行的，筋络那袂酸痛，就好困
1: 啦。
0: 有诶，翻身并并并规暝并袂困着，来，甲你恭喜下，来电话
1: 下咧。来
0: 电话
1: 下吼，来喂你好。
8: 喂，你好，我要订一个。
1: 三斤呢？好，三斤，
0: 你有买过啊？
8: 嘿，有上一斤吼，
0: 有买过啊？
8: 谢，
0: 有买过
8: 啊？
0: 啊，食了好不？
8: 我是买哦，爸爸因食，啊，因为爸爸常常咧话骨头酸痛。
0: 啊，今麦食食咧咧。
8: 啊，今麦食了袂歹啊，
0: 啊，
8: 所以还过来恁买。
0: 好好，来电话下
1: 来吼，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8: 哎嘿，你好，我就买三斤。
0: 上一斤吼，啊，这大家拢买三斤，上一斤，我三十斤的。
8: 好
0: 来电话个，这点面红买了了，来喂了。
8: 诶，今天是不是有三组上一斤？诶，三斤上一斤？
0: 对。
8: 我想要迄一组帮我下者。
1: 哦，你嘛要三斤上一斤？
0: 你之前捌买过吗？那捌买过有啊？
8: 系啊，你这我食过啊，就好食啊。诶，煮汤吼，我足补个啊，好我困的时阵拢足好困
0: 的。赞。
1: 系啊，好。
0: 这个筋骨咯，那袂酸痛，暗时就会好困眠啦。来等下个咧，啊，我就讲啊，我捌吼，阮啊，足济人就对啊，差不多一两千个超过。我就讲啊，本来举三脚，加举四脚，伊啊，今嘛无咧举。啊，你暗时本来啊，脚尾、手尾搞恁支支，尤其今嘛寒风拄啊打来吼，寒风打起，啊，你啊赶紧买顿来食哈。啊，来为了蔡伦啊妈妈。
8: 我买一斤啦，
0: 来一斤来，电话来啦，
1: 来个送你四
0: 斤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无论你外酸外抽外痛，我知影迄种寒风刺骨的痛苦，啊，恁来赶紧卡来买哈，来喂了。
9: 喂。
0: 嘿，来了，要古板落加加哦。
9: 嘿，我头早买细组，我想要改买三斤呢。
0: 改买三斤呢？啊，你之前有够买过？
9: 有啊，
0: 我是讲，若买买过，买一斤的，买半斤就好。
1: 买半斤一斤先体验到啊。
9: 我买三斤的。
1: 好啦，我你电话呀。
0: 这大家拢做下位，拢会晓买物件啦。来，为了来要古板六加加吼。
2: 我拄只买一斤
10: 我要改三斤
0: 的。好，要改三斤
1: 的，
0: 好来。
1: 大家拢要改
0: 哈。啊，我跟你讲哈，三斤送一斤才开恁两万一啦。
1: 对、哦。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斤是家王家己送恁的啊，信用保证，当然敢挂保证啊。我家己只是有节目，我无可能卖你歹的物件，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去争石壁啦。长辈时代，我的老母83岁，若无旧伴落个家，要哪饲四五家的蛤蟆？来喂，
1: 来喂，来
11: 喂，喂，
0: 嘿，妹妹，
11: 我阿妈叫
0: 是做三斤
1: 的，三斤的、哦、阿妈阿妈叫你买哈，嘿
11: 啊，
0: 阿妈敢有食过？
11: 有啊，伊之前拢来订，互我啉。
1: 吼、哦，你冇你啉就对啊，
0: 安尼啊，
1: 嘿，
0: 啊，恁阿妈是咧食安怎？
11: 伊之前拢遐酸遐痛，啊，今麦拢好啊。
0: 哦，拢好啊，
1: 嘿，
0: 哦好，啊，你食食你有较大汗无？
11: 有啊，
0: 有啊，
1: 有啦吼、
0: 哦！你伫恁那班第几关呢？
11: 第一关
1: 呢、啊？哦，真厉害，
0: 恭喜哈！
1: 好，安尼哦，
0: 谢谢啊，
1: 哈，
0: 你们真乖，
1: 哎呀，好来，
0: 来回你来。
11: 我要三斤。
1: 你嘛要三斤？
0: 你头早就买两斤得啦，阿进得又搁要三斤。
11: 我惊你搁无回啊！我阿公叫我先买起来。
0: 差不多要用买完呢啊！
1: 是，
0: 哎呀。
11: 啊、叫我先买起来炖啦。
0: 好啦，
1: 好
0: 啦，
1: 好啦，
0: 等下咧哈。
1: 好，来等下吼。
0: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家宏的古板六角家伫台湾写过历史。家宏啊，做个古板六角家，捌予全国的长辈时代骨头酸痛。啊，来喂你妈妈。
12: 哦，早起一撮瓜子来好无？
1: 好啊，做位哦。
0: 你干嘛别？
12: 我也袂晓卡吼，啊我，你安尼我安尼。怎啊用要卖遐好多卖，俺用要卖迄落。啊，你甲我讲要食迄好，我食一个好诶，知影？要讲要开倒卖，怎啊无去呢？
0: 安尼啊，食咱诶古板肉夹夹。
12: 啊，即马搁听到你咧讲吼，你甲我讲一撮大撮来。
0: 即个妈妈本来无啥会做工课，
1: 嘿，
0: 啊，食咱诶夹，食到即马工课做够。即
1: 马，即马工课做够做啦。
12: 好，
0: 来。
12: 好
0: 好好，多谢哈妈妈，
1: 妈妈
0: 身体照顾吼，早买穿好少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我就讲啊，咱的古板六角家啊，正一处六角啊，一处六角甲二处六角介绍就差真济啊。过来，咱十间高美矿诶，甲所有内底小分子拢装矿出来，内底真正诶，即胶原蛋白质拢矿出来。来喂了，来米珠啊妈妈。
13: 哎、
0: 欸，来了。
13: 一斤呢是？
0: 一斤，一斤搁送4,000-7,000块。
13: 哦。
0: 嘿。啊。
1: 好、
0: 啊，来你买无？
1: 你买哈？
13: 嘿，阿外公。
0: 来，你电话起来，我叫我来，你听下哈。这住北区西门路的啦哈。
1: 住咱台南的乡亲是住啦哈。
0: 长辈是住爸爸妈妈，人生来当做一个功德。啊，卖一个家宏，食骨头袂酸痛。外口家大家拢讲解飞天的正地，一斤12,000-14,000块，啥物咧3斤30,000。我阿你讲啊，今日拢唔免，今我一斤卖你7,000，三斤卖你21,000，佮送你一斤，互你食免钱的，一斤你甲食啦无好，三斤甲寄倒来用我原金配用你，爸爸妈妈，安尼博一赌大赌无？过来，你透早你若买半斤的就对啦。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无改善你的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久袂下，袂徛袂坐袂白，手袂冷酷，脚袂自然，袂穿布拉夹，袂胖我袂举真实啦。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爸爸妈妈，脚会旧筋的，食透早两茶，暗时两茶，若无改善就对啦。以后我的节目你拢卖听，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家庭敢捌听人讲，一斤7,200卖恁7,000块，搁有咧卖恁半斤呢，就是因为我细汉三家的家庭，老爸无通食，怨叹，讲家己想要食一斤家，都无在条买。我知影爸爸妈妈趁钱拢真辛苦，我互恁买半斤当去体验看卖，互恁买半斤。一世人享受一次吃真正的古板肉夹夹，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唔免讲得阁去开刀，唔免得阁去找西医，咧换人工关节，咧请外头咧举拐啊，咧举椅啊，吼、哦，咧举四脚架，举三脚架，举轮坐轮椅，长辈时代 拢总唔免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啦。电话0800-097-098，啊，咱这正一比一的哈，好撇色的，吼、哦，一处六角，啊，同湖的金针菇，迄下骹拢有一个八卦形的，这届嘉宏家己监督的哈，啊，这届若卖完，今年可能嘛无机会通阁卖恁家哈。因为阮的家今年足欠货，尤其正是世界咧战争，要进口足歹入来吼。
1: 而且这中药材拢起三倍啦，所以哦，咱哦今仔日是绝对无趁钱的。要咱爸爸妈妈顾咧筋骨咯，筋骨咯酸痛，筋骨咯疗灵，就是爱靠咱的骨棒罗家家来帮你做调查。咱啊，这早暗咱用这保温杯，甲泡两滴，甲当作滚水啉就可以啊。也是讲，咱要炖鸡、炖排骨，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拢总会当啉。囡仔当咧当食，当咧抽悬咧，也是讲，咱啊停经了的爸爸妈妈，咱啊如果本身人骨头已经开始咧酸抽痛。你若如果退化性关节炎，也是骨质疏松的，拢总会使来输入咱的骨棒罗家家，要用滴的，要用泡的，拢总可以哦。咱制作的半斤就是3600，一斤7000块。咱若得大组的，买三斤我送一斤20000啦。哦，喂你好，
0: 来水美妈妈，来水美妈妈，啊，来你好，你要骨棒罗家家哦。
1: 来你
0: 好，来你好，
1: 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10: 哎，我四斤的要寄两组。
0: 那四斤的，三斤送一斤就对啊。
10: 三斤送一斤，
1: 不
10: 是四斤。
1: 哦，对啦，阮数字较含慢啦。
0: 啊，都别啊，拢无物件。
1: 你为什么要买加两组？
10: 哦，
1: 恁
10: 即种我等足久啊，我先从大家伙买安尼要起了，都还未起了呢，拢用手抱，即摆拢免安
1: 尼。哦，即摆拢免抱
0: 啊。即摆拢免抱啊，吼。
10: 系啊。
0: 哦，安尼你也
10: 敢？做工
0: 课
10: 拢做
0: 啊，
10: 要
0: 久
10: 啊，
0: 久袂
10: 落，
0: 啊，
10: 即
0: 马久咧，搁
10: 爬
0: 袂
10: 起来吼，即马一家
0: 迄
10: 卡头
0: 拢真
10: 能
0: 力啊。啊，你感谢我，我就是嘉宏本人。
1: 我就是
10: 啊，
1: 你
10: 拢
1: 定
10: 定
1: 无回。
0: 无啦，阮迄平常久，阮
10: 只
0: 是
10: 真
0: 久
10: 无买
0: 啊。
10: 无
0: 买
10: 无
0: 啊，
10: 嘿
0: 啊，因为都无。
10: 我都买无啊，拢
0: 卡
10: 是恁
0: 销售
10: 拢讲无回啊。
0: 啊，即届拄啊打
10: 空
0: 好
10: 尔。嘿啊。最好的产品一定爱定定有啦，唔通讲拢定定咧红买无。
0: 啊，拢买了钱的，你敢要常常买？
10: 哦，就酸痛到尾了啊！啊，好，这是大人，
0: 甲
10: 这是大人
0: 到
10: 老
0: 岁仔
10: 人
0: 到
10: 三
0: 工一个。拢了钱呢，这啊，哎呀，哦，你好心的，哎呀。
10: 哦，无你
0: 安尼
10: 好讲，再你我咧讲救门的，无我咧真正连做工课都袂做啊。
0: 好，安尼甲你恭喜啦吼。
10: 当时会寄来。
0: 明仔载甲你寄，
1: 明仔载寄了你收嘿。
0: 系啊，好好好，来电来寄咧哈。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啊，电话拢满线啦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买过大家拢一买再买啦吼，啊，真正讲的，咱讲实在，嘉宏的古板肉甲，啊，拢是我家己监督的啦吼，
1: 嘿，
0: 哎呀，啊，今日就对啊啦吼，我今日去开放啊一个物件啦吼，
1: 是，
0: 啊，他都阿伟因甲我讲安尼啦。看到这么一个电话，这么感动啊！来，喂，
1: 你好，
14: 你好，你好哈。
0: 哎，来，你古板罗家家哦。
14: 我一斤好不？
1: 好，你一斤啊。好，好，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哈。来，喂，你好，
15: 喂，你好。
1: 嘿，你别。
15: 我买来先买四组的哈。
1: 好，四组的哈。好。
15: 啊，
1: 你等我一下哦哈。好，来。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我安尼啦哈啊。阿伟，
1: 嘿，
0: 啊，甲既然要从做一届多长金啦，吼，
1: 是，
0: 啊，咱公司本来啊推出一个酸痛大补，
1: 对，
0: 大家真有效啦，
1: 吼，
0: 啊，迄一袋100块，
1: 是，
0: 啊，一包3袋，
1: 嗯，
0: 啊，今日我是讲安尼啦，吼，啊，两个拢走出去听电
1: 话，嘿，无多太无用，
0: 啊，我已经送一斤啊，
1: 是，
0: 我是讲啊无安尼啦，吼，
1: 嗯，
0: 今日恁都互恁来讲外用啦，吼，
1: 是，
0: 只系胃内底生出来。外口酸痛，胃内底降好入去，你甲送5包啦。
1: 好，
0: 吼、哦，啊，我甲送5包啦。安尼，若买3斤送1斤，那个加送10包。
1: 对，
0: 酸痛大补3000块呀。来，
1: 哪位友？
16: 哎，我中华。
0: 嘿，来你中华，来。
16: 我中华区。
0: 来来，你要去古板罗家家呢啊？
16: 嘿
0: 嘿。要几斤啊？
16: 啊。
0: 要几斤？
16: 我要一斤，
0: 好，来电来
1: 个咧吼，你等我一下哦吼。
0: 来，长辈时代，安尼恁头拄若听到的，会记真啊？ 恁若买三斤送一斤嘞，搁加送恁十包酸痛大补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干那这十包酸痛大补，就价值3000块啊。
1: 忘掉。
0: 加赚的啊！啊，你酸到底，痛到底，打到底，好到底，啊，你吃咱的牛板肉啊卡，酸底痛底，甲你生底，甲你治疗底啦。吼、哦，对酸对痛对治。鸡对疼，鸡对酸，拢总甲你治起来，吼、哦！啊，食软骨嘞，软骨嘞未生，吼，你软骨再生，顶骨未生，你若骨质疏松诶，佮兼甲你生顶骨，啊，他拄啊，阿伟咧甲我讲吼，看到大家安尼满山满家安尼，伊家、
1: 啊、
0: 己即块酸痛大补公司本来要用卖，伊怎啊家己有几十包啊，摕出来送人啊，啊，佮招我甲斗送，送十包酸痛大补，中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0970098啦吼，
1: 咱哦，今仔日啦，细组诶，哦，咱啦半斤诶，还是一斤诶，要改吼，着大组诶，买三斤送一斤诶，爱趁钱嘛，哦，今仔日只要敲电话，定讲着大组诶，两万二，除了送一斤以外，阿伟甲家宏阁送十包诶酸痛大补，要咱长辈时代，要咱爸爸妈妈。厝内在顶家宝，甲传起来，都医生，咱大都医，都医听，大都医。咱若如果有酸骨轮痛骨折嘞，咱除了会当泡咱的六，即、这个骨板六加加来咧做使用，咱外口同款会当使用咱的酸痛大补来甲做使用。拄只讲哦，内功外用啦，这真正是哦，个人讲着嘛，酸痛症都了好利利啦。
0: 该生哦，生出来，啊，该治落来哦，治落来。吼、哦！啊，咱要生出来，咱就要靠骨板落甲加，该要止酸痛，咱用咱的酸痛大补，先甲消炎，先甲止痛，安尼我阿你讲，保证互你坐定软骨照顾啦吼、哦。啊，我讲啊，全国若要食骨板落甲加，食一摆加红下试看卖，你会感觉讲啊，无采你过去听人遐尼济电台，听过人十年的电台，浪费听一摆啦，吼、哦，浪费30档。
1: 拢
0: 拄啊，敢若听即届，听了有价值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诶，我著甲你讲啊，过去都一斤咧卖1万、2万、4万、6万个，拢食无效诶啦。今日我一斤卖恁偌济，卖恁7000块，搁送你4两。啊，半斤诶，爸爸妈妈，恁若要甲做体验诶，半斤诶3600，全国加教人咧卖3600个，全国加教人咧卖7000个，全国加教人咧卖3斤送一斤诶，2万1个，搁加。十包酸痛大补，长辈时代电话0800-0997-0998啊，那边就无啊，来位了。
17: 我要一
1: 棍。你要一棍吼？咱洛江人对不？
17: 啊，新港人。
1: 哦，新港吼、哦，
0: 新港这嘛一个腔啦、
1: 哦。你等我一下，
0: 等下吼。啊，电话0800-0997-0998啊，酸骨轮痛骨折，袂久袂啊，袂徛袂坐，手袂举，悬脚袂起来，袂扭不拉只。我咧讲啊，打着脚底点的擦个，啊，脚麻手臂的啦吼，即个筋骨路袂了灵的，脚会旧紧的，吼，按骨那紧的，慢慢的就对啊，慢慢啊咧翘骨生骨刺，吼，啊，我咧讲啊，酸痛疼麻痹。吼、哦，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痛骨折、腱酸酸骨轮腱疼痛骨折、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尤其正时出日吹着冷风、寒风刺骨。电话0800-0997-0998，来未了？来了。来要
1: 多少？要一斤的，还是要半斤的？
17: 我买较济个。
0: 三斤的送一斤啦，吼。
17: 好啦。
0: 还买三斤送一斤的，才会好啦。较戆的嘛，买三斤送一斤的，爸爸。这真正有够赞的啦！
17: 我是捌买别人的啦，我是买你的
0: 车。啊！你我的，你食别人的，搁食我的，你试看卖，家用的用性命甲你挂保证啊！哎呀、啊，
1: 好啦，
0: 好啦，
1: 你等一下咧，好，你等一下。
0: 哦，我讲啊，我这一比一的，全国家无人敢我比赛啦！那全国家哦，会当讲来办一个全国比赛，效果会就对啦。我敢讲，我会第一名。我下摆国外做过临床试验，爸爸妈妈，我用纽西兰的厝落角，用同学的金枝菇、太极、婚姻名、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啥物爱有日月星，我都甲你讲啊，爱有阴阳啊，古俗。

0: AM 1071，
1: 招生啦吼，互你减未生骨刺，互你减会当脚尾手尾未冷叽叽，佮减互你骨头会软了，互你会爬山，互你会行路，互你会运动。我来讲啊，头拄仔迄个妈妈，迄、那个姐姐讲，伊本来脚要徛，都摆都抱袂起哩啦。
2: 对，嘿，
1: 来
3: 喂，
1: 喂，
3: 嘿，
1: 一位大姐，
3: 你袂，你袂加
1: 吼？嘿，古板老加加。来，你要
3: 我买一斤，
1: 一斤来等你家咧吼。
2: 吼，
1: 啊，我讲啊，有买拢赚到啦。啊，我讲我先来去卖人半斤的，迄家大家嘛一斤万外块要卖好赚的，我先来要卖三千六，我甘愿无了无
2: 赚钱
1: 卖半斤的，因为我艰苦囝，我来自农村啦，我的爸爸妈妈含辛茹苦，所饲养的六个囡仔。每一针钱一块五角，就是用血汗去拼来的。我用着这个心情来咧对待爸爸妈妈，来咧甲恁做感恩，来咧甲恁做报答啦。来，威了，来上岸。
3: 你
1: 遐
3: 是这
1: 卖古板六角加我加红。
3: 啊，迄安尼大组的。
1: 来，你要三斤送一斤的呢？两万一的。
3: 嗯，
1: 搁送十包酸菜大包来，你等下夹咧哈。
2: 好来，
1: 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世人。有可能你即个机会当买到遮俗的，吼、哦！啊，你临港来要甲阮买，阮的家同款有咧卖，但是无可能卖你一斤七千二啊！
2: 对哦，
1: 吼、哦，当袂时大，我是今日因为阿伟的节目，甲嘉宏阮暗时联合主持，啊，我才有法度甲公司争取这个节目，
2: 是
1: 为着要救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症，有诶骨头酸痛症食别人的家，食甲。就抓这世人，讲无爱去买家，向骗太济。
2: 对啊。
1: 啊，我跟你讲，一届民主就甲套转来，甲家宏买一届来食看卖。这个老实囡仔，农村的子弟，我想啊，伫电台、伫播音界，深受遮济人肯定，遮济人信仰。因为我跟你讲，秀才爱秀名声，老母甲咱教的。我讲做药，就是咧做道德啦。啊，我讲我想啊，要卖恁半斤，有个人经济困难。有个人惊被骗去，我细汉看爸爸怨叹，怨叹讲无钱通食。我讲好啦，啊无咱卖半斤的啦，无全国送要卖你半斤价，一斤拢卖卖你万外块，大家要卖好赚的。我今日佫减卖你七千块尔，一斤佫贵四两，七千块，中辈是大，爸爸妈妈，啊那半斤的三千六，大组的就对啦，食一组大组的。你若爱去换人工观察就对啊，钱拢我甲你开啊。你的观察若爱去换人工的，我甲你开钱啦。那吃一组大组的三斤送一斤的，搁送你十包酸菜大包，开你两万日，唔免换人工观察啦。租数差不多无啊，吼、哦！啊，咱来听歌，我统计一下租数呢。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好，卢大哥。
4: 哎、
2: 欸，来了，
1: 来呗，古板六加加。买几斤？
4: 三斤，
1: 三斤，三斤来等你家咧
2: 吼。
1: 哎呀，这真正好用的啦。啊，我你讲爸爸妈妈变哪吃？泡茶甲泡两袋，下暗泡两袋，无后面啊再敲电话来干交，咸物件你退用。安尼你甲想，我就是信用两字保证啦。你甲我买的不是产品的，你甲买的是买两字健康，我卖你两字信任。阿伟，我看爱先听歌，
2: 是，
1: 阿伯在做手
2: 做手做手交过啊，系啊，即毛你又搁卡电话个，甲头家争取一下
1: 啊。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恁先赶紧做恁家过来写，真写有对的。伫一首歌以后，会当搁卖恁无，我会甲恁讲啊。
2: 好来，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吼，这首歌是咱高雄罗德谢大姐所点播的歌曲，甲你惜命命。啊，当然啦，咱哦，中辈时代，恁啊点的歌曲，阮陆陆续续隆重的帮你做安排。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即马交下个他卡电话咧，甲阮头家咧敲这个组数，因为拄只真正拄了无意外，佫敲袂啦，因为我拄只电话拢满线。我相信咱中辈时代咧，爸爸妈妈拄只咧听节目，拢知咱电话是真正一通接一通啦。尤其拄只咧拢定半斤，拢定一斤咧，拢该三斤送一斤咧，为虾米？三斤送一斤的，更加合理，而且更加优惠。今仔日，咱啊如果进度才定一斤的，咱啊家己一个咧做使用，咱当然咱一斤就可以啊。厝内底啦，如果咱有囝的时势，也是有爸爸妈妈，咱同齐咧做过生活的，咱会当哦炖鸡、炖排骨，拢总会使炖咯。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来咧做使用，因为即马寒人到位啊。用咱的古板肉夹夹来做补品，算上好的物件啦。
1: 啊，甲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啦！
0: 是
1: 啊，嘉宏经过差不多个正十分钟的时间，啊，头家讲写甲一点钟的时间到，
0: 写甲整点的
1: 啊，不管恁要写三斤、写几斤的啦，吼啊，伊讲最后一届优惠，吼、哦、后届。今年可能无机会卖啊啦吼、嗯，啊，因为今年的家拢互订完去啊，
0: 对，
1: 吼，啊，阮搁连日时的节目，阮都也搁无物件通卖，
0: 嗯，
1: 吼，啊，所以讲我先甲起来啊，暗时即档啊，互阿伟啊，甲家宏、甲阿发、阿财联播，啊，今日安尼就最后爸爸妈妈，你得拿生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吼、哦，食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古板六角家，咱用古法炼制，十工九暝哈，自然风打一比嘞，用一处六角的，即届我甲去看，迄六角一对拢几十斤的以上的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拢总有效啊，来位了。
2: 我
1: 搞
2: 换
1: 迄，
2: 我要买三斤
1: 的啦。好，来，我刚才你有迄碗无买来无啊？
0: 哈，
1: 来，
0: 哈，
1: 我来讲啊，手袂举悬，脚袂举来，他带迄个妈妈，你看伊讲到外赶紧。
0: 嗯。
1: 伊较早是袂做工课，吼，啊，即马安尼食咱的古板肉夹夹，食甲讲工课有够够做。我屏东有一个人客叫春潮啊妈妈，原本袂满盐水啦。伊讲遐做臭盐水啊，芳盐水，
0: 屏东
1: 有种，屏东有种盐水，唔知讲啊做啥物盐水。结果食咱的古板肉夹夹，食甲会当去买盐水。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一定爱甲买当去食。一世人无食过一届古板肉夹夹，你卖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的啦。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买这古肉夹三斤上斤的。
0: 三斤上三斤
1: 上
0: 一
1: 斤的内行的
0: 吼。内行的。
1: 啊，长辈时代，啊，今日一斤，我阁甲恁最后介绍啊。一斤七千二，算恁七千块，佮送恁四两啦吼。啊，那半斤的啊，三千六吼。啊，恁若买三斤，送一斤的，今日佮送恁十包酸痛大补，破纪录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为着要救好恁的骨头酸痛症，为着无爱恁举三加一啊，举四加几，无爱让恁坐轮椅，为着无爱让爸爸妈妈过着无尊严的生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卖个黄金钢棺材啦！咱把钱省起来，咱食的、洗的，永远咱家己的。半暝袂翻身，袂变平，袂落眠床卡，困爱叹气心的，你拢总来个食，袂扭裤的啦。吼、哦，我就讲啊，有诶，敢若要旧咧上便所，旧诶落爬袂起来，啊，有诶袂穿布拉食的，长辈时代来食咱的古板肉夹夹。啊，我讲啊，伊即甲你听完过本啊，即甲你入肝心。关注金星主骨，太叫人民红，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今日咱阴阳照顾啊。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我买一斤。
0: 买一斤吼、
1: 哦，好，来
0: 电来电来
1: 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哈、啊。咱人要调节咱的软定软骨，咱五路要交通啦吼，筋骨路。啊，神经路、血路
0: 被
1: 交通，吼、哦，咱爱食咱这个啊，古板肉夹夹正顺的一比一的啦，吼、哦。啊，我就讲啊，剩最后十分钟会当写尔，长辈时代， 福气的人，得赶紧卡起来买。你若要骨头酸痛好的你，无爱暗时翻身冰冰，会点的擦卡的旧筋的，会麻会擦的，我来甲你讲啊，赶紧甲卡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喂了，
0: 喂你好。
3: 你好，
1: 好，来进来，好，感谢咱全国最中辈时代哈，啊，大家拢真信任咱，电话又搁开始咧满线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若电话卡，有当时啊嘟嘟叫，是因为生理好满线，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伫全国举办六个家，一年拢卖几啊千斤，卖几啊万斤，就是因为食出口鼻啦，来话你就来明白啦。嘿、hey, ，来妈妈。
4: 我那个，家己我今日捌甲你叫有叫有，我落煮几只吼。
0: 有有。
4: 我来甲你订，这是三斤嘞。
1: 好，来，阿你食了，食了好无？
4: 未歹啦。
1: 未歹吼，安那未歹。
4: 啊，就叫头先订，你食了就平平啊，就开安尼顺顺啊。
1: 顺顺啊啦吼，哎呀，这罗德的三明里的。哦，妈妈好，多谢你，你电话加
0: 你哈，
1: 哦，所以这拢听友起来给咱，
0: 哦，
1: 啊，分享。啊，我你讲，你卡起来，你若食了好，你无一定爱买，你甲我斗分享就好。吼，咱讲实在，咱若食了长筋，咱会当买当来做保养。啊，你骨头甲用30年，用50年啊，爸爸妈妈，铁啊用久嘛会生锈呢。啊，咱的骨头用久，买含烧，买怕痛呢。莫怪你的骨头酸痛，莫怪你的骨质疏松。啊，我就讲啊，咱的古板罗家家一比一的，全国上赞的。今日食，明仔载要随和你有感觉。上家安尼大声讲，只有家宏家阿伟，伫节目家咧大声甲你挂保证，甲你当人家名。今日咱古板罗家家要甲你食治疗，食甲你定软骨矫正，甲你舒筋寸骨。趁金话会，吼、哦！我来讲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趁金串球，说金话会，啊，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扎的，脚会麻痹的，脚会旧筋的，会酸会抽会麻会踹，拢总会当个吃哈，来喂了。
5: 喂，啊，佮甲恁家定一组三斤
1: 啊。哦，明明你是恁钱的你啊。
0: 你是
5: 听到恁拄啊好嘿啊，拄啊有咧卖啊无，拢不时啊要买，拢买无啊，加买一撮啊。
1: 好搞在你真正，你真正巧诶，因为阮只是搞进，还佫袂排到要买，就是代表无货，吼。
5: 嘿啊，无你讲你是啊无得买啊，啊你拢不时咧欠货买无。
1: 嘿啊，所以讲你暗时爱听，啊只是爱听啦，有当时啊只是若要买到，就来买暗时诶，吼。哎呀、啊啊，来等你家咧哈，
0: 好，好
1: 哦、来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即个有爬过、有食过，大家拢烧钱买，
0: 是
1: 哦。因为有诶咧听日时诶，较少来听着暗时诶节目，啊，但是我日时诶节目全国联播，互你安心俱乐部，嘉宏甲小安主持，全国大家拢知影，我诶产品是用生命挂保证，包括我诶物件伫电视台卖甲拢一杯一中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都无爱去酸，无爱去抽，无爱去疼，尤其你咧举三脚椅啊，医生讲你这若骨软骨若去退化，爱换人工的啊，
0: 对对，爱去做
1: 啊
0: 吧，
1: 啊叫你去咧做福建的啊，吼，啊生骨刺的，生阑珊巴，生软啊迄、那个土肉上的吼，你赶紧甲卡电话起来，电话0800-097-098啦吼，要让你食酸抽疼麻痹，全部拢总有效，来
0: 喂你好。
1: 哎、欸，
4: 你好，我要一斤哦。
1: 好，
0: 你要一
1: 斤。
0: 好来，等一下哈。
1: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哈。今日你买这个物件，你开7000，你会当免挨刀啊吧？你开20000，会当甲你食长筋。我今日甲你卖3斤，搁送1斤。全国的对啊，你今日甲我买4斤加啦，3斤送1斤，你甲别人买无斤半。
0: 对、哦。
1: 我今日甲你挂保证。
0: 是。
1: 而且效果搁无我的1/10啦。我今日甲你。邓兴看啦，吼、哦，我的家是全国上好的，来为了。
4: 你好，
1: 嘿，
4: 我借问你吼，
1: 嘿，
4: 那有糖分干没？
1: 哎，加起，那我你讲妈妈，有糖分就正爱食咱这种家啦，迄种药家你都未加起啦。啊，咱这都是拢无南药啊，干那古板甲鹿角，拢总会当食，嘿啊。
4: 未胆固醇管
1: 啦。保证未啦，
0: 完全无。
1: 这矿内底上油的加起出来呢，嘿啊，这上好的吼。
4: 哎呀、
1: 啊，来点那个
0: 啦！
1: 啊，中辈时代，你有胆固醇过高的，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的，你有癌症的，你咧洗药剂的，拢总唔免甲烦恼啊！拢 顺的古板落脚，是安怎？阮要南顺的古板那个落脚，因为都是真济人有慢性病袂使食。过来，第二，别人拢节省成本，阮是真本真料的啦。爸爸妈妈，风湿性关节炎，慢性的退化性的关节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来甲食拢总有效，透早两袋，暗时两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袂动火，互你食骨头酸甲硬，手袂举悬，脚袂自然，酸骨疼麻痹，袂久袂硬，袂爬楼梯，脚袂自然，会救紧的。长辈时代，你甲食拢有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我就讲啊，我的古板六甲甲全国上好个啦，因为敢若阮用顺的尔，阮是一比一的好白色的正定价啊。店家这世人，你若买食一摆看卖，你就会感觉讲你过去有够戆个，开有够济冤枉钱个，拢去买着人迄啊软家，啊若无就去买着吼迄种啊，人
0: 嘿
1: 啊，控猪啊皮个啦，控猪皮个啦，啊控猪皮，无怪你咧食胆固醇个悬咯，吼啊咱这是正个哦，即家伙家己拢有去监督着，吼即正一处落脚，正为纽西兰打进口。啊，这动物的金针菇，我讲啊，咱人阴阳爱调衡啊，招菇属阴，角属阳，就是咱查甫查某，人讲是安怎爱阴阳调合，是安怎爱日月同行，吼、哦，那无日头倒来月亮，吼、哦，啊，我讲啊，那无阴倒来阳，吼、哦，所以讲是安怎，咱人的宇宙就是像一个太极，啊，咱的古板六角就是啊，这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黑，互你酸痛好哩哩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毋捌食过一摆纯正的古板肉夹夹，甲家皇家阿伟的试看卖。今日一斤卖你7000块，佮送你四两，半斤的3600。啊呐，买三斤的，今日佮特别送你一斤，迄斤家皇送你的。啊，阿伟甲我佮送你10包。酸痛大补，干那这10包酸痛大补就3000块啊！
0: 吼，
1: 长辈时代，安尼你加多买偌济？买万八块，万八块多买着三斤送一斤啦！吼、啊，总共钱也是20000咯！吼、哦，三斤送一斤，三斤20000，佮送你一斤，等于4斤20000。长辈时代，买等于食一摆看卖，食好长斤，规家伙拢会使食啊！炖鸡、炖鸭、炖粉饺、炖饭噶。啊！你若当咧酸、当咧抽、当咧疼，甲放两块啊猪尾当骨落去，甲你带路哈。
0: 来，喂，你好，
1: 米秀啊，妈妈。嘿，来要古板肉夹羹哦。
0: 嘿，来，你要你要二一斤的吗？还是三斤的？
3: 我要三斤。
1: 好，来
0: 来来来，
1: 好来，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好来，0800-097-098，咱拄只订半斤的，订一斤的，今麦要改三斤送一斤的。爱谈最后的
1: 这个时间，
0: 对哦，因为哦，咱的过了节，有可能爱明年才有法度，搁卖到咱这正圆正顺的这个古板肉夹夹啦。所有电台通路要去到正顺，要去到介绍正俗的，干那咱互你安心俱乐部才有这个优惠尔。爸爸妈妈，今仔日四组的咱的就是半斤，优惠3600，一斤呢1000块，搁送四两。你若如果一届买三斤，送一斤呢？阿伟甲家宏阁送10包的这个酸痛大补，要咱爸爸妈妈会当予咱哦酸抽痛症，予你好利利啦。今仔日做数，最后剩3分钟的时间，0800-097-098。
1: 爸爸，你倒来，迄个手咧袂举悬的，袂举袂啊，吼、哦！啊，你是你袂半翘骨的，吼、哦！啊，我都讲啊，袂扭裤起来放尿，敢若惊去便所，惊袂到。切的，切啊，扯着的，迄种的，就是你的骨头酸痛，拢严重啊！啊，你后日举三脚架，脚出无力的，就是你的筋络歹，吼、哦，你的骨质疏松，食咱这会当互咱气血拢通，会当顾咱的筋骨络照顾。来，喂，你好，骗我妈妈，嘿，妈妈，来，你要古板肉夹夹，
3: 嘿，
1: 要几斤呢？
3: 我买一斤
1: 呢。好，来，电话举咧吼，好，电话举咧，
0: 吼，
1: 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人讲熬买个物件，看下你咧熬做工课啦吼，啊，讲实在，阮这家今日大优惠吼，啊，全国无人卖遮俗卖遮顺的，你买一届， 你会感觉讲你过去是安怎
0: 开完拢钱，
1: 听会主持人的叫骗遐济钱去，吼、嗯，食无效，而且佫开时间，佫了冤枉钱。啊，今日听咱的节目，一问就对啦。哎呀，这都哪像咧钓鱼啊咧、嗯！一问全咱这个周律，听到嘉宏甲阿伟咧卖物件，一问就甲你治好你的酸痛疼麻痹，一问就甲你截掉你的镜头。安尼才袂了冤枉钱啦，咱的钱拢足辛苦赚的，自少年艰苦赚钱赚啊老，咱来好好啊去运用，好好啊去把握。嘉宏来自龙川的子弟，阿伟嘛是来自溪湖龙川，阮拢有看到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的痛苦。
0: 是，
1: 今日用上大优惠啊啦吼，一斤七千，七千二送你七千，送你四两，半斤的三千六，会巧的，买大宗的啊，三斤送一斤。搁送十包生料大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哪位你好？哎，
6: 你好。
1: 哪位？古板六角家。
6: 六角家。
1: 哪位贵斤呢？
6: 我要三斤的啦。
1: 巧的啦，三斤的都买别人的，买无一斤的来电话寄咧。
0: 好，来对啦吼。
1: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啦吼。啊，咱后手搁有一点钟的，嘛有两点钟的。
0: 对。
1: 啊，咱继续收听啦吼。啊！伫只再次感谢所有全国长辈时代，要治好骨头酸痛，啥物拢食无下诶，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明仔载吼啊，若听一点钟、两点钟诶，要落节目诶，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啊，若继续听诶，啊，感谢恁继续甲阮收听。
0: 对，刷卡阿伟阿发阿仔，家宏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共享。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

0: 喝酒旅的时阵，虽然富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富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佫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佫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嗯，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洗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个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哦，咱甲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到先卡，252-5500。有时也烦恼，有时辛苦，我头脑腹内有啥不好？来。安排头一首的歌曲叫做《古井再迷迷》，这个园林工程药局，搁要填补好正源，咱的黄生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古井再迷迷》。在咱的罗钓中明药局，各位填报好正源，填报过南源，填报青衣明目源，王太太。这个中明药局的工山店在工山路啦。啊，咱来个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间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啊，若要文杰甲咱寄产品，要文杰甲咱寄产品的，咱的现场的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了先卡，252-5500，来听歌，古井再迷迷。

来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食毒的人有够多啊！吼，啊，为什么较早那拢无咧报这食毒的这個？我先讲来好朋友了解，较早食毒开车，只要你若无出事，无人知啦。阿拉讲无人知，一较早偌济吼，一边开车一边食毒的有够济啦，有足济。啊，因为伊咧食迄毒吼，伊咧甲咱像迄素粉共款啦。啊，你唔知伊咧食啥，你唔知啦。啊，即卖谁人较会食毒的人会一概了阿济阿报阿济，因为伊有气济啦。啥物叫气济？就是嘴暖七气，就会当气出伊是毋是有食毒。气嘴暖就知啊，迄较早偌麻烦呢。怀疑食毒，啊，就爱家掠转来，啊，家验尿，啊，验尿就爱去看伊有要互你验，无要互你验呢。伊若无犯唔对，你是袂走袂甲验尿呢？伊若无犯错，你袂走袂甲验尿啊？安尼，啊，即卖因为法律改啊。我即改这个法律改了真成功啦，哦，迄法律有改了成功啊，有改了失败，讲啥物要叫人食毒开车的人，讲无论伊台车上的拢要家己没收啊，讲你靠，迄个头壳壳也歹干的啦，迄车任何啥物人的你拢要家己没收，你有头壳壳无头壳？我一个头家，啊一台连接车几啊百万，啊我请一个司机来甲我开车。啊！迄个司机伫车顶甲我食毒，我也无对伫伊边啊。我车来甲我开车，我也知影讲伊伫车顶一边开车一边食毒。啊！你没收我的车，啊！你有道理吗？我跟你讲，这个法律若是互伊修法通过，甲咱修过，你就过死啊！啊！迄个法律到尾啊吼，都互人甲你实现，你就一定安尼实个实袂过啊。所以吼，要修法，爱小可经过大脑想一下。你会使家己罚钱，你家己食毒开车掠到，你若家己本人，我家己本人，迄食毒开车没收车迄哦，迄足无道理，迄无分大细汉，一台单公车五万嘛是没收呢，一台车五百万、一千万嘛是没收，迄都无一个行情，迄都无大细汉，安尼是袂通的啦，安尼袂通的，你若食毒开车掠到，一百万拍底。就只要人食毒开车掠到，你就是爱罚一百万拍底，吼！啊，那安尼大家拢病大，啊无，伊台车已经开三十年啊，得要报废啊，安尼嘛没收，迄台车价值要五万块，伊就报废价啊，吼、哦！啊，一台车新开呢，千几万，啊，朋友甲我借去，啊，当我开，啊，伫车顶食毒掠到，安尼我迄台车你也要啊没收，啊，就是叫做无分呐、啊。爱就乱来啊，乱冲一通啊！你足简单的物件，你着看掠到食毒开车的人要该罚偌济，固定的嘛。啊，你若钱无了，我着关甲死，关甲你甲钱了了为止。啊，无你着是踮家家内底做工，做工一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甲一百万嘟了。大家每一个食毒开车的人拢发病济啊！你袂使讲唔啊我。迄只单光车也要没收，迄只单光车，啊，你着做都无同款啊！啊，你共做法无相像，安尼较会对。啊，过来，车毋是伊个爱共开出去，啊，即摆迄台车要共没收。啊，我讲一句话歹听，即摆伫路林送货啊，送货司机个车毋是伊个，食头家头路咧送货，迄开车个无一堆干呐山，好莫讲遐啦。就甲人讲，今仔日迄个开计程车就好啊。哦，开计程车的人，迄车唔是伊个，唔是伊买的，伫公司甲公司做，无一堆。哦，啊，你看呢？啊，这个物件，你敢讲要敢没收，安尼较有理咧。车唔是伊名，要敢没收。哦，所以有的罚收了好，啊，有的罚收了无好。像即摆收起来罚收了真成功的、就是。只要你若伫路边看伊开车，还是桥倒摆，安尼转来转去，还是开会停的，开会停的，警察感觉怀疑伊可能食毒，就会使家，就会使家切啊。
就会使随家测试啊。安尼唔得着，可以改这个法就改到真成功，哦。啊，你要没收车，无论好个三大线，都只要人一开个车，拢要甲没收，迄无理啦，哦。所以即摆食毒开车吼，食毒开车的人，你也着会咱那这是因为较早都无迄个测试的，即摆有啊。叮咚啊，着酒，一个姓张的食毒，食迄个溪他明，啊逆向停车，警察也要去安那查，要去甲伊问看卖啊，到底是安那样，才会停伫遮。结果警察去，伊拄啊开车弄警察啊，甲警察弄着伤了，拄啊走。诶，兵工地检署精神了后，将着这个姓张呢，依照着迄个未当安全驾驶的罪名，将伊啊来甲移送迄个法院申请受啊，食毒啦，啊开车停在路边啊，啊即马停在路边，警察要去啊临检，伊单货车开弄警察呢，叫小狗好诶，啊这个姓张呢，上少爱受啊三个月，至少啦，哦。啊！这收啊，三个月搞了，伊个到时阵个因长收啊。啊！若食毒个人防收啊，你着目屎流啊，伫内底痛苦万分啊！因为你无食毒，你会艰苦啊，你会怕死啊！哦！另外，那个讲到高雄慢车道回转啊，啊，去弄到一个桥倒摆，这个开车回转的，这个罪无该当，还是违规的。但这个桥倒摆，这个哦，这是外籍的义工。这个外籍的义工哦，因为又吃酒了，跳到外这个外籍的义工吃酒哦，所以这个人擦车自白啊，伊的命中注定爱叫人抓到的。57岁姓马的妇人爱开车的路人来到冈山的寿天路啊，即摆来到冈山寿天路的时阵吼，一直慢车道向倒手边要直接回转呢。伫外线道直接要回转，这就袂通啊！哈，好朋友，袂当直接按外线道直接回转哦，你爱伫内线道的所在回转。来，讲迄个回转的迄个专业，互咱的好朋友听。你若是要倒手边回转的时阵，伫头前红车顶的时阵，你伫车顶停伫个内线道，懂诶？幸好到对向。迄边你共线共直行，啊，但是是隔壁道，迄、那个对向的车道红灯，你才会当回转。你在车身通过头前迄条线，啊了后，迄、那个拍倒倒，迄、那个倒弯的方向灯，停后红灯的时阵呢，停后你这条线红灯的时候，你才会再回转过来。哇，你了解了哈？啊！若对伫你后壁一只，有哪要回转，就袂使两只做回转啊，袂当。干那一只会当回转尔，因为后壁一台车伊还袂过白线。那么等于讲，后壁一台车那是迄个还袂过白线，头前一只会当回转，后壁这台袂当。后壁这台若回转了，变迄个红灯回转、红灯回转，安尼袂通哈。啊，你嘛袂使按外线道的所在直接回转，安尼跨越线道，跨越。无赶快来刷道回转，安尼嘛袂使。那么这个姓马的胡林人，伊就是看完刷道回转，结果迄、那个桥倒摆，这个外籍的义工看到冻袂赴，结了，结了是无足严重，但是上食力的是这个姓酒的又食酒了。那依照车的发生，迄、那个姓马的是违规回转，但是较食力的是这个桥倒摆，因为食酒，伊食酒桥倒摆。所以，这个姓周的这个较吃力，这个那迄个姓马的妇人违规回转，伊是开红单，加加1800块尔。但是迄、那个姓周的这个吃酒啊，这个上届起码也过来罚180000的啊，上少了。所以吼、哦，这个、人算擦青自白了哦。那外籍的义工吃酒。啊，都要拄着这个回转呢。另外，那个讲到停红线，啊，拄着警察那个喷砂25岁姓黄的啊。这25岁姓黄的，这里暗时桥都摆停在路边的红线，底下咧吐手机啊。警察
风向上一个攀渣。然而，今仔日这个细鱼的，那是停在路边红船的吐手机啊，进风向上去啊攀渣啦吼。伊那奥多麦卖走哦吼，伊那奥多麦啦，无开走，和警察轮临检的时，伊个警察直接将伊身躯顶的丧尸魂蛋甲搞出来。伊就减一条罪啊！伊伫路边停伫红线咧吐手机啊，警方向前去甲伊判诈的时，伊若卖走，因为你食毒敲倒歹嘛，食毒敲倒歹，你就有可能会叫人甲你、甲你迄个收押起来。啊，你若卖走停伫遐，因为我人伫车顶，我无骑走嘛，我无伫咧行程当中。我唔是伫桥倒摆情形下，互你抓到，你就袂使去加用危险驾驶，甲我办啦。所以你倒走，继续危险驾驶，迄继续食咱个啊。你卖走，较无代志。你等到警察来甲你抓的时阵，你乖乖甲你个物件交出来，你自首，讲我身躯顶有食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等到做阿轻啦。上届起码嘛减关一两档，啊结果啊，你学倒来徛在这里走，你走袂去啦，你也走袂去。你伫台湾所在小小啊，你靠我拢走会离开咧，警察绝对是一定把你撵到呀。结果，这个警察将伊撵到的时阵，身躯顶有二级的毒品，迄、那个丧尸魂蛋有七粒。那么丧尸魂蛋的原料一包啊，加安慰他命两包。啊，这个姓个啊又食毒，所以这个人用医生法办呐、啊，也享受啊、哦，也享受啊。啊，伊的车吼、哦，也向靠牌。啊，伊享受啊，所以啊，走啊！伊走即个是上公生啊，伊若无走，做头都做呢。伊若无走，伊就减起个桥倒来啊，吼、哦！所以公生啊，那无法度。有个人做唔着代志，看到警察就惊到咪咪说啊，伊就卖走啊，伊做继续轻的啦。25255，再来买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06000卡。爱拼这样赢，咱的小生来到着咱的嘉义区，嘉义区破坏路路桥卡接完以后，叫各位田伯勇、梁元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爱拼这样赢》。

0: 公格。
1: 你进你进就吃我的情报好准嘛你。啊什么镜头在吃？
2: 啊都，迄阵啊脚头行路啊脚头乌黑啊啊人咧啊讲啊你是吃什么药啊好？我讲啊我都吃，我会药看较好看啊因因为。迄落一个手业的去，我那有食好伊。
1: 哦哦哦。
2: 啊，我我那食好伊啊啦。
1: 啊，你的镜头有那食好啊呢？
2: 系啊系啊。
1: 全部好顺完。
2: 系系啊，我即马就是这目睭吼。
1: 嗯。
2: 有小可散光，啊去予医生看，医生讲你这小可那想要白来讲去。
1: 哦哦哦。
2: 我讲，啊，唔过我咧看字拢够足明的啊。
1: 哦，哎，即马咧甲你讲散光，就是紧食紧甲你顾到，当然蛮会严重个
2: 安尼啦。电话拢，看那一直打电话，伫楼顶走落来，伫楼顶走。
1: 就歹势，差不多电话就一直滴卖你。
2: 有有啊，你看阿家一罐，
1: 嗯，
2: 阿家一罐先讲，我就看买
1: 啊。好啊好啊，
2: 我大罐
1: 的。好啊好啊。
2: 啊，我来讲。
1: 啊，是啊，你叫什么大名啊？
2: 我太好，我咩罐了，个人坐高尾车头对啦。
1: 坐高尾车头，哎，坐。
3: 我以后电视要来加就对啦。
1: 好好，啊，你进前在镜头在加。
3: 我进前我拢唔捌加，我只讲我。刚才你也是讲，你讲我就听十几单啊。
1: 诶，是。
3: 诶。
1: 诶。啊，
3: 你
1: 讲你讲
3: 你讲。我是十几卡，现在是应该七十几了，这卡拢退完了。
1: 是。
3: 真是啊。
1: 诶。
3: 啊，退完卡没单，你知啊哈？
1: 诶。
3: 诶，我咧三千块。
1: 啊，今麦吃了呐？
3: 吃了，那就是我三港的，他那在也在听。
1: 好嘞，好。那给他找到，找到二啊，好。吃我的天保好正丸，吃个效果真好。啊，咱这个天保好正丸也当给咱补充肾水、骨浆、骨精粹。这款骨头三烧怕骨质的受伤哦，女性朋友比查甫较严重足济。这女性朋友吼。你也是迄个年纪高，啊，迄个更年期的现象发生啊，迄个时阵的骨精出的流失的速度，就比一般的女性，变啊到更年期过，就比一般的女性的流失的速度加几十倍啊。哦，所以咱这好朋友，你若是迄个骨浆骨精出流失过

0: AM 1071，
1: 夜关袂了后，腰脊骨压袂落，喘袂得，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蛮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黄骨老倒揪揪脚筋，行路安尼哔哔哔哔，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天保护正完。啊！那填补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吃，卡出来吧，血也未管，吃填补过脑丸。迄、那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耳孔晃晃叫，叽叽叫，吃填补过脑丸。暗时啊，困袂去，歹困歹落眠的天宝果脑丸，天宝养龙丸放落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料出来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手出来的闪料，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了了了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料白落起泡臭落险。放了安尼落落泼泼皮皮，放了卡前油，填补用量完，啊！伊个喘了的、闪了的，啊！唔是咧困前面起来放了放过来变的，填补用量完。啊！那是咱的填补力精配，这个填补力精配，迄就是当予咱精神充沛。你若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要过来困，天保你钦佩。迄、那个夜生活也搞者应酬，啊，啉酒酒醉醉过工，暗下暗困的，天保你钦佩。迄、那个做大夜班的朋友啊，哦，你那是暗下做大夜班呢，啊，暗下拢无人困的，天保你钦佩。这天保你钦佩吼，一罐是60粒，按2000块，早暗食2粒康白。你啊，一届敢买两罐，阮算你3500，啊，外口面无当买。你啊，买来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500，再来买电话，外关区空六星卡，填补你金配。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好听的歌曲叫做《想厝的人》。关庙中神来到着咱的关庙，关帝大庙前信会而叫，各位天保好，正文大官的天保，请伊禀报安，到台要听想厝的人。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样上阿叔的实在有够咸的了，对啦。这中华有一个上阿叔的啊，吼、哦，迄人哪食薰哪上阿叔，叫小高好的吼、哦。中华关呐、啊，伫今年五月一个月发生着三件食毒开车的重大车的，造成着四个人死。八人轻重伤的悲剧了。即卖中华关的警方就开始啊，开始扩大临检啊，专门要来抓迄个食毒开车的。那么有一个细工诶，这个人有食毒开车的前科，啊，开车上阿叔，开台车上阿叔、哦，结果一边食薰。一边开车，啊，蒙蒙渺渺，牙牙单弄到路边的一台轿车。那么，这阵的案件，警方将伊抓到了，随时啊，来个依上法办。检察官向着法院申请收押。何朋友，假毒开车哦。叫检察官和医生，我办申请收押、哦。你们知法官讲啊？法官讲，迄、那个无法度人证明讲伊袂当安全驾驶。法官讲的哦，法官哦，法官讲无法度人证明伊袂当安全驾驶了。最后，我将这个食毒开车载阿叔的这个啊，我甲无报车祸呢，无报车祸哦。你来看麦啊，这个法官，这件不是，这件不是唯一的一件。过来，台中的警方抓到一个食毒开车，啊，甲一个食毒桥倒来，这个，因这个人哦。拢总甲用着检察官医生了后，检察官甲因申请收押。结果，伫中华电话院嘛是无报车祸啊。何明，这个法官，咱想要甲请教讲，食毒开车，袂当证明讲伊袂当安全驾驶。请问这位法官大人，这个法官大人，你用倒一点，用倒一点来讲，伊食毒的人会当安全驾驶。即摆你讲袂当证明讲伊袂当安全驾驶，那安尼话，我问法官大人，你安那证明伊会当安全驾驶？啊，你唔敢讲？你来叫我证明讲，伊袂当袂无一定，迄、那个并袂当保证伊袂当安全驾驶。即摆我要甲法官倒头问啊，你安那证明伊会当安全驾驶？食毒呢？伊食毒，顶管载驾驶开车去弄着路边的轿车，安尼讲哦，做袂当证明伊无法度人安全驾驶。啊，共弄着车，啊，佫无法度证明，啊，无啥呐。讲就佮粗吹。卖过发行车的啦，都刚才一讲到开车就要甲收押啦。我看这个法官可能想要调一百关切换啦，伊无想要阁继续当中华做法官。所以哦，我感觉台湾的很乱哦，咱台湾的法官应该好好啊检讨一下，那袂用一个法官就叫包包起来啊，唔通阁掠未遂啊。迄袂用一个法官哦，老爷无什么作用呢。你那迄个检察官也讲啊，讲这个人危险驾驶。这个法官讲哦，检方无能证明讲这个姓江的有反复食毒开车的顾虑了。啊，无请问法官大人，你要安怎证明讲伊袂反复食毒开车？ 足凄惨的就对了，这个卡小，讲出来无路用。好啦，规定哦，台湾百姓自求多福啦，开车桥倒来伫路边啦，家己也当注意安全啦，啊无变啦，靠你家己啊，法律都无人甲你保障啊，吼、哦，伊讲你无法度人证明伊反复。反复吃都开车，这个汤是48岁社区的，四月初夜菜刀在苗栗县竹南镇街路上落落蛇，而且过迄个夜刀来对赶民众呢，警方甲杀掉，将伊身躯顶的三支菜刀甲抓起来，抓起来了后，将到这个48岁社区的依法来甲伊什么办呢？苗栗电话审理的时阵，依照恐吓公众的罪名，将到这个老区的，甲判5个月徒刑，会当依科罚金的，也菜刀哩，路人老爸母呢。另外，那个讲到网络网友的见面，讲到要先交6000块的保证金呢，这个租金啊，足无价值，我可能呢，这个租金啊，伫网络顶面啊。啊！交友的网站熟悉一个查甫，这个查甫甲讲，你若要跟我见面，爱先交6000块啊！这个我是这个租金，我来讲交6000块，交你死啦！交6000块，你空琴啊，啥啦？爱空船啊？要跟你见面，爱先交6000。你是啊？你是潘安在世？跟你见一个面，爱6000。这个租金真正牙牙。真正要去超商的 ATM 转账呢？结果后来这个租金啊，发现讲，哎呦，未当呢。我想要让你见面来，给你6000啊。结果伊不爱叫，对方来讲啦，你唔叫看卖啊？你若唔叫啊，6000啊，领导对我拢知啊，你该死。结果这个租金啊，伫遐咧足紧张的时阵，超商的人家讲，小姐你是安那？讲无啦，无安那啦。结果。超商的人替报警，警方来就甲这个租客来问啊。这个租客讲啊，得对方甲呛声，讲我若无要交钱，要对阮兜的人不利的。警察讲你放心啦，诈骗集团的手段啦，伊比较惊的啦，伊惊啊要死的啦，伊惊我抓到的啦。你若唔相信，你若讲啊，讲我已经报警啊，看敢去计笑无？叫最后这个租客无钱无赚出去啊，啊钱无叫我骗你。我朋友，无论用什么手段，你要插你，你都卖插伊啊！你都卖插伊。有反诈骗的专线是165，不然的专线是100哈。25255000，但咱们电话外观识别卡头前空就先卡25255000。来，感谢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个别阮公司的产品，互阮甲你行一摆，后一个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赶较袂叫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甲伊叫好，是天保才甲伊赶，唔是天保咱卖赶。即、这个每一种物件吼，的营养素对咱的身体啊，拢会有帮助啦。所以咱若是有需要什么款的营养素，该补充的就来补充吼。25255000，听广告。
1: 啊，你医生食啊，目睭也食啊好对啦。
2: 有只我足感觉，咱这男人去喷吼，本来拢无看伊安尼，两只腰啊出来无出下行倒行，啊，今麦出起吼肿瘤。
1: 安尼哦。
2: 一看一看，你出到倒边拢。
1: 哇，安尼你着爱倒修补呢，啊，那个目睭也好啊。
2: 但是。你
1: 那个爱
2: 困
1: 先加起来。好，我管他玩的，你吃。哦，好。你80岁啊，吃啊，目睭要你照差呀，我。
2: 有啊。啊，
1: 你是安怎的？
2: 我从目睭啊，涩啦吼。
1: 会涩。
2: 啊，涩啊，佫雾安尼啊。
1: 佫雾哦。嘿，
2: 啊，我拄啊好，最近拄啊好安尼，啊，我有在听你的节目安尼啊。
1: 好好好。
2: 啊，我听，我想讲安尼，我来食这可能会下安尼啦。
1: 安尼哦。嘿，
2: 啊，佫听你咧讲这个老实的咧
1: 吼。
2: 嘿嘿嘿。啊，你讲客栈是伫中正路的唔吼？
1: 嘿啊，都伫火车站遐，
2: 对
1: 啊，无你遐甲关。 目睭拢原底拢看像一个狗遐哦。
2: 系啦，敢那像迄肉，敢那蠓啊，敢那狗遐安尼，
1: 会跑安尼啦。
2: 啊，你啦，下晡时啊，跳都卖出去吼，徛咧在囡仔哦，拢敢那看一个人尔，无看着面迄个人，啥物人面看袂清楚啊。
1: 好安尼啊。
2: 啊，那我即摆真正赞嘞。
1: 啊，食目睭也食好啊吼。
2: 赞。
1: 安尼吼。
2: 嘿。你话你讲吼，我迄个挂夹起啊啦，我下晡去又叫夹夹起啊吼，我得爱用用完咯嘿。
1: 你咪换用用完就对啦。
2: 系啦系啦。
1: 啊，啊你讲原地目睭拢爱擦安尼点就对啦。
2: 对
1: 对。哦，啊今麦食咧目睭也食了较袂啊呀。
2: 较袂啊擦啦。哦。拢一堆拢无看，暗时拢无看那
1: 会。哦，你原地一堆拢无看哦。哦，啊你目睭严重，你搞糖尿病。
2: 我头尿得重
1: 啦。安尼哦，哦，糖尿病重个安尼对啦。啊你吼、哦，恁头来讲食阮的目睭药啊，食了袂歹啊。
2: 伊在什么先目屎膏哦？见啦，出来人讲好，你目睭是目屎膏要补膏
1: 喏。安尼哦。
2: 啊，即马无看。
1: 啊，即马袂啊啦吼。吼、哦哦，啊你即马要叫我甲你寄两罐目睭药啊吼。好，安尼我甲你寄。你讲用我的药落去炖就对啦。
2: 对对。
1: 哦，目睭药落去炖就对啦。
2: 嘿嘿。哦哦。
1: 哦，啊你原底目睭拢白目啊，情形啊。
2: 嘿，啊拢安尼好，安尼乌云，安尼走来走去，啊真袂安尼，我实在讲的呢。
1: 哦，啊即马食了目睭药食了袂啊，对啦。
2: 对啊啦。
1: 哦，啊你几岁啊你？
2: 我。诶、欸。我七十几岁啊。
1: 安尼哦。哦，啊食了介好，安尼足好啊。啊。啊，你有讲介绍无？
2: 我听你的电台。
1: 哦，安尼，我是讲啊，你有讲介绍无啦？
2: 有啦，我有咧讲阮这老东西，我拢嘛较
1: 熟。安尼吼，
0: 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啊，若要顾眼底，要治好着咱的目睭症，你要天宝清怡明目丸转来食，上对路啦。咱这个目睭蒙雾生涩。啊，看不清，看不明，那个视力减退，啊，怕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啊，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咱这款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瓜、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专门啊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以防白斑啊，净白来将个黄斑部病变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啊嘛，赶紧的按呢个正卡手的麻血也未悬，吃天宝过脑丸。迄、那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过脑丸。暗时啊，困未起，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啊。天宝过脑丸，天宝好顺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未压关未压后，腰脊骨压未落，伸未直，行路脚会跛会甩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未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的五谷老道救救卡筋，走路啊咧哔哔叭叭，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个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配配，放了卡全油，天宝养龙丸。迄、那个高料出来头闪料，尾砍卡手拍卡手出来的闪料，啊！迄、那个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料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0控制种蔬菜果子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刚开苦便所苦一盖，每一盖苦便所拢苦一包久诶。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回来吃，哦，专门来帮助消化。啊，咱那是迄个天宝益生菌果冻，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苦病所都会紧。天宝益生菌，这一克也是1800块吼，爱来对面是30包，哎呀，一盖敢买两克，我省你3500。天宝益生菌。来安排着好听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东港的恋歌》。 这种比如店面是东港的乱井啦吼，啊，伊条怪关面是东港的乱瓜，因为东港的乱井无，干啦有东港的乱瓜尔吼。啊，那是乱井的是东石港的乱井吼，这间好比如做一个报告，东港的乱瓜，东港的乱瓜就挂起，这是咱的黄小姐好第二局。各位填报青年兵无完交代，点无要收听的歌，今仔考中两经啊！吼、哦，伫咱的阿联火警事务所，兄台对面是好的，啊，迄、那个新区新区路前保安科隔壁嘛是好的。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

空七一。好，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这条歌叫做《东港恋歌》，哈，叫做《东港恋歌》，不是叫做《东港恋情》哦。哦，给咱的好朋友报告一下，那混唔对，《东港恋歌》不是《东港恋情》哈。好来，啊来个咱的好朋友来报告咱的气象。来，这个气象的部分，跟咱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你问啊，在拜二啊，啊，全台湾拢热乎乎。这个拜得爱按拜五啊，拜五，

会啊，拜五开始到下礼拜台湾呐、啊，台湾将伫咧大低气压的内底面，天气会变甲真无稳定啊。而且吼、哦，未来南海附近阁有可能会形成风台啊。这个气象署预报表示，明仔在强烈风台会远离台湾五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啊。拜三中昼过了后，大台北、东北部，甲了着其他山区嘛，拢会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拜四水气搁较侪啊，南部几间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我后中部以北、东北部甲其他的山区嘛，拢局部短暂的雷阵雨。中部以北有局部较大的雨势。这个明仔载开始啊，哦，拢串工，拢讲一个嘿啦，咱今即摆讲温度较简单啦吼。就同款的话，拢一直伫遐，因拢家己个报气象吼，拢同款的话，拢伫遐一直伫遐重复、重复、重复。诶，我就无爱个重复啊！吼、哦，迄、那个明仔载温度啊，31度到35度啊，南部地区局部有36度以上的高温。哦，最近好朋友来报告一下，啊，剩的拢是废话啦。就反正讲起来话，什么吼，五后倒台雷阵风啥话啊，就倒一台诶，迄个气压安那样，较讲就讲起来啊，吼、哦，啊，就重复的话一直讲啊，讲的无什么效吼。哦好，安排好这歌曲，这歌曲是阿爸的话，阿爸的话，这歌曲这是咱的寸白啊，寸白啊，伫咱嘉义区，嘉义市埔的路桥卡叫完药，结果要填补困难完大关呢。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呢，共同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阿爸的话》。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捧场的收听。这个好朋友吼，真侪人咧问讲，恁的药啊，敢会伤腰子啊？我好朋友，天宝公司的药啊，哪会伤腰子？我敢那我，卖讲其他天宝公司比我较资深的遐人，食偌久啦吼？卖讲阮今天买公司的五六、迄、那个六七十单的迄个药厂啦，吼、哦，咱免管咱济，都甲人讲我，我来天宝公司食头路已经食三十二单啊，32年。那今仔日药剂安那样？我可以当人家订单订，我可以当拿合理、合实实，阿明，身体是靠保养来的。唔是你今日咧甲讲好，我着爱安那运动，安那样，安那嘿啊！你身体上啦，那是营养素无够啦，该补充你无去补充啊。运动加拍翻身体。比如我讲啦，我即摆讲咱脚头好啊，脚头好你软骨啦加持无够，你勉强一工起来行要几点钟诶？你个轮头外歹了了啊，看着。咱人年纪有啊，各面的器官衰，迄个已经拢退化。你走一个爬山，爬迄个足悬的山，你的轮头里面歹，对吧？足简单的问题嘛。所以哦，适当的运动，甲适当的补充营养，迄是上重要的。啊，你也好，我拢食啊足清的，我拢食素食，拢食菜。身体上所有需要的，咱人啊，唔是食素食的动物啦，干那看咱的喙齿嘛知影，因为咱有两支好牙啊。食菜的动物无迄两支好牙啦，伊捕草啊呀，伊没两支好牙。啊，过来，正常那食草啊的动物，伊的胃嘛就用的啊，伊当无草啊。所以，咱人都无适合讲完全，拢讲干那食蔬菜果子，各方面的营养拢会补充啊，无一定爱食肉，无一定啦、啊，但是各方面的营养素拢总爱补充啊，各行啊，哦，迄食袂当食固定的物件，你就是爱啥物拢爱食，各行拢爱补，豆啊类的啦，啥物。什么的菜啦，什么豆腐啦，有诶无诶，迄个人拢爱补充果子哦，爱多种诶蔬菜果子啊。所以哦，咱诶人诶身体爱靠保养，介重要。啊，咱天宝公司诶产品咧几十年啊，你来帮忙。迄卫生福利部拢，卫生福利部小数拢嘛甲因检验合格，迄你安啦、啊，安心啦、啊，吼、哦。高雄有一个查甫人呢，这个查甫人叫做阿炮啊，这个阿炮啊交到一个女朋友叫阿娇啊，这个阿娇啊发现讲这个阿炮啊不是好的对象，无想要去跟这个阿炮啊继续交往。阿娇同阿讲哦，炮啊，咱两个人的感情哦到这煞。卖个拖刷啦，搁继续落去是加伤害的尔啦。我希望你会当理智，和咱两个人会当平平顺顺的结束这段的感情。啊，因为这个阿炮啊，一看到阿娇甲传一个简讯给伊，伊感觉讲，伊应该。想要来挽回阿娇的感情啊，所以打电话阿娇啊，阿娇惊讲哦，要甲伊切啊，伤过头，伤过激烈啊，伊惊伊这个阿炮啊会做出啥物危险的代志，所以这个阿炮啊讲，你来，我有话要甲你讲啦，啊，给我一个机会见面。结果，这个阿娇啊哦，伊当看阿炮啊见面，两个人烧酒伫湾东百货啊见面。
车炮啊，竟然撞到这个阿娇啊，揪来楼梯出来所在啊，伫楼梯啊，甲亲啊，望胸啊，啊，佮望伊下身啊，安尼。那么骑车载着这个阿娇要倒转因家的时阵，又佮伫超商的头前甲强亲，佮望伊下身，阿娇啊掠狂报警，然后提出告诉。这件代志，台中地检署咧审理的时阵，这个阿炮啊讲，我有啦。我希望会当挽回啊，叫我叫我都无爱，所以我会当想讲要挽回啊。这代志啊，叫我按头起尾无想要和解啊，因为认为讲这个查甫人本来要甲伊和平分手，伊竟然啊对他无想要甲伊和解，所以两届强制威胁甲一届成交了，总共判处七个月徒刑啊。啊，这个阿炮啊，又坦白承认，甲法官讲有啦，我做的我拢承认。这件案件判七个月徒刑啊，一颗罚金20万。那么因为这个阿娇啊无想要和解，所以这个阿炮啊必须爱含这个阿娇啊民事上的部分爱小过，刑事已经判，啊来就是民事的。这个阿炮啊为着要挽回女朋友，付出相当的代价。人来要跟咱扯吼，咱就好乖乖啊扯啊。卖个勉强啊，因为毕竟咱就是已经经过认真考虑啊，较袂含你扯啊，啊卖勉强哦。另外，咧个讲到一个歹徒去到一间叶红啊机店啊的所在啊，啊去啊共偷摕人叶红啊机店内底面的银角啊，结果伊伫叶红啊机店内底偷摕银角的时阵，去互叶红啊机店的头家啊发现着。随时少年仔就来啊！来到叶芒啊机店的所在，就将着这个贼仔给饲倒里涂骹林了。即摆一个给饲倒里涂骹林了后，叫讲来拢无出力，就把这个贼仔给抓起来。这个贼仔叫抓起来了后，警方伫个身躯顶敲出着2570块的银角啊！你也想看卖啊？2570块，一台叶红啊机台，得爱录257届，人靠我都能收了2570块。这2570块内底有包含着水钱、电钱，佮包含着叶红啊机台的红啊的成本。你看卖啊，看迄人我恶气。你开叶红啊机台吼，无人伫遐顾，虽然无人伫遐顾，但是你也想啊。爱店面的储水啊，爱水电啊，哦，啊！你三不五时啊，这个机台头家去现场变扫，迄有人伫夜晚啊机台遐，迄粉食食蛋啊，规涂骹，啉凉啊啉凉啊蛋底下，因为无人顾嘛。啊，有人有水准的人，人主动就甲粪扫摕走；无水准的人，伊就乌白拼啊拼底下。啊，夜晚啊机台头家，伊除了去补红啊、补角啊、修角啊，伊嘛爱去扫涂骹。拢无请人，就是家己一人爱用啊。啊，所以你也看，这个贼仔有够恶，一个人辛苦的成果，伊竟然去甲人叶王啊期待的银角啊，共搅歹，底角啊，迄个箱啊，啊，迄个锁头，甲伊搅歹，然后甲迄个期待的银角啊，同人抢伊，抢2570块，有够恶一个啦。啊，因为这、那个机台头家看到嘛，看到有人伫个所在甲偷桥个台啊嘛，就撞伊啊，撞伊了后，就将这个姓万的当场个移倒伫遐，结果警来到地，就将这个姓万的给抓起来啊，抓起来身躯顶超2570块，超出来啊，啊这个贼仔吼，倒脚受伤啊，哀哀叫，伊就甲警察拜托啦，卖甲你啊，卖甲你啊，我都无头路啦，啊无法当生活啦。啊、我的卡掉伤啊，啊只有啊，啊家来当偷的物件咧尔。警察讲你这个哪行的，敢看嘛？知讲你这歹料的，你一看就知你这歹料的啊。然后警方将着这个贼仔依照七道罪来个依审法办。另外那个讲到理财当前啊，这个昨天啊去和姓詹的啊，该性侵害。
姓詹呢，伊当时细厝起来时阵，厝主有一个国校啊的查囝。这个国校的查囝去予这个姓詹的个性侵害。迄当时姓詹呢，伊甲这个厝主细厝底下做不能打，啊底下做不能打吼。这个姓詹呢，伊厝主的查囝在阿耍啦。啊，这个阿耍啦，自国校啊一年开始。就跟这个姓詹的熟悉，啊，这个姓詹的啊，就给他叫来，就给他抢了。国民党不听话啊，就要让家的人死，就要叫警察来给他抓。利用到这个族人啊，什么都不捌，把这个阿叔啦性侵害过手，一年到六年哦，六冬的时间哦，少年寡甲少年所甲性侵害，性侵害无所改。这个阿叔啦，这件代志经过有够久的久啊。到尾已经二十一冬啊！伊实在忍耐袂调，这件代志跟人讲，因阿哥啊，阿哥啊，一个听到了后，随时来打电话给这个老詹呢。这个老詹呢啊，伊在电话中跟阿哥在讲，迄、那个阿哥啊，你甲问的时阵，伊拢一五一十拢交出来。阿哥啊，有甲录音，即摆是录音来了后，当我主即块录音的即块。甲提发现的所在，甲提过。啊，检察官就甲叫来啊，即摆就叫来的时阵，就甲起诉，起诉了后，一审甲二审的法院，拢甲判八等半，一审甲二审。即摆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时间呐、啊，即最高法院一个甲看，哎呦，超过追诉期二十一当前啊，这追诉期二十当年啊，同我甲改判无罪啊。即摆高检署讲唔呢？啊！你唔要抄清楚甲看，结果即卖无清啊！高庭法院认为诶，即件代志啊，二十一档还是二十档，就有争议啦。所以即卖搁再发回中审啦。那假设审议起来是二十档前，都无超过追诉期哦。啊，若审议起来超过二十档，安尼就超过追诉期。所以吼、哦。是安那样，咱要修法，讲那是查囡仔细汉的孙强性侵害，一定爱等伊满成年十八岁以后，才开始算，算二十档的追诉期。我是认为讲免那计较啦，直接甲改性侵害未成年的查囡仔追诉期无限期啦。对我晓得。我随时拢会当甲你提出告诉，我也无限期，安尼唔叫好，哦，八年六个月看无做，差多济呢，差多济，啊，这个姓詹的啊，伊若无超过追诉期的八年六个月哦，超过追诉期是无做哦，无做看八年六个月差偌济，现在才四五档的时间。另外，甲讲到台东市林海路、重庆路、十字路口啊，发生着车的。五十岁姓林的妇人开车，啊，伫个即个北上的车道拄着头前啊，大型的拖拉机未来线道要切出来外线道。那么因为即个妇人，伊看到这台车要切出来时，已经挡袂住啊嘛，伊赶紧打西档，喊到了碰到手柄了，结果都弄到对向的车道，然后都弄入面远啊内底。那么这站的案件，护林人去予人惊到了，从里面门啊内底，迄、那个救护人员赶紧要甲送病院，这个护林人一直都唔肯离开啦，伫车顶找物件啦，佮请警方到三工伫车顶找，结果原来伊车内啊有一包现金几啊万呢，应该是要拿甚物钱啊？啊，即摆这个护林人伊个身躯顶啊，啊规个乌青结灰。啊！伊就是为着要找这包钱，伊无找这包钱，就无买病院就对了。结果找到了，才叫叫我甲送去病院。好，你家在是无什么代价啊？迄一包钱几啊万呢？好，家在找到了，较放心啊！若无找到这条钱啊，啊，这个富人人啊，虽然安尼弄掉了吼，但是上届起码无代价啊！即卖迄台大型的拖吊车，还能冲落去？弄到车牌，迄、那个拖吊车嘛要共负责啊！啊、哦，二五二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
安排的酒店歌曲，酒歌曲做半盘洗身躯老生，老生的面容太黑了，叫我要填报过哪晚，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别来破竹天光未必重要，叫我要填报好正文，填报过哪晚，填报青年兵完，咱两个大哥做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半盘洗身躯。

0: 公告。你是好政员，你是安怎？
1: 哎，我政员，你迄度讲讲早人，我食甘是食较骨体酸的咩？
0: 嘿嘿嘿。
1: 啊，我过脑完，我食头，哎呀，脑咧才解疼。
0: 好安尼啊。
1: 食了就较袂疼咧。
0: 我食了进步真济吼。
1: 有，好食，我那食真济伊啊。
0: 安尼吼。
1: 有啊，阮下我半人真济人去看。
0: 安尼吼，啊你食了，啊食了好，搞到时候补谢谢啦。好，你带红丸呀？
2: 呀，
0: 好好好。
2: 我食第二罐，我万难要受过个叫。
0: 好，啊你是原底是安怎？
2: 他会困的，啊，我头壳较袂安尼安那讲，头壳会烧的烧的，啊，较袂啊。
0: 哦，较袂安尼丢的丢的啊，哦，
2: 较差袂安尼。
0: 哦啊，较会困起来就丢啦。
2: 哎，都在农行有改善啦。
0: 哦，啊你
2: 食。啊，我要管了了了啦。
0: 啊，你头壳听讲听偌久啊？
3: 哦，听几年啊？
0: 听几年啊？系
3: 啊，我就今我这边啊，我食两罐都食了啊。啊，这进度好啊，都未停。我即摆买下了，我买食补药就好啊。
0: 哦，过哪晚啊？吼。
3: 系啊系啊。
0: 你原地拢会头壳戆去啊？
3: 头壳戆土安尼哦。
0: 安尼哦。
3: 系啊，进步安尼。
0: 进步啊吼。
3: 系啊，好有够好用个咯。
0: 安尼吼，填补够很好用哦。
3: 换一罐。
0: 过哪晚？
3: 换一罐，你食迄种药个尔尔。
0: 食啥？
3: 食补用个啊。
0: 食补用个。
3: 系啊。
0: 安尼啊。
3: 嘿啊！
0: 啊，食啊好无啦？
3: 好啊啦！
0: 啊，你管这是食哪啦？
3: 过脑诶！
0: 哦，过脑诶啦！
3: 我过脑天，还阵啊酸里点，还阵啊喉咙头卡差。
0: 好，
3: 差过话胃拢无啥困。
0: 啊，你啊！
3: 系
0: 啦。啊，即马食啊，你好困无啊？
3: 有啊。
0: 有吼。
3: 啊，我搁减，啊搁换一罐，你食保养啊，我内面搁十二点伫食啊。
4: 头壳疼，头壳戆啊，啊耳啊机变变调，喉头哭麻。血压高，睏未起，再来吃咱的天宝固脑丸，足好用。这天宝固脑丸，你到那迄个习惯性的头壳疼，啊，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啊，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来注意来袂一平，这要天宝固脑丸转来吃就好诶。哦，啊，那是咱的，迄个暗时也袂困着的。长期失眠、太困、太劳眠的这天宝固脑丸，你甲食就好。啊，那迄个花果、花露、花克、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动，迄个血油、血代谢过劳动，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啊，那关键的眼、眼睛、脚、脚手的麻、血也袂悬，这要天宝固脑丸当来食，哦，迄个食效果就好。哦，太困的朋友。啊，迄、那个血压高的朋友，头壳疼的朋友，天宝固脑丸，天宝好处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那筋络歹。筋络蔓延，熬闪着，熬转着，啊，走路安尼哔哔哔哔，细细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自身水补真阴，又搁出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用了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加扫，拍加球，出来来闪料。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都捏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正对下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雍容丸。

0: AM 1071
1: 肯定的功效啊，爱当保养，爱当治疗。哦，你若讲安尼，目睭长期使用过头，啊，你手机啊哪撸，哦啊，电脑哪拍，啊是讲哦，电视上紧，这拢是啦。哦，目睭使用过头的，啊，你要来保护咱的目睭。伫你的目睭还袂出问题进前，食保养，填补，清意明目丸。目睭小块咧沾，咧点咧擦，小块咧模糊，小块咧流目油，要紧紧食，填补，清意明目丸。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这专门啊，拢是咧保护咱目睭的，哦，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啊，伊用白板啊穿白内障甲黄斑部病变，目睭欠缺的营养素，真内底拢有啊。哦，你若是目睭模糊、生涩、看袂清、看袂明，是咧检体雾煞煞相的影。爱足够流目油，惊光的流目油，清着风的流目油，填补清意，明目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好听的歌叫做《江边送别》。这个《江边送别》是咱的陈太太，陈太太在咱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陈炳耀叫我要填补好正文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这台南市吼。电品药局，阮公司其他无寄药房的产品，伊拢有啦。哦，无，都无寄药房的产品拢有，包含着咱这个啊，维力克、云南白药、啊，强心元气散、啊，迄、那个做迄、那个利金配、益生菌，嘿，拢有哦。所以好朋友，你若住好，啊，都住遐附近呢。啊，你若是迄个会当遐。其他个买嘛，不要紧啦，吼！来，感谢，谢谢，江边送别。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着。这个中华一个阿兵哥路边停车，结果。车用掉伊，迄台车吼，虽然毋是讲外年啊有价值的车，但是即台车拖掉的费用是15万。有朋友讲啊，拖一台车15万，毋是啦，恁想想者啊，即件代志是安尼啦。即、這个阿兵哥伊开车出去违规停车啦，啊用掉伊啦，啊掉伊都无向当然，无向开啊。爱啥呐？伊个车用掉伊来，我甲恁报告。伊干那迄个牌照税啦、燃料税啦、罚金啦，咧命啊吧，撞啊甲强啊，罚金15万呐、啊，15万。啊，因为吼、哦，警方迄个有一种系统，这种系统吼、哦，就是会当锁定车辆伫倒位个，所以。你嘛想你欠政府的钱，你走会去呢？无啦，你卖讲啊！伊车只能买掉伊，安尼。那么这站的案件，就是因为这个阿兵哥车停在路边，去予警方用着科技锁定这台车的方向、地点，然后，把伊的车调转去警察局。啊！这个阿兵哥为着要来领车转去部队啊，甲因兜的人拜托，叫因兜的人斗三工，甲迄个罚金甲税金15万缴缴的，车砍转来。啊！你卖欠政府的钱啊！你欠政府的钱吼、哦，你给落的。有朋友讲吼、哦，最近听讲，迄、那个国民年金讲有迄个未满65岁人用缴的，啥物拢无领着啦。有没有？你若惊讲，咱今仔卖管讲迄个代志到底真啊假啦吼，咱拢不管他。你若惊，你这段时间无落保的时阵，这段时间爱交国民年金，国民年金是强制的嘛？你若惊，惊讲你无落保这段时间爱交国民年金，你去找一个工会，还是工会，还是协会，直接。你来加入迄个会啦，哦，比如讲今日你是咧做迄种哦，什么什么看的行业，而且什么每一个行业都拢有一个会嘛，拢有。你若伫咧无头路一段时间的，咱加入迄个会内面，啊，谈遐报落报，安尼，啊，你若阁找着头路啊，再阁甲落报转出去，安尼你免惊讲你会去交着国民年金啦。哦，迄、那个什么会，什么会，迄就是咧帮助咱一寡爱乡乡无头路的人，爱当加入迄个会，啊，咱的劳健保拢会当当面缴。哦，这代志就是安尼。啊，以后这个会零工，你啊退休，啊你啊报退，你就会当为这个会来对面，看要几条领，哦，要几条领当来，或者是讲。你要迄个一个月一个月领，但你若要规条领，你若要一个月一个月领，你就是一定要超过60岁，年资有够，啊，佮超过60岁以上，你才会当申请月退啦。你若是无够年资，或者是你未满60岁，你的劳保就袂当领，就袂当领迄个一个月一个月爱领规条的。我安尼啊，规条会断诶，所以你要报退吼，你就是第一，你年资一定要有够，爱报偌久，年资够啊，啊，过来就是你诶年纪爱超过60岁，啊，你若无超过60岁，无超过60岁诶话，你就是爱规条领断啊，规条领断啊，可能会当会减领小块啦。我说讲，咱诶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你若是有迄款啊，就永远无头路。找无头路啊！啊，即卖要叫你加 交迄个国民年金，你若无想要交国民年金的，你会使加入迄个什么任何团体，只要来当保了健保拢会当。我你爱找了，找迄款迄个工会较健全的，你茫找了要倒要倒的，迄保保的到尾安怎倒啊倒？你怎啊落保？怎啊钱无交了结税？另外，那个讲到生物航空啊，一个信仰的地勤人员，因为伊的男朋友敢那亲像外口面，佮有另外交别的妻啦。好朋友，这个查囡仔会当伫航空公司做地勤人员，相信一定有几分的知识啦。若无几分的知识，生物航空公司无可能请伊啊，对不对？生物航空公司是一间新成立的公司，董事长是中英华的后生。哦，伊咧请人，靠可能去请了俄罗斯坐。那么这个查囡仔，伊伫个生物航空担任地勤的人员，相信一定有相当的知识，开当伫遐担任地勤的人员。那么，这个地勤人员伊的男朋友外口面阁交着别个妻啊，去互伊发现着。伊利用着伊职务的方便，伫因的电脑内底查这个查某的资料。利用着这个查囡仔出国转来台湾的时阵呢，伫遐个转啊，转着了后，甲这个查囡仔讲哦，我刚是调工查好，你要坐班机，我才去接机的啦。啊，你淘气气唔敢看我。我要知道是谁替你开的票了。这个查囡仔当甲过，这个查某的或者杨德的，这个杨德的当叫伊叫违反个资法甲起诉。来到地检署的所在，伊硬争啊，即讲无啦，我无甲查啦，我是看咧，我是看面册顶悬啦，有伊的资料，我也知伊当时要转来。结果检察官伫咧查的过程中，伫因公司的网站一个甲试了，就看到这个查某的伫。迄、那个九月初八暗时都刚查资料啊，接着随个起诉啊。恁男朋友，干那男朋友尔，人要交倒一个女朋友，伊个代志，伊个交，你嘛会使个交。啊，你唔免甲自暴自弃啦。那个既然查囡仔条件袂歹，要来交男朋友，来找拢也有嘞啦。啊！人伊甲既然咧介别人，要交别个女朋友啊！你搁伫个所在甲等，啊！你们咧头壳歹，你唔煞当做你家己作迄落作假坎，哼！一定爱即个查甫的嘛，无袂当吗？啊！你话你为着即个查甫的来去用依照违反个资法甲你起诉啊！你唔煞真正是偷俩假无成，搁了一百米，所以哦，无必要啦，我认为无必要。咱过来交道啊，甲要条件做歹个，啊，我认为讲啦，条件做歹嘛，无可能会去予迄个航空公司诶迄个选择地勤人员。台南市卫生局毒品危害防治中心一个姓罗诶个案的管理师，啥物叫个案的管理师？来，我讲予咱的好朋友了解哈。即、這个某人有食毒，爱有食毒，一定爱有人。伊呐，比如讲，伊今日就放出来啊，哦，还是讲伊都无放出来交保，还有固定一个管理师，你甲这个人管理，你甲这个食毒的管理啊。比如讲，这个人和这阿叔啊，哦，啊，这个阿叔啊，伊有食毒，爱去哦，这个管理师管理分着伊管理，伊在下面保持联络。阿叔啊，最近好无？啊，佮有咧目睹无？啊，最近安怎？啊，就该关心，这啊，就是叫去该拜访，用电话拜访。啊，有当时就去因兜甲看。啊，你即摆人伫倒？啊，有咧食到卤无？啊，迄个即摆新宿安怎？啊，有过咧目无？吼，啊，去伊个上班的地点去遐甲看，电话甲拜访啊，啊，迄个去上班的所在甲看啦，是讲伫因兜甲关心啦，这啊。就是叫做管理师啦，啊，这个社里的管理师吼，贫端，无爱去迄个所在甲轰炸，啊，伊手内底管的有21位食毒的个案， 啊，伊都爱去共关心嘛，去共访谈嘛，啊，结果伊无去，啊，无去，惊讲安尼无头路啊，伊拄啊家己制造假资料啊，家己做假资料，我到迄个无影去问，伊也讲伊去问啦，啊，无影去倒台啊，其他我家己写家己做啦，安尼。即摆即阵的案件逼案。叫卫生叫落去问啊，把这姓落叫来问啊，啊，这姓落有哪正巴结？卫生叫甲问的时阵，伊就讲啊，讲有，我为着无要，互人甲我点油做记号，我拢假做访谈的资料啊，啊，事实我无去访谈嘛。即阵案件经过着卫生局，甲伊依上法办台南地检署甲伊起诉。依照着违反定罪不实的准公文的罪名，将着这个姓刘的管理书改判10个月。但是因为伊是有承认，而且是自首坦白，所以啊，缓刑三当啊。啊，当然缓刑三当不是很简单，就当会缓刑啊。迄缓刑三当的时间，你得爱伫个地方上的政府机构、社区还是公益团体提供60点钟的义务劳动。啊，搁伫功课，伫一档内底只有5万块哦。这件代志好在无发生到任何意外，无即个姓刘的代志就大。进前无个囡仔，这凯凯有无？哦，迄个凯凯就是伊个迄个社工人员啊。伊无去啊做实际拜访啊，无去讲有去啊，啊，毋知造成迄个囡仔死。到尾啊，这个社工人员有代志呢，哈，所以蛮滚生笑哈，该去访问就爱去访问，食人的头路较骨力嘞，啊，蛮白目到头，你白目你的代志就大条。2525空空，再来买电话外观器，空个显卡，广告。
1: 你当时看你的严重的情况，那你输当时是阿袂食电波用的完进程，就是用咧放就出来啊。
0: 头吃三罐单，完全拢好去啊！问我敢会当吃保养？阿明，咱若吃到尽头拢完全拢好吼，佮啊加赞一罐正常治疗的，了后要吃保养，佮来吃保养。因为咱要爱是要让伊尽头完全好啦。啊，咱这个阿伯，伊是只要那是头壳想着讲要放尿，得咧紧。拢袂赴啦，伊就只要若变得紧，就拢袂赴，拢总袂赴。爱即卖总袂赴吼，迄个简单讲就是叫做闪尿啦，闪尿。啊，即卖伊迄个闪尿的现象吼，啊，当我听完咧介绍田伯勇两碗好用，伊当我买田伯勇两碗当伊食，结果伊食田伯勇两碗，食三罐经过了后，伊所有。迄、那个闪尿的现象拢好，都只要伊若尿若紧，安尼顺顺去放尿拢无代志，啊，拢规就补尿，咱按头放甲煞。哦，所以食了效果真好啦。哦，迄、那个高尿出了头，闪尿尾，坎加扫拍加球出来的闪尿， 你啊，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再吃天保养龙丸相对咯。啊，你棒棒无唔棒，紧紧紧棒棒就出啦，脚行看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出了烟，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白白，放了脚前又吃天保养龙丸。啊，那迄个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了放过那边的天保养龙丸，天保好处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迄、那个酸骨轮痛、骨扎、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啦，然后闪着、后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行路安尼哔哔叭叭，时时酸酸，行路行袂稳，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将骨精髓生袂起来。伊那是在成长过程的当中，伊个成长痛。忽然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好势，经年期一个搞，引起骨一个受伤。中部许多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拢总该食一罐天宝活生丸。啊，那天宝果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脚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果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了，注意力未集中。还有嘞，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暗时未困起来，歹困、歹落眠的，困未好势、困未舒适的，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定少散清虚化痰润喉治少，固定少、黑骨喘少、健健少、酷酷少，天宝定少散。清虚化痰，然后治烧，天宝定烧散。啊，那天宝养心丸，你得拿迄个胸肝嘛咧，安然八八心肝头，杂杂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走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开，未接要后开。天宝养心丸，记礼拜记得检体，啊，面色清顺顺，嘴唇哦，你咧心惊胆呀，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遐，迄、那个无记礼无头神呢。啊，做够白忙的，忙东忙西忙我忙，鸡东鸡西搞多余的天宝养心丸。天宝年纪大完，清下咱的三种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过臭，身躯白相摇，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年纪毒完，青春欠起来扛。

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团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

歹势吼，即块即块日本应该毋知偌久的迄款的迄个片啊，敢若了啊，故障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9来，我是阿红。啊，真感谢咱遮的长辈时代、手面趁遮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逐天无三句言，全开恁家来旅游收听，伊就望你牵线，含万囡仔阿芳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吼、哦，来感恩啦、啊，嗨，来这个今仔日啦，吼、哦，我甲咱遮爸母啊讲吼，因为昨咱推出的这啊。我有甲你讲过，迄物件无人介济，啊，我敢会当甲你讲一句足实在的话。如果你进前，我嘛会当甲你讲啦，你若要食像即个干啦像安尼蛋黄的啦吼，我今仔日忽然对网络，因为较早我无咧卖，吼，我想要卖人，我来甲你讲过，我朋友伊专门咧做这個，人伊坦白讲。伊家己的通路都做袂起啊，啊伊袂使放弃到伊较早的通路，啊来互咱卖啦，互咱卖量毕竟有限啦吼，啊所以人伊拢伊着病院代言的遐权威，你甲代言的物件较济啦吼，我今仔正好来甲看吼，几乎啦，吼这我无咧含毛嘿，恁家己好了去注意看吼。我有忽略甲看伊交你一款，要安怎讲？迄款嘛咪算直销啦，另外一种足奇怪的通路吼，但是足贵的贵，60粒卖到要10000啦吼，我嘛甲注意看啦吼。啊，你一般的迄个医生啊，你甲你建议，甲因伫网络哩卖，甲因家己。诶，这个专业诶通路你卖哈，拢差不多离个30粒啦哈，30粒，拢差不多离个1800至3600，这个旁拢有人咧卖啦，吼，拢有人咧卖。但是因咧强调，拢就是高味啦，我就是这项呀。过来，因拢强调，迄叫。

0: 啥？迄叫做海印。恁注意听后嘿，唔是所有的海带拢有法度抽出糖胶哦。吼、哦，我所在近目前有法度抽出真正好的糖胶咧对抗着这个恶性的肿瘤的，就是海印这种海带以外，佫一种就是咱台湾的石灰糖。哦，石花菜，咱台湾的石灰糖啦，迄袂使讲石花菜啦，爱讲石灰糖啦。哦，咱台湾北海迄、那个东北角才有诶一种足特殊诶一种海带物件。哦，那伊个嘛属海带类诶一种啦。哦，啊，规丛那菜咧，迄恁若去宜兰，宜兰较侪宜兰迄方面吼、哦，所有迄方面佚佗吼。啊，去南望屋啊，佚佗，你拢会看因拢会，因个店面拢会写一项石灰糖，石灰糖。那你食海盐同款，啊，其实菜盐啦，那你食菜盐同款，但是迄毋是菜盐啦，迄是一种海菜，迄内底糖胶含量嘛足悬啦吼。啊，啊，咱遮个长辈时代，你今仔日若有听到，你也讲啊，我着过去都有咧食，今仔日啦，今仔日，吼、哦，下仔啊。都一个咱的有那咱的听众群啦吼，啊算嘛加方买真济产品。啊过去因为我咧讲这时，伊拄啊好，咱讲知啦。伊就是大肠大肠癌嘛，大肠癌啊袂记啊。医生嘛甲讲你这有时化疗做，啊化疗药啊食，啊家己本身较注意咧吼，因为较袂记。当然，以台湾的医疗技术，即卖是也够有法度了吼。啊，伊就是接受着医生的建议，去大医的。咱一般来，即个病拢是咧大型的病院啦。啊，医生讲你对因，咱一般来去大型的病院吼，内底拢有一间专门咧卖啥，卖即个药品啦、啊，哦啊，迄个保健品啦、啊，保养品内底。哦，医生啊建议去啊买即个糖胶当啊咧食，哦糖胶咧食，啊我咧讲是毋是啥物空？伊讲嘿，伊讲吼，惊死人啊，30粒针2600啦，我讲啊你伊安怎食？伊讲一工啦，真正伊要有感觉啦吼、哦，真正伊家己本身咧食有感觉安尼啦，一工上介就爱8粒啦，爱8粒。一顿爱4粒，我讲你食的感觉是安那？伊讲吼，较早啦做化疗回来啊，吐啦、变白啦、食袂落啦、嘴破、人神经用要死啊！做化疗其实化疗唔是讲逐天做的，看你人的身体，甲你会坎一无。吼、哦，话大部分我知话一个月或半个月，吼、哦，依照你的身体的程度，你甲他安排做的啦吼。伊讲食了啦吼，见面你食。伊就是照安尼个食，吼、哦！伊你甲讲嘛是讲叫伊一工食4粒，毋过都感觉效果无介款嘞。啊，就是你食的中间，伊捌敲电话来甲我问，吼、哦，问讲阿公你毛你食济，我有啊，我食几十年个啊。伊讲我去对买，我就直接甲讲你去，伊去对买，我就随知啊嘛。我就甲讲你卖食4粒，你甲食8粒看卖啊嘞。伊真正听我的食8粒。食8粒了后，伊15天做一届化疗，过去第二届食8粒，食15天了后去，因为我来讲化疗讲绝对唔同之后的，哦，我先甲你讲咧吼，因为毕竟这是保养品吼，伊安尼连续食14天、15天了去做化疗，做化疗回来一通电话随来讲，阿公真正有影，真正有影，这莫怪医生甲推荐啦。我甲讲吼，这唔是干那推荐了，这国际啊，国际目前咯、哦，医学界哦，吼、哦，咱一般所有的食品界，所有拢算算的，干这项物件论文有3-4千篇啦，但是伫医学内底，吼、哦、写出来论文啦、啊，有超过78篇至74篇，强调咱人如果化疗后会引起着。不良化反应，过来要预防着这个细胞的转移，要把细胞诱发，甲互伊凋亡， 只有这项物件呀啦，哦，这是真正有论文的啦。后、哦、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我今仔日吼，我想讲，我本来就量就无济啊，哦，量就无济啊。其实为着卖这项物件，自从我开始食食，感觉到即卖就对啦。我一直咧含这间工厂，我这我咧讲，这含我足好的朋友。我一直你甲讲，你若我多较济咧，你我多生产较济咧，你就摕一寡来互我，我只我嘛想要来买，因为我感觉最好物件啦，哦，最好物件。这卖讲我咧讲，恁我相信你听我的节目的嘛，拢去食这类物件。但是阿峰甲你讲，这十几年来有够侪厂商摕同款的物件来叫我推销，我都拢买。因为我家己本身有咧食，我知一定爱食啥物款的才有效。哦，这唔是海带抽出迄个糖胶就有效啦。哦，迄分足诶足侪种的啦。哦，啊，咱今仔日，哦，我先来讲诶，我的手中啊，我的手底也剩16组尔。哦，16组卖完就准拄啊好啦。哦，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恁若买电话请甲卡0800318000。好来，搁一个咱今仔毛一个大哥啦吼，伊是咧西游记诶，伊咧西游记诶，伊嘛卡电话来讲，阿峰啊，吼、哦、我你甲我讲了，我嘛去买呢，因为我较早无咧买，我讲我家己咧食诶，我甲人啊卡电话甲问，我拢解讲你去倒，去倒买，阿伟医生会甲你介绍。哦，我甲你讲，足侪款类嘅医生都共介绍去食这個，为甚至咧代言这项产品。啊，了后啊，伊去西游记，回来吼，用要死，真正用要死。西游记人就知啊，回来，你都去食营养，你不管你食无营养，今仔去洗洗，就是所谓营养两百斤，吼、哦，包括这有诶无诶物件，拢甲你洗甲清气淡淡啊，人一定无怨气。伊讲吼，伊若要。伊平常时，吼、哦，伊平常时咧食，就是拢两粒安尼食，逐工食。西游记顿来一边洗了4点钟，顿来休困1点钟，伊就阁先甲食2粒啊咧。吼、哦，迄工伊会甲加强，透早食2粒，要洗之前食2粒，顿来洗完了阁顿来阁加甲食2粒啊咧。啊，暗时阁食2粒啊，一工伊若去西游记拢食6粒，伊讲真正差足济啦。吼、哦，哎、啊，我讲你是安尼食喏。伊讲你看看呢，迄西游记若无注意，游记会纤维化呢。我、哦、纤维化，你就听有啊啦吼。咱这爸母啊，你若去钓到纤维化，你就唔免阁去犯呢啊！来，阿翁来甲咱这的爸母啊讲，互恁注意听下。咱啊暗时啊做狗尿，常常爬起来放尿，啊放袂清气。吼、哦，一般的人拢会甲你讲你是尿泡线增大。吼、哦，膀胱无力，吼、哦，膀胱无力，所以即卖毛病实在是足歹。咱讲在含医生都有当时啊执袂准啦。啊，你来你都搞救尔嘛，啊搞救就是看你尿泡线的问题嘛，是毋是增大嘛，膀胱无力嘛，禁尿禁袂调嘛，腺尿漏尿嘛，结果即个奥利桑啊，七仔类啊，伊原本以为讲伊放尿安尼滴咧吼。应该是你会坐啊，啊放袂好势，尿泡线肥大，啊即摆吼，伊就是讲哦，安尼嘛真麻烦，一暝爬起来17、18遍，安尼也发多，吼、哦，伊就赶紧的啊，走去这个卫生福利部方圆病院泌尿科，吼、哦、去看，要是我一个去看嘞，吼、哦，一个去看嘞哦，是啥物你敢知道？尿泡线癌。吼、哦，尿泡腺癌，啊，尿泡腺癌嘛，早期无明显的症状，啊，咱一般，譬如讲阿峰甲你讲的，等下要甲你讲这些症状啦出来，一般咱讲一句话，歹，拢是啥，拢是感觉着讲你是尿泡腺增大、肥大呀，你听无？所以啊，这就是讲你尿泡腺肥大甲尿泡腺癌。那无足注意，佮另外特别甲你检查，吼、哦，即医生话你讲，拢会甲检当做啥呢？当做是肥大呀，尿泡线肥大，就是讲你可能出现尿啊，会感觉好、哦，我啉着茶，赶紧的尿，哎，食较济水嘞，感觉赶紧要放尿， 但是去放的时阵啊，作细工，放袂清气，暗时啊放尿加作一遍，而且你放尿会加灰，吼、哦、会加灰，排尿会痛，吼、哦、甚至转到骨头引起着腰这个脚趾片会痛，骨头会去要止去，哦拢爱作注意的，哦所以有当时啊吼。那那，你有当时啊，敢那讲，我那要来去，我那暗时啊，做到搞尿啊，做到安尼一面起来过十外遍嘞，哦，恁拢爱会记了嘿，拢爱会记，绝对爱赶紧去看医生。因为有当时啊吼，拢当作是啥，当作是尿壶线背带啊。其实你有当时也是首先来，哦，这是卫生福利部方圆病院的医生啦，吼、哦。哎、啊，你建议讲安怎？你平常时爱较食我食茄红素咧，哦，较食我食茄红素咧，就是你爱食一挂保养品的物件啦，来乎你这个降低掉这个啊做啥？尿壶线肥大的遐问题，甲难规治啦，吼、哦，这是医生拄到的吼，咱的卫生福利部福方员病院拄到的尿壶线癌的吼，来，这个你注意听吼嘿，这我跟你讲吼，我有当时啊定你节目拢会讲吼，咱人是也是可怜呐，啊咱可怜，即卖人啊，真正实在是吼无法度，你甲看，只要你念会起来，诶器官几乎拢会掉癌啦，好来，这嘛我那报纸新闻刊的吼嘿，脸癌。伊讲咱女性朋友啊，这个要预防脸癌，爱较早啊去检查咧。其实咱台湾脸癌是足恐怖的，足恐怖的，钓钓的人有够侪侪。哦，一个四十外岁女性啊，因为摸到伊倒边的脸庞，整一个内底有三，迄个摸到整一个钉钉，你听无？啊，了后已经个成足悬咯，赶紧去给医生看，确诊啊，赶紧去看哦！确诊是三阴性的乳癌啦，三阴性。我知影脸癌有分几啊种，哦，伊这个另外一种叫做三阴性的脸癌，合并着伊的腰，迄个咱的腋下的咱的过隐腔，哦，过隐腔淋巴结转移，属于肿瘤进展快速、高风险的族群啦。哦，算钓钓啊，人为拖了两年、三年，反正也未转移哦。伊留啊钓钓啊，就已经转移去啊，转移去淋巴结啊，哦，转移去淋巴结。哦，这个从这伟人啊，听到啊呢，真正都会犯的啊，哦，都话要惊死啊。所以这医生啊，卫生福利部方圆病院联邦外科的医生，哦，这个林医师咧表示，咱啊。乳癌，那要做爱赶紧去做基因检测，精准治疗。你那基因检测无？有当时啊，尿啊吼，尿啊，敢那讲还未发生，但是你用基因检测，有可能内底已经当啊开始啊，叫零期的迄个无，零期啊有无？还未一期的。哦，当啊你啊未要转换做恶性的时阵啊，你都要赶紧来甲治疗啊！哦，迄个时阵我来讲，定义就是安那，甲你这个啊怎，甲你精准甲你治疗，哦，安尼你好加足紧的啦，吼、哦，你好加足紧的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拢爱注意啊！哦，我来讲，即卖实在是吼、哦，真正有当时啊吼、哦，你若去钓钓吼，将来你烦恼拢想万啊啦吼。哦这个，这就是咱今仔日啊，甲咱遮个长辈时代分享的这个健康常识啦吼。过来就是一种啊，咱你讲啊，做脂肪，咱的肝，哦，咱的肝，你会记了嘿？为即卖医生啊，咱讲在了啊，做这个，这是这个啊，做这嘛大众病院啦吼。迄、那个部里个台中病院肝胆肠胃科的医生，伫即个报纸新闻里讲啦吼，即、這个脂肪肝哦，我捌甲恁讲过，脂肪肝就是肝包油，肝包油导致着肝纤维化，哦，就是肝纤维化，就是我咧讲，就是肝癌啦，就是肝癌啦，哦，伊咧讲啊，即、這个你若无脂肪肝。 你若无赶紧去甲治疗就对啦，赶紧甲只止痒肝去甲顶头迄个止痒提调，我讲到尾会肝硬化，甚至是肝会转化对肝癌，吼、哦，转化对肝癌。这是咱台中病院肝胆胃肠科的医师，吼、哦，你报纸新闻刊呢，叫咱一定爱注意，咱阿是爱注意，因为我咧讲吼，台湾这个肝。肝啊，肝内底有肝癌的百分之偌济，你怎知？台湾讲超85%啦，只有脂肪肝啦。好来，这个来药英姐，哎，药英姐，
1: 我要甲你请教咧。
0: 好，
1: 我顶下你到高清营养周去啊吼。
0: 哎，
1: 你当迄当，我到你怎啊唔得俾我听
0: 吼？啊，今麦还袂回呢。
1: 啊，
0: 还袂回啦。
1: 阿伯有啊，系哦，系哦，系哦。哦，阿伯有啊，阿迄搭，今麦，我今仔买搭，安怎买啊？我煞
0: 袂记咧，一定讲啊，哪一款的真有啊多解？你等下，你等下啊。
1: 系系。
0: 你等下，来，好、哦，所以咱只爸母啊，要预防着身躯生生只有诶无诶，生活机能较歹，身躯全毛病吼、哦，你拢爱会记哦嘿，拢爱会记。
2: 哦，
0: 等于我咧讲，你爱较骨力啦，做。爱卡骨拉治疗嘞，吼、哦、来，啊卡骨拉保养嘞，啥物上好？今仔日要讲这剩十六组，吼、哦，剩十六组，来，咱来先来迄个啊做，来，我来，咱来听一首啊歌，吼、哦，来欣赏一首啊歌，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哈，吼、哦，咱这爸母也袂爱紧个考，因为我只有十六组。啊，我阿你讲，阿方会当甲你讲实在，你来当食着这啊，真正你的福气。来，咱来欣赏一个这个客店啊所唱的歌，吼、哦，客店啊，伊唔是客店啊，西店啊啦，西店啊，迄个，迄个，来，伊要有啥物？茶半盘洗身躯来。

0: 奇怪，来，歹势啊，这歌来安尼啊，有当时啊好，有当时啊煞歌袂，迄个啥物，高音甲无歌，有当时啊有歌，奇怪啦，安尼即摆到底问题出伫对，歹势歹势，吼、哦、啊，这首歌，安尼嘛无人去找啊啦吼、哦，来，咱这长辈时代吼。哦咱先来进一个广告啦吼，阿峰甲你讲吼，咱今仔日所要推出的好枣糖浆吼，你注意听好嘿，你唔好认为讲啊，阮有咧食，阮好枣糖，唔是单好枣糖浆有效的啦吼，我甲你讲，全世界公认的只有两种海菜有法度抽出真真正正的好枣糖浆呀，第一人，日本。OK， 那我诶，内底有一种叫做海印诶，即个啊做海带，吼、哦，诶内底正好找糖椒。过来就是台湾东北角有诶一项叫做石灰洞，吼、哦，叫做石蛙洞，石蛙应该是叫做石灰洞对。
1: 石灰洞对。
0: 迄未使讲石灰菜，爱讲石灰
1: 洞。石灰洞
0: 啊。诶，石灰洞，吼、哦，迄个内底正有名，吼、哦，迄个正有名。你目前你要食到这个好枣糖椒就对啦，要食高味的啦。哦，阿峰拄啊嘛，你解分量，今仔做者咱这爸母啊吼，今仔来卡来买，拢甲咱讲一句话，惊死人！外口的介绍够贵，我本来就足贵的贵啊。哦，迄本来就足贵的贵的物件，啊是安那咱有法多用到这优惠的价格，咱这爸母啊，因为阿峰家己本身有咧食，哦，我家己本身有咧食。过来，我阿你讲吼，咱拢爱知，咱那边咱人啊，上界惊其实癌啊，恶性的肿瘤啊，无啥物通好恐怖，无啥物通好惊啦，惊拢惊啥物？你敢知影？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吼，所有的因为恶性的肿瘤来过往的，唔是恶性肿瘤无造伊，唔是恶性肿瘤无造伊哦。是因为你做化疗后壁，到做化疗后壁所引起的副作用，使到人，迄个人啊，咱的人怎啊消，迄个消沉，无意志，无迄个迄款的，无精神袂好，啊人就啊神神，迄个神神懒懒，啊做顿来用要无效去，家己会感觉讲，我来艰苦家呢。怎啊消沉落？你唔相信？你甲问医生，是安那恶性的肿瘤的人为无外久就再见，唔是恶性肿瘤无走，医生绝对拢有走甲控制，但是出力大，就等下就足艰苦啊，副作用啊，嘴破啊，未止啊，哦啊人足忝啊，痰门裂了了啊，啊怎啊开始？迄个意志怎啊拢消沉落？找无一项好物件。糖来吃，来我跟你讲，这真正阿峰跟你讲实在吼，这是我家本身的经验，就是我家己吃了感觉袂歹，我一来咧等这项产品，吼等这项产品吼，我这间工厂啊，对要互我卖，吼啊，但是伊这边互我卖，我头第一工推出，我就跟你讲啊，只有一丝来呀，无糖啊介济，吼无糖啊介济，啊恁若认为讲啊，我想要吃。啊，要食这个笋呢？要对买，我跟你讲吼，凊彩网络都有单买，拢总有单买，但是无几支牌子啦。要做像安尼无几支牌子，唔过外口，你若卡去问看卖啊咧，你甲食看卖啊咧，看伊的介绍几较对。我就跟你讲吼，我有去甲查吼，即卖目前啦，大部分拢做30粒针的啦，吼，因伫网络咧卖啦吼，伫网络咧卖，甲医生咧推荐的。哦，加这俩做哩，迄那啥物通路我唔知啦吼。另外，佫一种通路，伊是60粒的，但是伊60粒卖到偌济哦，恁有看会到袂？我阿你讲吼，我今仔只卡电话调甲问，只阿卖到要10万块，有恐怖无？后来医生推荐的拢只阿拢超哩3600左右啊。我会记迄阵伊甲咱讲，因人因通路。医生，你推荐拢交3000嘛？吼，
1: 对啊。
0: 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啊是安那阿峰会甲你讲，你一定爱食这個，平常时爱保养，真正爱保养。你胃食道逆流的人，你有糖分的人，你体内做个生生遐有诶无诶，吼、哦，包括讲 包括讲你啊，有当时啊吼，迄个啥，迄个，咱这个人啊，暗时，吼、哦、暗时啊，定定困到半暝啊，向阳都困未起啊，迄种情绪未稳定诶，吼、哦、啊，佮包括着咱北内遐五脏六腑，包括腰肠、腰子，咱的腰子，拢需要这项物件，吼、哦，伊这个物件叫做好走。糖胶，世界哦，有七十，迄个医生有写七十几篇的迄个啥论文出来。好来，咱今仔剩十六组啦吼，剩十六组来，咱的好走糖胶吼，你等下你甲看，我内底考甲写甲足详细，我就是单一家将叫好走你内底呀。哦 ，OK 那我好走你内底呀。哦，伊是海印的海带内底去抽出来，你甲看吼、哦，一般那真真正正好走，伊拢会甲你讲，伊这是海印海带内底抽出来。啊，那唔是的，几乎拢会当讲唔是啦。除了台湾的石灰糖以外，无一支物件会当，无一支好走糖胶抽出来，我都甲这个海印的。迄个海印唔是海运咯、哦，伊迄是一种海带的名，叫做海印咯、哦。哦，内底有一项成分叫做啥呢？哦，有一项成分叫做烟草糖基核啦，烟草迄、那个伊的多糖体啦，哦，烟草多迄、那个多糖体的迄个款的内底，才有再来推出要甲咱预防咱恶性的肿瘤的产生。你治疗的中间副作用的产生，拢有我都甲你提掉的，干那这项物件呀吼。啊，我安尼也全部几组，也佫有十二组来。你注意听吼、哦、嘿，咱的一盒内底是六十粒，吼、哦、你等于你若唔相信啦，吼足侪人讲，敢真正有效用？来，我咧讲，你即卖啦，讲有你西药剂的啦吼、哦，你有糖分的人啦吼、哦，你有你食慢性病药的人啦。你都即卖你做化疗、放疗，足侪副作用诶，唔知要安怎？我著甲你讲，真正拄到这個、大部分拢是啥？拢是因为你化疗倒来，哦，你化疗倒来，诶，副作用引起着无爽快，使着你意志消沉，人怎啊拢无啥物爱食，所以导致着。这个就恶性的肿瘤，为人活未久就是安尼。迄唔是医生无法度解医，是因为你副作用太一贯的副作用太大咧。吼、哦，来，咱的好走，最后一天，因为我剩十外组尔，卖完准拄啊好，摕到真正的福气，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定价，咱的定价啊是2500块，吼、哦，2500块，两盒爱5000块，阿峰又为你3500块啊。买两盒不？买两盒。汤老师长来，花园堂的汤老师长来，再加送一盒给你，安尼多三盒，又你3500块。阿公，你只个大型敢挂保证？你外口，如果你要食到亲像这个海印海带抽出来，诶，这个好走糖胶，要食到这顺的就对啦。你哪有走啦？买到这个介绍，我甲你。十倍介绍，给你买回来做研究。来，0800-3100-9，我跟你讲，爱吃啦，真正爱吃啦，吼，因为真正好物件，吼，我真正特别给你推荐的。啊，咱今仔最后一天，四组的就是3500，送你一罐倒手芳的洗碗精啊，这个洗碗精等于上洗水果，佮兼洗菜。哦，拢总会使，这拢天然嘞。后来细组的送一罐，啊，那大组的嘞，我咧讲，其实呐，要医院头家咧甲我讲，伊讲咱袂，我袂使讲，安尼细组的三盒就是后边就是六盒，唔是安尼算啦。伊讲你一盒是送的呢，吼、哦，一盒是送的，所以你呐细组的两盒就3500啊嘛，大组的四盒就爱7000啊呢，对唔对？啊，阮即卖细组的就送你一盒啊嘛，啊，两个细组的拢送，就是等于就几盒就六盒。哦，就六盒中间有两盒是送的哦。吼、哦，安尼六盒以为你7000块以外，阮公司当会阁加送两盒互你，安尼拄啊几盒，拄啊八盒的好走汤胶。 百分之一百纯的哦，嘿，百分之一百纯的，内底干那好造呀，吼，干那好造呀，安尼八盒优惠你7000块送两罐的倒手芳的洗碗精，0800-3180-09，0800-3180-09，电话举起来，警察卡，以上广告啊，吼，以上广告，我咧讲，因为我这。为了这个物件，较早是讲我家己咧食诶，哦，啊，即卖头第一遍推出这项物件，吼、哦，等于阿爸顶头甲你写甲足详细，我内底就是干那高项尔，我无搁任其他诶物件，因为我食遐久啊，我食十外年啊，吼、哦，阿华尾啊嘛对我咧食，拢食有够久诶久啊，包括阮诶囡仔，我嘛拢叫伊食。我拢叫伊食，平常时保养一工甲食两粒就好啊。哦，保养啊一工甲食两粒就好啊。吼、哦，上介简单嘞。啊，你若讲啊，我要搁食较重一个，你一边甲食三粒，一介就好啊。你若保养啊，一介就好啊。来，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来，我过来找一首歌。奇怪，今仔日的这个机啊太安尼。我来找一首歌吼，啊！我来讲，提无到，你后边要阁甲我提是绝对无啦，吼！后边绝对无啊，吼！这来要阁有通啊，要爱规半年以上啦。你看电话遐济，吼、哦！大家嘛知影讲一定个这类物件，这唔好欠啦，别行欠，别行你讲听我的节目听久啊，你别行欠无要紧，这项绝对唔好欠。啊！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说做实在，咱这爸母啊，你拢会使去问，你有当食这吗？买真正贵到你袂忘记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吼、啊！阮党诶，甲阿峰诶心态讲，即、這个物件咱有咧食，连其他好物件，吼、哦！我已经干阿食食十几年啊，那我一来想要买啊，阿、啊、华嘛一来咧讲，咱过来找某咪人讲叫，互咱买，因为人伊毋是我买，真正伊做袂出来啦，吼、哦！伊这生态企业呢，这生态呢，这破壁的技术来做出来物件啦，吼、哦，所以伊足油的油，吼、哦、啊，了后出来再搁做，你甲倒出来，那规粒无，迄做粒啊，技术做规粒里内底，互你入面搁较好吸收。来，买电话经个卡号是0800-3180-09。来，买电话经卡号是啊，我跟你讲哦，今仔日最后一天，你若提到。真正你福气哦！你等于你落平常时，你若讲啊，我着讲要保养呀。我来讲，看你要食两粒，爱三粒多，一工食一盖多。哦啊，你若讲啊，我着唔捌食过。你看我昨我无骗你呢，昨一边来买两大组、三大组的人足济呢，因为伊拢食过的人。哦啊，我来讲，网络你即卖你听节目，今日手机啊举起，甲拍这四字。哦，我拄仔咧讲这個。你甲拍这四字话，我咧讲，你都当看到讲这物件，无啊，这医生你甲你推荐啦，来，咱来，我来报一首啊歌，我惊讲，到时个啊做，个啊做安怎，个播出来歌又个质量，迄个又个干那音乐对恁歹势，来，阮的故乡南都，后来。

0: 阮的故乡南都啦，吼，感觉怪怪。歌头啊，你唱拢也够顺顺啊，到后壁的香港怎啊声怎啊，敢那怎啊失哩吼？哦，咱这爸母恁听听有无？敢那怎啊失哩？这台你播的播的机啊是出问题吗？
1: 唔知
0: 道应该。嗯。哦，你看第一首这个日本的演歌嘛呢？啊，第二首黄西田唱的唱到一半怎啊纯音乐？这实在有当时啊，吼，拄着这咱技，这个技术阁无，迄个技术人员阁无伫遮，无讲咱有在落去，伊叫甲咱处理一下。来，啊，咱这爸母也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吼，这。这个也做咱这长辈时代吼，恁注意听。号召啊，伊是一种，伊就是有一里底呢海印，吼、哦、海印，石灰档，吼、哦、石灰档内底抽出的这个一种多糖体啦，吼、哦、多糖体，伊内底最主要要爱的就是啥物呢？恁注意听啊，叫做 L 烟藻糖。哦 ，L 烟藻糖哦，最主要要爱迄样物件呀。伊这世界有名的朴树啊，哦，水电一个迄、那个乌普萨拉大学一个研究的一个医一、那个教授，哦，伊咧讲啊，伊对咱对这个做啥？对这个烟迄个做啥？对这个做海印海带内底海印内底抽出来。这个烟藻糖内底这款呢是上好的。啊，抽这出来要种啥？来，我来讲吼，因这个研究人员呐、啊，吼、哦，你这个在人体甲动物啊研究发现，这个抽出来烟藻糖啊，伊会当吼，目前啊，你拢用伫你这个要安怎？要有这个化疗的朋友，吼、哦，和这个啊做啥？减少痛苦，吼、哦，减少痛苦，我相信啦、啊，有你做这个，有你做这個化疗的人，大家拢知，吼、哦，伊安那讲，当下都落他门啦，食袂落啦，吼、哦，啊，食袂落，都会当安怎？
1: 嘴会破吧？
0: 嘴会破啦，
1: 啊，无依靠啦，
0: 啊，无依靠啦，啊，人足忝，足意志，你注意啊看，若无足坚强的人啊，去拄着化疗出来，拢意志拢会消沉的。好、哦、来，所以这到底有啥物重要呢？来，我来讲吼，伊这因的研究讲，食这个好枣，伊会当诱导着这个恶性肿瘤的细胞自我毁灭啦，怎啊家己翘伊就对啦，自然凋亡啦。哦，和这个伫咱体内，咱啊平常时除了咱咧食药啊以外，后、哦、来食这个好枣。伊会当予咱体内癌细胞自然凋亡。好来，过来，咱拢恁拢爱注意听哦。是安怎恶性的肿瘤，这个癌遮歹治，因为癌足厉害。咱的身躯有当时啊，譬如讲一条血管，迄、那个微血管吼，微血管就足比咱头门较有迄个血管，去予踢掉咧，咱家己本身啊，要讲佫生一条出来，足困难。一旦讲足困难啦，但是啊，癌细胞伊就是足厉害。你用药啊，搞我微调咧，搞我控制调咧，无爱互我生存对无？伊安怎？哦，你即卖这条落去哦，你用药啊拍排炎，伊会对边啊佫生一条出来。所以啊，这个好兆啊，有一个足重要机制，抑制了癌细胞的血管，迄个血管佫生出来，你莫生出来。你嘛有迄条血管生出来，你就吸无营养啦。哦，你就吸无营养，自然你就袂无在生存啦。吼、哦，过来活化咱自然的杀手细胞，就是叫做 T 细胞啦。哦，咱人内底有一个叫做巨噬细胞，啊，做 T 细胞，用迄个细胞啊，迄、那个杀手，咱身躯本来就有迄种细胞啊、哦，迄款细胞出嚟。台西恶性肿瘤的细胞啦，安尼你听下无吼？过来，上介重要，食这个物件就是要减轻着化疗的副作用。 抑制着发炎的反应。我阿你讲啦吼，恁注意听啦。伊即、這个咱咧讲发炎的反应吼，有人拢会想讲啊，发炎都啥？敢是敢若恶性的肿瘤啊？其实毋是啦。咱的大多数的这一个教授吼，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咧讲啦吼，大多数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吼。心脏病啊，个啥物呢？脑中风、大脑过敏，拢是慢性的发炎有关的。所以啊，慢病之王的癌症的起因，就是啊做啥慢性的发炎所造成的。食这个好枣糖好枣啊，伊会当抑制着细胞发炎啦，吼，细胞发炎，伊抑制着这恶性的肿瘤的产生。哦，这是人有研究的。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有需要，买电话加个警察卡哦。好，因为我先甲你讲了哦，嘿，我阁甲你讲者，安尼即卖也已经存个位数个啊，好，存个位数个啊，啊，等下你甲食看卖啊了，等下比你食，我来讲比你食啥物也阁较好啦。来，0800-318-0099，因为我存个位数个吼，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警察卡，吼，电话警察卡。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哈，那我来找一个啊，即马大家拢咧讲春联节啦吼，诶，你做即个款啊，伊我今日看报纸咧讲，迄医生讲可能过无几工啦，所以即个音乐家市场道啊，你甲做在伊话咧中间，你甲做啊做啥做即个，做即个后。啊，人咱人往生了，拢爱做一个医生嘛。伊在我的进前先做啦，吼。咱也看今仔报纸就知。来，咱来欣赏春玲姐唱的歌。其实春玲姐唱歌真正好听啦。啊，咱大家知啊，春玲姐上出名就是叫啥？哦，叫做伊啊做啥呢？伊较早咧唱的歌吼，红的歌足济啦，吼，红的歌足济。啊，我来找一首伊。伊咧唱的阿祖啥？天涯找爱人呐、啊，好来。

0: 这是春玲姐唱的吼，天涯的最爱人啊，拄好播这首歌，这首歌正常呀。哎，是啊，有当时啊吼，爱过来爱过来找台要播的这个机啊出来，啊无，还是因为为歌吼，你那愈老的歌有啊，愈老煽情这个问题，为拢对唱片吼。要保持着这个原汁原味，你知无？对唱片直接从来翻过来安尼啊，录起来安尼啊，所以会产生这个问题啦。好来，阿峰甲咱遮的爸母啊，佮你讲一遍。好来，你若讲啊，我都你我甲你讲啦吼，你若无爱生生食有诶无诶啦吼，你有慢性病人啦吼，你长期你食慢性病药诶人啦吼，啊做产生副作用诶啦，为人。来，你注意听哦。糖分的病，糖分的药啊，食久会安怎？我来讲，十个九个皮肤绝对会歹，会熬。
1: 熬皮肤熬焦嘛。
0: 你著赶紧食，等今仔日即落吼。你若有咧食慢性病药，你茫讲我要当作保养，嘿安尼无啊多嘛。吼，你著是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后来，啊你若讲我阿公，我著甲平时要保养呀。哦，你像我食几十年来吼，我食到即卖就是保养呀。哦，我拢透早爬起来就是三粒，哦，就是三粒。哦，我来我就无搁食，哦，一工就三粒。哦，甲咱的身体机能顾好势，甲咱的细胞，甲咱内底本身好的细胞顾较用咧，你才有法度去对抗遐歹细胞啦。哦，咱人其实啊，身体要顾好，当然是爱有。爱开点啊钱无唔对，但是我阿你讲，你今仔日唔开钱养生，明仔载你就开始啊提钱去饲医生啦。哦，安尼我阿你讲，你就你安尼你听无？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爱紧哦。如果哦，拄啊一个阿姐讲，阿、啊、你讲的含我即卖你食，伊你甲我讲的，咱卖讲讲啥物牌子啦。伊讲我这复方的呢，我讲你若食复方的啦吼、哦，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你等于你甲停起来。伊讲我去药房肝足贵呢，我甲讲你甲停起来，换食我这所有的，只要是你对癌症开刀，你对癌症研究癌症的医生，大家一直推崇的这项物件，每你着报纸甲，你着网络甲拍开，甲拍这四字头啊，医生足济大型的病院医生，大家嘛推荐你一定爱食这個。我讲你怎啊个提？你个你离药房提足贵个，慢请食嘞。你搞我食这個，早暗三粒，伊讲伊就你做化疗。你搞我食看卖，看差离个大，哦，差离个大。来，所以这爸母啊，买电话价个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阿、啊、咱来准备搞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金卡哈，电话金卡哈，好、哦、来，咱来欣赏一下音乐啦，吼、哦。

块行为不注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王江花所唱的哈，王江花所唱的啊，做《痴情五日站》。来，咱这长辈时代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哦，这个咱你讲吼，即卖人吼，我今仔看一个报纸啦吼，伊讲台湾啦、啊，未来啦。未来啦，湿地啊，哦，湿地症哦，有可能会甲一个抗战了会大爆发啦。啊，是啊啦，安尼，因为我因为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我今仔日我甲看一下，这个65岁以后的人潮会愈来愈多，49年出的嘛，47、48、49、50、51，这个战后的啊。就是讲，战后这个一款的吼，啊，囡仔出世的有够足济济啊！而且这个时间拄啊啥物，拄啊大家拢咧用一个，咱也袂使怪这卡电锅啦吼。这个时阵拄啊阿鲁米，咱咧用的
1: 铁。较早阿鲁米讲你用的最好
0: 啊。对，咱较早
1: 流行的、啊，
0: 咱较早的鞋啊，咱较早咧用的鞋啊，
1: 当
0: 钉鞋啊，几乎拢轻盈啊。卡扎工做轻银啊啦，
1: 轻银啊，对哦，头
0: 先听到轻银
1: 啊，阿鲁米嘛，厉害啊，
0: 好轻银啊，卡扎工做轻银啊，啊，咱的鼎哪怕是不是会使补，卡扎有人咧补鼎咧，
1: 我知啊，嘿，卡扎有人咧补鼎对，
0: 卡扎有人咧补鼎咧，好啊，所以
1: 补鼎嘛，应该是用一种物件，
0: 对啊，做轻银，哎呀，做卡扎做轻银啊，
1: 哦，
0: 好啊，做轻银啊，我讲咱这爸母阿公讲的对不对？是不是讲做轻银啊？好，卡扎的人几乎拢是。拢是用这个，啊，因为咱拢唔知影迄个名。

0: 件严重性离大，而且较早抽出来这阿鲁米阁无顺，
1: 无顺，
0: 无顺啦。人即马分甲偌清咧，这是你导热的平均用的，这你创啥用的，这你用啥用的，拢做拢加一款的吼。啊，大家拢食的，一个久来，你咱的脑啊，咱的身躯已经开始咧反应出来了。哦，这日本有咧
1: 造出来啊，
0: 即马日本有咧研究哦。阿鲁米食用久啊，来对会产生着啥两项毛病，一定足严重。第一项叫做腰子，第二项就是湿地。
1: 湿地，湿地。
0: 了后啊，咱这个阿鲁米是毋是食足久啊？了后，头尾啊人大家知啊，未使用啊，开始改白体啊，腰瘦骨啦，腰瘦啊，也骨卡腰瘦的工课出来，就是对话，因为白体也贵嘛。
1: 啊，你爱惜吧？
0: 啊，大家拢爱惜嘛。
1: 对啊。
0: 好、哦、爱惜，大家即下厂商就去大陆。迄、嗯、阵大家好，大家安尼一窝蜂拢伫大陆咧做，去大陆物件当来台湾咧卖，拢甲你讲白体啊，俗价格，哦，一卡五十块都当买啊，大家烧钱买。
1: 你也看，人一卡几千块，千外块，几啊千块。
0: 对。
1: 啊，你一卡为一百块、五十块啊，白体啊，你也看。差
0: 伫倒去，结果啊，大家拢一个观念，因为这个概念害死着足济台湾人。什么观念？白体也未吸，
1: 未吸，阿鲁米嘛未吸啊，对吧？
0: 唔是啦，白体也未吸啦，
1: 系啊。
0: 哦，伊就是讲啊，买白体啊，都吸住我，甲吸光，未吸都是正白体啊。系
1: 啊。
0: 哦，啊，都大家都拢伊来买啊，结果更加害，内底是啥？有那白体也无唔对。但是对换，和咱台湾你卖这个俗的白体啊，伊唔是叫做咱你用的白体啊，伊叫做工业用的白体啊，二控一，水控，伊水控哦，
1: 嘿，
0: 应该水控，这三种
1: 话，啊，有一个水控一个啦，
0: 还是水控一个，
1: 拢有，
0: 应该是水控一个吧，无啦，安尼无水控，唔捌水控啊，水控伊我足久无捌这个物件，哦，我二控一，这是确定的啦。搁一个来数控伊来数一控嘛吼，这三种白体啊，也搁较腰瘦骨，内底藏啥？藏门。
1: 门
0: 的时阵啊，当啊开始的时阵，
1: 日本這個
0: 日本啊，日本就发一篇文章出来哦，门食伤久，绝对会得老人痴呆，吼、哦，绝对会得老人痴呆，搁兼会安怎？搁兼会腰子会出问题，所以啊，咱台湾即卖出现两项。我常在跟你讲，你即马腰子唔顾，你要担当时，足侪医生拢在讲，有可能啊，咱台湾人啊，这个腰子慢性的腰子病会成为台湾人第二个国病啊，有恐怖无？啊，有人讲感染啊严重，我跟你讲，你知影咱的，你呐，大家唔好啊保养啊。连讲啊，西药剂唔是讲像即卖五千级的服务，连讲啊，西药剂凡是啊，像你看见哪咧用排队的，我无骗你。
1: 即卖我刚有底下有看到一篇迄落，即卖西药剂的吼，会当提当家己厝洗。
0: 对啊，
1: 有啊，
0: 但是爱有钱啊，
1: 爱有钱嘿啊。
0: 对啊，啊，所以我咧甲你讲，药剂爱赶紧过像阮安尼啦，
1: 八九十啦，
0: 八九十啦。你这世人你用不掉啊！六十五岁你无，我即摆每年每领老人年金啊，无够用。阿华顶回感冒去食药，食一个惊到啊！哦，伊本身我来讲，伊本身啊，阿华本身，我伊就遗传的，因的家族遗传性的糖尿。
1: 嗯。
0: 所以足惊腰子出问题。伊该食什么药啊？食一个剩六落六十以下。
1: 伊阿吉甲感冒药啥？
0: 感冒药啊。那都要存六十以下，我要惊死哦！我无骗你，伊讲啊惨啊惨啊，那存五十外，这五十外，你若搁较无注意咧，尿尿啊，伊若跌落来，迄是足紧的啊！你年岁侪啊，买啊赶紧哦，好加早恁做这毛这好处啦，哦啊，
1: 我拢
0: 阿峰，我花园堂生物科技，你做物件真正足坚持的啊！我要用好的物件。因为我来讲啦，其实好甲歹，相差无介侪钱啦，但是唔过接起来感觉差足侪啦。哦，所以人伊怎啊开，伊惊着怎啊开始过， 现在多少啊？
1: 60
0: 万。现在又拿起来60万。
1: 嗯。
0: 三个月又检查一定跳，跳七十以上。
1: 三个月又检查一看，嘿，一定爱，一定爱加，爱加，还佫一关起来，无关起来哪会使？
0: 过来，这个油脂的问题非常的严重。除了咱过去用阿鲁米，即摆用迄个垃圾白铁啊，你用，迄有人欢喜干呢？好，阮家白铁啊拢袂去，卖戆啦！二矿的二矿的四矿的绝对拢总袂去啦。
1: 你只要内底有问，
0: 问的就是拢袂去，
1: 嘿，拢袂去。
0: 啊，金丝丝啦，
1: 对哇、啊。
0: 吼、哦，啊，几个吧，无几个吧。迄个除我即，阮就即阮八股啊，有无？
1: 伊迄个就敢像咱较早啥，咱的横角啊，横角你手摸久，你讲阿芳，你
0: 我十块，即迄个价白铁也嘛同款，嘛是乌，
1: 乌
0: 同款的乌，伊迄白铁也原本就是安尼啊。所以唔捌的人，你去看到白铁啊，你看无啦？哎呦，金丝丝，即白铁啊，
1: 需要胖过啊。
0: 你买
1: 胖过胖起来个金丝丝，
0: 但是你像我已经看惯势，我自家看了，咱这二控二控二的白体啊，我唔敢断定伊是什么款，但是我敢看迄个色泽，不管偌金啦，看我就看有啊。
1: 较早吼，
0: 这白体啊，看起来金多较白色的金，
1: 对，
0: 吼、哦，假白体啊，蒙白体，看起来哦带点啊乌形乌形，你看会足金哦，白体啊是哦，但是。咱的目睭看嘞，
1: 哎，你老外行，哎，两脚有哪比啊？
0: 看啦，好诶，较歹，你家己看了看，迄个门牌提看，耳孔迄个看起，迄个金多带点啊乌花乌花，袂安尼白白。
1: 嘛，不要讲啦。
0: 诶，有啦，
1: 一般人外行诶看
0: 无啦，嘿啦嘿啦。所以，我过来，我拢足注意诶。
1: 较早吼，我会记较早咱伫菜市遐，捌去讲。我正啊去菜市个店面买一卡咱个鞋啊，我是讲订个鞋啊，哦，迄个卡买卡，可能一二十年前有啊，买卡还要几千块。啊，人外口菜市啊，外口迄个迄大个，到一卡到100块。我想讲，哦，安那会差遮济？啊，无啊，买转来来试看用看卖，真正有差呢。迄卡你安那做？啊，个无啥，哦，啊你小洗个起来，啊你啊外口迄个，煮下去，那熬一过，安尼啦，小煮下，哦，卤甲袂起来，真歹卤，个差异啊。
0: 好来，所以咱只爸母啊，这慢性的腰椎病已经有证实台湾足严重个，今仔报纸佫刊，未来老人痴呆会佫较严重。哦，会佫较严重。
1: 要注意，要保养哈。
0: 你莫讲袂啦，我即摆那个在。也够宰人嘞！我来讲，唔是你即卖宰人啊，明仔载要变安怎也唔知啦。好、哦，你听好无？来，所以我来讲，今仔日咱推出这个物件，等于罔食啦，阿方袂害你啦，真正好物件啦。哦，这我会当跟你讲实在啦，你要食到这個，要食到这啊，你有十六买到这优惠啊，佮真正顺的啊，你无当去买啊啦。哦，无当去买啊啦！啊，咱后手剩六组啦，吼，一点钟剩六组，来买电话寄来，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虽然咱这项产品你讲的拢是讲到癌这方面的，因为这所有的医生拢把这项物件放伫这个治疗转移。复发，啊，佫啥？佫迄个你咧做化疗后壁，迄个也做啥？后遗症，吼、哦，副作用，拢爱靠这样物件来甲你改善。但是我咧讲，伊这咧高血压、胆固醇、脂肪肝、糖尿病，你西药治的，体力歹，人精神歹，尤其是肝歹的人，真正互你有感觉的。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白。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因为我存六组呀，
1: 这项
0: 咱存六组，
1: 这项物件先下最好啦，因为这是全新的嘛，
0: 对
1: 吧？哦，你也去帮我订着啊，哈！
0: 真正赞。
1: 我讲你来啊，播来，免几免三分钟。
0: 我跟你讲哦，卖用这卖用播啊，我跟你讲。
1: 泡开，
0: 你一粒泡开吼。 你老尾钓的人，你注意听哦。你若带孙啊，要来去公园佚佗，要来地佚佗，包括咧囡仔要带孙去佚佗，你拢为人拢会炸啥炸一寡
1: 防蚊液，
0: 防蚊液哦。嗯，其实咧喷无啥效，同款来咧甲伊钓，啊钓钓啊，拢用药膏、化学药膏咧抹，对不对？来，我咧讲，你会记哩？你要出门进前吼，甲偷一粒，啊去买细机啊，用喷的迄无？
1: 啊，十 CC
0: 迄种，十 CC 迄吼，套十 CC 的水，迄细细机啊，啊，就溢咧溢咧喷咧遐，你甲套一粒倒落，用咱倒自来水吼，啊，甲羊条，啊，甲切切的炸出门。恁的孙啊，包括你家己，拿去学蚊啊叮着，啊，就白家呢，咬家呢，无，我还讲你甲喷咧，
1: 甲喷咧啊，
0: 未超过十秒钟，迄、那个浆就袂啊。是安那呢？因为伊是。咱叫定着会上，咱人会生恶性的肿瘤，咱人会得着慢性病，体内发炎，就是咱的体质是酸的，是酸的，去拄着这个碱性的类吼，拄啊甲综合掉，就袂上啊。哦，你等于你甲试看，
1: 看有影袂啊？哦，大家来去后帮啊，钓钓个，拢来找阿公啊。
0: 我拢用这
1: 個，那你来用较大罐的，做你个爱加。加头几粒啊！
0: 对，你若较大罐啊，加放两粒啊！
1: 对啊，
0: 你莫讲啊，我你讲放一粒，迄是十 CC 啦。系
1: 啊，一粒配十 CC 个，
0: 系
1: 啊，
0: 系
1: 啊。
0: 好，所以咱只长辈时代，
1: 好用诶哈。
0: 不妨你转来甲试看，有影无影？哦，你甲试看，阿红你甲你讲安尼有影无影？真正足好用诶啦！好来，
1: 这咱拢过来人啦。
0: 系啦，我带阮诶孙要去佚佗吼，要去公园啊。要去运动，我拢用这抛出去。啊，伊咱来就免。
1: 啊，你若无有闲，你也套一罐啊，像你安尼啊，啊，放一个冰箱嘛。
0: 哎啦，放我冰箱内底，啊，哦、啊多好用。
1: 啊，你厝个囡仔啦、孙啦，
0: 我来讲吼，
1: 蚊
0: 啊叮着，跋倒的老花，你拢甲喷这个，今仔日这真正足好用的。乌青银花，你甲喷的较呼呼的，比你用啥，比你用药水你推压骨较有效。来，咱来欣赏这首歌。尤美小姐所唱的吼，无缘的倒位去啦吼。哦，这首歌敢若足久啊，来，尤美，这我含听着嘛，捌听过吼、哦，老歌来。301
2: 黄金坤编曲，叶俊麟作词，尤美播唱，无缘的倒位去。

0: 优美所唱的无缘的倒位去啦。好、哦，来，咱即卖阿峰来甲你讲吼，糖尿病绝对唔是一天造成的，嘛是年久月深才会带掉的。
1: 你慢慢来
0: 累积的。对，高血压嘛是同款，嘛是唔是一天造成的。吼、哦，你今仔日你的脂肪肝嘛唔是你出世就脂肪肝。哦，嘛不是汹涌发生的，迄拢总就是咱的生活习惯所带来的毛病。哦，带来的毛病，你甲看，咱规身躯所有你咧食慢性病药啊，统一一个名称叫做发炎。
1: 发炎，
0: 拢叫做发炎啊。
1: 来发炎的啦。
0: 癌，咁今仔日讲啊，明仔载发生，就汹涌发生的，这不是感冒啦。那感冒你反正讲你处理吼，拄啊隔壁你感冒。对不？
1: 啊，
0: 感冒都空气都会感染嘛。当下你感冒，迄叫做汹涌发生。哦，你所有的慢性病，你逐天你去大金病院甲看，你啊你排队领药啊的吼，不管对一，你看，哦，你甲看迄拢几空哩领，拢十外空哩领，你甲看，逐天都排队啦。
1: 哦，十个了呀，第领迄个伊。窗口啦，
0: 窗口，
1: 窗口，
0: 你甲看，你甲看有恐怖无啦？所以所有的慢性病统一一个名称叫做发炎，啊，会发炎绝对唔是今仔日，唔是讲临时就会发生诶，拢年久月深就征服你你体内啊，
1: 累积落
0: 啊，是啊安尼，咱家己食来啦，咱家己食来，有人讲啊，阮无法度啦，有糖尿病，阮阿公、阮阿妈、阮阿祖伊个牵遐远去啊，拢讲。啊，就迄阵就有啊，所以阮一定会钓，歹势啊。
1: 人做过人为人，
0: 哦，你
1: 嘛无钓
0: 啊，钓咩啊？咱那朋友大草屯迄个啊，
1: 迄
0: 是伊买啊，家己退休啊，怎啊放松伊呢？因的兄弟啊，大嘛糖尿病，因的阿爸、因的阿母、家爷爹、因阿公嘛拢糖尿病，人伊食到65岁啦。我去找伊的时候，我呐，我是讲过关啊，60-70啊，要70啊。就拢去检查了平安啦、啊，拢无糖尿病现象啊，啊，就退休啊，啊，退休就处理来。
1: 伢那做，
0: 啊，人要食啥，伊就无咧禁嘴啊，你听无？是讲有那70岁啊，佫多啊，轻嘛唔是办法，保养品嘛办较难个啊，怎啊无啥有就较食，无就准保养品有就较食，无就准拄啊好。
1: 无要无紧啊，
0: 无要无紧啊，靠遐啊，呾唔来去啊，人佚佗退休唔来第几年啊？你听无？
1: 去佚佗，刚去
0: 佚佗，感觉头壳一年尔，感觉头壳戆戆。来病院看卖下咧。我去啊，医生讲歹势，你马上爱西药治，糖尿病发作啊。伊讲我实在真正哦，我若骨卡，照我较早生活习惯安尼，啊要佚佗来佚佗，食物件了较久咧，我糖尿病绝对袂找着伊。所以你唔通定咧牵拖组团呐。牵拖遗传啦，
1: 人有也，因到有伊嘛被遗传掉啊。
0: 这发炎绝对唔是一天引起的吼，所以咱这爸母啊，要安那去预防，今仔日这支真正是世界所有医生，尤其是咱台湾啊，咱台湾只要是权威的医生，大家一直推荐的。来，咱来进广告啊，咱的好藻糖胶啦，吼，好藻糖胶，吼啊，我甲你讲吼。阿峰，佮你强调一遍，剩六组啦吼，剩六组摕无到，歹势，要偌久唔知啦，因为这唔是我咧控制，吼啊，我无爱乌白白，吼我袂食物件，我是非常的坚持，我绝对唔爱乌白白，因为我会记我当啊做节目的时候，卖卖一届，卖一届了，我家己有咧食，我太差济，我怎啊开始迄个物件，我断掉，我就无佮卖啊，吼我就无佮卖啊。我就是一来咧单一支产品，啊，因为迄阵啊，人伊做袂出来，按我做都做袂出来。吼、哦，尾啊，今年有在即批是因为我来讲，伊家己佫进一台机械入来，两台机械落咧做，两台机械落咧做，才敲电话来甲我讲讲，啊，我即摆佫加开一台机械做。
1: 小可有量啦。
0: 料啊，较有量，料啊，干会有啊，吼。啊，你若袂，我每一遍做出来。哦，看有偌济，我留一寡互你卖，无要紧。哦，正好即个物件通好卖，我足坚持。我讲，因为我家己本身食毛病，食甲迄个毛病袂去，所以我足坚持食这個。过来，我足济朋友啊，我足济朋友，我拢嘛 那你讲讲啊，你这提起食，但是我拢甲讲，我这嘛爱敢买，吼、哦，我嘛爱去甲工厂买，吼、哦，所以我咧和朋友食，我阿洪甲你讲，才唔是咱看钱重啦，吼、哦，这大家拢同款啦。我的朋友嘛咧讲啊，你若可提，看迄款的咩，你若无甲我谈，就算袂歹啊。所以我咧讲，迄阵大家拢我拢提完食，迄干歹啊，干歹哦，食甲鹅肉甲得志，即摆来你无啊吼。拢存只要成十盒啊！你无啊？阿洪紧嘞，我买无啊，佫存几盒摆啊！我著赶紧去摕啊！阮公家，阮拢公家分，吼、哦、公家分。所以咱遮个爸母啊，要食真正爱食即款个啦！吼、哦，你甲我著甲你讲过啊！阿洪佫讲较济都无效，因为安怎讲？你我定咧甲你讲，恁拢会使去对看，会使网络甲看。这项物件真正是上，
1: 伊的好处就对啦。
0: 好来，这里外口诶，这个医生你介绍患者，你这真正是消山消海啦。吼、哦，啊，这个物件有副作用无？绝对无副作用，绝对拢全无副作用，因为伊是保养食品，哦，伊嘛算海带一种，但是会当抽这个好藻、糖胶、海带无几项啦，真正无几项抽出来。要纯，要好吸收，而且一定要小分子，分子一定要足油的，才有在了大家咱要爱的功用。来，剩最后的六组好诶，剩最后的六组，我甲你讲，你若咧做化疗，人讲好啊，当来真歹照顾，甲食好走糖胶，你糖分已经你西药治啊，包括你糖分严重，甲讲你精神拢歹落啊，高血压、脂肪肝。都拢总已经浮现出各种的形象出来啊！我跟你讲，要抑制着咱体内发炎恶性的这细胞、恶性的肿瘤，预防咱体内生歹物啊，引发着其他的副作用的，尤其糖尿病副作用上介多，好早糖胶，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安尼甲食，吼你甲食看卖啊咧，吼甲食看卖。这个我都跟你讲过，但是呢，啊，这不是家己咱做食内底哦，外口白上料，你用这个喷看卖呢啊？你甲拿大水，你上个所在，你甲喷看卖，看有影像阿峰你讲安尼无来？咱的好走糖胶啊，剩最后六组，吼、哦，全部结束。当时个人推出，我唔敢跟你讲，吼、哦，反正半年、一年嘛，不一定。来，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吼、哦，六十粒拍片啊，吼、哦，足侪人讲阿峰，你这是几罐的？因为因较早有人去买着规罐的，伊讲迄规罐的袂抗震，较会安怎？较会黏着。
1: 去从头啊去拍片啊，较出外
0: 较大，较方便啦。我拢知影，拢用拍片啊，吼一粒一粒分开，
1: 咱要
0: 食几粒，甲摕几粒就好啊。来，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定价一盒2500块，两盒卖5000。今仔日最后剩这六组，同款优惠两盒3500，买两盒搁加送一盒无哩。哦，佮加送一盒无哩，安尼优惠偌济？三盒嘛，优惠你3500块。哦，这盒是送的哦。啊，你也要买大组的咧？当然两盒3500，四盒进面就7000啊。
1: 对啊。
0: 对不对？好、哦、来，我跟你讲，同款送的迄两盒，甲你算入内底，安尼就等于6盒吧嘛。
1: 嗯。
0: 哦，等于6盒吧。阮公司佮直接佮加送两盒无哩，安尼几盒？送的就送四盒，所以你收到的好枣糖胶收到是八盒嘛，八盒拢60粒的优惠你7000块，身体要健康啦，化学物件愈少愈好啦。咱人是啊毛病遐侪，正是嘛塑化剂嘛，
1: 对
0: 不？迄嘛是化学的嘛，你咧食苏丹红嘛，你拢食食，咱拢食食食。无代无自己食到这个不应该食的物件，所以造成毛病足济。吼、哦，来，等于即卡过来食咧。吼、哦，好枣糖胶，来，过来上介重要。每一个人唔管好野善厝，拢有啥？拢碗盘。
1: 碗盘。
0: 咱拢用啥？用迄界面好性质个啊，迄个洗。
1: 洗碗。
0: 你敢知迄无毒？但是无毒啊，都迄上好洗啊，啊佫俗啊。好、哦、来，今仔日开始。阿洪来送你这倒手芳的洗碗精啊！等于除了洗碗、洗盘、洗鼎、洗汤匙啊、洗咱的滴，佮兼会使甲你洗水果、佮洗青菜啊！咱的倒手芳的洗碗精，小组的送你一罐，大组的送你两罐，空白 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安尼，咱这爸母啊，安尼听我。啊，你呐，这你呐袂晓买买，我嘛无多，因为我存只六组呀。好，啊，你呐有需要，你电话警察卡，我相信啦。你呐有慢性病，你食慢性病药啊，人你甲食只粒，食只组绝对无唔对啦。哦，身体足够发炎的人，生生遐有诶无诶啦，你绝对甲食啦。你糖尿病药啊，食足济啊。食个辛苦的反上，我阿你讲吼，那你白上药，唔免阁上药啊！我都甲你讲，你甲偷一粒两粒拢无要紧，恁到哪里喷下我，你喷下药，迄个塑胶遐啊，拢无要紧。
1: 若无你有偷开三黑粉来做说
0: 诶？你我阿你讲，你哪一家喷的吼，喷的足紧，念伊就袂上。
1: 都
0: 手去刮掉啦，去撩掉啦，你用这个喷看卖啊咧，真正足
1: 用
0: 诶！
1: 对啦，
0: 哦，这我一个朋友。伊较早咧做乡长，伊就讲，伊若讲到这吼、個，讲到那仙嘞，我无骗你。来，所以恁这爸母也买电话，更加考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要调整咱体内调整的好势，甲咱体内这个啥自由基消灭掉，要甲咱体内这恶性的物件、恶性的。垃圾物件要甲排掉，吼、哦，要搞你体内较袂发炎嘞。咱诶好澡糖胶，吼、哦、好澡糖胶。啊，我甲你讲吼，我这毋是好方诶哦，内底拢无搁含其他诶物件，吼、哦，无搁含其他诶物件。
1: 100%，
0: 吼、哦，100%，
1: 100%，
0: 吼、哦，正海印日本奥克纳话诶，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咧讲哦，就亲像拄啊一个大哥卡来，这是有那我的好朋友，迄个算咱足久的听友啊啦。啊，有那提这去吃，伊讲阿红你今仔，但我知啦。伊讲我阁有在卡电话，是因为好加在算讲咱的人无爱安尼啦，真正听你。伊讲我较侪钱嘛无啊，我拼开死人，南部甲北部拼开死人，拼甲有厝，含囡仔厝我拢甲全变变啊，佮工厂变变，但是去带着这個，听着我咧讲食这呀，叫拜托我去甲伊款嘞，我嘛去，迄阵啊伊也无啊袂敢有当啊互我食呀，我嘛去甲摕来互伊食，伊讲好佳哉呢，无即今仔日要甲你叫这哦，无可能啊，电话走卡，啊唔着我卡迄落迄啥，阮仔孙啊烧我呀。人会真正活嘞，医生甲判偌久，判未超过两年啦，到即马已经敢若四年五年啊。伊讲伊除了强嘴以外，这项物件唔捌断。
1: 顾身体保养一定拢爱。
0: 这项物件唔捌断啦，所以咱这爸母啊，咱会好澡堂教哈，后手还佫三组，还有三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等食了你就知啦，好甲歹食了是有感觉的，因为我讲这真正差天差咧地咧啦。好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哈，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啊，若袂你电话就爱紧哦，你若因为这三组呐完就结束啊，哦就结束啊，咱的物件卖了准拄啊好啦。好来，咱来欣赏一首啊歌啦哈。酒，遐长，我来找一个较新的歌，因为我即马较无咧唱即落吼，所以我啥物新歌咱就拢较唔知，啊，即马新歌啦，
1: 新歌唔知，
0: 较唔知影，真正较无咧，较无咧注意就较唔知影吼，啊，就知影讲即马啦，七龙安遐拢有咧做新，较有咧做新歌啦，好啦，我来讲剩三组哦，袂紧哦，吼，袂紧哈。我来找七龙的新歌来和咱这爸母啊分享啦吼。
1: 袂啊，张秀清伊的新歌嘛真济啊。
0: 不过伊的歌咱有听的，嘛会使的对。
1: 嗯，对。
0: 张秀清前这两天啊拢播伊的歌，好来，无来听张秀清的张秀清哈，伊的新歌袂少啦哈。
1: 哦，伊的新歌真济。
0: 嗯，伊
1: 最后最近。最近这几年啊，敢啊， 伊个歌声出嘿、嗯、出真济，我感觉伊个歌声嘛有加较唱了加较进步，
0: 较成熟啊啦，嗯，较成熟啊啦，
1: 较进步，较有较好听。
0: 差以前差真济啦。
1: 对啊对啊对啊，那以前听起来迄、那个韵味甲迄个开口吼，甲即马差足济。
0: 啊，因为伊个新歌真济，我拢唔捌听的吼，所以唔知要播啥物互你听。
1: 来听来播，现在啊播啦。
0: 嗯，好听啦。我看麦，伊即马有一首叫阿桃啦，阿桃我捌放过啦。
1: 阿桃，
0: 阿喜啦，吼，我较早大家最爱听阿喜的阿喜啦，我来，咱来听这首阿喜，
1: 吼，
0: 这也做张秀清所唱的。买电话金额卡号嘿，存这三组然后嘿，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喜，这张秀清所唱的啦哈，咱这中辈时代哈，买电话机个金卡卡，哈，剩两组尔哈，剩两组，哦，来啊，这汤圆哦，我跟你讲哦，囡仔嘛，其实这囡仔嘛会使食啦，
1: 啊，对啊，
0: 我跟你讲哦，
1: 但是上细汉幼儿
0: 麦食，幼儿麦好食就好啦。
1: 这款嘞，
0: 你拢无要紧啦，
1: 吼、
0: 哦，因为这会当排除咱体内一寡迄个自由基啦，吼、
1: 哦。啊，咱较袂，你体内较袂发炎嘛，因为你即卖人，
0: 我
1: 迄、那个甜的饮料啊，吼，食伤济，甜啊，食伤济啦。
0: 我讲你会记，咱的囡仔啦，最爱食甜的，
1: 啊，佫最爱食油炸类，吼、哦，
0: 你会记哩吼、嗯，尤其爱食 A 粗 A 皮老的啊，
1: 对啊，
0: 吼、哦，爱你会记哩，
1: 最爱加姜辣，
0: 加姜好食。哦，加减好食。我跟你讲，咱的面，咱身躯的慢性病啊，几乎拢是年久月深累积来啦。唔是啥，唔是讲啊，像感冒咧，隔壁咧感冒去胃掉，你就掉啊，迄唔是胃啦，迄拢唔是胃。
1: 所以拢你家己，
0: 其实
1: 家己生活中家己累积的。
0: 其实呐，慢性病的人吼，几乎是拢是咱家己食来，慢性病家己食来。哦，来，所以咱啊，长期压力大的人，睏未好的，无好睏的人，迄、那个肠啊吼，肠啊胃常常咧未稳定的人，哦，你拢爱注意哦，迄拢是啥物？拢是恶性肿瘤要开始起来信号啦，哦，开始要起来信号。我、哦、来，过来，咱的下高器官，咱的肝，咱的肝，你都会记哩吼、哦，你都啦常常爱啉烧酒的啦。食薰的啦，薄槟榔的啦，吼、哦，你拢爱作注意的。即卖我来讲大肠啊，大肠癌是足恐怖的，真正足恐怖的。咱台湾是真正人足侪人得这个问题。较早我会记你，足罕的听到。咱台湾我细汉囡仔时阵吼，拢是肝啦。肝，哎，拢是肝出问题，
1: 肝毛病较侪，哎呀、
0: 啊！啊，即马来煞拢即类物件，好、哦，所以咱平常时，你若讲啊，我身体都无好，我本身都咧食慢性病药啊，你拢爱作注意的。后、哦、来过来就是我咧讲吼，恁注意听啦吼、哦，咱人啊，这个人咧食这药啊，拢副作用，吼、哦、啊，副作用起来人是足忝的，吼、哦。所以啊，卖过吼，咱身体有本来我就有糖尿病啊，啊，逐天爱食药啊，人一般人拢食，人较会用保养，拢有糖分的，拢食一届啊啦，食药早是啊啦。
1: 你唔通过了袂歹，拢食一顿啦。
0: 你唔通过去食到第二届啦。好、哦，所以你平常时咱这项产品你甲食咧，甲保护掉咧，你免惊讲，那我本来都。糖分我都敢透早食一遍，我你无咧保养的人，早晚你含暗顿都爱食啦。
1: 真济哦，即马平常早起食一顿，暗顿食一顿哦。
0: 所以卖互你，
1: 各位人佫控制袂好势咧。
0: 卖互你的身体啊有多余的负担，这支产品你绝对爱食，好、哦、你绝对爱食。即我阿咧讲，即真正满意度足悬的一支产品啦。好、哦，我咧甲阿华讲，阿华讲，即要安怎讲？因为即足济种。毛病拢袂歹，吼、哦、啊！所以我咧来讲，
1: 有个人你感觉身体较虚，感觉人较累，较容易疲劳的，
0: 对，
1: 你来食这嘛。
0: 过来，我甲你讲一项，就是有你做化疗的人，你会感觉讲效果无介好。你有你食这個，你化疗迄个效果升温啊，会当提高三倍啦。吼、哦，这拢有人，拢有人咧做实验出来啊。好、哦，那有人做实验出来，所以我跟你讲，这工厂你做安那搞，我讲你知无？头啊，你做嘛是安呢？刚见面开始你做，
1: 嗯
0: 啊，这无人会去相信讲真正这个物件才好用，哦。结果啊，哪做医生哪推荐，啊哪做兵实习报实习安呢？伊讲即卖哦做袂赴啦，真正做袂赴。我也是拢一般拢是咧做，拢有恶性的肿瘤，人家无啦。伊讲保养，
1: 平常时啊保养，你因为你平常时啊保养，你食这吼、個哦，你的精神加真好诶。
0: 我差侪咧咯，
1: 搞真好，你 我来讲，你唔免等到一等到有毛病来吃，你个较费气。你个是一定平常时个按哪保养哪个哪吃，啊，你平常时你个你吃，几足性诶。你个一天来吃一盖来吃来一顿吃三粒个好啊，一天一盖个好啊。
0: 所以咱的身躯不管有啥物毛病，吼，咱的身躯不管有啥物毛病，你所有的治疗，不管糖分啦、癌啦，吼，这个心脏啦、高血压啦、高血油啦。你咧食，食足济，拢是啥？拢是纯副作用尔啦，食来拢副作用尔啦。真正你的身体开始你感觉啊，哦，你已经拢上班啊啦。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架起来紧个卡，因咱剩两个人去呀。哦，剩最后两个人去就结束啊，啊结束啊，这要当时各位推出我咧讲吼，真正爱等足久啦。哦，真正要等足久。好，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阿女，我你讲吼，这退顿吼，你若保养诶，吼，你那我是拢安尼食啦，我是拢较早，我是拢我无骗你，我无咧，我较早当阿咧食诶时阵，我无咧食两粒，我拢一边四粒。五了安尼你食啦，啊食到即卖，咱家己身体咱家己知。我即卖透早爬起来就是三粒固定，每一工固定食三粒面。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哦嘿。咱身体要健康，真正爱先对咱体内发炎的指数甲降下低落来啦，好甲降下低落来。咱的身体要健康，你爱食甜的，爱食咸的人。内底做先生遐有诶话，你绝对爱食侪啦。
1: 你啦，讲平常时啊，咧去食，去预防，去顾，去保养，去顾。
0: 对。
1: 你啦，平常时啊，无保养，无预防，这一旦因为你体内要安怎，无人知啊，对无？所以你家己嘛无了解，所以你家己爱紧食，靠这来顾啊。
0: 足侪医生拢咧讲啦，化疗啊，做了就是食袂落啦。吃不下去，
1: 你看你朋友那不是这样呢，
0: 对啊，我跟你说吃不下去，营养不良啊，是比癌本身还更恐怖了，
1: 是啊，都去了，都去了，那个怕死啊，还有营养，
0: 对啊，我就跟你说真的怕死的啊，
1: 对啊，
0: 好来，再来第二种，就是说我已经
1: 医生，去到会较好
0: 的，医生跟我判断说我癌症那个细胞都已经正常了，可以说恢复正常了，你要注意哦，更加爱吃，预防啥？护花，好护花。啊，所以啊，这个物件买电话你更加卡，吼、哦，咱这爸母啊，吼，过来就是感觉安怎？咱人啊，你食这慢性病药啊，拢会感觉安怎？你怎足忝的？足忝的，啊，那困都困袂饱，都感觉人足身足够疲劳，尤其西药剂人上侪有这个现象，你就这就甲吃就无唔对啊。哦，这顿较久来甲吃嘞。啊，就无唔对啊！啊，这其实这才是要讲一摆听嘞，因为我有问过工程嘛，唔是无啦，有啦。你爱抹较，你爱做较足油的油，你食才有感觉啦。
1: 生态足油
0: 的，对，爱生态迄级的。你若粗粗的，你食无啊？啊无，讲歹听，咱台湾的石灰糖遐济，你提顿来控倒啊！啊，你规工拢甲食的嘛，无感觉，是安那伤粗。那是你吃安怎吃，让你排便较顺嘞。
1: 我即马我得了一项台，因为咱人家会出一挂毛病，较大部分拢是酸性的嘛，酸性的体质啦。啊，你啊平常时啊来吃这算碱性嘞。
0: 这咸的啊？
1: 这算碱性的哦，所以你平常时啊，你来来吃，你到尾你会甲你的体质的融合，伊的碱性的甲你。也甲你融合你的酸性去啊，
0: 都甲你都甲你综合啦，
1: 综合去，系啊，
0: 变较咸，豆豆变咸性诶。
1: 对啊。
0: 囡仔若不是诶，过敏拍卡上啦，皮肤会红红诶，迄嘛是免疫系统出问题，你嘛最好食。
1: 紧食，
0: 你嘛最好食啊。
1: 这款甜性诶物件，咱每一个人拢爱食。
0: 我咧讲，皮咱诶囡仔定咧反复过敏啦，你爱注意啊。你用这个吃就好，你那一天差不多拢一粒两粒就会使
1: 啊
0: 啦。
1: 哎呀，哦，阿姨，你吃一阵嘛了， 你的体质个较袂较酸性，
0: 因为
1: 你即卖人食食拢改变啊嘛，所以拢一直酸性去啊。啊，你进来食这是属于碱性的物件，爱进来改变你的体质啊。
0: 对，来，啊，卖电话更加卡吼，咱今仔日优惠到今仔日，好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红、
1: 阿华，
0: 祝咱家爸母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平安顺利。
0: 记了明仔在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家来，你要收听伊条网，你看成阿蛮囡仔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啊！
1: 谢谢啦，
0: 拜拜，
1: 拜拜。

0: 好早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多谢好朋友的收听。今天是国历六月初二了哈，又果是一个月开始哈，谢谢现场的电话甲记录清楚，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上线，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来卡电话，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开讲俏谈破道，询问产品吃法用法，包括着咱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亏、趣味台点点滴滴的代志，拢总欢迎邀请大家来上线，大家拢总来分享吼。啊，心情赤呀，压杂不住，嘛爱来讲讲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坐你好，
1: 你好，
0: 哦，高赞，
1: 哟，我要减。

0: 了。
1: 哎呐，
0: 小我赚啊！
1: 好啦好啦好，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后来小我赚吼，拢总会记吼，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都像按搁一礼拜开始吼，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吼，咱拢总会记吼。欢迎好朋友，大家拢总吼，啊来卡电话吼，啊来点播着家己喜欢听的歌曲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不管你住倒位，拢嘛欢迎您，拢嘛邀请您吼。甲电话记起来，大家会当上线吼，大家拢总会当卡互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小肉粽吼，像阮点歌就是安尼，就是吼，无论家己要听歌，就安尼，咱是看你要听什么歌，电话甲敲通诶，谢谢。

谢谢谢哈，这都用过物件啦，大家学了咱都吼，真正拢总吼感觉真有成就感的吼。先甲大家报告吼，迄、那个一条筋的精油乱膏吼，恁三罐送一罐吼，也够十二个啦嘿。啊，恁要买的四罐1350，我都讲过，那有诶，我拢要搁邮

代吼，还有大家咱拢总大家买甲吼完毕为止吼。老青春 N M N 吼啊，两组上是组7000块，还有四个人可以先讲者，因为漳州顶礼拜拢总大家一条筋买甲变变变变吼，啊无那有可能3-4天就结束吼，啊但是还有。一条筋也够有12个人客，买三罐加一罐，啊，恁听到要注文就是紧的吼。老青春 N M N 吼，这吼一罐一盒就是60粒，3600块，两盒7200，要加送你一盒，两百个去掉是7000块吼。所以恁要注文就是卡咱的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吼。目睭安尼酸，目睭安尼涩，目睭安尼点吼，迄真侪即热天时啊，安尼吼，啊目油一直流，啊佫流汗吼，流汗三滴，啊佫目睭啊腮骨黏黏黏，哦，迄真艰苦吼。目睭白金看到光，惊光畏光吼。目睭白金，目油拖咧视线流，即足艰苦的吼。大家拢知影，溜溜秋秋吼，就是食靠咱即对目睭吼，啊目睭甲顾好吼，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甲咱个目睭拢讲过好，目睭金清明吼，金细细活灵灵，五三个好眼力吼，中药八粒青草一粒吼，中药八粒青草一粒，你甲买当食买当顾吼，拢总互你安尼吼，金细细活灵灵吼，五三个好眼力吼，五三个好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即吼。中药配合青草来吃，有的听就听什么？有啊，我拢有咧吃，吃叶黄素啊，干那这青草无够啦吼，还佫配合着中药吼成分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护肝力吼，五三的护肝力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八粒加一粒，安吼，中药是500粒针，青草是60粒针，两项做一只，迄吼你真正讲，哎呦，真的不一样。啊，因为最主要现代人吼，拢有咱的目睭过度的疲劳吼，啊，第四个吼，目睭酸涩真严重，购物就是啥，咱本身有慢性病、糖尿病吼，这糖分一悬起来吼，拢总的影响就啥。拢总会影响到咱的目睭各样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五三推荐介绍吼，咱的护眼力，你爱加买当食吼，咱家己拢总上清楚。迄目睭吼酸涩，目睭点目睭雾的吼，足多吼。五三的护眼力，你紧甲买当听查吼。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听众朋友详细听斟酌听嘿。一组3500块，两组得要7000块。今仔日唔免，咱拢总会记诶。今仔日买两组吼，一组3500块，买两组5000块，点数五张阁照加，点数五张阁照加吼。所以恁要注文诶，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好的物件我阁有在甲大家争取，啊恁大家有哪真支持，啊恁食好爱记得拜托恁啥，到介绍到推荐吼，甲咱的这个吼好产品推荐了大家吃。和大家拢总知影吼，拢总电话做恁拨，拢总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目睭顾好，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吼，听到就是紧吼，平常时一组3500块伫咧买，一组伫咧食。你即届甲做一届买两组，本来7000块，即马拢总5000块，迄差2000块拢是钱吼，差2000块拢总是钱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恁做恁吩咐，做恁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甲咱的目睭顾好吼。咱大家拢总有一对啊，上界水啊，上界灵活者吼，啊，灵魂之窗，目睭顾清顾好明吼，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你会记得要吩咐金爸。无分饭前饭后，一盖你就是吼八粒中药青草一粒，两项做伙食吼，效果加倍吼，唔是干那青菜乌白食，系爱食有效果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点歌就唱咱独家。啊，屏东坎顶吼，咱的这个吼曾太太安尼卡起来吼。啊，交代拢总着随吼，啊，甲恁做安排。恁要听什么歌？电话拢总靠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安排好听的歌曲，夜夜情。

谢谢谢谢，感谢隆重欢迎您吼。有咧听，当然您都爱有卡电话咯，有卡电话，咱才知影讲哇，你伫倒位咧甲咱收听吼。啊，三品欢呼，三品注文吼。啊，这个金门一条筋的精油软膏吼，一罐80g，一罐就是吼隆重吼。啊，一罐450块，平常时拢总就是要甲咱买三罐，咱才有寄吼。啊，今仔日也够存，存十一个咯吼。存十一个吼，买三罐送一罐，买三罐送一罐吼。正金门一条筋，正金门一条筋吼。啊，这吼弄着、磕着、伤着、转着，乌青经费，这你拢总会记吼。拢总买等于推，买等于抹消毒疲劳吼。啊，你是外口做石头做工课，暗时等下厝诶，洗身躯洗好吼。颔棍肩胛头甲抹者吼，隆重上盖腰度吼，谢谢0800889953吼，三罐加一罐1350块，这吼剩十一个先甲您讲者吼，啊您隆重欢呼，您隆重注文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目睭各样，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看物件有双影，目睭有带影吼，你看吼，目睭若闭紧，目睭前一只蚊啊，先赶赶袂走，赶袂离吼。咱的好眼力，你甲买当食吼，要互你看清、看明、看远。目睭近视是活灵灵，嘿吼，食落比平落就知影啦，莫阁开侪侪冤枉钱咯吼。不管是500、800，拢总是钱，爱食有效果的吼，爱根本的吼，甲咱的目睭阁恢复着安尼吼，较早少年的视力吼，迄真侪时代长辈，咱的目睭我食完，即马要阁撑针吼，哇，真熟练吼，拢总撑针，迄一寡囡仔时阵近视撑袂过吼，来找阿嬷伫咧撑针，拢总学落个会得志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好眼力就是爱中药配合青草来吃，中药配合青草两项做伙听杂。中药食8粒，青草食1粒吼。啊，这吼一组拄啊食1个月份，3500块，一组3500块。即马你买两组吼，买两组吼，啊，拢总吼特别优待你5000块吼，买两组特别优待你5000块。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来点歌吼，2点到3点半嘿。一礼拜个新的开始吼，啊，顶礼拜有点过，同款七礼拜拢会使过来点了吼。看你要听什么歌曲吼，只要恁交代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这些吼、哦，感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哦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好朋友要点歌、要开讲、要洽谈、要破道，拢总唔免客气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好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开放式嘅节目。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多拨多利用吼，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五三隆重甲您欢迎。南州的这个啊，咱的李大哥吼，拄只迄首的进前迄首叫《夜夜情》吼，《夜夜情》吼，这个吼啊。好朋友拢总会记吼，那无清楚做恁问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台南新区吼，啊，咱的这个胡爸爸这无问题吼，你登记进行注文的吼，今仔日甲你寄出吼，今仔日甲你寄出吼，拢总电话做恁欢呼吼，要听歌要开讲要洽谈，拢总唔免客气，开放式的节目，多卡多拨多利用，咱所有好朋友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目睭酸涩，目睭点，目睭模糊，这真艰苦吼。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你甲顾好吼，互你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吼。喂，你好，来坐。
1: 好，你好，老师啊。
0: 哎，老师，你好。
1: 哦，别啦，别啦啦。
0: 谢谢哦，大家拢爱平安哦，大家拢爱好。
1: 我
0: 啊，无啦，故意就好啦。
1: 但我你家咧弄扫啊，比烟斗哦，还我恁某咧晒。
0: 哦，无啦，无啦，嘿啦。迄较早少年有人安尼讲啦。
1: 口才够好诶。
0: 啊，较无啦，爱搁学啦。啊，热天到了，茶水爱啉嘿。
1: 茶啦，要啥物啦？
0: 茶水爱加啉一寡嘿。
1: 哦。
0: 好，谢谢，谢谢。
1: 哦。
0: 好，来，谢谢吼。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哦。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嘿，谢谢。我你好来者。
2: 你好你好，我要请问你吼，迄落许当当吼，迄落。
0: 早时啊无，暗时啊无，还是干那无？早时啊无，暗时啊无，啊，若要出门吼，咱若要出门甲抹一下吼，这个保湿个防晒真好哦。
2: 好安尼哦。
0: 嘿。
2: 哦哦。
0: 啊，咱都一步就是简单啦，唔免像较早啦，要梳妆打扮，得提早半点钟久，即马都面洗清气甲抹就使了。
2: 好安尼哦。
0: 有喏。
2: 哦哦。
0: 嘿啊。
2: 哦哦。
0: 你倒位？
2: 我
0: 桃园的，桃园哦，啊，你又唔捌抹哟？
2: 捌啊，我都有甲你买两罐啊。
0: 哦，啊抹着看你有感觉面咱抹起加偌油的。
2: 有啊有啊。
0: 有差吼？
2: 有啦有啦，安尼较紧嘛呢？
0: 哦，就对嘛，迄热天若热天哦，特别若要出门，咱甲抹咧保护掉。啊，佫一项，咱咧斑点会愈来愈少呢。
2: 好安尼哟。
0: 有有有。哦，迄包括颔骨的细纹啦吼。嗯。目睭尾是蛮一根一根，啊，到尾你拢会蠢去哦。
2: 好、哦、是啊、
0: 哦。嘿，足好啊，无大家好。迄抹你若抹久，你后摆你恶露啊。
2: 哦。
0: 迄位去摆摆个公司咧卖品牌卖大牌子个，虾米台一罐套一罐蓝一罐，迄拢总加开钱个啦。
2: 安尼
0: 吼，这一罐才两千块，正俗哦。
2: 嗯嗯嗯，
0: 哎呀，
2: 对啊，
0: 安尼敢抹得晒吼？
2: 嗯，有啊有啊，啊，我就想讲早暗安尼两算抹安尼啦。
0: 早暗敢抹两摆啊嘿。
2: 啊，
0: 你
2: 家己抹
0: 抹过，你过一阵啊，你甲翕相起，搁甲比较，甲甲你较早相片起，哎呦，加正又加正光色。
2: 安尼哦。
0: 哟。嘿，你若过卖讲啥啦？出去人会讲，哎呦，某咪人你这最近较少年。
2: 嗯嗯嗯，安尼哦，
0: 差真多哦，嘿啊，
2: 好好好，
0: 安尼知啦吼，
2: 嘿嘿，
0: 好，谢谢谢谢，
2: 谢谢你啊，
0: 好，好，谢谢吼，来，这个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咱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会所到到有一个会所了，慢慢咱看真清楚真侪人，看真清楚真侪代志吼。咱家己知影就是爱啥，甲一寡吼啊，虚情假意的朋友吼，咱就唔免阁交陪了吼。啊，咱减少着一寡无路用的跩社交吼，跩交际应酬吼，咱唔吼啊有会了啊，规工挂伫嘴，淡仔哀哀杂杂，怨天怨地，拢总转一寡负面的一寡想法吼。咱爱记啥？啊，咱对待人就是保持善良吼，啊，咱对家己就是充满自信吼，更加咱都已经吼，什么大风大浪嘛看过了吼，咱拢总袂阁丢丢嘟嘟吼。年纪愈有岁了，愈爱啥，讲话直接着吼，咱吼讲明到意图了着吼，甲人啊伫咧交谈吼，啊会使就会使，啊袂使就袂使。唔免吼，安尼要丢丢嘟嘟吼，其实这个真的很重要吼。所以咱真侪好朋友我拢讲过吼，上界可怕唔是歹人，是啥？一挂假挂面具的假好人吼。歹人无可怕，因为你知影咱得安怎防备吼。真正予咱受伤的吼，往往拢是一挂表面看起来真善良，满口仁义道德吼，啊甲自私啦吼。用心机包装做善意的人吼，那么为先无一定啊刻意要吼为非三做了吼，但是伊言行无一致啊吼，甲家己的利益啊拢总挂伫第一吼，啊咱拢总会记吼，讲的比做的搁较侪了吼，啊甲善良挂伫嘴的伫咧讲吼，啊讲吼善良讲道德讲付出吼，啊结果实际行动的没有吼，啊人前讲一套，人后讲一套吼，当面甲你侮辱。后壁甲你讲甲无一块好吼，啊，即对了无同款的人，啊，就讲无同款的话吼。那这种吼，咱得要紧离较远的吼，这个真的很重要嘿。谢谢，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吼。善良的人无一定啊真好讲话，但是至少人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吼，帮助别人嘛无一定啊看到。啊，而且吼，善良的人也会反省咱家己。而且共互相做伙之间，已经该尊重着咱啊每一个人的这讲话吼，啊尊重大家讲法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人生行到最后，我拢讲过吼，真正值得咱交陪的人吼，唔是爱搞讲话，是爱真心诚恳的人，这才是上界重要吼。隆重谢谢现场所收听的节目。欢迎所有大家卡电话，邀请恁大家来上线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都讲过吼，恁一条筋若要买，就是紧的吼，无咯就是无咯。过来恁要买有啦，三罐1350吼，啊六罐就是吼2700吼。今天你买三罐吼，今天买三罐吼，咱加送你一罐吼。今天买三罐，加送你一罐吼，啊，就是4罐1350吼。老青春 NMN 记忆力衰退，记忆反歹吼。我三甲恁讲过吼 ，NMN 来个食，咱啊对好个人咱无机会了吼。这个李嘉诚吼，人已经要到100岁，你甲看卖做空中飞人。啊，就是挖靠着咱这 NMN， 咱食钙共成分共激素的吼，这一盒60粒3600块，你买2盒送你一盒吼，7200块3盒，200块甲你去掉吼。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 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今仔日的主文呢是顾目睭的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目油咧四线流，目睭西高加目头，五三好眼力吼，甲咱个目睭顾好吼，互你看清、看明、看远。你着规工干那卫生纸、手巾啊，拭袂离吼，安尼目油拖咧四线流即吼，听着你着紧个嘿。我咧讲过拢总吼，啊，听众朋友恁个建议我拢总记伫头壳底，有法度甲恁清楚下早、下张、下早吼，安尼开会吼，五三万清楚甲正欢喜吼。啊，本来讲着爱吼。啊，买几啊，我讲免直接邮袋，买两盒咱就邮袋。本来一盒3500，啊，一盒3500邮袋无意思啦吼。买两盒爱7000块，即马买两盒就是5000块。甲咱目睭拢总顾好吼，爱食有效果。两盒是啥？两盒中药，两盒青草吼。所以两组本来一组就是3500块，有一盒中药，一盒青草。今仔日你甲即食一个月份，你甲买两个月份，本来7000块，即马就是5000块，即马得5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要注文的，就是爱紧，我都讲过吼。啊，这也无通做吼，无通做吼，所以讲恁紧把握机会嘿。甲咱目睭拢总顾好吼，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互你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你都家己本身你有糖分呢，你唔好阁无药无紧，糖尿病真侪，甲规尾目睭看无是安怎？因为并发症啊引起的目睭看袂清楚，你紧甲顾好下，谢谢。喂，你好，来者。
3: 喂。
0: 来者。
3: 你五三先生啊。
0: 我就是嘿。
3: 要甲你问看，阮顶日甲你买的。食肝的吼，
0: 嘿，
3: 安怎食？
0: 早时、暗时食8粒吼，
3: 喂，
0: 啊，青草干那下早时食1粒对。
3: 迄落加迄粒多，食一粒对啦。
0: 下早时呢，干那食下早时对。
3: 啊，下早时？
0: 干那食下早时一粒对。
3: 哦，早时哦。
0: 嘿。
3: 啊，是安怎？阮迄阵卖较侪，那也无干。都卖较少钱的人有通干。
0: 正常是肝药，我一届一届条件无同，吼。
3: 安尼哦。
0: 嘿，啊，介绍嘛无同，你无看。
3: 哦，介绍较侪，按阿伯唔同，按听着就买。
0: 无，我你顶届买无较贵呢。
3: 那无较贵。
0: 嗯，你家去算看卖。
3: 7000嘞，无较贵。
0: 啊，三组呢？哼，啊，你来买算安尼？
3: 哼，哼。啊，你讲好。
0: 我咧讲，你算顶届是三组呢。啊，你来买算安尼？啊！你三组你买去算看偌侪钱？
3: 我是咧爱买食目睭的，我爱知啊！你都讲到假呢？
0: 对对，目睭的都即卖两组都5000，一届一届无同啦。咱听众朋友，恁若清楚，我就来我恁建议，我就来清楚啦。
3: 哦，
0: 当然差。
3: 哦，你讲食瓜是食饭前的，
0: 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3: 啊，唔加即个食目睭的同款咯。
0: 款啊！恁若到两项的时阵，你一个饭前，一个饭后就会使。
3: 哦，
0: 哎，对，
3: 谢谢，
0: 好，谢谢。嘿吼，你袂使算，干那算金额啦。你个三组嘞吼，来，今日啊，都本来一组3500，两组7000。今仔日你注文两组就是5000块，对，两组就是5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滴收听，拢总欢迎您吼。哎呀，顾得对了吼，目睭顾好，咱的顾目睭的，大家都学了吼。五三推荐介绍好眼力吼，中药配合青草，拢总一定8粒加一粒，拢总一定8粒加一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酒干通卖无吼？这个屏东南州李大哥点播。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做伙欣赏收听，谢谢。

谢谢中和的孙妈妈吼，伊讲吼对啦，像安就对了啦吼。哦，安尼阮来买安尼干干加省真多吼，随组买一组3500块，后壁佫贴1500块，佫一组安尼两组5000块，当然咯吼，安尼拢总差真多吼。恁会记得反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无清楚，拢总紧问哦，清楚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真正有影。目睭若白金，目油安尼一直流，目睭屎膏黏黏黏吼。啊，手巾啊，卫生纸咧擦袂哩，愈来目睭拢反模糊吼，看袂清吼。目睭酸，目睭点，五三推荐介绍。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甲买当去顾吼，甲买当顾吼，甲咱目睭顾好，五三的好眼力吼，会记哈，一组拢总知影，反正恁若买一组就是3500块，即马两组吼，买两组吼，啊咱就是特别优待5000块，特别优待5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一定会记吼。一组就是一盒中药500粒，一盒青草60粒，8粒加一粒来甲食，拄啊食一个月份，拄啊食一个月份吼。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好物件，咱恁建议，就是因为好物件才有效，恁来建议，啊，我有法度争取到，互恁吼开较少钱，吼啊效果佫较好吼。目睭顾好去，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会记得讲吼，中药8粒，青草1粒，安尼来食才有效果吼。要食才有效果的，莫开冤枉钱吼。无效的上贵啦，啥物上贵？食无效果的才是贵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吼。买当食，买当顾吼，互你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吼，甲买当食，甲买当顾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啊，拢总甲大家吼来卡电话吼，慢慢有回来了吼。你会感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感觉重要代志无同款，咱一世人当中。上界重要能力，趁钱吼，大家嘛希望讲趁过侪钱吼。其实吼，咱上界重要爱掌握的能力就是啥，互家己会当快乐吼。慢慢已经有岁数来吼，啊，你会感觉人生上界困难的，唔是讲你成功偌有成就，是啥？上界困难的啥？慢互家己过哦欢喜。少年的时阵，拼死命做工课。啊，要亲像人，要拼甲吼，啊吼，家庭啊，拢总啊比平人会得过吼，要拼责任吼，啊，拢总敢若认为讲啊，都只要努力打拼，人生就会顺。但是慢慢吼，一站路一行，一站路过了，有一挂代志吼，真正毋是努力就会当控制。出事路途八里命，毋是咱决定的吼。婚姻有当时啊嘛得靠运气吼，你搁安怎用心吼？嘛无一定啊，拄着对的人吼，所以到尾啊，你得发觉一个最重要代志，真真正正会当陪你一世人的，唔是任何一个人，是你家己的情绪吼。啊，有嘅吼，时大真优，啊真疼痛吼，啊有人好做伴，迄真好，咱就好好珍惜。啊，咱有嘅吼，啊拢总吼没有，
啊，没有嘛，大家己当选择吼。当当咱所经历过委屈、失望，甚至吼切心吼，迄拢总袂要紧。但是咱也阁有一个能力会当啊来训练，互咱家己慢慢啊变好。啊，咱人拢无外高吼，人是感情的动物吼。啊，喜怒哀乐拢总会，唔免家己计较，家己真牛真坚强，唔是虾米拢吞落去，是你爱知影。就尊讲，这个世间上无一个人对你较好，你家己爱对你家己较好淡薄啊。一世人拢总咧等待别人，互你快乐对无吼？但其实真真正正厉害的人是啥？家己家日子过又好，这才是上界重要。我咧讲过，你会当笑，哈哈大笑，你嘛会当啊艰苦甲目屎。啊，令令高吼，但是咱爱记讲吼，不管如何，日子总是爱过吼，日子一定要过。人爱先知吼，互家己会当快乐，其他拢总是基础吼。过去或许有一挂吼，互咱感觉无顺利的所在，有一挂互咱感觉遗憾的所在，唔免一直藏伫心肝底，拢总会记的。互咱家己慢慢过个快乐，这才是上界要紧，这才是上界重要。慢慢你就会发觉讲，真正日子愈过愈顺哦，嘿。这个很重要吼，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听吼，开放的电话欢迎恁上线吼，目睭一定爱顾吼，食过真多，啊我都有咧食，啊有效无？啊无效都无咧食心酸的过，要开钱啊开有目的的吼，把咱的目睭顾好吼，拢总会记吼，看会清看会明吼，咱招游览招挂香招出国，游山玩水看风景。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重要的吼。现场电话拢装做恁拨，现场电话拢装做恁卡吼。今仔日电脑点歌的较少哦嘿，恁要听歌，恁做恁交代嘿。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装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一条筋的酸痛精油软膏。一条筋酸痛精油软膏吼，拢总会记吼，三罐送一罐，也够十一个，也够11个客人吼，也够11个人客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恁无清楚拢总问吼，老青春 NMN， 我讲也够4个吼，4个是啥？4个优待，一盒3600。买两盒，送一盒，剩最后4个人客吼。啊，咱这个吼，好简单，就是今仔日甲大家清楚了吼。一组3500块，一罐中药，一盒青草吼，安尼3500块。你甲咱买两组，今仔买就是5000块的。谢谢，感谢。

0: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大家继续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大家隆重来上线，大家隆重来加入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手机啊隆重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是咱现场的电话，恁家记哦清楚，欢迎恁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甲恁欢迎邀请，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您加入。我是五三，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下一顶床，好业唔达的一家，好命唔达的勇敢，财富享受对健康长寿，没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咱的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巴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我是五三，喂，你好来者。
1: 哎，五三先生。
0: 啊，是嘿。
1: 我何必？
0: 哎，是。
1: 啊，要点一条酷刑日记。
0: 酷刑日记，爱找看有无啊？嘿。
1: 有啦，我不甲你点。
0: 哎，好，啊，我第一来找吼。
1: 哦，谢谢。
0: 谢谢，好。我来，谢谢隆重的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棒球朱张义妈妈点播吼，嘉庆君游台湾。
2: 雕风顶。

0: 3
1: 分。那十二点过加来。
0: 好，安尼叫伊中昼过再收着啦，嘿。
1: 哦，好，
0: 谢谢。安尼三罐一罐啦，嘿。
1: 哦。
0: 三罐加一罐吼。
1: 1350。
0: 1350，你都买过就知影了吼。
1: 啊。
0: 好，谢谢。
1: 拜拜。
0: 新得的这个陈大哥吼，所以我咧讲过后壁剩十个啦，你吼。三罐加一罐啦，啊，平常时就三罐啦，你吼，1350。啊，今仔日主文就是三罐加一罐，后壁佫剩十个人，可以先甲恁讲者吼。啊，恁听到要主文就是爱紧吼。啊，恁若买六罐送三罐吼，买六罐送三罐吼，看恁要小组三罐送一罐，还是要大组六罐送三罐，拢总随在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这个金门一条筋，爱有一条筋的成分吼，这句我搁讲者，啊，即马无爱讲了嘿，较等下无爱搁讲了吼，啊，恁家己若要爱就是紧吼，剩十个人客了呢吼，本来我咧讲过剩十四个，即马剩十个人客吼，恁会记的哈，这过来你十个人客搞过来就是吼，三罐1350啦，但是你即句我先注文的最后剩十个人客吼，买三罐就加一罐。买六罐有三罐，嘿，加三罐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谢谢，感谢。三点加入的好朋友吼，要听歌，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现场电话做恁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然后咧收听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安排好听的歌曲，日本歌曲吼，酷刑。

0: 谢谢，后来啊，一条筋的这个精油卵膏存膏的人客吼，先搁甲您讲者，唔过讲啊，五三嘛，啊，我要买你拄只咧讲，我讲吼，啊，无咯，就是无咯吼，啊，所以您要爱就是爱紧嘿，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就是爱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甲您欢迎，隆重甲您邀请吼，电话做您拨通吼，0800-889953。目睭药啊，大家拢有咧吃，啊，吃有效无？干那要一直按公公啊开完拢钱哦，唔好阁开完拢钱咯吼。台北市迪化街吼，迪化街即阿李大姐吼，较等下会甲你做安排吼，快乐的探矿户吼，所有咱的好朋友你会记吼，要注文要吩咐，包括着吼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去问哦清楚吼。啊，目睭甲顾好吼，溜溜秋秋靠这对目睭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好眼力吼，甲咱的目睭顾好。目睭背景就开始吼，手巾仔卫生纸穿便便，拢总吼先七七袂离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吼。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卖阁开真侪冤枉钱咯，食有效果，食有效果的吼。啊，恁拢总知影，本身家己你有糖分、有糖尿病的，家己感觉目睭快速哦，快速的这吼，拢总看无开始模糊吼。你无阁无药无紧嘿，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吼。五三的好眼力，买当食，买当顾吼，要互你娱乐，要互你称赞嘿。0800-889953，0800-889953，到中药八粒，配合到青草一粒，一天你甲食两摆，一天你甲食两摆，要互你称赞甲娱乐的吼。五三的好眼力吼，五三的好眼力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要注文的紧把握机会，你家己有感觉无？有感觉就爱顾咯吼，有感觉就爱紧顾好吼。要注文的拢总会记卡咱的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卡互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优待绝对无等人嘿，你好来坐。
1: 我三毛、
0: 哦。我就是嘿。
1: 我罗州黄南金要甲伊点一条歌，
0: 好，
1: 姊妹爱嘿，
0: 姊妹爱吼，想唱诶，
1: 我唔知，
0: 哦，唔知我就来找啦嘿，
1: 好谢谢哦，
0: 我是惊怪甲你问想唱咧，讲惊讲共歌名对无吼，啊，结果播出来唔是你要爱，
1: 啊，我是安尼想着，
0: 好，
1: 好，
0: 好。
1: 哦，谢谢哦。
0: 哦，免客气哦，嘿，谢谢。
1: 谢谢。
0: 哦，谢谢。对，到达时间来，隆重吼，啊，恁来交代吼，啊，我来找啊找着就做安排吼。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后手还过15分钟久，会当来点歌吼，隆重会记吼。喂，你好，来坐。电话通了。
1: 有啊，娘。
0: 电话通了。
1: 哎，你到是买一条筋。
0: 一条筋有哦，剩十个人客来领咯，三罐送一罐。
1: 哦，三罐送一罐了。
0: 那大组就六罐送三罐。
1: 啊，大组偌济？
0: 2700。
2: 我卖四十就好啊。
0: 1350。
2: 好啊，卖四罐就好啊。
0: 好，你住倒位？
2: 住南投市。
0: 南投市。
2: 赢北里。
0: 等下我下者吼，赢北里过来嘞。
2: 向上路，向上路。
0: 哦，向上路过来。130号。什么大名？
2: 洪锡章。
0: 洪啥？
2: 洪锡章。
0: 洪锡章哟。
2: 嘿，
0: 对。哦，我再给你送过，那恁老公哟。
2: 嘿，对。
0: 啊好，安尼再给你送过去。
2: 好。
0: 好，啊你内行的吼，谢谢。
2: 好，谢谢。
0: 剩九个吼，我剩九个八个啊，哒，马紧吼，反正最后恁就是紧的吼。一条筋三罐送一罐吼，拢总会记吼。这拢总南投市叫公园吼，啊恁紧把机会嘿，三罐送一罐吼，就是1350。啊恁若买大组六罐送三罐，就是2700吼。看恁要大组小组随在恁吼，啊恁无到尾佫积极出来无优待，袂使怪我吼。最后就是紧把机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就是问我清楚吼。弄着、靠着、想着、怎着，乌青结会招标运动，咱拢总会记吼。啊，到了吼，纾解着咱啊一天的疲劳吼，要注文就是紧把握去。喂，你好，来坐。
3: 喂。我
0: 三毛，你搞啥？
3: 我爱买那个一条筋的油膏。
0: 你住倒位？要住怎啊？小组的。
3: 小组的。
0: 哦，3+1，啊，你住址？
3: 住址高雄市交情区。
0: 等下我下者吼。
3: 好。
0: 高雄市吼，交情吼。
3: 交情区啊。
0: 交情区过来。
3: 林美丽。
0: 林美丽。林美丽。什么大名啊？
3: 王明。
0: 哦，老朋友了呢。好，三罐送一罐好，今仔见面在就收到嘿。
3: 好，
0: 谢谢。安尼剩八个啦嘿，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这个目睭酸涩，目睭点。目油拖咧四线楼，目睭西高夹目头吼，好眼力一组就是食一个月份3500块，你甲咱买两组两个月份吼，买两组两个月份就是5000块吼，本来就是爱7000块，即马就是两组优待5000块吼。新北市吼，这个万里区吼，万里区来恁遐食3.4啦吼，这拢总 OK 吼。啊，这个、金山万里，这拢总同款吼。啊，这个、金山老家，咱这郭太太吼，谢谢啦吼，拢总吃好，佮咱斗介绍。这个水拿吼，水拿咱这咸桥妈妈谢谢啦吼。哇，热天食食冬瓜，煮食冬瓜排骨汤，偌尼啊好食哩吼。明仔载就来佮煮会，谢谢，多谢你的冬瓜吼，谢谢，来快乐的探康夫。

0: 听到就是建筑文吼，就是无路，就是无路，你都过来唔是无路，是有过来是无人加一罐吼。啊，今仔日一条筋就是三罐加一罐吼。啊，恁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弄到、考到、上到、转到，乌青运费招标运动吼，啊，包括吼厝内面的大条一工伫外口。啊，安尼吼，规工打打地仗，转来安尼吼，遮酸遐疼，你拢总吼来甲抹者吼，消毒疲劳上盖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现场电话，大家拢总会当拨，拢总会当卡嘿，拢总会记吼。正一条筋，精油乱搞，这都也毋是今仔才广告的，所以老朋友大家嘛知，听到优待也要紧欢呼，紧注文吼。啊，明仔载无咯，明仔载就是三罐1350落去，打剩五六个那尔了吼。恁无咱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正一条筋，正一条筋的吼，爱有一条筋的成分吼，卖开冤枉钱，卖开冤枉钱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谢谢。目睭顾好，隆重会记哈，我你好来坐。来坐、我是五三。
1: 五三啊，要给你买一条筋。
0: 哦好，要偌济？就
1: 最少三罐。
0: 三罐送一罐。
1: 嘿。
0: 啊，你住倒位？
1: 我伫丰原。
0: 丰原过来嘞。
1: 成功路。
0: 成功路。哈？哦，我什么名？
1: 郑金弟。
0: 哈，郑金弟哦。哦好，我再给你送过去。
1: 嗯。
0: 好，谢谢。喂，你好，来姐。
2: 喂，我什么？
0: 啊，是哦。
2: 我拄啊，干那甲你点歌。
0: 嘿。
2: 啊，我即马想着讲要甲你买一组迄个酸痛药膏啦。
0: 哦好，三罐送一罐。
2: 哦。
0: 好。
2: 啊，啥物时间上来袂要紧啦？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黄兰金大姐，好。
2: 嘿。
0: 好，谢谢，好。
2: 哦。
0: 好、哦、来谢谢吼，啊，当唔得存几组咯啦，反正恁要注文，恁就是紧敲电话啦嘿。这吼、哦，过几组也是也袂要紧，啊，若伤多无货了嘛，无法多给恁咯嘿。先甲恁讲，公司有剩的是干那啥？这无平常时吼，无咧油台买吼，所以恁紧把握吼，就是听到吼，也要紧敲电话吼，方圆家这叫。春兰流房的给您送吼，您做您吩咐，做您交代的，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吼。伫泸州新北市，包括伫桃园遮吼，规个桃园阮北部业务吼，阮林先生今仔日应该会过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金门一条筋吼，反正今仔日拢总，这本来是爱顶礼拜，应该礼拜一止吼，啊有中出来做数，我人嘛借机会会当阁优待哦，咱听众朋友，就是哦大家减开钱吼，谢谢。拄只咱泸州吼，黄兰金妈妈点播姊妹爱。

0: 是安怎我会见那优待拢甲袂有空？遐拜我若要来争取优惠的吼，我拢嘛讲话计我大声的吼。啊，即马这像安尼差不多阁超过了啦吼。啊，恁做恁甲登记起来吼，我若答应恁的，我就是拢总有吼。拄则咱店长原接路二段吼，肖大姐吼，这无问题嘿。恁电话做恁拨，恁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隆重做您卡电话吼，0800-889953咱的这个一条筋正一条筋的成分吼，咱就是有这个效果伫个吼，拢总会记哈。来，我三八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会记吼，啊，详细注意听吼，拢总甲电话记好清楚，要找我三八拢总会当拨，拢总会当敲通吼，0800-889953今仔是国历六月初二，今仔拜二吼，旧历是吼啊四月十七。日子平平安啦吼，适合着拿菜采衣回亲友，禁忌就是嫁娶动土，冲着上午的66岁煞西平吼。今仔日吉时伫卯时、子时、午时、点灯酉时，喜神伫正南平，灾神伫正西平。好朋友，互恁作为行事的参考。喂，你好，来者。哎、欸，高早。
1: 你卖迄条啥物猪肉吓？
0: 哎、欸，好眼力，嘿对。
1: 嘿，我给恁订一组。
0: 一组就是2个月分5000块，啊！你若一干那食一个月份，就是3500。
1: 哦，两5000块好啦。
0: 好，啊！你住倒位？
1: 啊？
0: 你住址啊？我来。来
1: 罗州。
0: 罗州区过来。诶、
1: 永安南路。
0: 等一下，我写一下吼。
1: 好。
0: 永安南路。
1: 系。
0: 过来。二段。几号啊？哦，好好，啊是几啦？哦，几字啊？什么大名？
1: 诶，写李太太。
0: 哦，李太太，啊，你会记得八粒加一粒，一天吃两摆嘿？
1: 诶，一天吃早晚。
0: 早晚八颗加一颗，咱这是中药配合青草，才有这效果嘿。
1: 叫做八颗加一颗。
0: 嘿，八粒中药啊，青草吃一粒。
1: 吼，安尼算九粒啦。
0: 嘿，对，两种吼。
1: 啊，一天就是早晚嘛。
0: 嘿，对，饭前饭后拢会使嘿。
1: 好，
0: 谢谢，好。
1: 好，
0: 来，谢谢吼，这两天就会给你送吼。目睭顾好，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吼。溜溜秋秋靠这对目睭吼，拢总会记哈。来，另外继续搁给大家报一下明仔日课吼。明仔日六月初三是拜三吼，旧历四月十八吼，写着木易吼啊，禁忌就是嫁娶开市吼，冲着上好的65岁煞南平吼。明仔吉时伫子时、未时吼，干那这两个时了呢吼。啊，明仔吼，啊，这个喜神伫东南平，灾神伫正北平，和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吼。会记哈，目睭顾好吼，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用起来吼。啊，咱这吼，我拢讲过，优待无通做主。今仔日恁一条筋，最后恁的记吼，大可能量嘛超过了，无要紧。恁做恁进来敲电话吼，一罐80g吼，买3罐1350，加送你一罐吼。本来讲剩12个人客，敢那拄只算的，我不爱算啦吼。反正我咧甲讲，啊都也无用好算，超过吼。啊，当中恁，我若答应恁，我来生乎恁啦吼。3罐送一罐，就是1350。啊，恁若买大组，就是6罐吼。6罐2700送你3罐吼。6罐2700送3罐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恁就是敲电话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正一条筋的吼，才有这效果。吼，恁要反复的，就是紧把握机会嘿。来，坐你好。
2: 我三毛，等一下啊。
0: 你好，我是五三条。
2: 哦，
0: 哎、欸，你好。
2: 哦，我三哥你做啊？
0: 啊？
2: 三哥你你做啊？
0: 多一日系三哥你。
2: 三哥你。
0: 多一日系三哥你。
2: 台南
0: 什么区？
3: 七股区。
2: 七股区。
0: 哦。三哥你。
2: 哦。
0: 啊，过来咧。
2: 我迄个要三，你一组。
0: 一条筋哦。
2: 对。
0: 啊，你自己还搁甲我讲，我详细安尼听无啦。
2: 六十四之四啦。
0: 三哥你哦。哦。啊，什么大名啊？米珠我姓啥？
2: 陈。
0: 哦，陈米珠大姐啦吼。哦，安尼1350啦嘿。哦，啊，今仔寄嘿，明仔载就收到了吼。哦，谢谢吼，来紧的吼，像安尼也紧卡吼。啊，明仔载无通加一罐咯嘿，明仔载就无咯，确定无嘿。先甲恁讲者，恁明仔载要阁甲我讲，啊，恁毋是啊，阁又带无咯，就是无咯。本来今仔就无咯啦，本来即寡就无咯啦，讲咱较紧啦。反正恁都敲电话啦，我都讲过吼，每一届我人起来吼开会，甲公司咧讲话会红声，是安怎红声？嗯啊，大概你吼公司的量拢无够啊，大概嘛超过吼，啊，我能跳，大家会当真清楚吼，所以恁紧把握机会吼，正一条筋吼，金门一条筋的精油软膏吼，三罐加送一罐，才1350吼，啊，恁要注文的，就是敲电话去，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吼，0800-88-9953，拄只咱太平吼，太平这个谢妈妈讲吼，我要买吼6罐送三罐的，要两组，我就知影讲啊，搭只声害了，超过了吼。诶，安尼就是5000吼，5000有几罐？有18罐，吼。拢总会记吼，太平代理乌里无方，拢总直接，拢总叫东新药房的甲恁送到位吼。凡副产品、高端产品，恁做恁卡咱的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会记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啊，点歌咱嘛截止了吼。拄只电话有接无到，恁才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无清楚产品。食法、用法无了解，拢总爱问吼。一条筋，恁都今仔日敲电话啦，嘿，我就卖阁讲了吼。啊，咱这个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吼。一罐中药，一罐青草，一组就是3500吼。食一个月份，吼，咱会记哈，买两个月份。本来一组3500，即马两个月份就是5000，甲咱灵魂之汤目睭顾好，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护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的目睭顾好吼，啊，目睭酸涩，目睭点，目睭模糊，包括目睭白金、目油拖咧视线流，目睭西高加目头，你会记得好眼力买当食，买起去，唔好阁乌白开一挂冤枉钱，食食有效果的吼，罗州吼，啊，咱这李太太无问题吼。阮公司今仔日若无甲你送，就是明仔载送吼。要注文的紧敲电话吼。一组是食一个月份3500，你今仔日买两组，本来7000，今仔日买两组，即马就是隆重吼，优待50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你好。
1: 我家迄个红山科堂家。
0: 无啊，你也无电话。红
1: 21288。
0: 等者几号啊？电话号码几号？电话啦。
1: 792-1288。792-1288。
0: 什么大名啊？
1: 吴小姐家。
0: 啊，你考红山区。
1: 大寮啦。
0: 大寮区，你爱讲大寮区。
1: 大寮区啊，科潭路。
0: 大寮区科潭路。
1: 172。
0: 哈？171。72哈、哦，你买啥？
1: 爱一条筋。
0: 要大组啊，细组？
1: 细组的。
0: 好，今仔日见，明仔日收到嘿。
1: 谢谢。啊，今仔猫仔吃
0: 哦。对哈、哦。
1: 我等你叫猫仔吃来。
0: 好啦，好。
1: 好。
0: 喂，你好，来坐。喂，你好。
2: 哎。
0: 电话通了，你好嘿。
2: 你我什么？
0: 对，嘿。
2: 我叫。那个
0: 一条筋的，要大组啊，
2: 细组的。
0: 你住倒位？
2: 中和新兴街。
0: 中和新兴街。什么大名？
2: 双口里。
0: 双口里过来。李大姐哦。好，谢谢哦嘿。
2: 你不需要再退来吧？
0: 好。好，谢谢。好，
2: 今仔日刚没上来。
0: 我叫伊家己联络去。
2: 好，
0: 谢谢，好。
2: 好，拜拜。
0: 像安尼，得过过磅了啦，我得查过磅吼。啊，咱是安那，我刚安尼答应你，咱都有迄本来药味也要给大家吼，我拢甲卖药康公司经过订货吼，拢总会记吼。要注文的，就是紧把握啦吼。啊，那像我咧讲话，才直接也真少啦吼。大概我拢吼，优待公司讲吼，你要500组，我销完超过了。一定公司拢有味吼，安全库存。啊，跩我连安全库存阁消完吼，伊就是吼，阿摆我若要清楚吼，我咧讲话加外大声咧吼。所以恁会记哈，这个一条筋吼，正筋门一条筋咧吼，恁都吩咐恁做恁主文嘿。啊，三罐送一罐吼，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啊，上重要吼，您听到的吼，这个吼，咱的这个五三的好眼力吼，五三的好眼力吼，这特别隆重清楚吼，买一组就是3500块，吃一个月份，这隆重知影吼，买一组就是吼，啊，这个吼，3500块一罐中药，一盒青草。隆重你甲买当食，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互你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吼，你会记哈？中药八粒，青草一粒，咱隆重就是一组3500块。今仔日你买两组就是5000块，点数五张要阁照加互你吼，欢呼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无清楚，拢总做您问哦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去，谢谢，感谢。喂，你好，来坐。
3: 喂，我买一条棍刀。
0: 要大组啊，细组？
3: 细组的。
0: 你住倒位？
3: 住新德市。
0: 新德市
3: 松山区，
0: 松山区，
3: 新德市松山区，
0: 哎，过来，
3: 永仁区145号的长青街，
0: 长青哦，
3: 啊，
0: 长青街几号？
3: 145号。
0: 好，什么大名？哦，足好，安尼像你安尼讲上清楚啦。好，今仔日见面再收到嘿。
3: 好，
0: 谢谢，好。喂，你好，来坐。
4: 喂。
0: 你好。
4: 今天我什么呀？
0: 是。
4: 我所有买目睭药，我这是红山。
0: 等下我写一个红山区。
4: 宜兰街3.水鱼。
0: 多一个3.水鱼。
4: 肉甲鱼的鱼啊，肉鱼的鱼啊。
0: 哈。
4: 加饭的鱼啊，个肉鱼啊，鱼啊。
0: 哦，三年水宜兰街哈。
4: 哎、
0: 欸。宜兰街过来。十九之三号。啊，电话咧。过来。哦，你也讲个对哦。1707哈。哦，好，啊，你什么大名？哎、欸。哦，哎、欸，你这句话无显示号码啦。哦，好，安尼就是2500嘿。哦，好，后日拜收，好好好，你内行的先注文就对了嘿。好，谢谢啊嘿。
4: 好好，谢谢。
0: 我你好来坐。
5: 喂，我三毛。
0: 啊，对嘿。请
5: 问一下，
0: 哎，
5: 一条筋咧，等下敢卖冰咧？
0: 唔免啦，那就冰，嗯。
5: 唔免呢。
0: 嘿咯。
5: 哦，好好好，谢谢。
0: 好。我来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问我清楚的，咱拢总会记吼，目睭顾好，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看吼。无予咱留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吼。目睭酸，目睭涩，真多是啥？后天的这个啥？使用过度疲劳，加上着本身后天的这糖分、糖尿病的吼，咱拢总会记的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目睭甲顾好，你家己目睭白金，着目油拖咧一直流，手机啊，擦袂停，擦袂离吼，咱会记得讲五三的好眼力。中药配合青草，开钱开有目的。五三的好眼力，你甲买当食，买当顾吼。要优待，要欢呼，你紧把握机会吼。甲咱这目睭顾好，游山玩水看风景，水的物件唔则看会清吼。咱唔好规工坐条有条电视，咱咱吼歇无停，伫咧一直看吼。包括手机爱伫背背，甲目睭拍歹去吼。五三的好眼力吼，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会记哈，一组本来3500块，老朋友恁拢总知，即马你着2500，4000，10000，看你要买几组拢随在恁吼。甲咱的目睭顾好吼，原本一组3500块，即届争取上优惠了吼，买两组就是5000块，买两组就是5000块吼，拢总会记哈。反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唔管我着讲过吼，中部咱有10几间配合的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吼。太平大理乌日无方，这拢总叫东新药房的送吼，拢总欢呼，拢总做恁交代去。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2点到4点，好朋友要甲恁讲再见咯，谢谢。主文的拢照恁的时间来甲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拢总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谢谢。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大家拢总紧把握机会吼。甲2点到4点好朋友讲再见，要找我三个电话当卡到6点吼。虽然是2点到4点就结束，恁要注文产品，要反复产品的，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

0: 天哪、
1: 啊！好了，买了买了，你试个卡啦哈。
0: 哦哦，
1: 谢谢。喂，你好，来姐。喂，来姐。
0: 我讲哦，这保险着去买一组啦吼。
1: 哦，安尼五千。
0: 哎呀，啊，迄条我讲个一，哎，这买，我搁报你啦。
1: 一条金吼，好。啊，好。
0: 我搁报阿珍。
1: 好啦，我知，同款1350。
0: 同款
1: 1350。爱加一罐啦，我知嘿。
0: 好
1: 好好。
0: 啊，今麦爱加两罐啦。
1: 嘿啦，对啦。
0: 今麦加
1: 两。嘿啦，好你倒，我知啦，嘿啦。
0: 好。
1: 安尼拢总6350啦。
0: 6350。
1: 嘿，对。
0: 哦，啊，伊都拜十上，
1: 好
0: 你拜十。
1: 我知，好好好，我知好。副张姨妈妈好，谢谢。
0: 好。我拄啊保险着，拄啊存一输啊，
1: 存一输我都要顾咧顾，啊，目睭我食了安怎，互你讲哦，嘿。
0: 很老啊，我讲你拢报做老花啊。
1: 嘿，啊，咱就是争取搁较俗个安尼啦。
0: 会啦。
1: 会啦。
0: 玉兆贝啊。
1: 嘿，谢谢。
0: 你肯我个啊，我卡个吼。
1: 嘿。
0: 我是讲卖去。
1: 嘿嘿。
0: 养个啊，足好个。
1: 好啦，好，足好个吼。
0: 你讲。
1: 好，谢谢哦，嘿。好。
0: 啊，后日拜则上。
1: 好好好，谢谢。
0: 那么你哟。
1: 好，谢谢好。
0: 你哟。
1: 啊，歌有甲你播，你有听到无？
0: 啊。
1: 歌我有甲你播呢。
0: 有啊有啊，我有听到。
1: 好好好好好。
0: 你讲，我你讲，你拢顾在老花啊，啊无咧老花啊，要创啥？啊，老花啊，真的是辛苦。
1: 对啦，较早大家拢拼过头了啦。
0: 哎呀。
1: 哎啦。
0: 嗯，好。
1: 好，谢谢谢谢。
0: 你干么呢？哈。
1: 好好好。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要买就要紧把握机会了，一条紧三罐送一罐吼，啊，你都反正你都六罐送三罐啦，紧把握机会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目睭顾好吼，啊，这个淡水吼，啊，这个。王小姐因阿那大吼吼，拢用王小姐讲，你迄个阮某王小姐啦吼，交流的吼，身体完要保养 ，OK 吼，这吼再叫阮林先生甲你送到位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这个吼啊，一条筋买断去吼，趁最后吼。三罐加一罐吼，四罐1350吼，你会记得要注文的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

0: 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啊，要甲咱反复产品、问产品，拢总会记吼。像这目睭油啊，人大家吃，大家都学了吼。你卖坑个了，艰苦。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目油四线流、目睭西膏加目头，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吼。八粒加一粒，你来甲听查吼。要注文要反复，拢总电话卡号通系0800-889953-88-88-9953-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恁就是爱拨靠通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88-9953这个。一条筋酸痛，精油退步过了啦，早就过磅了吼。啊，恁会较紧的，要注文就是紧把握机会吼。三罐送一罐啦吼，三罐送一罐吼。我答应恁，一定照安尼优待予恁吼。六罐送三罐，一定就是照安尼吼。0800-889953-88-889953-88-889953喂，你好，来者。
1: 喂。
0: 哎，你好。
1: 你是五三吼？
0: 啊是啊，
1: 我甲你注文一组的
0: 一条筋，
1: 目睭药啊啦。
0: 啊好好好，安尼两组五千嘿。
1: 两组。
0: 嘿，两个月分五千啦吼。
1: 好，我一组就好啊。
0: 一组3500哦。
1: 嗯。
0: 一组是3500。啊，你若买两组就是吼。
1: 哎。
0: 食两个月分。
1: 安尼吼。
0: 嘿。
1: 啊，五千吼。
0: 哎，对对。
1: 哦。好。
0: 安尼好不？
1: 哦，
0: 好，谢谢。
1: 当时来。
0: 这两天就给你送去。
1: 哦，
0: 好，谢谢。
1: 哦。
0: 原来这拢总无问题吼，这个个性吼，伫咱北山溪吼，啊，咱这钱妈妈吼，拢总 OK 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好简单吼，啊，买两组就是5000块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这国姓拢总叫万寿堂药房会甲你送吼，包括玻璃拢总叫万寿堂药房会甲你送吼。恁欢呼吼，电话做恁卡号通的0800-889953-88-88-9953-88-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做恁卡电话吼，无清楚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88-88-9953-88-88-9953老爹收听隆重欢迎您，老爹收听隆重邀请您，老爹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卡电话问我清楚，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平凡甲平安。

谢谢谢谢吼，现场电话做恁拨，恁听到就是爱敲电话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在收听的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吼，目睭酸涩点，目油四线流，目睭西高加目头，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好眼力吼，中药八粒，青草一粒吼。你会记吼，一天吃两摆，饭前饭后拢会使，让你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吼，五三的好眼力吼，一组3500块，一组3500块吼。今仔日就是两组吼，咱就是拢总吼5000块，今仔两组就是5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一条筋您脑听到嘛是同款嘿，要注文的吼，您就是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来，谢谢谢谢哈、哦，感谢哈、哦。诶，这个听到就是恁卡电话啦，麦过喊了哈、哦。一条筋呢，就是今仔日大已经超过上午嘛，超过20个了哈、哦。拢总会记哈、哦，金门一条筋精油贴布哈，血管的哈、哦，血管诶血。税租的然后三罐上一罐吼，税租三罐上一罐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当中欢迎您，当中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谢谢。目睭顾好吼，咱会记吼，这隆重尽量清楚吼。现场电话隆重会记得紧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五三推荐介绍好眼力吼，目睭隆重顾好吼，溜溜秋秋靠这对目睭吼，甲咱的目睭顾好，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目油四线流、目睭西高加目头，五三的好眼力，这唔是今仔只广告吼，就是因为大家食啦好，大家建议五三拢听到吼，啊，恁要注文的，就是卡电话吼，唔好个提供，唔好个提起吼，咱目睭在顾好，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吼，互你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吼，目睭点、目睭酸、目睭涩，拢总无你的份。五三的好眼力吼。中药八粒，青草一粒，嘿，吩咐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我来接电话，谢谢。

谢谢哈，这零售散无路啦吼，真正唔是我不爱吼，真正无路吼，啊，大家骨生啦嘿，拢总电话做恁拨嘿，现场电话拢总甲记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大家拢总敲电话吼。要找五三的，会记得紧敲电话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这拢总特别清楚的。听到恁都食过足侪牌子，拢总食袂惊。我咧讲过，我袂晓广告，但是吼，咱产品就是咱的靠山吼。无恁开钱开到有目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好干练吼，欢迎恁多卡多拨多利用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放下

谢谢谢谢，拢总无问题吼。这个沙拉家吼，信辉吼要去开吼，目睭油啊两组5000块无唔对吼，趁即马紧注文，听到就是紧欢呼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五三好眼力，五三好眼力吼。目睭顾好，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目睭金，目睭清，目睭明。目睭予你看清楚，游山玩水拢总真自在吼。你家己本身有糖分的，这才是真正着要紧吼。卖等甲两眼目睭看无，才咧讲要知，要知拢袂赴咯吼。两早甲顾心情起来吼，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恁要欢呼，恁要注文的，拢总会记得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五三的好眼力就是爱一罐中药配合一盒青草，两行做伙食，八粒加一粒。本来拢总老朋友有伫咧食，就知影一组就是3500块，一组就是3500块。即马拢总吼买两组特别优待5000块，买两组特别优待5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嘿。会记哈，你要两组就是5000，四组就是10000。恁家己算，本来一组3500块吼，买起来，鼓励就对了嘿，谢谢。

谢谢谢谢，拢总起床起来了吼，卡手面洗洗，逐工嘛提醒恁爱食早餐，一定爱记食早顿嘿，拢总会记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金门一条筋，今仔日恁听到算正讲的，就是谈到吼，本来是吼礼拜就截止了吼，啊，都有十二组，咱就搁个画嘛是搁超过吼，啊，拢总都好超过吼，我来想办法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恁就是问好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得电话拨通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哦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开放的电话吼，大家拢总会当拨，大家拢总会当卡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目睭顾好吼，互你看会清、看会明、看会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恁要做文呢，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嘿。一组就是3500块，迄特别清楚了吼。听到专工做文吼，买两组吼。啊，咱即马优待5000块，买两组优待5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谢谢，哇，这个咱的母方的这个曾妈妈吼，好眼力吼，两组五千，买四组一万条，买起来要吃就有，伊讲都有，啊，咱就甲买起来吼，啊，无随个月也买一组三千五嘞，当然咯，开钱吼爱开会啊算的吼，本来那随组买一组三千五，啊，恁即马买两组五千块，你买四组一万块。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啊，我争取的拢总是安尼啦吼，做有诶我尽量拢总优待吼大家，无诶就是无法度吼，啊，恁听到要爱就是爱紧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电话做恁拨，拢总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不隆重的记得问我清楚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有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您做您电话拨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目睭隆重顾好去，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吼，八粒加一粒吼，一天吃两摆，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哈，感谢哈。国卡诺林要优待，就是今日卡电话啦，嘿，这个一条筋哈，啊，目睭油啊，吼，一组3500块，我吼昨开会安尼为着吼，要甲大家争取吼，安尼吼，安尼有嘴讲甲无乱，才争取的优待吼。喂，你好来者？
1: 喂，我来叫这个目睭油啊。
0: 你收音机甲禁掉，才袂伤声。
1: 哎呦
0: ！来两组5000啦。喂，
1: 哎，
0: 两组5000块。
1: 有，都两关。
0: 哦，好啊，你住倒位？
1: 台南市后壁区。
0: 台南后壁区过来嘞。
1: 乌树里。
0: 等一下，我写一后壁区乌树里哈。啊，迄、那个。那个黄大哥哈，黄大哥对哈，
1: 对啊，
0: 好，安只家己今仔见明仔就收到嘿，
1: 好，
0: 我求你啦哈，
1: 哎呀，
0: 好，安尼2500来行的嘿，谢谢哦嘿，好，
1: 谢谢，
0: 好，谢谢，来2500块哈，迄老朋友老咧食就知影吼，即马上会好吼，拢总会记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目油四线流，目睭西高加目头，五三的好眼力吼。要注文，电话拢装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要甲咱注文的拢总卡电话卡有通去，买一组就是3500块，买两组即马就是5000块吼。要予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好眼力吼。要注文的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去。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做恁交代去。时间嘛已经到站了，较等下5点以后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拨吼。啊，即马啦下早时要出去运动吼，早顿爱食嘿，啊天气真热吼，啊当然若要出去行路，看无着吼温开水，我早一罐啊出去吼，才袂讲伤嘴焦吼。啊，咱会记吼，有伴就伴吼，穿较轻、穿较光亮的衫嘿，谢谢。喂，你好来者，老早，
2: 我要买目睭油啊。
0: 好，你住倒位？
2: 我住南口。
0: 南口区过来。
2: 南口区自强八街。
0: 自强八街过来。什么大名？19号二楼哈。蔡大哥啦哈。好，安尼2500啦嘿。
2: 我要一组多啊。
0: 一组是3500，你爱买两组卡会好啦。
2: 两组。
0: 哦，好啦，2500，安尼较会好啦，嘿。
2: 好，
0: 谢谢。
2: 啊，我咩提？
0: 甲你送到位，回头再收钱嘿。
2: 好，
0: 谢谢，好，谢谢。好来，那靠吼，恁就是紧把握吼，要吩咐的紧交代吼，一组3500块，两组本来7000块，即嘛2组5000块吼。电话做恁拨，较等下。5点以后，我会阁直接接电话吼。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恁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做恁卡电话去，时间到了，要甲大家讲再见咯。要找我三个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日咱要讲故事，故事的名叫做《换心的书生》。这段故事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故事。在清朝乾隆军的时阵，江苏省无锡这个所在，有一位姓郭老员外。郭老员外伊有生一个后生，改号名叫做郭连凤。郭连凤这个囡仔，伊生做真中等的相貌，伊真认真在读书，可是伊天生的戆头戆脑，头脑真钝，反应是真慢，书先读都读无，今仔日读。明仔载就未记得了了啊！郭连凤伊到14岁的时阵，虽然逐天拢在读书，但是拢无一丝仔进展，同款还阁安尼戆头戆脑。伊的老爸郭老员外到即阵已经知影伊的后生毋是读书的材料啊！人讲四柱千金是不如教子一个，将来则未去误着囝一生。郭老员外，伊就将囝送去亲情的所在，要学做生意，学筛仔工。较早要学筛仔工，学功夫是真艰苦，爱甲人扫涂骹、洗碗盘，甚至爱甲人拼油桶、甲筛桶。若是无听话，都要互人钉五斤架。钉五斤架的意思，就是用手目夹头壳。时间上少爱学3-4个月，阁拢无月风。这也是浸菜浸饭，会使讲是非常的艰苦。郭连凤伊只住一工尔，伊就住袂掉啊。再来，伊伫厝里伫读书是真困惑，食的、穿的、用的，拢是四大人款便便。茶来就伸手，啊饭来嘴开开，安尼就会饱。足足是一个少爷的新闻，伊毋捌食过即款的苦汤，所以伊只住一工尔，伊就偷走回去啊。伊个老爸看到安尼是非常的受气，就骂伊讲：“饲甲你这款后生是真无路用，互你读书，你读书是读未来；叫你做生意，啊你阁带未掉。你讲，你到底是要做啥物工课？是毋是爱我饲你一生？”伊个老爸无讲无。

顾念佛，伊真认真读书，连暗时有若读到半暝啊，时间在过是真紧，春去秋来，已经阁过一年啊。家庭老师伊就甲顾老员话讲，恁囝是我一生中所教过上界认真的一个学生，有若是头脑上界笨的一个，我安怎教伊都未开窍。我看你也是另凭高明。顾念佛伊听着老师无爱教伊啊。伊目屎流，目屎滴，讲老师，你千万都唔通走，我会阁更加认真读书。伊声泪俱下，声声苦苦地哀求。伊跪伫涂骹，双手对老师的脚甲摸咧。伊的老师看到顾念芳遐尼可怜，遐尼有感情，伊惊袂开脚。伊的老师继续留下教伊读书。经过即摆教训了后，顾念芳伊更加认真读书。伊半暝啊，用凉水洗面，用针擦大腿。日时啊嘛在读书，暗时啊嘛在读书。可是老师伊先教，嘛是教袂开窍。不过老师看伊遐尼认真，有若惊认真得甲伊指导。有一天，江苏省无锡这个所在，煞做大水灾，好佳哉，田园厝地流无去。但是有真侪人无饭好食。有真侪人夭死，嘛有真侪人去寒死。顾老员外伊看到遐尼侪灾民夭死、寒死，伊赶紧将厝里的银两、七寸所炖的米摕出来救灾。可是银两是有限，白米原来是有限，还佫有真侪灾民受寒受饿。顾老员外伊探听到京城有一个大好野人，伊真爱收集古董字画。只要伊看会喜欢的，伊较侪钱，伊就敢买。顾老员外，伊厝里有一百度，这百度是价值连城，会当讲价值有差不多一千两银。伊为着要救人的性命，伊想要将祖传的定家之宝摕出去卖，将卖二位钱摕出来救人，赈济平民。正拄好伊的厝边有一个人，伊的名叫做周作恶。周作恶伊专门伫做古董的生意，买古董卖古董。顾老员外伊就甲周作恶讲：“我这百度本来价值有一千两银，但是即阵为着要救灾民，真紧急，你赶紧摕去京城，卖予京城迄个大好野人，只要卖200两银，安尼就会使啊。”周作恶伊真欢喜，伊是内行的角色，伊看到迄百度，伊知影迄百度价值连城。是无价之宝，是一摊的大生意。周作恶伊赶紧将迄百度摕咧，连夜赶路来到京城，找迄个大好野人。周作恶伊甲迄个大好野人讲，即百度是顾员外定价之宝，会使讲是价值连城。即摆为着要救灾，赈济平民，顾员外伊挂碍脱手，只要1000两银就会使啊。即个大好野人。看到这幅画了后，是非常的欢喜，确实是价值连城的无价之宝。迄、那个大好野人听到顾老员外为着要救人，连定家宝都摕出来卖，伊是非常的感动。伊有那是一个大好野人，有那真有恻隐之心，所以就甲周作恶讲：既然是要救灾，赈济平民所用的，我有那非常的赞成。顾员外做人，我真感动。这百度我加出1000两银，总共2000两银。你赶紧摕转去，予顾员外，通好买白米、买衫裤来救人。周作恶伊接到2000两银了后，伊赶紧转去找顾老员外。伊甲顾员外讲，京城迄个大好野人是真巴拉塞。本来伊只出100两银，要买迄百度尔。经过我再三的要求，讲卖刀的钱是要用来救人的。到尾啊，伊只勉强摕200两银买迄百刀，神不知鬼不觉，周作恶伊暗中趁侥幸钱1800两银，伊变成大好野人啊。顾员外伊接到200两银嘛是真欢喜，伊将200两银摕出去买米、买衫来救人，搁一世界甲人无关。可是灾民是有够多，遐个钱嘛是用无够，有那夭死真侪人。但是顾老员外已经尽心尽力啊。
即马咱大声来讲。

遭作恶。伊暗中趁小行钱1800纽银，害真侪人去夭死。伊暗中吞掉1800纽银，伊虽然是变成好野人啊，伊埋没良心，人出钱出力的救人，伊却是将人热心要救灾的钱暗藏起来。伊虽然是做甲神不知鬼不觉，事实上敢真正神不知鬼不觉，空中的好朋友，抬头三笑是有神明哦。稍等一下，咱再去继续讲述落去。

拄只讲造作恶，伊真无良心。人出钱出力伫救人，伊确实将人热心要救灾的钱，1800两银该吞掉，伊害真侪人去夭死。伊虽然变成好野人啊，可是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伊的报应到位啊。伊遐钱都还未享受到咧，伊忽然间煞来心痛，痛到安尼悲从抗笑，哀天叫娘咧。伊硬痛，煞来痛死去。伊的某甲两个后生是哭到真伤心，得甲伊办丧事。伫头七的迄一暝，伊的某忽然间听到铁链啊声，伊的某看到遭作恶，互鬼卒用铁链啊链咧，全身躯是拍甲全是伤，遭作恶。伊看到伊的某了后，伊放声大哭啊！伊讲：“贤妻啊，贤妻，咱人真正袂使做恶做毒，真正袂使做歹代志。你甲看，我规身躯的伤，拢是被阎罗王派鬼卒所拍。不但是安尼，我以后还阁拍落去18地狱，受苦受刑，然后阁做牛做马来行人的钱。我希望贤妻，你也替我做善事。”那无阎罗王讲左家会绝子绝孙，阎罗王伊阁讲过六万月囝后日啊会考中进士，因为伊做了天大的善事。左作恶伊话讲完尔，都互鬼卒压去啊！伊个某忽然间煞醒起来，伊醒起来了后，有听到门外有铁链啊声，伊赶紧跃出去门口，伊看到三个乌影慢慢啊飘，慢慢啊飘，飘出去外口啊！做作恶的某，伊办丧事办好了后，伊将这件代志讲予亲戚、讲予厝边隔壁听。但是大家拢讲，这要太有可能。过六万月囝是安尼戆头戆脑，要太有可能考中进士。根本这是你太过挂心，你所挂心的只是面盲的代志而已。即马咱过来讲过万月囝，伊有一天在读书，读到半暝的时阵。伊忽然间煞起爱困，伊煞趴伫桌顶困去。伊有看到一个人，正手拿一支利刀，桌手捧一块盘，盘的内中有一粒心脏，心脏还阁一跳。这个人伊拢无讲话，伊手拿利刀，一个手对顾念芳的心肝都甲堵咧。顾念芳伊想要哀，阁哀未出来，因为伊无感觉疼。这个人伊将顾念芳的心甲伊挖出来。然后将半人的心甲装倒转去，然后用手伫个心口的所在甲摸摸咧，不但是未疼，阁拢无流血。这个人伊工课做了后，伊化作一阵的清风消失去啊。这个时阵，顾念芳伊也醒起来啊，伊摸伊的心肝，都无安怎。但是伊迷茫中的人，伊感觉真面熟。原来顾念芳伊时常去庙里拜拜。这个人是大庙内中的文魁千军，顾念芳，伊敢那面盲，也敢那真实的代志同款，伊阁开始做文章啊。再来，伊在做文章是拢想一部久，想未出来。今仔日伊在做文章就无同款啊，伊感觉真顺利。笔拿起来，文笔是如花，不但字写了真水，文章感觉真通顺，真好做。隔天跟顾念芳。伊将伊昨暝所做的文章提起，予伊个老师看。伊个老师看了后是真受气，讲：“咱做文章一定爱家己做，他会使抄别人个。”顾念芳伊讲：“老师，这篇文章是我家己做。”伊个老师讲：“你搁讲白贼话，我就拍你。”顾念芳伊讲：“老师，你若是唔相信讲文章是我做的，你即阵搁出题目，我做予你看。”老师伊想一个真。这是一个好方法。老师伊就连连出三篇的文章，顾念芳伊差不多拢是半点钟久就做好啊。伊的老师哪看是哪着惊，伊的文章忽然间会变甲遐尼好，不但文章写了真好，内容嘛真有主见，学问是已经胜过伊啊。莫非伊较早戆戆是伊超过伊级的？老师伊就将这件代志讲予顾念芳听。顾念芳看到囝的文章，忽然间会写到遐尼好，伊非常的欢喜。这件代志经过三年了后，顾念芳的囝顾念芳到尾啊，伊也考到进士，厝边隔壁拢感觉真着惊。
一个起头戆戆的囡仔，忽然间会变强，到尾会考中进士。在三年前，周作恶伊在做头七的时阵，伊登去托梦的代志已经成事实啦。这是过完月伊做善事所得到的好报。啊，周作恶伊有两个后生，因为周作恶伊卖物良心，伊私吞真济灾民的救济金1800两银，到尾啊，伊两个后生煞变成戆戆，一个煞跋落溪仔底淹死，啊，一个无张无敌煞去吊死。这是幸恶的恶报。到尾啊，顾念方伊做甲江苏省的巡按大人。这个故事伫清朝乾隆军的时阵所发生的，伫江苏省无锡这个所在，差不多大细汉拢会知影这个故事。

三年，在江山背时，活得最好的就是我。因为月亮来照着伊的时，伊也真美丽，又搁古锥，所以我也使劲的讲，说来个就是个啦。马哥，天生嘛知影，伊嘛知影，也是非常的好的。大家，想起来欢喜的啦。

0: 进公狗。
1: 这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气，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若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要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会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诶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求求欠欠都要来甲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让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王。连肝无好处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疹、大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尿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月深，刷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高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乡亲来进行感想服务。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会当讲是有色貌气，福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加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养行行。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喝，一天喝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针甲七代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佮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针甲七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针甲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会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参之精。

牛吃的这味汗药是强筋骨的主药，尤其是腰脊骨酸痛，还是脚头的酸痛，拢爱用牛吃来做引经药。伫较早，干那一味牛吃要传予徒弟，都有那爱经过一番的考试。今嘛，咱就来讲牛吃这味药的故事。伫较早，河南省有一位郎中，较早医生拢叫做郎中，因为较早做医生唔免挂医书牌。只要病给人医的好就可以了，以前的医生有时都四处流浪，四处给人医病。现在我们来说河南这位郎中，有一天他来到安徽省，因为他的医术很好，所以来求他的人有点不少。这个郎中他来到安徽省的时候，因为他的年纪也已经老了，自然他定居下来，他不过四处行医，伊无某阿嘛无囝，但是伊有收三个学生。这三个学生的品行到底唔知影对一个较好。伊有一个绝招，伊到即阵哪个无传授，唔知影要教对一个较好。伊想办法要甲这三个学生考验一下。有一天这个郎中，伊就甲这三个学生讲：我已经老啊，恁的医术有那学在手啊，恁即阵会使离开我，四处去发展。但是三个徒弟拢真有孝心，小正要照顾伊个师傅。上起头是大徒弟，伊大声将师傅接去伊个厝里住，逐日都参像伫友好时代人同款伫奉待伊个师傅。大徒弟伊心中伫想，师傅伊自少年四处行医到即阵，伊个钱一定存袂少。但是有一天，伊偷看因师傅个破皮箱，正知影师傅是一个散鬼。大徒弟，伊知影师傅是上贵了后是真现实，师傅无钱，伊都唔肯饲啊，伊将师傅改赶出去。这个师傅，伊就来找二徒弟。二徒弟看到师傅来是真欢喜，有那真好嘞，得改奉待。但是二徒弟伊的想法是甲大徒弟同款。有一天，有那知影师傅是上贵，有那将伊师傅搁甲赶出去。这个笼中。伊到即阵，伊是感慨万千，伊非常的伤心。伊沿路行是沿路流目屎，正拄好，伊去撞到第三徒弟啊。第三徒弟伊的心地真正是真善良，伊奉待伊的师傅，都好亲像伫友好老爸共款。俗语讲，一日为师是终身为父，老师就敢那老爸共款。即、这个江湖浪中，伊看到三徒弟。安尼对待伊，伊是真欢喜。伫年老尾死的进前，伊才将伊最后最拿手的一部绝招教予第三徒弟。这个绝招只不过是牛吃这味药草的制法甲用法而已。但是第三徒弟伊到尾来成就，都比大徒弟甲二徒弟较悬。这种药草，参像牛的脚头乌会结一粒，所以才甲伊号名叫做牛吃。即马拢讲牛吃。稍等一下，咱再来讲牛吃伊的药性甲药效。

即马咱来讲牛膝这味药的药性甲药效。牛膝伊的药性苦酸二平，是足发阴肝甲足消阴肾的引经药。牛膝上界大的功效，就是补肝肾、散恶气。牛膝会当引药下行。牛膝若是用酒解过清过，有补肝肾、强筋骨的药效。牛膝若是伊用青药，会当治疗高血压甲惊痹，有时会当治疗咽喉痛、流鼻血、尿道发炎，还是腰子发炎。若是无张无敌，去予德气插着，用针都挖未出来，干那用青牛膝解对好油，甲高敌插着的所在，德气都会水掉出来。可见牛膝伊的药力有那真大。那用道中、川上甲、泻心、牛膝这几味药合作伙，在治疗腰脊骨酸、腰脊骨闪着，真有功效。用王不留行、牛膝、仙荷草、当归子、鸡精子这几味药合作伙，在治疗淋病、治疗尿道还是膀胱发炎，真有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一位林小姐，你来配讲恁妈妈今年已经60几岁啊，伊个血压真高，但是伊惊注射，佫惊食药啊。你来配问我看讲有啥物好办法无？林小姐，办法是有真多，请你甲听我详细。那平常时伫食果汁的时阵，甲淋一撮仔青菜汁，青菜汁有降血压的功用。那血压都有较悬的时阵，赶紧去汗药店买五柱薏抹来浇灭，甲打伫脚心里，安尼血压就会降落来。普通时青菜爱加食一撮仔，鼓励恁妈妈早时啊去散步运动。以上我所报告，拢是免食药的好办法。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愁，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

今仔日咱过来讲地甲第三殿宋帝王，伊伫地甲所主持的业务，地甲到底伫叨位？是毋是有地甲甲天堂？那按照推理，应该是有，只是咱人的能力甲科学，也阁无多话要去对当去，因为宇宙是遐尼奥妙，遐尼宽，敢若一个地球，人种、科学都拢无共款啊。过去有真侪人去非洲探险，迄个时阵的非洲也阁真落伍，非洲的人会食人，因是恶人，因看到外国人上起头。因叫是神，也有人讲是妖怪，讲神的就跪落一直拜，啊，若讲妖怪，就拿刀拿枪提钱要拼命。一挂探险的外国人为着要保护家己，因只好开枪，枪讲起来是有够厉害，砰一个一声，就倒一个人，有的是死，啊，有的是受伤流血。非洲的黑人讲这是神的神通，嘛有的讲是妖怪的法术。这理由拢同款，咱即阵在论鬼神，是宇宙中另外一个世界而已。鬼甲神虚无缥缈，会当随时予人看到，嘛会当随时化无去。都参像咱即阵在看电视，用电脑遥控在控制，咱人唔免惊去存电视，那要开就甲开，要关就甲关，临时会使阁换别台看。参像要看台视、华视、中视，只要你遥控开关用手轻轻啊个刺落，安尼就会使啊。佮参像遥控的铁门，伫200公尺内，咱遥控自如，要开就开，啊要关就关。咱即阵的科学日日拢在进步，咱的科学就等于鬼神的法力甲神通，法力就是意志力的精华，有法度做甲心灵合一。心教人教，心想安怎，意志力就会当做出来。当然，这是一番的修为，爱一番的苦修，有可能无？我相信是有。在日本即阵有一个和尚，伊坐禅念动咒语了后，双手运气，体内运功，对手心的所在会当发出一道的青光，这道青光有法度给人治病，各拢专门在治绝症。即阵世界上有真侪人拢知影，有真侪人去参观，也有人去学习即款的能力。可惜到目前为止，

换到体验，这就是能力甲意志力的结晶。这件代志过去电视有报道，相信有真侪人看到。即马咱过来研究奇妙的法力，是按怎样咱人那成仙成佛了后，都拢有法力。因为伫咧成仙得道的时阵，一定是爱苦修，逐日心静、心定、心静、心住伫修炼，坐禅、运气、练功，会当长期间心静、心定、心静、心住，咱的体力就会产生一种超凡入圣的意志力。这个意志力看道行的深浅，所发出来的功力都拢无同款啊。练武的人、修道的人爱有根基。什么是根基？就是一个人以天生的基本反应，根基若好，佮加上家己的努力、拍拼、来苦修、苦练，到尾啊，拢会当有成就。当然，我唔是神，阿嘛唔是仙，我只是在研究学理佮真理。根据学理佮真理的推论，我相信有神、有鬼魂、有天堂佮地狱，这是宇宙中的奥妙。宇宙中若是无鬼神，就若无生物、无人。生物甲人拢是同款，有一条的灵魂，生生不息，一直在轮转。地狱就是主宰生物轮转的所在。地狱到底伫啥物所在？人讲近在眼前，远在天边。一个是阴的世界，啊，一个是阳的世界而已。因为外人无随便看到，所以充满了神秘。过去伫南投民间的所在，有发生一件真奇妙的代志。这件代志轰动一时，新闻报纸连报几日工。过去南投有一个做山场的人，向人买一块山坡地，因想要将这块山坡地开垦来种果子啊，伊就请推土机准备要将山坡地整理好好势。伫要动工的前一天，迄个人伊迷茫啊，伊迷茫有一个鬼魂来甲伊讲，伊是一个互人害死的鬼魂，伊的尸体。被人害死了后，待伫迄块山坡地，伊知影人要来动工挖土，伊特别来哀求，希望在挖土时阵较细致咧，才袂将伊尸体甲伊毁害去。伊顺续讲出伊在生的姓名甲地址，伊是安怎样被人害死的？这个梦是真奇怪。买迄块土地的人，伊唔相信这是真的。第一天挖土机在挖土，拢无代志。第二天我也无代志过去啊，但是伫第三天挖土机害去啊，引擎安怎修理都拢未发动。伫迄一暝，迄、那个鬼魂过来托梦啊，伊迄个鬼魂讲先生，啊恁在挖土会将我的尸体挖害去，希望恁慢慢用骨的，因为伊互人害死，还阁还未破案，害伊的人勇气即阵当亡生。伊无法度去找伊报冤相，伊即阵还阁逍遥法外，希望会当保全尸体来做证据。伊是身穿一领咖啡色的皮衫，待伫一粒大石头边。迄、那个买山坡地的人醒起来了后，伊半信半疑，但是伊毋敢阁提起，毋相信啊。伊真正叫人慢慢伫大石头边用骨嘞，真正伫一粒大石头的石头边掘到一具的尸体。到尾啊，警方才派人调查，将杀人灭尸的犯人抓到。上起头，迄个犯人伊唔承认，伊唔承认伊杀人佮灭尸。一个甲靠爱迄一暝，迄、那个鬼魂就来找伊啊。伊是安尼惊甲皮皮喘，到尾啊拢招认啊。原来迄个杀人犯，伊的胸前有挂一块高额啊，所以鬼魂唔敢近身。不过伊来关伫看守所。伫要关入去的进程，啥物物件拢爱提掉，暂时警方保管。无辟邪的孤儿啊，人搁关伫看守所，人落水啊，勇气都失，鬼魂都会当近身。所以咱人千万唔通要做亏心事，唔通要害人。勇敢甲勇敢的代志是真恶名，人惊鬼，啊鬼嘛惊人。但是若有带指令来报冤仇的鬼是真凶恶。鬼上界惊善人，嘛惊孝子，有若惊正人君子。较早有一个秀才，伊个厝是真偏僻。有一天半暝啊，迄个秀才还阁真认真在读书，伊准备要上京。

名副课。伊忽然间有听到两个鬼魂在讲话，一个鬼魂就讲，搁再三天了后，我就会当去出世啊。咱将来翠莲的翁婿出外三年啊，前方不明。翠莲的伯伯逼翠莲搁改嫁，啊，翠莲伊唔肯。三天了后，伊会吊刀自杀。迄个秀才伊听到安尼，感觉真奇怪。迄个秀才隔天光亲身去庄内调查，伊调查的结果正是翠莲的伯伯伫逼翠莲搁改嫁。迄个秀才为着要救翠莲的性命，伊赶紧准备十两银，搁加一张批，叫人送去予翠莲的伯伯。翠莲的伯伯知影伊的囝无死了后，就唔敢搁逼伊的新妇搁改嫁啊。翠莲伊到尾也并无自杀。三天过去啊，伫第四天的半暝啊，迄个秀才又搁伫遐读书，伊搁听到迄两个鬼魂在讲话啊。迄个鬼魂讲：“我即阵无多去出世啊。”迄个秀才伊去救翠莲。另外一个鬼魂讲：“啊，伊破坏你的工课，你归去去掠伊。”迄个鬼魂讲：“迄个秀才伊是满身的正气，搁是一个孝子。”伊即次安尼做，天阁甲伊祝福，伊将来会做甲宰相。原来这个秀才就是宋朝的宰相范仲淹。范仲淹伊就是有遇到这款奇妙的代志，所以伊做官了后，伊真疼惜百姓，伊一直在做大善事、大功德。范仲淹因三代人拢做宰相，伫历史上三代人做宰相的，敢若范家尔。鬼魂真正惊善人，嘛惊孝子，有呐惊正人君子。即马阁继续来讲第三段的严本宋帝王，伊所执行的业务。宋帝王伊所执行的业务范围是真阔，大约有九条。第一条，在勇敢的时阵对国家、对民族不忠，也是对主管、对头家不忠。第二条，为官占卜。无疼惜百姓，一味在贪污。第三条，在家庭中，翁婿无情无义，放杀母子来虐待母子。做妻子的人不守妇道，红杏出墙，引起家庭的纠纷。第四条，做人的养子，长期受到养育之恩，反倒回来伊不孝，伊阁忘恩负义，恩将相报。第五条，犯罪入狱。无爱悔过，搁再堕恶，连累着别人受处罚。第六条，霸占人的盆望，恶人的盆望。第七条，挑拨是非，借助纠纷，用花言巧语来欺骗人，尊心不良，劝人就去犯法，去拍官司。第八条，伪造文书来陷害别人。第九条，其他有损公德的行为。以上所讲的项目，拢是宋帝王伊所管的工课。咱人伫阴间犯法，若是法律制裁未到，去到阴间，同款爱受到制裁。地狱第三层的阎君宋帝王的所在，同款有若有十六个小地狱，伫制裁伫阴间犯罪的人，就是监牢小地狱、满环小地狱、藏经小地狱、赤面小地狱。挂字小地狱、赌心小地狱、乌眼小地狱、白皮小地狱、毒脚小地狱、毒手小地狱、吸血小地狱、倒吊小地狱、分尸小地狱、唐家小地狱、极乞小地狱、挂心小地狱。以上十六个小地狱，刑法是有够重的。过去若是有去犯着宋帝王的条文的，若有想要反悔改过，会使伫农历二月初八，就抓反悔来改过，以后卖去阁犯着。过去所犯的过失，赶紧做善事来弥补，功过会当抵消。地狱的法令是真严格，千万唔通做歹代志，唔通提起，唔相信。咱中国有一种法术叫做观如音。这种法术会当予人去地府，不过时常在出代志，因为会当去，煞未当倒转来，拢去予鬼魂颠掉了。这种法术即阵还阁存在，不过较少人用。会记得第三殿阎君宋帝王
让人反悔的日子是农历二月初八。

0: 乡亲来今天讲生好不？
1: 人家讲万病是归脾土，脾胃那是海，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样，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用比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用比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用比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糜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用比健胃灵。家囡仔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用比健胃灵，用比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若是照三顿食，拄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用比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0: 进公狗。
1: 有一位学生在咧讲，翕味三字经泡茶落去啉，实在有够好。有这么好的物件，怎么无早一点啊讲呢？过去伊脚骨无力，头骨安尼晕晕未清，小可行一点啊路都安尼真吃力。伊每天拢感觉讲真疲劳，真爱困，但是真正去困呢，佫困袂落去。伊讲伊自从开始啉三字经了后，那亲像脱胎换骨共款，伊可亲像变成另外一个人共款。伊即摆逐天拢精神足好诶，会当每天唱歌，伊想要做啥物，就会当去做啥物。伊过的日子真好过。伊讲三字经连伊个孙仔拢爱啉，孙仔本来真够感冒，自从啉三字经了后，孙仔拢变得袂感冒啊。面色拢变得更加好看，连伊老牵手、肩胛、腰骨每工拢真酸。自从啉过三字经了后，可亲像拢好起来同款。伊个后生也讲，普通时要出门进前啉一杯啊三字经，规工个精神呢拢更加好，头脑也变得更加清楚。空中个好朋友，啉三字经个好处，一时间也讲袂完。人咧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就是啉三字经，即卖真侪人拢啉出着健康，啉出着注意了后，拢是三罐五罐的咧注文，有诶干脆买几箱，因为每买十罐，拢会当送你一罐，互你请别人啉，你若无请别人啉，你就留咧家己啉。三字经会当保健咱诶身体。三字经会当强身固元气，三字经会当保健身体，人参强身固元气，灵芝会当疏通咱十二经络，扫除一切恶毒，西印度樱桃会当软化咱的血管，清血凉血。其他亲像是水果蔬菜，内面所抽出来维他命 B1、B2、B6、B12 等等，伫咧三字经内面。拢会当真周到，唔那安尼，三字经内面呢，外形的酸乌钙是专门伫咧补充囡仔发育的钙质，对老人骨质有帮助。三字经真正是一种泡茶啉的特殊的产品，和咱利用啉茶的时阵，啉出着健康，啉出着青春甲活力。那是要拍开囡仔的时阵，唔通用钻呢，只要小夸出力。正平倒平，正平倒平，安尼就安尼背起来啊！倒完了后，搁再加耳朵转去，因为三字经尽量在挂的看无安，安尼精气永远拢存在。素食的朋友也当食，因为我的酸和钙是高单位上好的钙质，因为钙质特别发力，特别容易发挥效果，所以才好名叫做活性的酸和钙。素食的人拢真自卑，无自信，所以看到说明书，看到外形的酸乳钙，拢会误会，叫就是外的物件，其实是上有害的钙质而已。素食的人，请你安心食用。三字经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摆只要啉10cc， 就真有效果啊！一天会当啉2到3次，那是要去药房买的时阵。请你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台，因为同名同音的产品有真多，减价七台三字经，让你啉出着健康有气力，让你青春永壮美丽。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台，当堂三字经。

人讲有钱上解快乐，所以咱时常听人讲有钱使鬼会摇无，钱能通神。搁听人讲贫贱夫妻必须哀，嘛有人讲人为财死，命为失望。这些形容词拢是在讲有钱的好用。事实上，钱就甲水同款，水会当互船顺利通行，一直到目的地。可是水嘛会互船冰存，钱嘛会当互一个人飞黄腾达，钱嘛会当互一个人身败名裂。该在咱安怎使用伊、善用伊？那会晓善用伊，钱就变成贴卡脚；那是未晓善用伊，钱就变成盘卡脚。有时就会半死，钱就参像咱的嘴，讲好话、讲仁义道德的嘛是伊，啊讲歹话、挑拨离间的嘛是伊。钱嘛参像咱的一双手，富人的是伊，啊恶人嘛是伊。钱嘛参像咱的一双脚，为人奔波办代志的，有那是伊；去无用该去的所在嘛是伊。空中的好朋友，钱真正会使人快乐，嘛会互人痛苦。咱若是要要求钱财，爱行正道路线，会记得不义之财处之有害。真正你有钱的时阵，爱会晓施舍。人讲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所谓舍，是叫你去做一挂慈善事业，去帮助人，毋是叫你摕钱去嫖、赌、淫、去开冤枉钱。

即阵是工业社会，有真侪人去治着脑神经衰弱。脑神经衰弱是一种个时代病，咱中医叫做闭合症。脑神经衰弱拢是用脑过多，烦恼过头，操劳过挂，身体虚弱，体力不足来引起个。脑神经衰弱伊所产生个病情是真侪，参像失眠、搞眠梦、头壳晕、头壳痛、熬紧张、歹脾气、搞性地，会腰酸背痛、脚酸手软，记忆力会来减退，嘴会苦、会巴、耳也会记，人也感觉真忝、真酸、真疲劳。暗时想到是全头路，啊，日时爬起来佫无半步，会使讲规身躯拢是病，但是去检查起来讲无病。这就是脑神经衰弱的特色。即阵大学生、办公人员、事业家、家庭主妇比较较会治着脑神经衰弱。若是要根本治疗脑神经衰弱，爱对症落药，看服什么症，就落什么药啊。若是元气虚的人，会使使用补中益气汤，还是人参黄芪汤来加减。若是烦恼过头来引起的，会使用龟皮汤来加油啊！那是思想受气来引起的，会使使用加味逍遥散来加油啊！那是用脑过多的人，会使选用天王补心丹；那是够紧张的，会使选用茶壶龙骨牡蛎汤；那是心脏无力、心脏不时安尼皮薄菜，这个时阵会使选用炙甘草汤；那是心气不足的人，会使选用天地人三才风吹丹。那是思想失眠呢，这个时阵会使选用碧合、见效花、丹参、何首乌这些药物来治疗。那是思想头壳晕、头壳痛，会使使用连桂竹甘汤。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病用药对症上较要紧。有对症，治病就参像倒顶泥缸共款。若是无对症，小病就会拖到变大病。所以，一个医生伊个临床经验，辨证论证是非常的重要。十二经络的部位，内三阴、外三阴、内三阳、外三阳，伊发病的部位甲症状，拢有小可无共款。一术术啦，都袂使马虎。若是小可马虎，安尼病就医袂好啊。明明是阳明经的病症，啊，你甲落太阳经的阴经药，人讲食之毫厘，差就千里。我今仔简单举一个例，有真侪患者拢讲伊嘴会苦啊，嘴会干。做医生人若无详细辨证论证，就开凉药啊，互伊食，安尼往往就会出差错，愈医就会愈大坑。有真侪种病是真寒加热，啊加热真寒，参像生产了后负责人身体虚弱的人，伊时常会感冒。伫这个时阵做医生的人，若无辨证，就开一挂感冒药啊来治疗，安尼身体就会愈虚。佮有真侪酸痛症，正脚酸痛、甲倒脚酸痛，所用的阴经药嘛是拢无同款。佮参像脚趾片酸痛，有的是高风险的所在引起的酸痛。若是脚趾片引起的酸痛症，这是属太阳经。啊，那是高风险所引起的酸痛症，这是属消阴经，所用的阴经药拢无同款。所以酸痛症那是要根本治疗，辨证落药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半点都未使马虎。

世间上的一切代志，拢必须要密切配合。干阿靠单方面呢，这是无够，因为高音不升，高扬不降，高降是难明。上一个讲独木是难亲，咱人甲人做伙，伫这个一念之间的时间内，咱事事行行爱大声为对方设想，安尼才袂发生摩擦，才袂发生不愉快的代志出来，才有法度互相尊重，才有法度达成某一项工课。那是伫一念之间的时间内，存有私心，存有偏见，讲代志水火不相容，安尼凡事拢无法度达成目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着官病。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官。咱经济上乃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官真用。咱的官中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小，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根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后来哦，阿兰说亲爱的国主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088-066 0800-0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我来又过来到咱听众朋友非常非常期待咱这个快乐向前行的节目啦吼。现场的咱的服务电话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啦吼。这个阿仔坐公车，公车边有一个辣妹，辣妹的手面顶抱一个红孩啊。啊，结果咧，这个辣妹的手面顶咧，都有一只蚊啊吼，等咧吸伊的血啦。啊，这阿仔就看到这只蚊咧食这个

0: 底下拍蚊子，拍蚊子的照片。你讲这人读到有戆无啦？这就是这有人反应就是安尼哦。这你讲戆嘛，袂当讲戆，你知道？这叫做
1: 雕，还有创意。
0: 这个雕的，
1: 有创意。
0: 无人呢，惊去用诈骗啊！等下伊也甲拍落去，甲讲哦，你甲我拍，对不对？哦，你甲我拍就手断去，也不行啊！哦，现在有一个，这是真正一个新闻哈。一个阿婆阿桑啦吼，比如讲阿婆阿桑吼，因为我们讲的大妈啦。
1: 系
0: 安那。伫路的骑奥多拜，啊，可能迄个后照镜你知啦吼。
1: 知道嘿。
0: 啊，后照镜的意义就是车甲车，伊就是伤侪车嘛，奥多拜伤
1: 侪。哦，骑着
0: 后照镜。
1: 嘿。
0: 车嘛无倒。
1: 嘿。
0: 人嘛无倒。
1: 拢无倒。嘿。
0: 啊，骑着了。
1: 对。
0: 啊，骑着了，啊，迄阿桑就甲这个人讲：“啊，你甲我弄掉，你不爱停来哦。”
1: 嗯，
0: 伊人就停来讲：“停，这小我骑着尔，伊也毋是超工故意，小我骑着尔。”
1: 对，
0: 车无倒，人也无倒，无受伤啊。
1: 嗯。
0: 这个阿桑讲：“你甲我弄掉，我人无爽快。”他甲讲：“报警。”真的，啊，就报警。真的，这阿桑报警哦。
1: 嘿嘿嘿。
0: 结果。
1: 警察来啊
0: 、做笔录啊，因为你报警车祸嘛，两个做酒测，啊，但是阿桑都讲伊袂记哩啊，伊讲伊人他个讲即马讲，拢无多做，无多做笔录啦，伊去弄一个他个讲去啊，啊，再讲伊啦，即个即马就要讲要去病院啊，伊讲人拢袂记哩啊，啊，去啊病院哦，最厉害哦，医生啊问啥，伊拢唔知
1: 哦。啊，真
0: 正戆戆去就对了，拢人拢戆戆，安尼就对了。
1: 我是
0: 特地呢。哎，啊，问叫啥名？讲我是你讲啥听无？变作人家呆起来就对了。
1: 嘿嘿嘿。
0: 啊，结果就安尼。
1: 弄者则严重。
0: 啊，人无弄着人哦，人嘛无跋倒哦。
1: 啊，他们是弄的时阵，因大脑头壳底下害。
0: 无，这好笑的就部分就伫个遮吼。结果伊就安尼讲着意思讲。要叫对方赔偿啊！
1: 嗯，
0: 讲伊弄一个头壳无清无楚啊啦，
1: 对，
0: 哦，啊人即马头壳拢戆啦，
1: 嗯，
0: 爱带病去休困，啊医生个检查讲无你是无安怎伊，啊无外伤啥物拢无啊，啊但即个妇女人讲伊头壳足戆个啦，
1: 嗯，
0: 哦啊问伊，佫袂晓回答啊，
1: 对，
0: 拢袂晓回答，啊结果后壁带病带一天了，医生叫伊出院，出院了呢。伊就去叫等于哦，医生检查，去北京检查。
1: 嗯。
0: 连医生也问我阿无，从简单的数学意思讲，伊认知已经有错乱去啊。
1: 对。
0: 一个要挂号哦，挂什么精神错乱，什么精神科的对啊。
1: 嗯。
0: 啊，医生精神科的甲测验啊，讲啊你减法会晓无？一百减七会晓无？
1: 嘿。
0: 未晓算未出来。
1: 嗯。
0: 反正。反正就是个医生意思讲，我就是受伤啊啦，我头壳脑神经去用掉啊，去就是即个车去受伤掉啊啦。
1: 嘿嘿
0: 我就安尼吼，叫医生开一个什么认知证明吼，伊而且开重度的哦。
1: 嗯。
0: 结果安尼都去个保险公司1500几万。
1: 哈？
0: 保险公司真正以医生开证明出来，
1: 嘿嘿
0: 保险公司真正赔这条钱啊。
1: 真的哦。
0: 三间啦吼，总赔500几万。
1: 嘿。
0: 但保险公司绝对不是讲啊讲，去查的跟监，
1: 跟监就阿妈
0: 跟踪嘿，和阿妈会当家己过后壁，个人骑奥多麦去买菜，啊去个人找钱，都讲足清楚的啊。
1: 嗯。
0: 结果最后人法官都要甲这阿妈，保险公司去告这阿妈就对啊。
1: 对。
0: 告了这阿妈不但爱过去关两年，
1: 哈，
0: 爱过500几万提出来。
1: 嗯。
0: 你看这，所以有当这人讲聪明反被聪明误。那阿宅，
1: 这个不是聪明，他这个是，
0: 这就是被人敲诈呀！你知道哦，这法官就是，所以我一直讲，拄啊阿宅，人伊无去共拍这个网啊，万不利也真正拄着诈骗的，也要甲你拗的，哦，你有当时有理都说不清，是你，我叫你给我拍网，我不叫你给我拍大的啊，你给我拍一个，我手拢受伤去啊，
1: 断去啊，
0: 嘿啊，我手拢袂硬啊，伊内伤佫看袂出来，你知道？因为即摆现代社会是安尼啊，吼，老实讲，有当时要甲人斗三工， 佮惊讲到三江落去讲，
1: 会出代志，
0: 出代志嘿啊！我好心叫雷精，
1: 对啦，
0: 对不对？这有时候很为难，你知道吗？
1: 是啊，是啊。
0: 所以若讲要真正要做好代志，我。

0: 从好方的声音，你知道？既然要做好代志，就干脆，比如讲用关的，比如讲要关钱啊，关要便宜，要买救护车啦，啊，啊是关了一关什么弱势团体哦，买一寡物资哦，因等这吼，卖有接触到的，不要接触到的，安全。啊，无你我讲这间，你若去用喂，若去用热的旅行裤，你敢那？欢迎你就抓不完啦，
1: 背
0: 就背不离啊，吼、哦！所以咱这保护吼，起码不是讲好人拍做，是好人唔敢做啦。
1: 对啦。
0: 哦，我看到这个新闻，看到阿蛮呐。
1: 真正是好人唔敢做。
0: 这个阿桑加加特，安尼骑着呐，奥托拜无倒，啊人嘛无倒，个会当花500几万，
1: 嗯，
0: 佫背落真厉害。
1: 是。
0: 真搞啊！后来恁这保护吼，你莫想看这戆头壳戆哦。其实咱大概讲，不是讲除了有人讲欠费以外，
1: 嗯，
0: 其实跟咱这吼、個，咱的这个电线吼，足大的关系。
1: 是，
0: 因为咱人的偏的，咱人有一个平衡嘛。
1: 嗯，平衡感
0: 啊。平衡感啊，你来这电线啊，小怕电，你走路就偏一边啊。
1: 当然啊，
0: 伊你无电流电无正常嘛。
1: 嗯嗯嗯。
0: 所以有的人你吼，啊你走路电来去踢到。嘿嘛，跟你的电线有关系啊！
1: 是
0: 哦，你在那机关，人都没跋倒，你在那跋倒，对不对？在那靠来靠去，走路嘛去弄掉，啊，伫厝的嘛在那去磕掉，
1: 嗯嗯，
0: 那表示你电线绝对有出现问题。
1: 对，你身躯的电线有问题。啊，无
0: 你们遐多物件，你又去弄掉，这还
1: 是？佫袂晓闪过，
0: 佫袂晓闪。
1: 系啊。
0: 啊，无你闪的距离无够啦。
1: 嗯嗯嗯。
0: 本来是比如讲爱行正平一大步，你当闪过一个啊，你才行半步呢。你想讲安尼过？
1: 嗯，
0: 结果拢无过，来去弄掉啊！开车嘛，同款，足侪拢安尼啊。
1: 对啦。
0: 为啥你看有人？你看我唔知道，人家保护你有闹开车的人，应该拢去注意吼、哦。你看那停车场哦，对起，落地下室的停车场哦，就算讲那停车场，其实已经不离大位啊哦。
1: 嗯。
0: 你对起停车场，你看边向靠岸呢？你有看无？
1: 有。
0: 嘿，已经
1: 技术不好，
0: 已经足大位，你表示距离感了了无好嘛？
1: 对啦。
0: 啊，距离感是为了看，为咱的脑神经，无目睭嘛。
1: 嘿啦。
0: 目睭去看这个距离偌远，
1: 才
0: 传得了
1: 咱脑。目睭跟脑去做协调。
0: 做协调嘛。
1: 去传达讯息
0: 啊。啊，协调会看得了，就去传达手嘛。
1: 嘿。
0: 手再去换迄个韩道。
1: 卡哪个卡？
0: 看啊，韩道路你要攀偌济嘛？
1: 嗯。
0: 啊，你路我看，迄路已经较大条啊，你系边啊个路个？听喂，我看你边拢路干的哦，表示一定有车路着，这唔该路靠顺。
1: 是啦。
0: 哦，所以咱这保护吼，莫小看这个神经线，哦，莫小看这個电线哦。
1: 嗯。
0: 啊，只是讲有当时啊，讲要你边那保养，你家己嘛唔知。
1: 嘿。
0: 冇紧啦，咱今日吼，要来甲咱这保护吼解决着这问题，包括着一寡吼，人讲较容易吼酸痛问题吼，
1: 对。
0: 一定啊，爱甲这电线吼，甲修补好，好不好？
1: 嗯。

0: 后来因为阿元搁咧找歌啦吼，因为今日歌嘛较侪，有几首歌较困难找吼。我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的歌，我要叫我唱，我等下再来唱啦，好不好？
1: 嗯，好啊。
0: 好来，这个雨的旋律先来啦，好不好？好来，邀请大家跟我。

0: 咱人不管做任何的动作，包括做任何的思考，一定要靠咱这个电线来给咱做一个信号，伊才落去多多做这个工课啊。但是，一旦信号若拍唔到的时阵，哇，你就变做啊，人讲吼，讲人讲东，你讲西啊。
1: 嗯。
0: 哦，人甲你问代志，你拢无多回答得正确的。我讲足侪人甲你回话，愈来愈大了后，你看有个人有啥物奇怪，你甲伊讲西，拢甲你回答，拢甲你拢。
1: 你问东，他回答西、啊。
0: 拢无共款的啦。有当时我接到电话嘛是拢安尼
1: 啊
0: 吼。
1: 对啊。
0: 啊，过来电话
1: 我。伊讲，我物件收到啊，我就问伊讲，请问你收到啥物物件？啊，就迄个物件。
0: 讲袂出來。
1: 啥物物件？我今日收到啦，阿边那食。
0: 嗯。
1: 我讲啊，请问你收到我系啥物物件？你会使甲我讲无？问差不多五分钟哦，就是讲不出來。
0: 讲袂出伊个物件。
1: 讲不出来。
0: 讲袂出來。
1: 嘿，讲袂出來。
0: 嘿，啊，所以有当时这就是咱讲的反应的问题啦。
1: 对啦，对啦。
0: 好嘞，咱这爸爸妈妈吼，这唔是讲干那这问题，我讲啊吼，一旦你的这个吼电线啦，一旦萎缩的时阵，伊就开始啦，开始出现了足济吼。造成你辛苦痛的问题啦，
1: 身体痛麻痹拢会哦。
0: 来来来，咱这爸爸妈妈，咱哦，等下要介绍这物件，已经几年吼，已经拢无介绍啊。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吼，咱这一定要经过着卫福部的查验登记。
1: 嗯嗯嗯。
0: 因为咱的量有够遐。
1: 对。
0: 所以一定要
1: 查登呐、
0: 啊。啊，查登了呢，第一吼。经过着政府的把关完了，伊才当生产。
1: 嗯，
0: 生产完了出来，才当提到恁手头，恁来用使用着虫害安全呢。
1: 对。
0: 啊，对咱人真正应用绝对保障，那虫害有够的。
1: 没错。
0: 哦，所以来咱这爸爸为什么这么久吼，就两日问讲去台湾，啊，你那足久无买啊，无多，伊爱检验，
1: 爱检验，
0: 一定要检验啦吼。
1: 没错。
0: 好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伊爱讲着我希望你也注意听哦，尤其是一寡吼辛苦吼，足够容易酸痛的人，奇怪遐嘛酸啊嘛痛啊嘛艰苦的人。
1: 对。
0: 哦，啊，常常受伤的人，奇怪，暗时啊，吼，乌白拢头壳拢巴巴叫，这人，拢爱注意听。后来电话小人记下一下哦，0800-288-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 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爸爸妈妈吼，阿文甲阔阔给他们介绍下，咱这爸母吼，哦，常常造成恁神经抽啦、痛疼的吼。
1: 嗯。
0: 咱这个吼，咱这个食了真好，咱这个树立免疼啦。
1: 树立免疼。
0: 足侪朋友大概拢打电话甲咱吼，注明讲啊，阿文，啊，恁的免疼免疼，到底穿阿袂啦？
1: 是啊。
0: 吼，阿婆吼，我咧人吼，真正人拢真无精神。吼，遐嘛艰苦，遐嘛艰苦。啊，为什么呢？因为吼，第一个咱用久啊啦。
1: 对。
0: 一定会受损嘛，一定会劳损嘛。
1: 对对。
0: 啊，过用久了，咱电线嘛同款，咱遥控器嘛同款啊。
1: 嗯。
0: 奇怪，移过久来，移完了，哎，有一个按键都未移的啦。
1: 是。
0: 迄就是电线你用移久啊嘛。
1: 嘿。
0: 用久啊，太稀啊嘛。咱车遥控器嘛同款，有当用久了，移到这个所在，移到这个按键拢未移的嘛。
1: 对对对。
0: 啊，内底啊嘛移嘛未叮当。
1: 就是你太稀，佮无得传导。
0: 嘿，咱人
1: 电线佮无得传导发电啊呢。
0: 咱人用过电线嘛同款，用久你绝对啊会。受伤，
1: 啊受
0: 受伤过了，你若佫无营养补充的时阵，伊就要甲你抗议啊。
1: 是，
0: 一旦甲你抗议的时阵，你就引起了咱身躯的酸痛痛疼，就拢来找咱啦。
1: 对对对。
0: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咱今咱这个树立免疼，伊专门就是咧补充咱神经的营养素。
1: 对，你规身躯电线营养就是爱靠咱的树立免疼啦。
0: 咱电线你个想看卖哦，咱有当下人讲坐骨神经疼有无？迄嘛是去电线去地掉啊。
1: 对，你有这过电。电线去地掉啊，地掉变哪有电？
0: 啊，奇怪，我的手哪弄会麻？
1: 嘿，
0: 那嘛是一定是你的电线已经受伤掉啊嘛，
1: 伊
0: 才会造成你麻嘛。
1: 嗯，
0: 你若无受伤哪会麻？
1: 对，
0: 你若无受伤，面哪会酸？面哪会酸？
1: 对，
0: 你若无受伤，面哪会疼？
1: 是啊，
0: 迄就是你用了过多，使用过多，无就造成你
1: 操劳过度啦，
0: 造成你神经、你的电线哦，拢安尼烧拍电啊，造成你暗时要困，拢咧头壳咧叭叭叫，哦，想东想西，耳腔咧叽叽叫。
1: 隆隆叫
0: 啊！迄拢是咱电线吼已经压死掉的关系啊。
1: 对哦。
0: 所以啦，咱这爸爸妈妈，咱今日所介绍这个树立免疼， 咱这是有经过的卫福部查验登记的哦。
1: 没错没错。
0: 内底有咱人从需要的，甲恁外口咧食吼，日本阿里他命啊，
1: 对，
0: 就是咱讲葫芦西拉命。
1: 嗯，
0: 这个物件内底有这个成分 B 1的衍生物。
1: 对。诱导体啦，
0: 诱导体哈，啊，伊这主要就是缓释型哈，
1: 对对对，
0: 哎、长效型呢、嗯，你吃进去了，伊你慢，你体内慢慢释放，慢慢释放，哎、啊，你个一直个营养可以杀出来了哈，和咱的这个神经补充的营养，
1: 对
0: 啊，营养补充搞了，伊唔个袂安怎，伊个袂劳损嘛，伊个袂疲劳嘛，伊个袂枵嘛，
1: 是啊，
0: 所以咱这保护吼，咱因为咱人是肉做的，不是机器做的，咱人咧做人肉做，所以你逐天你拢爱叮当，你无可能无叮当，除非你是。植物人啊，
1: 是啦，
0: 你植物人对啊，你不搞
1: 植物人嘛是身体疼的，你只是袂晓讲，
0: 你袂晓讲呀，对不对？啊，为什么有植物人的脑死神经手术了嘛？
1: 是啊，
0: 对不对？
1: 是啊，
0: 所以来咱家爸爸妈妈，今日吼，咱那只要就你讲吼，定有职业伤害啦，开车也好啦，
1: 开太多的人、啊，
0: 还是讲吼劳动者的啦，定定爱做。做体力工课啦，
1: 对，
0: 也是讲咱这保护，
1: 但
0: 是
1: 搬叮当的啦，搬当的啦，
0: 定定拢爱走去菜园啊啦，什么乌竹笋啦、靠竹笋啦、种菜啦，
1: 是，
0: 这样的人拢是劳动者的呀，
1: 没错，
0: 啊，无就是讲吼，因为咱受伤造成咱的脚啦、腰啦、手啦，痛疼这哦，拢一定爱补充咱这个神经的营养素，
1: 对，
0: 就是咱这个视力免疼，
1: 视力免疼，
0: 嘿，来，咱这爸爸妈妈吼，因为足侪人吼，为着这个酸痛问题吼，拢家过去拢是大药包啦、食止痛。药啦，但是今天要愈食，老实讲，个来伤伤，嘿，伤肝伤哦，就是
1: 大家讲。愈害啦，今
0: 天愈害。啊，你若讲大贴布，贴布老实讲，即马贴布比早较好啊。
1: 嘿。
0: 哦，但是有个人打袂下，
1: 对啦。
0: 有个人阿妈打伊就是起痒啊，啊，不就去掉来起痒啊。
1: 对。
0: 啊，有人会有人买嘛。
1: 嘿。
0: 啊，但是哦，你若讲哦，你个用打，个人打一个部位尔，你嘛无可能讲规身躯拢打透透啊。
1: 无可能。
0: 哦，你有当时这嘛打，遐嘛痛嘛，遐嘛怎要打？打过来规身躯要打过来要开偌济钱？
1: 从根本的开始做起，
0: 对，为体来
1: 补充就好啊，
0: 为体来补充哈。来，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咱家咱这生条烫条问题，你就是神经吼，咱这吼电线吼营养无够啊。
1: 是啦，
0: 跟营养，
1: 你好食营养，
0: 营养补充够吼，其实这问题伊就较袂来甲咱执着啦。
1: 是啦，
0: 来，咱这爸爸足侪人食咱的面条，食这个足好诶，啊嘛足侪人等较足久诶，
1: 等足久诶，吼，恁今天等足久诶啦，
0: 来来来，
1: 就是要查验登记啦。
0: 来，咱今日咱这吃啊，拢是66针诶啦，啊咱。咱这拢是全素食的，
1: 全素食的哦。
0: 哦，来，咱这外口咧卖公定介绍咧卖，一盒就是1880块，1880啦吼，
1: 1880。
0: 哦，但是即摆已经拢起价啊啦。来，咱这保护吼，来，咱这正常讲过哦，1880，咱即摆从这拢爱起20%以上啊。所以这即摆一盒算起来拢差爱2380块啊。
1: 对。
0: 来，注意听哦，爸爸妈妈，咱今日吼像过去同款，咱今日同款买一盒。上一盒，
1: 买一盒，上一盒。
0: 来，咱这保护哦。过去你若买过咱的树立面听的人，我相信恁记忆拢做好个吼。咱过去拢是买一盒，上一盒尔。啊，但是伊即摆物价拢起价啊吼。本来是讲吼两盒安尼都 OK 啊。但是我想讲吼，袂使，互恁这保护
1: 单。单价你顾，
0: 单价你顾吼。今日买一盒，上一盒以外，啊，还佫扣佫加。上只好恁，
1: 所以总共是3盒，
0: 三只要偌济，
1: 2380块，
0: 2380块，
1: 3盒嘛，每只拢66针的哦。
0: 但是我先讲哦，我先讲这间哦，陈博士讲这袂当安尼收，袂当卖这个计小哦。
1: 嘿嘿，
0: 你若买，伊从这给咱30组尔。
1: 哦，只有30组，
0: 袂当佫增加。
1: 对。
0: 所以咱恁只爸爸，你定定感觉讲哦，腰酸啦、脚痛啦，
1: 对。
0: 40斤、50腰的这啦，
1: 太麻啦。
0: 哇，迄种是哦，咱电线去受到损害啊。
1: 对，赶紧赶紧赶紧去食饭，就是食咱的树立面条咧。
0: 赶紧个补充营养就对啊。你唔好特讲就底下哀讲哦，
1: 哀叫啦。
0: 我遐艰苦遐艰苦吼，阿囝帮我推一下啦。
1: 对，
0: 阿囝去帮我提只药包来打
1: 一下。是啦是啦是啦。
0: 阿囝去帮我提药膏来抹啦。
1: 嘿，
0: 我讲你足痛苦的。
1: 对啦。
0: 阿宝来，今日只要吼，咱这个吼电线的这个营养素个补充也好。你吼这问题就特别来甲咱找咱啊。
1: 是。
0: 然后今日我先讲哦，头前这30个哦。
1: 就30个。
0: 买一盒送一盒，今日佫加送一盒予你。
1: 所以总共是3盒，每一盒拢是66针的哦，而且是全素食的哦。
0: 2380块，但是只有30组呢。
1: 是是是。
0: 超过阿元的货，就无得佫甲恁优待啊。
1: 对。
0: 所以咱只宝物吼，辛苦的身体痛疼，赶紧补充咱身体的营养素。
1: 对。
0: 就是咱今日咱的树立面条，好不？今日4组的，1组吼，就是3盒。2380块，
1: 对，
0: 但是只有三十组呢。
1: 是，阿叔、啊。
0: 你若要来，电话赶紧来，0800-288-0866-0800-288-0600-0800-288-0600。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好来，咱这个爸爸妈妈有人问到这个问题吼，啊，我来给恁回答一下，啊，恁注意听，啊，恁详细听吼，吼，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只广告吼。来，咱这保护人问讲阿元，我骨质吼痛甲呢，食这西我讲吼，你若只要是酸抽痛疼、神经的问题啦吼，你拢会当来补充，
1: 一定爱吃，
0: 一定会补充吼，有对你有绝对有帮助的，
1: 吼，
0: 对咱的神经绝对有帮助，对咱的皮肤啊，拢嘛一定拢有帮助的啦吼。但是你讲骨质去对着吼，阿元这有当时配合福建。阿管唔敢甲你保证，但是若讲对着你讲，你神经的问题吼，一定 OK，
1: 会
0: 当补充，
1: 一定会当
0: 食，一定会当食啦
1: 吼。因为咱的芦笋嘛，啊，咱的，比如讲咱做骨啊，一定迄个所在啊会麻去，所以一定要来补充就是
0: 啊。来啦，有人问讲，有人讲吼，要一盖要买大组的啦。
1: 大组的啦。
0: 来啦，注意听啦，来，恁只爸爸，恁今细组是32380，大组就是两组个啊，4760嘛，来4760呢。你这个人点大
1: 桌，4760是六合嘛？
0: 六合，
1: 六 K 啊
0: ，你敢买大桌的？阿元，我给上一 K 啊，给你啦。
1: 我给上一盒，
0: 一盒七盒给你。来，你好 ，Hello， 你稍等一下哦。好嘞，所以人家宝宝，你要大桌细桌拢无要紧哦。今日细桌就是3盒2380，大桌呢是7盒4760。哦，你若买爱赶紧哦，以数量有限哦。
1: 大组加一盒啦，
0: 大组加一盒
1: 啦。咱加遐是60粒装的嘛？
0: 六组60粒装的哦。好嘞，你好。
2: 我很少见见的。
3: 真听你讲你袂晓
2: 晓？哦，我食到做好诶。
3: 你讲唔对个，你讲做啥物骨刺无效？我两骨吼，一粒要安尼像耳啊安尼遐大粒吼，好贵啊年哦。啊，我打打嘛打，食嘛食，啊拢。
4: 拢无感觉。
3: 我无，我食袂使咧，食到胃拢
4: 无
3: 不舒服。生活一直面吼，你就知影我个性，我拢爱买大组诶。啊，我是都买来食，食一组尔，我就好去啊。
4: 都袂听。
3: 一粒消去啊。
4: 迄个骨消去哦，有句我先讲啦，因为咱的骨刺吼，唔是讲大家拢食一定消哦，咱食酸痛会有效啦。啊，你若讲骨刺要消吼，这宰人的啊，这可能是你吼运气好啦。啊，有句话去，酸痛方面差足济。
3: 唔得拄啊吼，你咧讲这骨刺无啊，我讲唔对，阿元讲了唔对。我都食对啊，哪会讲无啊？
4: 我唔是讲无效，我是讲骨刺未消，故吼酸痛会有差啦。
3: 无我吼，上早时拢有煮饭。站起来，拢透一脚筋来，拢站袂住。即摆较远嘛行。
4: 哇，赞！安尼恭喜你啦！
3: 啊，恭喜哦！
4: 系啦，
3: 谢谢哦。
4: 好啦，谢谢你啦。
0: 我先讲掉，你若食神经方面是会使哦。你若讲要食骨刺，阿元唔敢甲你保证哦。但是咱这阿姨讲，伊就是骨刺，所以伊的神经无爽快嘛。
1: 对。
0: 所以来咱这保姆吼，今日咱这个视力变痛，足侪人吼因酸抽痛痛的问题吼，造成恁困扰恁足久的嘛吼，造成恁生活不方便。来，今日细组就是3盒2380，
1: 2380。
0: 啊嘛，大组的咱加一盒哩，7盒4760，
1: 4760元，第二啊，等于7K 啊啦。
0: 来，你来买啊，真正买来赶紧哦，真正数量有限哦，来你好。
5: 我都已经有先生头，未先生头十一个哦，都突然较袂定。
0: 啊，你是倒位艰苦啦？
5: 我手哦，
0: 手吼，有医生看到无医生？
5: 就酸痛的哦。
0: 啊，食咱的面条，即马就酸痛就较无去啊。
5: 嘿，我要退货。
0: 啊，你吃多久啊？哈，
5: 我才吃多久呢？
0: 吃完了，现在酸痛就比较没了，有差了吼。啊，你看你，
5: 我白吃了，我刚刚吃两粒吧。
0: 一天吃两粒了吼。有医生看到没医生
5: 啊？先生，我这咱的柳生会使吃的未啊？
0: 柳生嘛会使吃，拢会使吃。
5: 好啊，
0: 好不好？嗯。哦，吃了真好啦，
5: 别卖吼。
0: 谢谢你啦，吼，恭喜你啊。
5: 搁加吃啦，搁加吃，又拿出来吼。
0: 好，搁加一组过吼，好。来，你食了做好诶吼，所以咱这爸母话就讲，咱人就是肉做的啦。
1: 对啦，
0: 咱这是人，就是有肉有神经。
1: 嘿，
0: 啊，你有神经，你就是影响吼，咱人吼无爽快。
1: 是啦，
0: 你若无爽快，你就是了欠缺着营养。
1: 嗯，
0: 啊，咱神经营养关系啊，补充爱靠啥，就是靠咱的视力变强。
1: 对，
0: 尤其咱这是有经过着卫福部查验登记的哦。
1: 你放心吃。
0: 来，咱这爸母要爱关紧，你无想要做成，我就讲你生活已经即摆已经 真艰苦啊！迄嘛唔安尼坐嘛唔是，倒嘛唔是，徛嘛唔是，啊连行一下路就足艰苦的这啊！迄拢是咱神经线的问题。今日咱这个吼，处理免疼。内底只个营养素，你只个补充也好，让伊卖甲你腰巴叉，伊就袂甲你叉嘛。
1: 对啦，
0: 一旦袂甲你叉，你生活就正常啊嘛。所以来咱这爸母吼，袂爱赶紧哦，因为这数量真正有限哦。
1: 对，
0: 咱这提完，咱这一年叫做优待一届尔，一年只有一次尔。哦，你莫讲为着这今年阁无食到，你阁艰苦加一年出来
1: 啊。是啊。
0: 啊，你一年唔是安尼哦，你有可能过两天愈来愈严重哦，过三天过一个月，哇，会愈来可能会，互你整日拢无多行嘛，有可能哦。来，赶紧，咱先讲个营养素，赶紧啊补充下好。
1: 对。
0: 好不？来，四组三盒。2380块，
1: 大早骨较优待哦。
0: 大早是七阿波，4760块。
1: 对，
0: 那你那买真正爱赶紧啦，0800-200-688-0800-200-688-0600-0800-200-600。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我就讲，我坐过神经痛啊。
1: 哦，坐过神经痛，啊，拢食咱这个扁条。
0: 哎呀，我那甲你买高压啊，今嘛搁剩两盒尔。
1: 搁剩两盒尔吼。
0: 啊，你今嘛你油油，我唔知搁买搁买万二
1: 块。我知啊，啊你坐过神经痛痛偌久啊？
0: 哦，诶，食久啊，我到你做事啦，你做生理啊，啊坐过神经痛就食久啊。
1: 食久啊吼。
0: 无啥要困困吼，要不等会肚肚痛。
1: 好啦，谢谢你啊。哇，买个咱买个买万二块来你好。
2: 哎，王你好，
1: 来小蛋姐哈，所以咱这爸母吼，你看哦，你只要来补充着营养素，补充好着，咱人是肉做的，你常常什么都手牙嘛咧疼，屈咧腰嘛咧酸，啊，行路脚嘛无爽快，其实拢是神经咧甲咱做反应。啊，你神经我讲啊，你一直甲用，你拢无甲伊互伊食营养，无怪伊要甲你吵啊。但是咱这爸母，咱就是甲你做治疗，讲啥你神经毛弄，唔是你就是要补充营养嘛。你所有器官，你目睭都要甲补充营养，骨头补充营养，你神经爱甲补充营养嘛是爱啊。啊，无伊呐，伊的腰啊，伊的无力啊，这是正常啊。所以咱这爸母吼，神经的劳损，你一定爱想办法爱甲伊补充，补充哦，对的时阵，伊才袂甲你幺八三嘛吼。来，你好。
3: 吃两摆尔，过了免吃。
1: 本来脚啥？
3: 脚都袂自然啦。
1: 哦，脚袂自然啦。食咱这个免听神经的营养素了，即马吃两摆尔，过了免吃。
3: 有差。
1: 有差吼、哦嗯，啊，吃了佫袂来胃，佫袂伤胃，佫够胃够有气。
3: 对嘛、啊。
1: 真好啦吼，安尼恭喜你。谢谢你哦，拜拜。
4: 好玩咯，好做咧。哦，哎，这边听说好诶，这本来跟两个增加吼，到最后开始我就调到我肯加再加就丢掉，不会人都偏
1: 回。哦，
4: 我这两年也未加了。啊，我顶回家里边就食什么食，什么丸啊，未丸，什么丸啊吼。我是讲啊，伊原来哪有疼啊，这块就开始拢好起来。
1: 今嘛拢规拢轻松，本来
4: 我这较严重，爱爱较久诶时间。
1: 我见咱慢慢伊，咱毕竟咱这毋是止疼药嘛，毋是消炎药
4: 啊
1: 啦吼。
5: 我
1: 有耐心啦，有耐心啦吼，啊，真真的。
4: 我有人家朋友哦，爱有信心啦，爱信心来玩，唔好讲不要吃，讲都无效，不要吃偏食，
1: 慢慢来吃。
4: 讲伊啲嘢白偏食干啊，其实有效
1: 不效吼？嘿，谢谢你哦，拜拜拜。那我强调哦，咱这唔是止痛药啊哦。咱这就是先进的营养素，伊毋是止痛药啊。但是你话来讲啊，因为咱人会酸会抽会痛，其实免怀疑。咱人的这个反应就是种先进的问题。啊无你动着你来知痛，你去站住着你来知痛，你去倒位着来知痛。其实你咱人也无先进，你就唔知痛。啊，但是我来讲啊，咱人身躯规个你的手啦、你的脚啦、你的腰啦，所有所在拢神经线。但是你捌甲补充过营养无？没有。哦，我强调哦，咱这毋是讲我食入去哇！你这想拄啊？你阿姨讲乖，你这阿姐讲乖啊，拢免惊。为虾米？因为伊有补充着营养，营养有够上，伊就袂劳损嘛。
5: 嗯。
1: 伊袂劳损就袂甲吵嘛。
5: 对。
1: 唔过这阿姐感觉讲哇烦，我这吼，我你这
5: 有食甲无食也尴尬。伊
1: 讲
5: 阿烦，
1: 哎，有差，伊讲有食甲无食有差呢。
5: 对。
1: 真正有差。
5: 是。
1: 所以咱这爸母吼，今日咱这个。树立免疼，遮尼好康，遮优待。
5: 对，
1: 哦，啊，咱嘛已经足久足久无优待啊。
5: 足久
1: 诶，足侪人拢眼摕大组诶。
5: 嘿，
1: 来，咱今细组就是三盒，2380块。啊，若大组诶呢，7K 啊，
5: 嗯，
1: 4760块。
5: 对，
1: 哦，看你大组细组拢
5: 没
1: 有
5: 关
1: 系，都没有关系。
5: 嗯，
1: 但是我来讲，你顶下补充伊营养。
5: 对，
1: 咱神经一旦若无营养，伊就是一定会一直摆、一直下、一直萎缩去啊。
5: 嗯。
1: 咱今营养补充好够，因你至少要给它维持也好啊。
5: 是啊。
1: 你莫会愈来愈劳损啊，愈来受伤愈来愈严重啊。
5: 嘿。
1: 不怪你身体愈来愈重嘛。啊，你身体愈重，你干了过去啊，知影讲要食止痛药啊。
5: 止痛药唔好一直吃哦，真正是个药剂哦。
1: 啊，干来一直开钱去用推啦，迄种唔是办法。我咧讲你推规样苦。
5: 咱爱胃痛根本的开始做起啦，就是补充咱的神经营养素，安尼就 OK 啊。
1: 来来来，赶紧来细做三2380块，
5: 嗯，
1: 大做七盒4760块，
5: 对，
1: 080028886608002880660800288066。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伫咱本台播上率，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啦。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0: 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网友就喊慢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嘿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师大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1-081
1: -0800-081-081，哎，记住，咱的空白页卡两界开通，咱这爸母啊，拜托你，今仔日电话一定要先给记好掉，因为我哩讲，今仔日不一样的节目哦。
0: 啊，感谢咱所有专工吼。